0: 只要这个医院开个医院就蹲了哈。啊，那么这边有个鬼尾，后壁，啊后壁就两个类，咱就甩着尾巴，你注意看我诶，咱就按着来，啊都过来，好、啊、你们小姐，那尾巴。马尾巴啦，马尾巴，这边山的是马尾巴，哦，这是鬼尾龟尾啦，哦，这是小鬼的鬼啊，所以小女孩马尾巴好像最调皮啊，小鬼就是这样，哈、啊，这里鬼尾巴，然后呢，面向这边鬼，面，那像不像鬼叫？哈哈哈哈哈哈！啊，这我对这里鬼啊，唔知向上面向，那唔知啊哈。啊，咱来看哈，啊，斜地下来，这用肥的哈，啊，咱腰的屁股的所在嘛，好、啊，咱这里来，转到这边来，啊，这有没有穴呢？我等下再看嘞哈。阿弥陀佛。咱来看这里，这间好多宾馆哈，啊，这边宾馆去向那叫魁山顶向，魁山顶嘛，对不对？嗯。哈、哦，葵顶的哈，葵顶嘞，咱嘞那边是
1: 丑位，
0: 哈、啊，迄一种修剪啊，就可以相间。哈、啊，魏山嘞，葵地，哈、啊、和人可以间。如果说用祖山五相都未使呀，哈、啊，所以地跟人可以间。啊，那么这点嘞，向出去你一定要暗山，那边暗山要碎念。如意暗山呐、啊，如意暗山，啊，这横下，那个暗山它不是，但是你看湖边修壁，大格局啊，是吧？好平的修壁，好好近，啊，这个暗山远呢，啊，这就不差啊，护佛法则啊，好、啊，咱来嘞，咱就静下来这里嘞，好、啊，这里龙沙哇，这龙沙节很好。龙沙节很好，啊，这个地点很没有虎沙，无好些，虎龙无好，有龙没有虎，好，啊，这里呢，啊，还是一直走，这条龙呢，它没有停，还是一直的走，啊，这个地点，那就地点位置点了无啥对，啊，地点点了不怎么对，好啦，啊，这里我当然要你行，但是这里到刚才咱讲迄个有这个穴。结果穴嘞，咱就爱个退开凹去，龙虎沙就出来。退开凹，迄龙沙底下，啊，这里都虎沙的后边，我玻璃看啦。
1: 是，这看得到。
0: 啊，
1: 我哩也调查的啊。
0: 对。
1: 这
0: 样。啊，地点不是在这里啊，在后边。
1: 后边。
0: 好了好了，我过去了。
2: 师傅啊。
0: 这里哈，这是一个大阳穴，这个大阳穴。啊，中心点，啊，中心点在我后边了，在迄个入面。中心点是一个起我大大张，一张大起一张，就是遐遐主穴在那边。啊，主穴底下，你要看这起我吼，上面有那个气，白白的气，有无？好、啊，迄起我白白的气接下去嘞。啊，主穴在这张，这间的所在主穴。啊，来遮都有龙虎沙，有龙沙。有虎沙，这里阳中起阴，好，您前面坐下来好不好？好，咱盖房子的法则，好，那么去一定要有龙有沙，就是虾虚水啊，虾虚水啊，在人体的结构嘞，好，人体的结构嘞，好，左沙嘞就咱的肚卡，好，右沙嘞就正卡，好，正卡嘞太极就胎息。太极就是胎息，咱妈妈的腹肚底胎息，就是咱的丹田，对咱的丹田，咱的叫做肚脐内三寸的所在，唔是三寸咯，三寸早我肛门去啊。哦，三寸的所在咧，伫这个位，哦，都脚背起来，啊，都胎息伫这个位，哦，伫这个位，啊，对。啊，那这那女性哎，咱投胎，现在大家投胎为你人生的时，啊，等咱子宫的所在，咱现在那秘密密麻麻发到底的所在，子宫的所在嘞，迄只就胎息，就太极，太极就胎息呀、啊。哦，就简单的讲讲而已。
3: 天宫出巡，大慈悲。
2: 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
0: 点山要起厝咧，像迄边崩掉呀，你起遐都唔对呀，迄边失灵唔对呀，啊，迄边就正一个正卡，啊，倒卡搞你正，正卡搞出哩，哦，啊，拄在不多叫你这个咧，这太急，咱的丹田的所在，丹田就是金丹，咱讲的金丹法门，这金丹就是血，哦，啊，那么这个地方咧，好、啊，这纳到了呀，遐下面纳到了呀，这阳。就是阴，吼、哦，孤阴的所在，山在那面的切较平起落，啊，那么像这个咧，啊，那到对咧，阳中起阴，阳中起阴，阴中起阳，阳中起阴咧，怪阳爱起先关起来，啊，所以这个咧，是阳宅的地，阳宅地不是阴宅地，啊，这里有个穴。哦，这穴呢，在这树后壁，咱来看啦。这点吼、哦，首先，咱来看伊络脉。恁向这边过来哈、哦，这里蹲下来，你们稍微躲开一点好不好？你要躲开一点好不好？肯定躲开一点嘿。
1: 你们躲开，你们蹲下来。好、哦，我教你们点穴的法则，蹲下来待。
0: 那么转头转过来时有几位好、啊、有小马小马那个马那个马尾边的转过来这里啊都过来好、啊、这边你按着坐下来转过来要结穴了转过来屁股转过来的尾巴的转那边出来尾巴都坐出来哦但你看尾他凹过来他接着尾巴坐坐这里啊这往里面结穴来啊啊，都在这张树啊下骹，那张四级张，啊，这个太极都在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真宽，看到这里叫做，嘿，那个也是大海时拢弄一个太极圈，一个太极的所在，那地对个呢，所以当时一起起了伤贵，好、啊，起了伤贵呢吼，啊，就无啥热啊，那个吼，啊，那么这里呢？伊外沙，你看迄边过吼，迄边龙河边个龙个湖啊，河迄个龙活龙，好活龙龙，但是好翻头夹都去啊，好好夹头去，啊，所以这个所在呢吼，袂用起真大间。当时啊，伊也想只一个厕所啊啥啦，去迄边过吼，啊，即爿安尼就对啊，啊，伊毋知咧去个，咱是毋知影，哈，啊，这个吼，咱看这个落脉下来，加一条脉。你看呢？好、哦，这很自然，这样有一条脉往这下面去，这样一条气，哦，这样子不要鬼，哦，都烫下去，啊，起来就转过去，向着那边去。
1: 那这边要立什么像？
0: 啊，这里哈、哦，啊，你要看立什么像比较好哦，应该是丑山位像，嘛，这边用啥呢？你向那去哈，啊，那虎过岸，那叫虎沙过岸，太昂头。虎过岸，昂头。
1: 还是要以这个丑位来立。
0: 嘿，应该是按丑位来立。哈、哦，我唔是丑位啊，这丑位，丑位立迄边，迄边是乌个呀，好、哦，丑位是乌个呀，这是嘛是开顶尔啦，哈、哦。

0: 那么整个大地你不在这里，啊，大地你不在家，啊，你们现在几分钟，恁家去看麦哈，看这鬼位安那弯安那行安那弯安那哈，啊，恁进得在哈，好，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嘿。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好风水。

0: 啊，这个一个好地理，首先呢，来看有映山，啊，佮长风继续，恁来个遮要会寒无？会烧无？
1: 较
0: 烧，来足烧的吼，只要无风长风继续，哈，啊，再来映山对面一个像水山那比价嘞，好吧？
2: 对。
0: 啊，那么下面有一座山，好吧？
3: 金山。
0: 那叫慈楼下殿，慈楼下殿。啊，这下来呢，这里、个、叫水神五过堂闽头前起这个出发这个所在的哈，啊，这龙沙五高水，龙沙有没有？龙沙过岸，龙沙过岸过去呢，啊，都拄啊在山流来一个山路那哈，一个慈楼下殿，哈、啊，那那上面呢过着那个腰，过着那条做笔架，向笔架那来，哇，这大地理，哈地理起来所在。好好、哦，这种大地理这是阴宅风水的，好、哦，一阴宅阴宅穴啊，这所在是，啊，那么这样呢，开始呢，好、哦，这后边出现那后山路，后山路吼，微微微的，来龙底下那那那个只开开拍来呢，拍来向那边去啊，好、哦，你再看心未烦哇，看下哦，看的足舒服的啊，好嘞，好你们那你们你看呢，这大黑的多伊。好、哦，这个地方有结果穴，好、哦，很棒哦。哦，这简直啊，都讲那嘞，我适应呢。哎，老祖我传的时候适应花，好、啊，十道天心炉啊，我传十道天心莲。好、哦，你前面朱雀，后面玄武，玄武后边来两只水眼，好、啊，左青龙，右白虎。刚才讲回围的嘞，都挖过来，我这龙沙都靠过来。好、哦，这边虎沙呢？你看这里肥肥，这里是虎沙。好、哦，虎沙是这里下骹遮。好、哦，这虎沙对象只要遮水。好、哦，这里所在嘞，好、哦，这好地理是遮。是咱大家徛的所在，这里这地理很大，地理很大。好、哦，那我这个地理在哪里嘞？好、哦，你们找找看。好、哦，直接一定要吹啊，咱中岛叫我跟我讲。好、哦，找找看哈、哦，您慢慢欣赏。哦，那哪，你看了好地理哈。哦比欣赏一个帅哥哥还好
4: 看。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5: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啊，有足旺的所在吼，啊，甲咱迄搭无共款的上红的所在，蟹就在那边。啊，周围都没有草，干呐，中午发草去撮等蟹的地方。啊，这两极嘛，太极嘛，啊，两仪啊，两仪就是相对嘛，相对。哦，啊，这再来呢，咱来看岸，看岸。刚才讲了啊，一代有花明堂嘛，第一代要看明堂，明堂呐睡下点就开始也出高人，第一代就开始出高人，二代一代明堂，二代蟹，第二代咧，就我徛的所在才会出人无，我徛的所在，然后呢，三代龙身呐、啊，四代脉啊，龙身人后边迄个龙身叫水来啊，好、哦、咩嘛叫水啊，啊，所以这个地理咧。这个都又开个阳，开个开开，哦，这个所在杨涛总，这公家来呀，所以我杨公。

0: 好运，啊，那么啊是咱来树林头前落，诶是头前名堂先劈掉呀，头前名堂劈掉去啊，哦，啊那咱啊较近这徛这个位，啊你的会稍微比较低一点，啊那么四个垂直所在咧，伫我徛这所在。 <笑>哦，这个地方这一个太极很漂亮哦，好、哦，这圆圈圈，哈、哦，圆圈圈，这我站起来甲你讲，这电烧强，我你搞你穿提衫换穿，我直直流汗去啊！啊，这一个现在这边，啊，你阿伯不要甲你偷溜咧，怎啊甲你扛起来，别再别过掉，哎，你会怎啊扛起来？想哎。
1: 啊，祖安的人万人交拜，哈啊！这个龙山过啊，够水，拄只咱师兄啊，啊，朱师兄啊，师头就点了条，迄点了条，无要紧。啊，这个灯啊要求无，灯啊无着，没有关系。那个是龙，这龙灯，龙灯啊，龙灯啊，哈啊！过去慈罗下殿，就是红地地，叫做红地地慈罗下殿，啊，慈罗下殿一定要有宫灯来。 来相应啊，所以你觉得说在，千万别过，加水啊，而且这向过暗山底底啊，两天这顶啊下骹遮，甲电梯啊中间遮一撮光光会发亮的东西，啊，光光会发亮，那会发亮，啊，刚好就暗山，看到没有？哇，赞了100分，啊，这做什么卦啊？
2: 啊，臭味啊！臭味啊！这边蹲下哎。哦，我在这路都这边坐呢。小鱼啊，大鱼，不是啦，大鱼，大鱼哦，干扰。哦。灰丁啊，灰丁啊，灰丁啊，跟那个一样。哎，一样啊，灰丁啊。哦，所以这个好地理，你见了没？
1: 哦，赞哦！谢谢天机，明天不亏你们。啊！再看出发了。规定。啊！这路该走走。哈哈哈哈哈！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掉
2: 做水轮船挂诶，水轮船哈，是很好，水轮船是对的啦。啊，硬山呢是火风顶，火风顶面顶咱那那像一个顶吼，下骹是脚顶，好不好？啊，象形啊，咱正在面顶呢是顶吼，啊，下面是顶顶在顶到朝天的顶，好哇？咱呢？三卡的顶啊，火风顶，好不好？嗯。哦，硬山的像一个顶的形象，哦。所以这个足好地理嘛，这是。算了，莫讲，哎。好了，我们走了。
3: 现在到那个。
0: 各位哈，阿弥陀佛。我们在这里思亲一下啦，嘿。啊，思亲哈，过去生呢，可能那个老总统呢。有一段缘，哈、哦，那无预备走到台湾，大概跟这缘分，然后是四心田，让我们想一想，哈、哦，啊，这头前迄个地理足水哦，哦，迄水个意带遐水哦，哦，迄个意带迄个水安尼看安尼出来，头前才够有水过，才够有水，遐够有水咧，哦，这应该是大花，好、哦，很漂亮哦，你们没有看到？
4: 有
0: ，哎。还在念佛，人还在念佛，阿弥陀佛。
5: 啊，不变啦。
0: 啊啊好，啊，你遐大阵来，啊，你来爱看好个南无啦，一日啊嘿，啊啦，啊头前呢，迄映山遐落来吼，遐落来，哦，遐水呢，头前那迄平台，啊，迄边起一撮，哈，
3: 平台一撮。
0: 顶头一台迄间厝起了较水呢，迄间厝啊，
4: 来咯，迄三间起迄个，
0: 三间迄个啊，
4: 迄起五楼迄个哟，
0: 嘿，哦，洋楼起，三间遐水呢，啊，这个。

0: 好了哦，迄人真福气哦，吼，
1: 拜拜了，
0: 好，结果遐拢无地理，哈哈哈哈哈哈，对啊，表面看好地理，来龙不清啊，来龙啊，有啊，来龙吼，咱来咧看吼，迄边旁边人溜会放落迄位啊吼，遐面顶来龙吼，面顶一个来龙就会混乱，真乱的来龙，脚直直动，吐一个脚出去。还没有水深呢，来水倒落来时啊，迄个水，哈，
1: 按这
0: 好，这个倒过哈，好，啊，这个水安尼流倒出去，迄边石门水库下啊，好，
2: 大安溪，的上游，
0: 好，这里呢哈，水深是很漂亮啊，好是喝水来嘛。是湖水的一带，啊，这那么那一点上面顶下就是关起的哦，上关的宝顶，咱都看到宝顶落来了吼，啊，底下的上关的旗顶，旗顶哦是主山、主山，哦主山呢一直落下来，落下来，落下来，还得弯了弯出尾啊，好，这条都那，隔壁无来那迄个啥，无叫做主山来个这边来，对吧？你们看到竹山的没有嘛？乱乱糟糟嘛？啊，衣裙嘛？啥啊？衣裙啊？衣裙呢？好，衣裙就是海下来的，那边也白的呢，那个都没有血，黑不结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

0: 7769。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咱若有钓虾的人，城隍爷，恁附近的庙，啊，你可莫卡到来这耍嘿，落来香火呀，啊，你个卡落去无效哦，哦，个卡落去迄无效哦，哎呦，滴落香炉内底啊，啊，迄只个鬼神你要卡起来，你莫现卡落，迄是真正火啦，真正的香火。吼、哦，你要吸咧，吼冷气啊，冷起来咧，吼、哦，伊个哎，天凉好法啦，伊就开始咧，吼、哦，食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C，哈哈，哈，就开始安尼来，迄只有效，你无，吼、哦，哎，卡卡，我一看到安吼，卡，我咪说，哎，这罗丹啊，哎，迄香火咪罗丹啦，你哪个罗内底才有罗丹嘛？懂吗？你这个，你面顶也都卡着香火啊啦，啊说下骹才是罗丹，面顶是香火。哦，这哎，阿爸啦，以后人足侪人会问你啦。哎呀，恁老师去老师遐学道去修行，老师教你啥撇步无？无啊，啊人老，我教我卡香火甲罗丹尔。哈、啊、哈，啊，所以咱呢，你这是这个这个用途吼，恁必须要知影。啊，咱只有人嘛，当然咱在修，在偷看，在偷看，哈、哦！哎呦嘞，恁厝人要安心，安心为啊，你用来去上香迄间庙，去甲看老虎，老虎啊，甲看等于含恁的路，夹做些，吼、哦，安路咧夹，会真像，加做灵的，好、哦，但是你先个宝贝。啊，宝贝用啊！啊，妈祖婆啊，你来阮兜哦，还供养，你幸福真正灵吼！啊，你幸福啊，代表你千军万马来阮兜还供养嘿！哎呀，一年杯，你才甲看，若无一年杯无效，好嘛？这就要灵哦，无咧缘，无咧缘。啊，恁百姓讲啊，你逐日无去看。

0: 哎呀，哎，八仙过海哦，较早是咱们算阿罗的呀、啊。吼、哦，就真正就较卡咧，住厝，干我先把先讲啊看，暗时辛苦些些，啊，囥诶，啊，香有偌囥诶，啊，就点香一支一支，我独孤看看看看看，看伊考几号诶，啊，啊，看乌到尾啊，出来滴拢全鬼，全好兄弟啊拢阴诶，吼、哦，迄就不好啊，吼、哦，所以咱伫世间诶学问百百样，世间诶妙法，吼、哦，是啊个作者。只是咱毋知影意义，咱若知食，吼、哦，咱会感觉很安详、很自在。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这回天灾人祸，啊，这个美国的灾难，还有台湾这个水灾、风灾，这是种可能真大的开始。哈，就是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富贵无永远富贵，啊，安定无永远安定，啊，叫人爱居安思危，啊，得甲咱经过，天得甲咱经过，啊，所以啊，好，我们今天啊来共修，有诶可能是最材料爱拼来底，吼，还未必当来，但是呢，咱爱记，啊，咱呢爱居安思危。世事无常啊！美国还遐个强的国家，那么强的国家啊，几分钟之内差一点全部摧毁，这就甲咱提醒讲，咱一个人平常时真健康、真富裕的时，哈、啊，那么当时灾难业力要现前，真歹讲，哦、啊，这是业力现前的开始。啊，咱即回台湾的风台全省扫一抓，吼、哦，即嘛就甲咱开始就讲，最安全的所在嘛是上无安全，啊，上安全的所在就上无安全，上无安全的所在，咱嘛是安全，啊，即回这风灾难道要算安定，啊，即甲咱开始就讲世事无常，咱爱领悟即点的真理。你来领悟这点的真理以后呢，咱整个人生呢，平常时，好、哦，咱个爱一定爱多做善事，多做善事，多修持，多念佛，多念佛。啊，咱平常时多念佛呢，消灾解厄；平常时呢，多念佛呢，消咱家的业力，咱的业力。啊，所以咱业力来现前的时，只有自己救家己命。业力现前，只有自己做自己啊！日头赤炎炎，虽然顾性命，顾都顾不起。啊，恁毋知，下摆个注意个想过无？啊，所以即回即个无拢甲咱真大个启示，最富强国家，表示讲咱一个人当时咧损失个时，咱爱防范的未然以外咧。欲事有所生，不要让一些业力生出来。好，过来呢，啊，咱水灾呢，好、哦，咱嘛是居安思危，叫咱落雨时、好天的时啊，接雨来牛；好天的时，爱累积的落雨的，这粮食。啊，这回咱台湾这里呢。好，水灾来是台湾经济复苏开始的运转的起点，已经跌到谷底啊，开始爱国起来。好啊，我甲各位讲过，好，8月份的经济开始会阁爬起来，好，都8月7日开始到最谷底，开始就阁回起来。好，若是恁老受了灾殃的人，欢喜心，哈，只有欢喜心来面对尔，笑笑来面对安尼尔。啊，所以有诶咧，开始就讲哦，怪党、怪政府、怪党、怪西，迄拢毋对。你怪政府无路用，因为咱诶逐个大众福报因缘诶关系，吼、哦。啊，咱11月7日，9月19，哈、啊，都观世音菩萨诶圣诞，嘛是阿弥陀佛伫咱台湾诶台中净修院75年9月19，维稳台风以后，咱哈伫台中咧。啊，净修院，阿弥陀佛！啊，降真灵来到咱台湾娑婆世界，台湾呢，下、啊、来弘法利生，来普度众生，救度众生，诶，正正都16年，16年。啊，这中间来咧，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诶慈悲。好，咱会遮大的因缘，大家会当一遮，好，遮好的因缘一遮呢， 大概有机会听经文法共同修正和成佛之道，幸福之道呢？啊，所以咱9月19日，台中咱的台中道场啊，上天法旨赐予咱叫做世界和平原点，世界和平的原点啊。所以一旦世界和平的原点呢，那么咱这里迄天呢，老祖师尊开始啊，跟老母娘开始为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好，天灾永息，奠基法会，台中道场奠基大法会。迄天呢，咱真济上至王侯，下至贩夫，将相、贩夫走卒，会来参加。还有是天龙法界，拢一定会来参加这场，甲咱护持加持这场的大法会。昨昏咱中央官员下因甲报告讲，迄天咱的国家元首若无出国者，一定要来参加咱的祈求世界和平这个大法会，嘛是真正重视着咱全民念佛，来天灾永息的发挥咧。所以今日咧，甲各位特别报告下咧。咱迄天，咱的所有活动，所有活动者纪念庆祝活动者，除了全民念佛以外呢，咱用以身供养，以这个声供养。刚才我听到各位唱一下圣歌嘞，他们非常的庄严。我相信以各位您的心，来供养法界，供养诸佛。这嘛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一条路，一个法门。那就请许瑞新老师咧，较费心，咱有机会甲这个办好，甲算各种办好。那咱迄间破土的时啊，咱有一只叫做金刚砂，咱来请第二届的同修，大家持金刚砂，持旧金刚砂。迄天呢，然后要互大众带登的保平安，带登保平安。我有很多周密之迄个详细的规划怎么做。咱嘛是，嘛请幽济场的神鼓祖天威啊，祝天威，嘛是要请来共同来把这个事情来做好。总而言之啊，这回咱。世界和平原点都要伫咱台中道场迄点作为世界和平原点呢，所以这非常的引人殊胜，引人殊胜。但是这是有形相的外面的有形相，内在的无形无相，这佛性无形无相。咱今日要来讲这个课程，讲这个课程。请各位呢，你们翻开《六祖坛经》第41页。第41页，迄正刚刚诶，世界和平的原点，咱诶自性，咱诶自性和平原点是《六祖坛经》第41页。咱上个礼拜，讲到这里，有人问讲，大师大师，那么这个东方诶人念讲去西方去，对求生西方。那么西方的人，你要对西方去，要对对去呢？这一个大问题。咱东方的人我念佛要往生西方，那么西边的人，你要往生又走去东方去啊？无你走对去，这里一个西方就是希望，西方者或者希望。那《阿弥陀经》每天早上我在讲《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讲那么久了，八功德水七宝池，白色、黄色、赤色，红色，迄条都黄色、青色的莲华，各国莲花的果位，咱在生，咱伫娑婆世界，那么修的到位，咱为修不修为的？还是修，咱来互人 希望诶，种落落，互人希望诶，白色白光诶，即个莲花，咱互人一个希望，处处互人希望诶是，咱当下那么正着伫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坐伫莲花之上。好，那么各位，今天你们大家，大家来到千罗禅堂，还有参加法会各省的宗，祖先，你的完成祭祖。啊，你的修佛行正定嘛，一只同时东正这个菩提哦，所以啊，咱今日呢，啊，要来讲，西方极乐世界哈，是安怎来成就的？咱现在看经典哈，第40页，众界顶礼文，若处处见呐，何须更愿何须更愿往生呢？愿和尚慈悲啊！遍现西方普令得见，普令得见，这个人，那这些的所在，都咱看了西方的时，咱那何必要往生呢？何须往生？往生会记得哦，各位对往生的定义要弄清楚的，不是死了都往生的，跳到死要往生未赴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6969。

啊，唔知道，反正阿弥陀佛边啊一声都还未出来咧，这炸弹嘣一下像美国，嘣一下喊，啊都未呼咧，要哦，是唔是安尼？要你使用要对去，很多就是恢复一堆啊，来要好对去，唔是安尼个。好，唔是讲阿拉死了后才要去使用，当下都爱对使用去啊。我白色的白色白光的莲花，白色白光的莲花呢，都是意思讲，我互人，咱大家互人有希望，咱处处讲话红希望，做事红希望。好，恁在当下，恁在伫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恁坐恁的高位，都是白色白光的莲花的高位面顶啊呢。

咱像咱台中道场啊，即条都土地化用遐济，现在已经欠是足足啊，一万啊！恁大众的扶持，你互人大众有希望，恁嘛当下已经只坐伫白色的莲花面顶啊，恁的高位是白色莲花，迄个往生，恁的希望去升起这里安详住在一个位是往生。有一届，我伫想，常常即个讲，哎呦，我才要往生西方，我得要叫下人呢，未经要往生，要死去伫西方去。哎呦，毋知要安尼咧，敢若想到想，想到有一天咧，向啊，毋对去啊。喂，我一时一刻拢伫往生，往向对希望的光明的迄方面去想，去想啊，去做啊，叫做往生啊。你莫等下到死了后才要去西方去，迄阵的时候，嘿，迄毋知到当下，你当下，你高位，你就会到位啊嘛，互人希望，白色白光，好、哦、啊，黄色黄光，好、哦，咱就不虚伪，那么虚伪嘛。老师今日小我较虚，我穿较水的衫，照讲是凊彩穿的，但是呢，都不对法较无准，较无尊敬，无庄严，才是穿。清咧，哦，所以咱虚伪的表面的空过，咱做成这些事，你就无可能有啥物高位好做啦。毋只老早甲咱开始讲，毋通包装啊！曾经人甲咱说，老师啊，咱的法门来包装好无？我甲你包装好无？我都没产品讲啊，要来包装，好、哦，外面用纸包的我也袂创费啊啦。啊，用包装成这些事，你有一天会浪费啊。浪费风拢消呀啦，消去的是这物件，不然发乱也结果变变呢，分家几啊，家几啊崩破去啊，为是什么故意？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卖虚伪，你一旦虚伪的话，你就无可能为我的成就啊嘛。所以咱的娑婆世界，咱免去虚伪，咱唔当虚伪，啊、哦，咱莫攀缘。你若攀缘的时，要往生最快乐的所在去，无可能啊！在攀缘，攀缘是苦啊！啊，曾经咱一个师兄，吼、哦，伊就真爱所有道场总走，走了了，走一遍，逐间道场总走，所有师傅总请法，请了了啊，请到最后我才来啊。老师，我走我无当我走啊，你叫最后一关，你若无甲我开始吼，我一定落地狱。我你早都落地价个你，早都落啊！哦，如果我若落地价，我要吃，你早都落地价，因为你个逐工都烦恼，未开悟，未开悟，苦苦撞，未开悟，所以到今来我不要你，互你落地价，好、哦，因为我毋捌，我毋知影，好、哦，老师以后要成佛，我都还未成佛，互你成佛，对吧？唔是我无度量哦，唔是老师无度量，老师无成分啦，我要你成分，因为我都无成分，你要成分，我哪法度甲你讲你成分？哇，卖个攀缘啊！好，你啊，靠，全部用，甲你整来，一心念佛，好好念佛，好，对善事去做，会当做一人去做，卖做遐无一念堂啊，无地无教啊，还无路用，去攀缘，你若攀缘，哪有莲花好事？无可能的代志嘛，你就无可能就往生嘛。哇，迄、那个希望的，即境界去行，希望的，迄、那个叫做净土去开创，所以这种是叫做往生啊，往生啊。好，我讲啊，老师，我要来往生咯。哈、啊，我甲讲啊，你是要去死啊，咪要往生啊？对，因为要往生，啊，结果无几工哦，砰！就我楼顶啊跳落来，变成像水沟啊，像水沟，啊，一种摔在面啊，拢病，拢无会血啊，脑瓜安尼啦。某来讲老师啊，阮翁吼去往生啊，我讲摔水沟啊，咁往生，我拿水沟你来摔，我去摔死遐水沟啊，拢往生啊，死去啊啦，伊无往生啊。往生两种，有往生对地狱，啊，有往生对其他动物去啊。那么，那往生对佛的世界去，哦，有智慧的世界，或者往生佛净土。咱对有智慧的世界去，有智慧的，咱的叫做
心灵的境界去，拢叫做往生佛净土、佛净土。所以咱当下都发到往生嘛，唔是讲以后才往生啦。若处出现了，若是这个所在现在有看到，何时往生呢？咱现在所在，我看到西方叫做世界净土，你哪有晓得在往生呢？对不对？那《阿弥陀经》过一阵会播出白鹤、孔雀、白鹤、孔雀啊，鹦鹉、夏利、嘉陵宾客啊，四只众鸟，你哪透早恁起来听，恁就知白鹤啥爱清净、清净。白鹤，你看了白鹤都爱清净啊。那么咱你甲咱做事点啊，啊，我白鹤戏水。白鹤生水者，戏水者，咱看哦，白鹤就是要清净清净心，安那清净呢？不攀缘，啊、哦，不攀缘，不做，还得说不做，还要说虚伪，不虚伪，叫做白鹤嘛。白鹤伊想袂虚伪啊，白鹤伊白了白啊，伊也袂讲叫三星瓜落哦哦啊。再下来呢，啊、哦，鹦鹉，鹦鹉。因母咧，伊就是恭敬十方，恭敬大众，啊，拢随口，伊拢看，拢看家己心，啊，拢看家己心，恭敬十方，啊，过来咧孔雀，啊，咱生活是孔雀，恁有看无？有无？哈、啊，干恁两个来，啊，恁无看哦？恁有无？等下下课，大雄宝殿好评孔雀开屏，迄只孔雀你看嘛？啊，孔雀来了！那个法门就叫大家爱忍辱，孔雀就是要忍辱，孔雀就爱忍辱。万人大事爱忍起来，你若无忍，一定拄着乌红乌肉，一定100%乌肉咧。咱的羽毛咧，咱的毛咧，羽毛咧，你都去伤害着啊。所以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哦，提醒咱爱忍辱，爱忍辱就是孔雀。真的孔雀开屏，你看孔雀的毛这么水，你看这水，这水招惹人来哦，要跟你抓毛啦、揪毛啦，吼、哦，伊揪起来一支，伊嘛欢喜干呢，做成车啊，吼、哦，足无滋味的，吼、哦，为着你家的水的辛苦抓个疼要死，吼、哦，你看看看你袂无？假使讲，某个人啊，你这个手点了，那神经嘛无这个毒化无，你要毒起来。感官意思是爱忍辱，咱若看到孔雀爱忍辱，咱会当忍辱。我就是西方的境啊，西方境啊，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爱会当忍辱。啊，白鹤者，我不攀缘，好不伪不些的修饰，好不布这叫做伪装，好、哦，迄就是嘛是伫西方叫说，这一刹那我就马上往生伫西方啊啦，就往生伫西方的净土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浪漫，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袁如讲师。今天非常荣幸哈，我们找到了龙边的袁成讲师，先去做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那个丹凤教室的负责人，袁纯讲师。
0: 阿弥陀佛，在我湖边的是圆立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呢，我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的用意利人天。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圆立法师。
0: 今天非常感谢哈大家一起收看《用意利人天》。首先，我们请袁成讲师做案例的分享。
1: 好，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最近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仙佛寺南投，我们仙佛寺总本山仙佛寺已经在做九九法会，农历是7月22号，我们深潭开始九九法会。那在九九法会的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公告。我们有一个单子来说，我们今年这一次九九。

0: 我们多了一个坛，叫做什么？解冤坛。好，多了一个坛。王祥老祖师尊开始，哦，开这个啥，让大家会当来参加这个解冤坛。那解冤坛呢？他是说什么？他是说，哦，师父开始讲，冤家呢，一概不宜结。那你要来参加这个解冤坛，是解冤坛是什么？他的那个标题就是说，咱来啥？五千年来恩怨情仇，吼，五千年来的恩怨情仇。所以你要参加这个解冤坛的话，设了解冤坛，大年卫士，吼，某某人，五千年来恩怨情仇，好，五千年来恩怨情仇。那我有看到这个文，结果就在心里就在想啊，这个就是要看说，哎，可能。哦，会有一些我们的学员，哦，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就要跟他讲，要设这个。就在我们法会的前一天两天的时候，前两天要开始的时候，哎，就有一个学员，哦，师姐，女的，女师姐来，她来就是什么？哎，戴着口罩，话也讲不出来。我说啊，怎么了？伊讲老师，我吼安怎读安怎？伊讲他们做的是什么？都网络的工作，网络的那个生意。网络呢，有人看看，拢会来个为来啥来要摕物件啊，订物件来要买物件。那他就是说，那一天中午过后，有一个他穿了什么？穿的很，他说他穿的很飘逸，很漂亮啊，然后。来到了，那是女的，来到了他们家里。他们家是在那个楼下，来到他们家的门前，讲一讲，说拿的买的东西买了，就这样子。然后他当下安怎？我们这个师姐，伊讲我当下安怎？伊讲当下就开始艰苦啊。他当下开始艰苦啊，啊艰苦安怎？伊的心中就是。伊讲遐，人个讲要订戏，阁毋是？伊讲安怎足艰苦，安尼喘袂过，安怎安尼？吼，来时阵嘛，啊，阁遮安怎，心脏啊阁冒掉。啊，喉咙讲话呢，就是讲不出声音，又像那个重感冒，又像不是安尼，断断续续安尼，卡卡的。吼，啊，人很不舒服。伊讲伊几日工，伊都要死去。吼，两三工，所以紧来，吼来。就是什么？伊讲伊伫个厝诶，就是你七宝啦、平安符啦，吼，啥物货拢用到安尼，讲嘛是无效啊。啊，无效诶时阵，伊来，伊就问我这问题。那我当下他在问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什么，这个解冤坛啊，甲甲做伙啊，很自然，就说啊，他就是需要办这个什么解冤坛，一些因缘，他办解冤坛。那我就跟他讲，我分析给他说啊，咱最近，哦，我们法会后天要开始，那我们哦，我咱的诺座王祥诺座师尊很慈悲，为我们开了这一个什么五千年来的恩怨情仇，哦，个人五千年来恩怨情仇，因为咱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是百年，如果五千年，如果你要轮回，是爱来几届。所以王祥老祖师尊办这个解冤坛，要咱来化解个人每一个人个人的吼、哦、五千年来温暖精修。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因为他也有，比如说一些，如果你这个期间你有感觉讲你做袂顺呢，什么都很不顺，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病魔。哦，查不出原因，还有什么种种的哦不好，那你就可以来办这个哦解冤坛。那因为我们中门呢，我们也可以用意。你如果说别的地方他不知道用意啊，我你搬就搬啊呢，那我们中门我们可以用意，因为我们每个都有学艺哦，有学易经，有学易经，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用意。那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跟你占个卦。好、哦、看你来，你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那我第一，我就跟现在给他占说，哎， 是不是有去拄到冲刷？因为伊遮艰苦的时阵，遮个状况，吼，有拄到冲刷的话，就是不是就会使了解？那挂出来呢是什么？是那个离为火，挂出来为离为火啊，动在什么三爻？三爻又是官鬼爻，啊，那你官鬼爻亥水，那你四爻呢？四爻为四火，哦，为四火，所以那官鬼爻一动，就来冲克，来冲又来克，克到四爻。哦，我说哦啊，这个真的是很严重。那也说哎，这个什么也是要。哦，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这个应该要来设什么？好、哦，设这个解冤坛，来设这个大连，有这个姻缘来设啊。他马上就说好，他马上就给我回应说好，老师没问题，嘿，我设。我说我当下你要设的话，哦，所以我们跟他说要设大连位的时候，我们又给他占了一个卦，说伊来设这大连位，好、哦，安尼吉凶如何？它是火地进动在第四爻，变什么之三地之波卦，也就是火地进之波卦，所以它动在第四爻。第四爻是兄弟本身，兄弟动的话，它动出来是戌土，戌土的话就是回头生，说回头生，虽然是兄弟爻，那也就是在告知说你要来办这个，有一些多生父母，好、哦。因为我们的解冤坛里面是什么？是在、哦、我们的那个、哦、恩念情仇，所以说有这个恩，也有仇的、哦、也有一些什么怨恨的、啊、所以他这个是属于恩的，应该是比较多，因为他父母爻回头生来相生的、哦、来相生四爻有金，相生四爻，所以哎，来设个这个。这个大连位是 OK。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兄弟爻的话，那基本上一定要什么，要画那个三宝星，就是金银金文财宝，金银财宝。我说你一定要画这个金银财宝，因为他本身动在第四爻。我说你那个金文财宝的时阵，你至少要什么？五大袋三宝师，吼，五大袋的那个三宝师，这样子的话才够。因为四爻是卯木，是七财爻，所以你的财爻一定要什么？至少一点爱元呐，五大包。好，他也跟我讲说，哦，这样子好。结果就是说，我们跟他讲，他应他说好的时候，哎，结果这一些要来办的话，结果他怎样？他这个比较顺的，转穿的鬼，好、哦、就比较舒服，好、哦、比较那个转穿的鬼，那声音也有些改变。结果他回去了，我说你回去赶快，哦，柱子把它弄一弄啊，把它赶快，因为要在我这里传真的时候，刚好我传真有问题，我说你赶快回去，你再传。结果他回家了，隔天传了，把这一些办的这个检验坛设下去，结果他给我电话，

他整个这个什么，他跟我讲说，老师这个哈、哦，这个都没有问题了。那还有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喉咙，讲话啊那不卡卡，声音讲得出来，哦就已经什么，会使讲会使，免食药啊，啊那人拢，规个拢啊那轻松啊。他说有处这个呢，那边设计的检验台啊就是设计。

0: 来，你 O 在你设这个联位 O 不 OK？ 好、哦，我们就可以什么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师父常在开示，好、哦，每一个人都是要用意，而且要常常用意。好、哦，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可以用意来呢解我们的疑难杂症，解我们的困难。哦，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莲位，这个是很殊胜的。哦，它射下去，整个人都很舒服，很舒服，就有一些状况就已经解决了。哦，你这个案例，哦，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感恩圆成讲师哈，咱的。卦是文王卦所承传下来的，我们所有的占卦绝对是值得参考，尤其是师父的慈悲特别增设了这个解冤释结的这个坛、哦、我都时常在反省我自己，我们不管什么情况之下碰到问题，卦一站出来，有一些灵界的求度，应该会求到，也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有时候是长辈这一长辈的这一层、哦，我们不一定对长辈都了解，啊，长辈也不一定会告诉你。可是偏偏都在我们法会要举行之前，他就有所示现。哦，有一些是什么？刚好工作被停摆，或者经济受有一点影响，再过来就是身体健康出状况。其实卦一站出来，这个都了了分明。所以用意来看知未来，这就是我们宗门的一个殊胜。我们接下来再请这个圆立法师做案例的分享。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由我来分享哈。我现在分享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位妈妈，她的儿子会赌博，会酗酒，然后妈妈很困扰。妈妈说啊，我啊已经上了十多年的经啊，我的囝拢总未改，怎么办？那我就问她咯，那请问你在诵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用我们的文书？我们专门有一张我们的文书，就是说你写了这张文书以后啊，就是把你的功德要给你的祖先，要给你的冤亲债主都寄到里面，先开支票，等明年法会的时候再把它奉化交旨。他说没有呢，他已经对诵经已经有一点没有信心了。那因为这个儿子呢出了不只是赌博还有酗酒的问题。因为这个儿子呢在去年的时候结交了一位女朋友，那这位女朋友呢是还有婚姻的，所以呢他就跟他交往以后呢，就两人就生下了一个小孩子，是儿子。在这个儿子生完以后呢，爸爸就想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师兄哈，这个师姐的儿子就想要把这个儿子带回家里来。可是这个儿子带回家里来以后呢，发现一个问题，这小孩子啊，这个脑部里面啊，就是有那种积水。然后呢，那时候他就来请我们来这边找我说，老师怎么会这样子呢？看医生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占了一个卦说，哎呀，这就是祖先，两边的祖先。在唱，为什么？因为他是男丁嘛。那这边呢？这边你的祖先认为讲，这就是我的子孙。然后呢，这个师姐这边呢，她那个女朋友那边，因为她还没有离婚，所以还没有离婚呢，她那边的祖先也认为讲，这是阮家的子孙，所以两边的公妈在唱。所以那时候呢，就先请她在我们教室，因为我们有点那个元神灯嘛，说第一个我们先帮孩子点一个元神灯，接下来就帮他占天一方，看他去哪边找医生，跟他比较有缘，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往正常的发育去发展。后来这个孩子也处理完了以后，我是跟他建议，你可能要 请这个妈妈。

0: 好，这一个妈妈拿一些钱，我说由男方这边拿一些钱，因为后来他们有去做 DNA 的鉴定，确认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师姐她小孩子黑的血阴道的血脉。那已经确定出来了以后呢，我就说好，那你就麻烦您拿一些钱，和女方去跟因那边的公妈，甲讲讲，这不是恁的子孙呐，啊，这是因那边的子孙。啊，本来他有取两个名字哦，他本来因为他这个就是女生，女生其实也把他用他的从母姓，用他的姓，就是弄得很乱哈。啊，然后呢，男生。也有取名字啊，然后所以那个元神灯上面呢，就把两个孩子哈，他的两个名字都把它贴上去。等到他状况有改善以后，过去讲女方，过去讲那边男方的祖先啊，改禀报讲，这不是咱家的子孙啊，不是咱的血脉，就是要等要还给人家啊，去改禀讲好了以后，禀完了以后，仪轨做完了以后，这个孩子就慢慢慢慢就恢复正常了。那恢复正常以后呢，我就把他那个元神灯原来的从母姓的那个妈妈那边取的名字，就把它贴掉，然后换成现在先生这边，就是不是先生，就是说应该是男方这边的名字，再把它贴上，然后呢，加个口用认养的那种方式哈，都可以给他领养回来。好，那这个孩子已经目前已经处理得很好了，但是妈妈又说，可是这个儿子啊，他的儿子啊，不工作。不工作，然后呢，酗酒，去打零工，打零工呢的钱，也是都拿去喝酒，去牵赌。那因为他们家里有在经营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司，啊，小小的企业，啊，然后是兄弟几个兄弟，三个兄弟一起合伙，哎，算是用三个兄弟一起在经营这个公司。这个男生啊，这一个师兄啊，就跟他妈妈吵说，不爱啦，我不爱。我都出去做了，我要家己出去开公司，我要自己，我很有能力。那他妈妈就说，第一次先来跟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孩子占看看，看看他的命卦？哎，这个囡仔命卦是兄弟指示的，要兄弟动的，那怎么办？我讲这只能当上班族啦，可能哈、哦、要当老板的几率不是那么的熟悉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他妈妈回去跟他讲了以后，这个孩子，这个小师兄，他又不相信，过来催我，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当老板的命啊？因为他是兄弟，此事又兄弟动，我讲无啦，我讲师兄，你无迄个当老板的命啦，因为你的成本会计概念不清楚。那是不是你是去给您？你继续也是讲你去外口吃头路，也是讲给您的？就您爸爸妈妈的，好，您的兄弟的公司继续上班，他就是不要，好，就开始又在一直喝酒，然后去牵赌，妈妈又非常困扰，然后喝完酒以后还会闹，然后就后来因为酒驾的关系，被好像被抓去 OK，好，就是暂时的，然后他们就去把他保出来，后来就是一次两次以后，好像后来要判刑要去关半年，那妈妈就说来又来问我说，到底是要不要去帮他缴这个

万块，好像要花6万块，哎呦，去关半年。问说是不是可以让他，不要去关，然后他们帮他付钱，我就帮他占了2只挂，一只是说去关好，对他有没有帮助？一只挂是说不要去关，那对他有没有帮助？结果占挂起来是去要关较好啦，这样也乖啦，哈、哦。然后呢，妈妈就说心就铁下来了，就说好，我、哦、接下来我心就不软了，你别去。你爱给我乖，我不帮你付钱了。然后他就跟他妈妈恐吓说：“妈，我跟你讲哦，我去用乖，我这个囡仔你也敢搞哦。”他就说：“好啊，无要紧啊，你做你去乖，做你去要乖。啊，你小孩子我就帮你顾，没关系。”好，就这样拖拖拖拖。然后他那个妈妈又来找我了，说：“老师怎么办？越来越严重哎。”我就跟他说：“来，我们师父，我们老祖有传了这一章。”这一章哦，好，这一章就是化解吸毒、赌博、酗酒祈愿文书。这一章啊，啊，那里面就是要送《金刚经》，因为它是依附灵，依附在它这里面写的是依附灵。那他就说，我小孩子又不吸毒，他只是酗酒，他只是赌博而已啊。我说，我们莲义法师曾经有开示，上课的时候他说。不管当中哪一个，你酗酒、吸毒，或者是赌博当中，你这个没有，那就是那一个也会出现。好，那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排斥，妈妈非常排斥说，这因为凶的时阵，那是去给人家看到的时阵，哎，会怎么样啊？他或者是被他师家师兄啊、他先生啊看到的时候，一定会家里会起风暴。我讲你不要滔滔凶，滔滔凶啊，给修好好，他还是不要。好，那不要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来找我的，真的非常严重了，非常严重，打孩子，然后呢，对爸爸妈妈大小声，然后呢，也要动手打他的兄弟。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好，我帮你占看看，你用这一支卦呢，哈，就是用这个化解文书这一张，化解这一张哈，吸毒，然后。赌博酗酒的文书这一张哈，看看效果如何。结果占出来的卦是火泽魁，火泽魁这支卦子孙此事，而且非常旺相啊，它非常非常的旺相。动二爻官鬼，官鬼爻动化退，然后子孙又旺相，又在子日占的，所以呢，我就跟他建议说，你可以尝试试看看。来用这一张文书来试看看，你如果真的要帮忙你的孩子的话，好，他就说，就考虑好久，后来跟我说，好，那他就说，老师啊，是不是有人又跟我建议说，会用给他囝的照片，给他放到他的祖先的公妈底下，啊，请祖先给他观感，我就又跟他占了一支卦，叫做风雷翼，风雷翼动兄弟爻来克，我说基本上这个。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哈。那接下来我跟他说，既然你这一章你回去思考看看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妄想对你小孩子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好，接下来我说那不然你如果对这个排斥的话，我们再来沾一沾我们的本宗门的我们的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这一支卦，好。这一本经书，对，看看你诵经对你小孩子的这些。不良的行为有没有帮助？结果占出来是风水患，然后呢，兄弟此事虽然是兄弟此事，但是动了六爻父母爻，动化回头生，因为他旺相虽然是子卯行，但是他是也是子日占的嘛，所以他也是旺相，所以我说基本上不管有没有旺相，他动来生。你的四爻那个小孩子，基本上因为四爻就是他的小孩子，他现在小孩子不乖了，他有坏的不良的行为，是不是我送天德经可以帮助这个孩子，然后呢让这个孩子能够改变他的一些行为。后来他就说好，那我决定回去就先送天德经，他就这个这一张金刚经这一张化解的他就不用了，因为他怕说被看到会被他们家里的人怎么样又怎么样。好，我说没关系，那我们就随缘。好，经过这样子，经过一个月以后，他有一天又来找我了，我就说他说他要来拜哪座，我说好，你来。好，来的时候

0: 我发现他神色已经跟之前那个忧涛干面的感觉，哇，整个面相改变了。我就问他说：“怎样，孩子，你送天德经？”而且他很认真送。他说：“老师，我一天哦，有当时要想看五波呢。”我说：“真的，好好，非常好啊！你现在小孩子呢？”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已经决定了哈，他是小孩子，现在居然愿意留在家里工作，而且哈，他那个姐姐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继续工作的话，就是持续工作的话，你就用，因为他听说他那个可以用分期付款的，他就把他一个月一个月多少，用六期来把他分期付款，去把他还清他这个被要酒驾要去被关的这一个的那个刑责。所以诵经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只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也是可以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的祖灵都可以得到法益。谢谢，
1: 谢谢圆立法师啊！我们圆立法师是一个非常精进的那个同修哈啊，也要恭喜圆立法师。我们本来是讲师啦哈啊，他就升上法师以后哈，这个也是任重道远啊，肩负哈重任啊，也不会辜负到我们对你的期望了哈。师父也是啊，也对他期望很深哈。也讲到这一件事情哈，我有一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的小孩子，整天不工作啊，就是哈，没钱就找老母退就对了，没钱就闹。有一次就是用的太多钱了。结果呢，人家那个就是债主啊，偷盖一波发多，怎么呢？他就把他的那个债主啊带到他妈妈工作的地方，让他妈妈没办法工作。然后他妈妈就打电话跟我讲：“老师啊，没安暖哈。”我讲：“啊，你们先卖茶杯，你先做康亏哈。”结果呢，非常恶劣的就在那边守到他下班。那没有钱了，我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把钱给他，你钱给他了，你有一回就有二回，有第二回就有第三回，这是永无止境的无底洞啊。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不理他的话他就来闹。我说没关系，闹一两次而已啦。哦，好。结果呢，他最后跟他妈妈讲了一件事，他说我钱啦，我欠人的钱，我若无还，人要甲剁脚剁手。我说因为命挂在我们手上，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状况。我说，马金，你来讲，哦，你若去用剁脚剁手吼，我更加轻松，我带回来厝的，我够有政府的补贴，哦，我不用支出，我还有收入，去剁去剁，回剁，哦，就这样子消失掉了，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方法用命挂里面来看这个小孩子的个性，我们是可以哦，在无形中去化解多很多心中的疑虑。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啊圆成讲师啊再来案例分享。
2: 好，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接着呢，我来分享，就是讲咱咧要去佚佗，所以现在旅游很方便，而且旅游也很多人都要出国。我们刚好我们有一个学员，他那个员工旅游，所以说要去什么？要去日本，日本的冲绳，他们要去旅游。啊，结果呢，他就说老师啊，我来去好不好？好，我说好，那我就先帮你看个卦啊。你要去旅游，去日本旅游，好、哦、几天啊，平安吉祥。啊，出来的卦呢是什么？三折损，三折损动二爻，三折损动二爻啊，因为你三折损呢，已经安怎这个卦出来，足忝的，很累。而且动二爻，二爻又是官鬼爻，官鬼爻动，它动爻是来克四爻，因为你四爻是兄弟，吼、哦、是丑土，是丑土的话，官鬼叮当，你一定来克四爻，所以就会有很多事情。第一呢，一定是有时候就是说一些没必要的一些病魔，哦来。靠近的，然后来克到，还有一个就是冤亲债主，因为你官鬼爻，他来克，他动爻是来克，也是冤亲债主。我讲，因为你要去日本，日本遐多东北啊，所以这个卦出来很殊胜，也是卯木，卯木也是当兵啊，以叮当化什么寅木啊，就是东北。我问他，我说啊，你要去吗？他说对，我要去啊。我说这样去的话，因为里面没有子孙了，我说平安不够呢，啊，有很多事情。他说老师阿边喏，是不是你可以？是不是我们可以诵经？诵经好、哦、来祈求到那边来祈求平安。我说可以啊，因为我跟你讲好。那结果接下来我就说好，那你来诵经。好、哦，诵经，那我们诵什么经？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因为我们目前，重点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那因为他是九月份去的啊，现在也才九月底啊，所以他今天是九月底啊，所以他已经去回来了半个月了啊，所以后来跟他再占个卦，说你要诵什么经，诵多少部。你诵天德经要诵多少部才能够什么？我跟他讲，因为我跟他讲说你要诵百部，百部以上，一百部以上，那出来这个卦呢，就什么？火泽魁，火泽魁没有动摇，火泽魁没有动摇的话，因为火泽魁应摇，也是什么？是否是来克？来克四爻，应摇。他是四火来克克应爻，但是他没有动，整个卦安安静静。啊，四爻又是什么？子孙爻，子孙爻是酉金。啊，酉金现在去的话，你申月酉月，哎 ，OK， 很旺。我说你就是要送百步，一百步以上，然后就什么就可以到这个平安，好、哦，就可以平安。然后他就很高兴说好，那老师让我回去就送百送上一个天德经上一百步，伊到要去的时阵，伊上一百步来回向，伊当到那边的几天不四天的行程来回向遐，好、哦，那。

0: 回来了，想啊来起顿来啊，他就来讲，他说嗯，第一个去那边的提一下，我们要给顿。翁老师，哦，真的是诵经，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说安怎？伊讲吼，阮去倒来的人吼，有人都得到 A 什么 A 流哟，即马讲的什么 A 感 A 流，也就是病毒，哦啊，倒来安怎艰苦啊？有的得到那个 A 流的话，有的回来安怎，甚至安怎，爱住加护病房，有的很严重。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三年之前那个病魔很旺，哦，遗留下来，哦，后续的，所以他说他很高兴，哦，当然他就按照我们诵经这样子回来，别人都出状况，有的人更严重，他结果他没有出状况回来。脸色，我觉得他脸回来脸色还更好，所以他很高兴。他说：“为什么诵经这么不可思议啊？”呢，我说：“对啊，让你们来印证啊。”所以说我们要出国旅游，你到哪一边到哪一边到哪一国出国旅游，你都可以事先，我们都可以用意，都可以先看，都可以先用意。用意来什么？来看看说，哎，我要到美国去旅游，平安吉凶啊。那我要到韩国去旅游，好、哦、啊，平安吉凶都可以看。每个人不一样，哎，他可以不代表你可以，好、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卦呢，你要用的，我们要用的就是你要有准确度，哦，用了你既然已经占卦了。啊，那你要诵经，你就要去诵，哦，才能够什么得到平安，哦，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师兄，他退休了，啊，我们这次都要诵经，我们每一个人诵经要诵多少？要2350部，2350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认，你已经退休啊，你就。时间又多送，好，那一天刚好就礼拜六，那我们在上课啊，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来占卦，啊，占什么卦？啊，占明天的运气啊，哦，因为大家都初级班嘛，因为一些是初级班呢，啊，他有来，啊，他说，哎，你们可以占说明天的个人的运气吉凶啊呢。啊！结果他说：“啊，老师，不然我来占。”我说：“你要占什么？”一共我来占，说我明天可以诵几部的《天德经》。我说：“为什么？”一共哦，因为呢，他礼拜天哦比较没有时间诵经啦，因为礼拜天呢，因为家人的就伊讲要来运动啦，啊，要来去倒位啦，啊，要去倒位啊，安尼，啊，所以时间就比较少。我说：“好啊，没关系啊，啊，你就来看，来占，啊，来印证。”结果他占出来。那就当下就马上粘着出来是什么？雷泽龟妹。那雷泽龟妹呢也没有动摇，这个卦也没有动摇。那雷泽龟妹呢，她三爻是什么？父母爻，父母爻没有动摇。那我哥跟她讲，他说老师啊，你看明仔载当上几步？我说不多啦，哦，因为她送的比较有空的话都是送的，我说差不多30步上下，啊嘞。结果，因为为什么会说30步上下？因为雷泽龟妹呢，三爻是丑土，是父母爻，就在第三爻，所以你明天的诵经一定是在30步哦，30步的上下这个中间这样子。那经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我说。你那天结果印证的怎么样？伊讲老师哦，迄卦吼真的是很准呐、啊！伊讲真正是足准的。伊讲伊讲真正有上30步，伊讲因为伊有用的上啊，他有空他会就会送，结果他真的也有送到30步哦。所以呢，这一些呢， 这个诵经，我们可以什么预知，我们可以都可以知道，不管你要问什么都 OK。哦，这里是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谢谢元成。啊，我们再继续请我们那个圆力法师做案例分享。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好，大家好哈。接下来我继续分享，有一位女师姐，她是74年次的。那她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学员，已经也是70几岁了。之前是正旗班的学员，后来因为年纪比较大，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那就现在就中断了哈。那因为她家她跟我结缘以后，她有一个外孙女是养女。那这养女呢？因为养母往生了，那养母往生了呢，她生了2个儿子，所以她就想，两个儿子的话，她的先生一样的，也是她先生，还有她婆家都愿意把她另外一个儿子来喂绑，好，也娘家就是养父母，好，所以她就要把她的养父母的剩这类公妈被改坑去。那个功德堂，那当时呢？当时呢？这是我第一次，几年前，那是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帮人家处理公妈的代志。啊，因为我们中文是说，咱讲的公妈是请进不请出嘛。可是他说，他因为是养女，婆家又有祖先要拜，那当下他们住的是在台北市，虽然住的是公寓，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是要把他们的这个娘家的祖先请到他们家一起去供奉，没办法。他说真的真的没办法，做不到。那后来呢，我就说你跟你们的祖先请示嘛，请示说愿不愿意去。然后接下来呢，除了请示要不要去之外，他就说老师可不可以麻烦帮我把这个公妈龛。帮我们请去功德堂，我说我不敢，结果不晓，这个我不会。结果一等于甲因兜的祖先拜拜，因的祖先呢连续三圣杯，说要麻烦，就是要我来帮他们的忙。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不敢，好，我不要。结果过了一阵子，一个甲因的祖先，因为因迄娘家的厝吼，就是要卖掉了，伊的养父有。失智，所以伊要甲带去台北戒断。第二次又甲因祖先搁跋杯，说还我说你去请外面的，或者是请别人。我说我没办法。他说，可是老师搁请杯嘛是讲搁三四杯爱你帮忙呢。我说我不敢，我不要哈。然后后来呢，一直甲他拜托，我讲那不然这样子啦，第一你爱甲恁的祖先看要不要。要不要说请去功德堂？你他们要不要？好、哦，他就说跟他们请示以后，哎，他们说 OK 哦。后来我就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326法会的时候，刚好他来问世的时间是快要接近我们的仙佛寺的三。

0: 26的水陆法会，我就跟他说：“来，你去水陆法会的时候，哈，去帮你们祖先改超度，超度您的祖先。然后当下在那边，他又问一次，在那个灵位之前，他又念，就又再请示一次，说是不是要，可不可以请我帮忙？要不要？好，看好，要不要？马西赶快过去，哇，这下子头大了，怎么办？”啊，然后呢，我就说，啊，他们也愿意去功德堂，那怎么办呢？我就先去请示师傅说，师傅，那，祖先是不是请入无请出？师傅说，是。我说，可是师傅现在碰到这个难题耶，一个宝贝，祖先宝贝，他好像坚持就是要我帮他服务哎，啊，可是又要请出去功德堂，结果师傅就是思考了一下子，后来就跟我说，好，你可以帮忙。好，因为有师傅讲这一句话，我就很大胆的去帮他的忙，然后又回到那个，莲位超度的莲位之前，我就说来，请师姐你跪下来，你跟你们的祖先说，因为你是因为工作还有家境，就是家庭环境的关系，你很愿意供奉他们，但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说请回家里，你被改请去功德堂，如果他还是愿意的话。好，啊，你就请示，但是还有一个但是，我说你把他请到功德堂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有生之年，你有生之年，我不是说小孩子哦，我是说在你有生之年，你都要帮你们的娘家的祖先超度326的法会，弄爱改版超度。他跟我说好，就当下又在那边又请示一次，又是连续三圣杯。我说好，你讲会到，爱做会到。后来。我就去帮他处理以后，去帮他选塔位啦，然后也是一样择日帮他处理完他的祖先以后，这一位师姐，她先生就在她家帮忙处理，要改遐个公妈啦，吼，啊，改遐个新的，因为已经家里要卖掉了嘛，娘家要卖掉了，所以遐新的啥我拢改处理。那她先生呢，本身是博士哦，他本来啊，我去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插着，就冷冷看我，我看你要，我是博士，我看你要变啥吧，我是不信这个的。然后呢，我就请他说：“来，师兄，你改祖先哈，你买改上一炷香，好。”啊，他当下是看我弄完了仪轨以后，他是还可以了，就有诵经。而且他先生呢，伊就讲诶，老师，我遮诶吼心得吼，我可能就是被网络被甲拍卖，我用不到了。我想要说哈，网络是不是小小要改拍卖，或者是要送给人家？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把这些用过的处理？”好，处理一下，哎，结果我就说好，我就帮他的那个心得啊，啥都改整整的，哎，伊嘛给他倒班，所以呢，他也就是后来看到我做，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正派的，没有胡乱搞。接下来处理完了以后呢，他的先生，哎，升官了，然后呢，这位师姐她是在一家公司，上市公司的。财务部后来也升到他们公司的会计的那个头啊。接下来呢，本来是一间房子，后来就在台北市又买了另外一间的公寓。所以呢，他就是后来他就跟我说：“老师，真的这个祖先啊，真的他愿意助我，就让我一帆风顺哈。”啊，那小两个小孩子被改成黑的行会小孩子也功课非常好，都是这样子读书都是顺顺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朱德六方，我要我们的礼敬我们的祖先。好，谢谢大家。
1: 啊，谢谢圆立法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哈。其实讲到这个阿公嘛哈，我也碰到一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哈。这一个个案就是说，我们那个第三航厦哦，我们那个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现在已经都收购完毕，准备要整地，那就很多的那个公嘛，他就必须要刷亏嘛。啊，我其中有一个跟我认识了30年，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哎，我呢公妈吼要刷来功德堂吼，功德堂要麻烦你来甲用。我讲好啊，因为这是不得不嘛，吼，站错嘛，站错到功德堂去。我择日哦，择日什么都帮他弄好了，前面差不多一个礼拜，他跑来跟我讲说，我甲阮遐囝吼，大家拢讲好啊，哎，那功德堂住了会舒适哦，阮就买带回去，阮就买个请回去就对啦。我讲啊，那安尼哦，歹势，你叫别人，你叫别人，我无法度甲你做这個。伊讲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讲公妈是外事性的呢， 讲嘛是咱家的护法神像呢。你甲请伊功德堂是高不离三种。啊，你即马听候你厝起好啊，你怎么讲你将安尼互伊点在遐？你需要我的时阵，你安怎来请我？你无需要，你甲请伊功德堂，那是不对的。啊，我不爱甲你做，我的几项我就拒绝。我讲师姐你怎么这样？我讲咱小三嫁给你啊，你也知道我的行事作风。好，再过了刚好第三天，你那一间看好诶，我就跟他讲说，伊就家己来讲哦，师姐，我跟你讲吼，我甲阮遐囝吼拢讲好啊啦，确定啦，我们等房子建好了吼，再把他吼再搁甲请回来安尼啦。我讲恁讲诶准绳吼，你莫到时吼讲讲阁无呢，他就跟我讲说。有啦有啦，阮遐个子孙哦，大家拢有听我讲的话，拢听有入耳啦。哦，所以你看哈、哦，我们时常在讲，厝诶有一个佛堂，咱的祖先叫做祖先，哦啊，祖先就是什么？就是咱的是大人，你知无？师父也一直在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咱厝诶老佛堂就是什么？家也有一个老祖先在呢，对不？哦，也是一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咱按祖先嘛是赶快，咱的福报啊，哈、哦、啊！今天呢啊，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啊，圆成讲师以及圆立法师啊、哦、啊，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哦，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弃守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第三，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主持圆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现在请大家鼓掌欢迎吕前副总统深潭祭祖，表达人心环保的光辉时代由此时开。

0: 祈求人间成为净土。现在请吕前副总统恭读祭祖文。
1: 中华民国前副总统吕秀莲祭祖文，应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视得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我们大家最敬爱的浑圆禅师，以及所有追随浑圆禅师来推广唯心圣教的各位圣德大德，2004年离这里今天很远，但是2004年的元旦，我们敬爱的浑圆禅师就在这个地方创办中华民族的联合大祭典。当时我身为台湾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我有荣幸来参加，转眼第19年了。我们看到我们敬爱的师父

0: 他阐扬这个儒释道，而且特别的发慈善心，诲人不倦，一直到现在，他还是把他对天地人的真谛不断地传递给大家，也不断地鼓励大家要行善事，要创共业，特别在人间的和谐、世界的和平方面，身先士卒，对两岸关系的融合，他也是作为终生的职志，也因此每一年的盛会，我很荣幸都有机会来参加。我们追随浑元师父，心中有爱，有大智慧，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全体国人不要再有蓝绿之分，不要再有统独之争，我们要敬天，要惜地，要爱人。台湾跟中国是远亲近邻，我们的浑元大师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一个国家可以有很多民族，我们也希望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一个民族也可以成立很多的国家，在世界上很多。我个人一直在主张，也获得海内外的共同重视，就是我们大家超越统独，以中华民国做我们国号，但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也呼吁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一个国家可以有很多民族，同样的一个民族有很多的国家，有何不可？我希望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改变成为一个中华，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两字之差，一字之差，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千万不能有战争。这俄乌战争死掉那么多的人，没有换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和平大家都赢，战争大家都输。我想这也是维新政教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2025年充满很多的变数以及危机，但是我想我们所有遵从追随浑元禅师的各位朋友，有慈悲，有智慧，有胆识，加上有责任，我们希望2025年大家共同努力，让两岸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同时更重要的，我们以远亲近邻，不只追求两岸的和平跟幸福，也要跟我们的邻居菲律宾、日本、韩国结盟，成为亚洲的联盟，就像欧洲联盟。台湾的安全必须奠定在区域的整合跟和平方面，在这方面师父一直以来也给我很多的指导跟鼓励，借这个机会一方面敬祝我们的师父能够长长久久继续弘扬他的特殊的维新圣道，也拜托我们所有在座的信徒，我们秉持着敬天惜地爱人，我们都是地球的过客，爱地球，共同来促进不止两岸的和平，而是世界的和平。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感谢吕前副总统。 莅临祭祖大典。

读祭祖文，为三组儿女贺年祭勉励。现在我们请维新圣召各分寺道场主持及天健维新博士、易经大学法师、讲师祭祖。

现在由幻拜学院院长袁松禅师、教务长袁蒙法师带领幻拜师深潭祭祖，以修持精忏之功德供养，祈愿列祖先灵受纳供养，同证菩提。

现在我们恭请王金平先生以及杨琼英委员、中国国民党宗教委员会黄昭顺主任，代表中华儿女十六亿人的心，祭拜列祖列宗。

0: 禹舜。
1: 前立法院王金平先生恭读祭祖文，表达尊敬与心声。
2: 恭维光辉事迹耀中华，祖德流芳国际垮。饮水思源修忘本，联合祭祖最堪家。谨以至心，上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加持，诸天圣佛圣神佛菩萨灌顶，今为中华民国卸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自2004年元月一日，依法旨带领三组儿女，以香花果篆法缘供养，表达三组儿女大孝之心，深感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之慈悲与用心。今日今时，已经19坛圆满之法仪，人本大孝之心，香花果篆供养，并以祭祖文赞祖曰：“巍巍中华，道统万千，列祖先灵，今已团结，维新圣教，祭祖法仪，深感祖心，大孝为本，祖德流芳，往昔以来，历绝千秋，战争三千，悲情世间，有违天理，应该忏悔，应该觉醒，方见太平。今日祭祖圆满之后，念佛回向，往生净土，极乐世家，由心往生，速速放下恩怨情仇，明心见性，可见弥陀，发开见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上来尊请表达心声，上影见闻。中华民国卸任立法院长王金平率三组儿女代表叩身。中华民国114年1月1日，本年叔父还有叔母，各位各界的贵宾，还有维新圣教所有的善士，所有的贤士，今天呢，是我们中华民国114年的一个元旦，在此让我们恭祝中华民国能够国运昌隆，风调雨顺。今天我们沿着往例来做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中华民族的祭祖大典，而今年也等于是一个圆满年，大家都能够本着自心诚意那前来祭祖。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祖先也一定呢都能够感知，而且呢也能够更加的关切中华民族所有祖孙的繁荣发展。本人一直认为说，我们两岸的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应该以身为中华民族的祖孙的一份子为荣，我们应该更加关切，那么呢也祈求

0: 我们的祖先都能够帮助我们，那么让分隔两岸的中华儿女呢，都能够重新聚合，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共同营造中华民族的昌盛繁荣，那里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所有祖先庇佑之下，我们各方面都能够获得广大的一个发展，而且呢都能够让中华民族更为兴盛，成为世界上可以说最繁衍繁这个富庶的一个民族。那未来我们中华民国也能够更加的发展，我相信这个信念大家一定都能够达到的。那在此呢也恭祝大家身心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事业发展各方面都是长足的一个进步，那让我们都能够为中华民族，为中华民国来做更加的贡献，为两岸和平奉献更大的心力。好，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
1: 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王金平先生贺年与勉励。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我是祥地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联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祥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在易经大学初级班中，学员透过全台各地游修的法讲师，循序渐进的引导，逐步奠基易经与风水学的深厚基础。随后学员进一步的衔接进入正期班，并同步的就读维新圣教学院，在系统化课程的带领之下，持续深化学习与研究，将初级尚未理解的知识与内容，透过反复的研习与实践加以体悟、印证以及升华。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来自茶叶世家的优秀贤士——林俊腾研究生。他常年投入制茶事业之中，从种植、制作到贩售的完整历程，在务实的经验中累积了深厚的底蕴，也在学习与生活的交汇中开展不同的视野与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学习历程，聆听他精彩的修学心得与生命的转变分享。我们欢迎我们的茶叶小王子俊腾同修，阿弥陀佛。
1: 姿颖师姐，阿弥陀佛。
2: 我是来自竹山教室的林俊腾。那我的职业目前是从事茶叶的制作跟销售。那还有什么？
0: 那你是从第几届开始就读到今天的？
2: 我的正期班是21届。
0: 哇，那也是很资历深厚了，学习很多年了。
2: 对
0: 对。
2: 那其实我的最开始跟宗门结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民国80几年。
0: 八十几年吗？
2: 921地震之前。对，那时候刚好师父有到南投鹿谷有开课。那时候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缘分，而是我家长的缘分。那时候我的妈妈她有去上课，然后有邀请当时的授课老师到我们家中帮我们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一些简单的风水的摆设跟书桌。对，那这个因缘呢，就要讲到说我的命卦。因为我的命卦很有趣，就是卦中是缺父母爻。那如果说照正常的念书的程序来说，其实应该会念得很不是很顺利。那其实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法师有帮我们排我的，应该是说书桌的位置，所以让我可以在学习的过程稍微比原本再顺利一点。对，那就有顺利的念完高中、大学，然后一直到现在的维新圣教学院研究所。
0: 哇，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缘呢！从八十几年，从小就已经跟我们的宗门结下了缘分。

0: 分。对，然后透过我们的法师的用意啊，用印在生活之中，也改变了你的学习历程，将你命卦之中的地方可以转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修经历。那我也想再问你，看看有什么在你的在进宗门以来的学修过程中，有什么正道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其实，
0: 对，
1: 八十几年那时候跟宗门的缘分其实有一点虚无缥缈，就是因为我自己还没进宗门，所以还没有认识到那个宗门厉害的地方。
0: 哦，了解。
1: 那一直到我其实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对人生的一个迷茫，就是觉得说想要对自我的认知更深入了解，以及如何去分析我的工作。那所以当时刚好有一个缘分，就是我从南投鹿谷开车到台中上初级班。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每个礼拜来回上初级班。然后那时候才正式与宗门结缘。那上完初级班以后，就是刚好也衔接我们的正级班，所以就是刚好是21届这样。对，那印证正道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从命卦比较多
0: 啊、哦，命卦
1: 对，因为我的学习过程会比较没办法那么顺利，所以从初级班的时候就是慢慢学，一开始就是学这个忘那个，学这个忘那个，对，然后就是从命卦开始，那命卦呢就是开始了解每个人的六亲，那在他从事的一些事业啊、工作，或者是说在学习的方面，或者是印证到你的身体方面，对，那是一直到学习了命卦以后，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从小胃肠就是比较不理想
0: 啊，
1: 对，那这是自己的一个印证，那看别人的话，其实也有时候也是都会觉得蛮准确，就是你看他可能在平常的行为上啊，或是讲话的口条啊，这些各个方面去对比印证下来，你就可以就是去印证说他的命卦里面是不是朱雀特别旺啊，或者是说他的子孙特别旺，就是对某些技术特别的容易上手。对，那或者是说他父母特别旺，他在念书啊或者是学习方面都会特别的容易上手这样。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占卦，占卦的部分比较因为我比较常应用的话是在天气的占卜。对，那因为你像说我们制茶的话是比较偏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以前的话就会觉得说就是技术的问题，技术本位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疑问啊，或者是说对气象的一个判断，那技术本位的话，其实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做了以后才就是做，你就继续做，然后持续的做，才会把这件工作你把它做得很完美，可是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轻易，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像占卦你可以去占说为什么这个步骤出现问题，或是说你做出来为什么跟别人的品质不太一样，你的落差在哪里，那其实也都可以利用占卦去做一个判断跟分析，再去做改正。对，那气象的话也是很有趣，就是就以前就会觉得说那我就看气象报道就好，那气象报道就就会跟你说这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可是其实也是虽然是气象报道现在越来越准确，可是也是会有一个落差，那落差就是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微气候，微小气候就是它的变化会比较快速，或是跟其他大的环境会有一个落差，那这个落差的话其实在易经占卜也是会显得非常的殊胜，就是很 很清楚的跟你说这一天的天气会变什么样。就像有一次我就看他就报全台都有雨，可是我彰化那我所在的地方它其实是好天气，我就觉得很好奇。然后结果就是真的那一次的天气就是全部周围都在下雨，就只有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刚好圆圈的地方，对，一片很阳光明媚，这样
0: 很好，这样
1: 对，就是这个是在一占卜方面的一个印证。
0: 哇，了解。
1: 那另外的话你说风水部分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在我学习我们中门的法脉的历程来说，它算是就是第三个步骤了。
0: 对，
1: 因为一开始也是从就是命卦，然后易经占卜，然后才风水，慢慢一阶段一阶段慢慢精进这样。那在精进的过程就是也是一直到我入学院开始接触到我们的比较有系统完整的课程以后，才开始就是把我自己的店里的一个风水做一个完整的调整。对，那其实这调整的过程也是变化很大。对，因为有很多困难点是没办法马上去做调整的。你像门向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门的开法，因为有一些就算我们搭配到了悬空爱心，你觉得你把它排到最漂亮的金双星道像，或者是道三道像了，可是你其实还要再辅以你的占卦。那占卦其实如果占起来，虽然说它是好的一个坐像，可是你占起来不适合，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周围环境搭配起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其实不是光就是靠说你把你的门像转哪像就可以完美的就是有一个好的门像。对，所以就是挑战就是一个一个来。那目前最有用的应该就是放水啦。对，白水的部分。那白水部分其实就是其实放水以后就是有在放水之前有占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有印证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在我本业它是没有增加一个营业额的，但是它反而是增加我副业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小收入，这样。
0: 哇，也很棒哎。
1: 对，这也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印证起来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本身是为了我的事业想要去增加它的业绩绩效，
0: 对，
1: 结果反而变成是副业稍微增加一点，这样我就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0: 哇，也是很有感应这样子。
1: 对，
0: 了解。哇，我们师父开示，用意能解人生愁，我们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那我们听了我们俊腾同修他分享的，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对人生未来迷茫，希望可以了解到未来的走向的时候呢，他选择了进入了宗门，借由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进而去帮助到自己的人生。我们师父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节目中有开示，达摩祖师有说到要转境，不要被境转。那我们刚刚俊腾同修也有说到，他说他借由知命卦呢，去知命，去了解命运，进而去看到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补足、去改善，进而走上人生更光明的道路。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那你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要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
1: 关于这个话其实就是也是可以从我的命卦看，因为我命卦刚好是缺的父母爻就是火四跟五，那刚好非常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携哦，就是在我刚好在即将进入四年跟五年的时候，让我有缘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就读。
0: 对
1: 对，

0: 就是让我可以就是补足我这个父母爻的部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非常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携，
1: 哦，提携，
0: 对，
1: 所以就也是在老祖的提携之下，那当初也是老师推荐你来就读的吗？
0: 对，对，当初也是因为我的指导老师是那个元坚老师，那因为他的一个极力推荐，所以我就刚好也是。搭配到这个时机，所以就顺利的进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对，
1: 哇，真的是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嘿，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皆占。刚刚听到俊成同修的分享，他也说到他在我们的事业的过程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就选择用意。那进而呢，那有些地方不能补足的地方呢，我们师父也开示了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借由八正道的一个精进的去上进呢，他进而又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却补足了他没有办法补足的部分，在学院中让他的父母爻，在他的文昌的加持之下，去进而学修，让他的人生更加顺利。那想要跟你向你请教一下呢，当初呢，就是你会想要来到学院就读，是一个老祖跟老师的牵引嘛？那想要询问，那又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吸引你觉得，来学校就读是非常棒的，觉得，让你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报考我们的学院就读呢？
0: 其实我在进学院之前就已经有上过我们的周末学分班，
1: 哦，学
0: 对。
1: 分班，
0: 那时候其实就有接触几位法师，就觉得说，我们进来以后，在这边的课程安排上，就是会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教学方式。那学院其实就是它又更进阶。就是比之前学分班所要教导的知识跟一些方面都会比较更多，对。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学习更多的一些我们中文圣法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有找到比较一个系统性的循序渐进的学习的过程，这样，所以就是到学院来做学习。
1: 哦，
0: 对。
1: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学习系统分为周末六日的推广教育班、学分班，以及我们1到5的学院的正常的研究所的班别。我们的俊腾同修，他借由先从我们的假日班的学习到了解到我们学院的授课的圣法的奥妙，他进而就更想要深入的学习，因此他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借由可以1到5可以长时间的学习、系统性的学习以及高密度的学习，进而又可以更深入的进到我们的学修领域去学到的更多的知识。那我也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呢，你在就是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啊，你现在是2年级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样子也2年了，那你对于你的自我期许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学习的自我期许呢？
0: 自我期许，
1: 对。
0: 就是希望可以再更精进我们中门的圣法的学习。对，就是每一项，其实就是说，学习跟应用，就是它是两回事。
1: 对，
0: 那学习的过程，其实学的。不一定，你没有应用，很容易就会忘记。对，那当然是希望说可以把所学全部都应用到生活上，以及当然是我们的宗教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去帮师父继续弘扬我们宗门的一个圣法，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些圣法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哦，
0: 对。
1: 哇，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宏愿呢，就是希望可以学习它的我们系统性的学习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呢，能够将它学以致用的用于生活之中，把它变成应用易实用风水，让它更添加了它的实用性以及它的应用性。那他也非常的一个非常有宏大的愿望，希望可以借由学习呢，进而可以弘扬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圣法跟正法，进而达到利他的境界，是非常棒的一个期许呢。

0: 那也想要询问我们的俊腾师兄，那你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2年以来的学修，觉得我们学院的课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啊、心得啊，或者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1: 优点当然第一就是，课程内容的安排，这部分其实就是很多元。大家想学什么，其实就是你进来学院以后，你就想学什么你就选什么去学，然后就好好去学。那其实学院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法师的资源，因为法师我们学院也是会安排跟。邀请各个道场的法讲师来担任我们的授课教师。那每位法师都有他们的一个专精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如果要学习的话，就是可以借由发问、提问，去从他们身上挖取更多的宝藏。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学院最让我学习最大的地方，就是在大地风水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像我以前在学习风水这个区块啊，其实就是很觉得很虚无缥缈，就看山就是山，啊，看水还是水，对。然后其实经过就是各个法师的一个指点，就是说帮我们指导就是说，看着这个山，它像什么？那增加我们的想象力以外，你还要去看说这个它是，这个脉象的走势是怎么走的啊？然后它的水应该要在哪里啊？对，这个地理的相对位置的好跟不好在哪边？对，那自从学习了这些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在户外的时候，你就会多了一份观察的一个兴趣，那你就开始看哦，原来这座山它的走向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走到这里是不是还有继续？那如果没有继续的话，它又往哪边走了？那或者是说它只到这里，那这里就比较没有那么理想，对，那就是在说，我觉得是实体的一个。导读的这个部分是对我目前来说是学习比较有一个精进的地方。
0: 就实体的一个经历这样子，
1: 对，对。
0: 哇，了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网罗了全台各地的优秀法讲师的资源，然后他会将你他专精的领域各自的部分呢，全部倾囊相授的认真，借由系统性的学习、系统性的整理、系统性的传授，来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进而达到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那它借由大地风水的课程呢，我们实地走到我们的大地风水之中，进而去了解到我们风水的走向、我们的脉象，然后去学习到哦，原来山与水它是怎么样结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棒的风水。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俊腾同修呢，来跟我们推荐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这么就读的一个优点，然后进而去广大的推荐给我们同修呢，来参加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来就读。
1: 我们学院其实在各个教学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多元。那不会像我们其实在一般正期班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跳着教。那在学院也会比较有一个进阶式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一个悬空爱心的那个加载的摆设跟一个规划，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再比较详细的探讨它的各个面向的话，其实你就只有照你的悬空爱心的所谓的双星道上或道山道相，对，那其实搭配到更多的一个外在的因素里，把它结合起来以后，

0: 就是你才有办法说把比较完，把你的家宅的风水规划得比较完整。对，那也可以，就是说在解卦的一个要领啊，也是都是很多很多课堂上都会有法师做一个指导，
1: 对。
0: 那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知道说我们在解卦的时候要怎么去更精进。对，那就是种种的好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就是尽量来参加我们加入我们学院的体系的一个大家庭。
1: 哇，非常谢谢你的推荐。我们俊腾同修平常很认真的参与正期班的学习的同时，也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结合两者的学习，相得益彰，相互成就，进而帮助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帮助自己人生的学习的成长，帮助家庭的圆满。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一起来就读我们很棒的学院的风的一个妙法。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的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俊腾同修今天精彩的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风水学。啊，再复习一下这办公大楼。啊，办公大楼和风水都完全息息相关。如果搞错的话，气就乱了。气一乱呢，我们的主宰着心乱，心一乱，和你相关企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乱了整个磁场、磁波，啊，电磁波就乱掉了，啊，比喻我们的航空公司，啊，原来这样来。

啊，原来嘞，这么一个门，这么一个门，啊，这里一个门，啊，这么一个门，我一进去又看了，哇，生老病死，四个门，开始门，所以4年要发生一次的灾难。连续3次的4年发生灾难，所以生老病死嘛，我们的工厂或者公司最怕开4个门，开7个门的7嘴8舌，学校开7个门，哇，那个是非一大堆，啊，兵妻主、奴妻主、外来干政。一大堆，那么这个1、2、3、4就死开始门，而且呢，这个大楼中间机器房，好，机器房，WC 机器房，这中宫呢，一进。啊，中宫一进，结果中宫动了，心脏就动了，啊，常人连夜的，啊，心惊肉跳了，事情一大堆，而且这个门虽然开龙门这边呢也是高楼呢，开始这个就很暗下来，在这里整个的光线很暗，前面的明堂很暗。在这里进来，机器房都虎边，这边都是虎边，虎边也动。进来虎边动，中宫又动，而且是坐北向南，坐北向南，寅午戌，寅年、午年、戌年都要发生灾难。以后，凡是你看到办公大楼，好，那中庭、中宫是机器房，厕所机器房的时候，这是大凶之兆。好，这个呢，绝对是不可以，所以我把它这样改了呢，是从这里改。这么就轰掉。疯掉，生老只能够一生老，有生要有老才有长远。如果3个门就是病门，4个门就死门，生老病死苦，5个门就苦门。哎，这个是以后你们要帮人家注意的，好，大家要帮人设计工厂，必须要去考虑的。所以从这里呢，我把它。这样起来，这边是800，门开这边是800，这天运有八运，有40几年的旺运。门改到这边来，坐北向南，那来呢又是龙边，改这样来是龙边，龙都动了。门千金，房子只有4两座。那时候在改的时候，啊，快要落成了。哇，那个《一周刊》，还有《中国时》《时报周刊》，啊，他们就要开始要登，想借这个机会咧，当然是找新闻吧。好啦，跟华航董事长吕英玲。啊，跟他说，哦，你们这个请是风水是大师了，怎么来改，怎么来，好，有点紧张。他们处长打电话说，没有关系啊，因为叔父现在我们是老祖和叔父，这个名气还有一点名气，大家还可以相信。你看了对你公司很好，你看了说，哎，对了，原来不好了，改过了啊，叔父改了，啊，这就会比大家会平安。好了，这叫我们部长师兄啊，还打电话给师傅啊，人家要来采访，我没有关系，要采访就采访嘛。
啊，那采访的要登就登嘛，啊，对大家也好，哎，看了、哦、哇，时报周刊都看了一大篇，啊，那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信徒看到了，哈哈，师傅改了，我就放心做了，生意反而好，啊，所以去年的年底呢，啊，就有英语，不然过去跟阵子都没有英语，好了，今年的英语也不少。啊，英语我们如果机构就健全嘛，有钱才能做事，有钱大家平安，这个我们的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记住，最大的呢，门出来要见到光，这出来见不到光，变成黑暗，而、啊、在这里见到光，这里现在华航怎么改了？这里面，嗨、哎、呀，那大家哎呀，老早就要改这样了。老早就这是老早哎，好，那里面的办公室整个全部改，这来就这个有一个梯子，这样来，好、哦，这样来往上去去啊，上面全部该改就改了，因为门一千金，现在这个运，我说走40年的运，40年的运，好，40年以后呢，再怎么样我就不晓得了。这个啊，中工绝对不能有机械，大楼尤其电梯都在中工，呼噜呼噜呼噜，那么怎么办？要改这个不简单呢，你要打掉这个是真的大问题耶。啊，所以董事长哎，我到大安市来，喊他们总经理呀，啊，到大安市来为这个事情很苦恼，那我就好了，我看一看怎么改就好了。现在就航空站，航空站呢，华航呢，一些呢，现在不知道看哪里，我也不晓得。啊，他反正说讲了很久了嘛，我好了，只要大家平安，我就去了。好，改好了，我回来我会把图画给你们看。好，好不好？好，这个风水呀、啊。是大家共同享受的，好坏都是共同享受。我们如果安排好了，哎，大家都是平安。我们不要分种族，也不分党派，以人为尊，以人为尊。啊，像我们的国家外交部，最近几天呢，好，大家出了一些很多的小新闻，也大新闻。大家一直在谈说，哈、啊，这个外交部的问题，外交部的问题是大问题，就是府变，白虎方高。那么国民党中央党部右边也都是白虎方高，台大了，这么白虎方都高，我们的外交部出去，白虎方也高，嗨、哎、呀，真的很累耶。我们的外交的外交官、外交人才，哇，那很累。我到大陆北京去看，啊，中共的他们的外交部，好、啊、看他们的外交部的部级，哈，龙门高有威，难怪在我们中国呢，好、啊、在世界上这个位有，可惜。我们在台湾呢，外交部呢，上次简又新和简部长呢，我就跟他说，你们做问题的毛病在哪里？说知道啊，莫可奈何啊，改了人家会讲啊。我说会话嘛呢，就是有问题就要改，改了就不会讲，你不改就永远会讲啊。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莫可奈何。当然啦、啊，外交是要靠自己努力，但是。你外交部的单位呢？你自己要很健全，你的单位立足点，除了人努力以外，啊，你那个整个的洪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外交部呢，啊，大家说的是是非非呢，整个重点就是呵呵台大医院一个一个起来，阿丘吧，你老熬。
好、哦，那么呢，哪有可能？所以风水的法则呢，我们如果懂了，趋吉避凶，哇塞，还跟简六师、简部长呢，哇，你在哪里啊？该怎么做？哪里怎么做了？可惜没有多久了，他就卸任了，就换我们陈潭上先生啊，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学者，也要接受很多很多的磨练和考验，很如何克服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希望的。不过我们如果环境不对了，任你怎么做还是没有用像我们国民党的党部设计了这个党部，原来就设计是错了，错了一塌糊涂。龙虎斗，龙争虎斗，开始越分裂，在盖的时候哇，完蛋了。嘿嘿，婚礼，我讲了，他们哪有可能？设计大师设计了，我告诉你，设计师是设计师，你搞错了，让国家就造成很多的烦恼，社会上造成很多的烦恼。我就跟他们讲，跟我们的立委师兄师姐跟他讲，跟主席、副主席们讲，哎呀，迷信啊，迷信，等着看，嘿嘿，我不随便讲话。一讲，你一定会如愿，支票从来要兑现。对呀，我开支票没有不兑现的，因为这是真理嘛。结果兑现了，那啥呢？那啥呢？都行吧你，现在还在斗，还没斗，没完没了嘞，哈哈，哎呦。我们看事情要往大局。往远看，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初阶我都往大局讲给各位听，然后现在浓缩到小局，小局以后呢，我们又会扩大到大局，这叫做收放自如。然后至于总统府的风水呢，那个也是不可说，不可说。至于总统府的风水怎么样呢？才能够让国家安定呢？这个也是一个课题。我们总而言之呢，不管谁来执政，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最重要。也是人很重要，风水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命嘛，三分之一努力。那么风水三分之一，如果搞错的话，你会把三分之二拖下水。一定的，昨天，我们一位师姐在彰化了，彰化的鹿港办了，她，啊，跟这过去好多人都很。

下来，那怎么办？怎么化解？怎么化解？这是一个课题。那我说好了，我找时间去帮你看一下好了。你工厂要养活那么多职员员工，这是个大工头。哎，那我帮你能够，帮你服务，让你的工厂能够做好起来，这是一个大工头呢。好，那你可以养活很多人，维持社会一个角落的和谐。好，这也是我们风水学上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好，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你们学好了，回家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净土，非常有效。好，共同来，共同创造社会的和谐，也是非常需要的。即使我们是一个小，大家说是，哎呀，老师，你所教的是小圣的佛法，不管大圣小圣，你要大圣没有小圣做基础的话，空谈免谈。你如果小圣你没有圆满的话，你就进入大圣是很困难的事情，要立于不败之地，要立基。所以以前呢，我们有一位老师傅来到仙佛寺来了，来到这里看一看呢，他拿了一包的钱，他说你在正式在建设，在建设你需要钱呢，我这里让我花个心，我说师傅你要用啊，因为我的建设已经好了，现在呢，我发觉跟你有缘的人很多，很多呢。好，我就帮你一起建设，铺一块砖也好，铺一块路也好。我说师傅，你为什么要这样来？他说我的亲戚在丰原很不平安，做事业几乎每天做了半死，三更半夜不睡觉，所做的事都赚不了钱，存不了钱，而且呢。他的全家都是全家出素，都很清，都很诚心的，付出他的道场，但是做不起来就做不起来。拿来问你了，你问他，办公室换个地方就好了吗？办公桌搬过去了，没有想到搬过去，整个都稳下来，稳下来了，开始赚钱。现在每个月存钱，每个月这个剩余的。这好几十万，甚至百万都在剩余，所以他呢替代过去他的这个亲戚呀，帮他护持，所以他要用他的来护持，来答谢老祖。所以他才要希望我们的道场能够以后办各种像这一类的活动。这个老师傅他84岁就走了。这个是他体会到说，佛法很重要，但是佛法是包含一切法，一切法呢，尤其在生活环境方面呢，对大家息息相关哦，最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法呢，我们希望能够好好把它推动，我们再来讲灶台篇，不用的灶最好拆除。家中会比较平安和谐，哈哈，这个是很准确。不用的灶一定要打掉，把它埋掉。你不要拿着抬到外面就好了，因为这个旧的灶，在龙山寺，我讲过了嘛，大雅龙山寺那位老师傅也是84、85岁走了，非常慈悲。他来到看到王禅老祖嘞。他还在跪着顶礼，我说师傅，我说外道呢，那老师傅，女的师傅了，什么外道？不切实际的空谈才外道。我昂山老祖帮助那么多人，怎么是外道呢？那就好了。他有一天呢，他又来老师啊，奇怪，我们头上都在长包包，里面都是流那个脓出来。整个头，我说你这释迦牟尼佛化身，嘿嘿，头一个一个牙给塞眼啊，那种脏脏啊，那种脏脏，整个头很难看呢。
我说我这个修行人，好像修到了出家修行就七八十岁了，这样怎么可以难看呢？我说好了。

卜卦看看嘛，卦卜了，师傅啊，你的灶有问题，你的有旧灶、破的灶，一爻地基，二爻禄，三爻灶哦，用这个，我们六爻吧，一爻地基，二爻禄，三爻灶，四爻门，哦，这个，哎，五爻，好，这然后神位六爻是梁。好，屋梁，那么你在这个一爻、二爻、三爻，这动了、破了，那就是灶位。而且在你的东边，对呀、啊，我有个旧灶在那边，我在这占过卦，是不是那个？对，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灵界在里面，他没有把它送走，在煮的过程之中，他的很有灶神。灶神还有它里面拿到外面灵界了，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味道，很多的香味，所以灵界呢，秘里灶房归堆，躲在那灶里面归堆，也没有供养，所以呢，师傅呢打的满头包，打的满头包，所以释迦牟尼佛我们佛啊，头上有包上，我们要成佛是要打的满头包才能成佛哎，打的满头包才能成佛啊，是不是？所以各位啊。我们在这段时间虽然一两个月，嘿，有的心会烦，要忍耐下来，要忍耐下来，要头都要有包子才能回去，才能成佛，才成大智慧，所以那我是说啊，好了，我请示老祖，老祖呢，我说老祖开传一个法，第一，你要，煮一些菜饭。去供养，他要祭拜，然后呢，你要化一些金子。他说我们佛教没有化金子的，佛教佛不要金子，但是这灵界他们要金子，要光。你把这个灶位里面的，用1000的金子，你给它烧在里面去，烧了那个光起来了，然后送一个心经就可以了，回向给他们，叫他们速速离开。那么按照做了，初一十五的早上，就可以送这灶里面的不是灶神了，里面的法界众生做好了，没有了，哇，这老师傅啊很高兴，嘿，怎么奇怪这么些，药都吃差无效，自己的孙子在台中市非常有名的医院。自己的孙子呢？拿了很多药给他擦，打针都没有效，只有那一个画一画就好了。在东山路也约我们老师傅，他也是一个灶的，放在后面。我去过两次了，我一直直觉的后面有很多的法界众生。那啊，他的老师啊，我们有两个通灵的。都是外省籍的通灵的，你来了好多次，说我后面那个灶那边有很多众生都是聚集在那边，所以你道场里面的大家和谐就很困难，大家很不平安。我说对呀、我说师傅你送嘛，也一起送，我的按照那个方法也送，送走了，大家心里就静下来了。所以那位老师傅呢？他也告诉：“哎呀，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忽略的。原来旧的灶，你要不用的话，你就要把它打掉，不要抬到外面风吹雨打，非常不敬。而且在于人情世故来讲，你要用的时候就用，不用的时候甩在外面风吹雨打，说实在对灶神也不礼貌。好，那我们打一打，要把它埋起来就好了。”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开了一个工厂，一个锅炉，一个锅炉他不用了，就邀请外面，外面呢鸡鸭鹅到里面去做秀，到那边放晒，唱火火，他们另外换了新的锅炉，再怎么烧也不会，都是常常出故障。有一天呢，他就跑来请示老祖了，老祖说你。这个舍本求末，忘恩负义，忘本，他没有啊，我做人不会这样啊，一直想想想，
我一个锅炉，旧锅炉换掉了，换在后面。哦，对呀、啊，锅炉有锅身嘛，有炉身，有炉工，有炉形。炉身你要是掉了，要换的时候，你没有用很简单的香花果斋串来祭拜，来感谢锅神、炉神，那么拜拜了以后，用烧金的金子修修还净一净，然后再搬出去，搬出去呢，你也不要说，难道随便晃，让很脏的东西跑进去了？他回去了，赶快向他忏悔，洗干洗干净，洗一洗呢，然后就把它封起来，拜拜了，好了，生产又顺利了。哦，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忽略了，认为那个铁的没有生命。事实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守护神，我们都有护法神。好，我们再来不要用的灶要拆除，家中会比较平安。灶位尽量安在青龙方，灶尽量安在龙方会比较好。刚才，我们普里观音山庄的师姐，她来了啦，拿那个麻糍来请我，她哥弟弟啦，在大陆，在东莞的地方，一家文具工厂，很大的文具工厂，世界上非常排行在一二名的工厂，是也是我们的师兄。他呢，在大陆的工厂呢，原来赵薇比喻这赵薇在这边，赵薇在这边就不对了，很多生产就比较不顺，所以呢，我要他排在这边来，换到这边来，哇，那个整个赵薇，这个厨房换到这边来呢，最近来大家员工比较平安，他们都比较顺利，在右边呢。2000多人在吃饭，扣扣扣扣扣，每天这样呼呼的，那颠倒调过来了就好了。那顺道这个机会，趁着我知道了，告诉你们，他们原来工厂的员工常常手会砸断，为什么呢？他的机器上面压梁，机器在压梁，二楼的压梁，压梁在这做了 cardboard 的，手就斩断了。几乎每个礼拜都会伤人，我去看了，哎呀，你怎么这样来？上面机械不能压梁哎，包括我们做工作的人、加工的人，上面也不能压梁，一压梁就出毛病，这个要小心。我看很多很多的工厂的机械上面压梁的话，机械出故障；人压梁哎，人出故障，这一点要很小心。好啦，换过了，好了，全部挪开了，好了，不然一个礼拜伤一个人，很恐怖的事情。现在工厂有2000多人嘛，虽然不是很多嘞，但是在文具界来讲，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们台商。我们还照未来，尽量我们不要安在白五方。我们也不要安在屋子的正中央，后面的正中央也不行。灶位呢？使用方便，也不犯以上所有的缺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阖家能够更平安。这个也是我们风水在灶位方面的一个法门。大家回去你们要背熟了，到人家呢家里看。你才知道，不然一边看我一个一个对，那样就不对啊！大家要背熟，好了，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炎炎夏日呢，不单纯是我们要急着消暑的季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趁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来调整体质，提升免疫力的这个黄金时机。在中医来讲呢，都会提说顺应天时，善用夏天的这个阳气旺盛的时候的特性，来运用一些中医疗法的三伏贴或者是针灸等等特色养生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改善慢性疾病，来增强抵抗力，然后为我们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夏天常见的养生特色疗法，然后以及我们的正确观念。今天节目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中西整合医疗科的林坤伟医师。林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林坤伟医师。
0: 今天呢，要跟林医师来提问说，就是其实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中医都会特别强调冬病夏治。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冬病夏治？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部分。
1: 是，因为像一般来讲，很多我们的症状，其实在冬天会比较容易发作。举例来说，像呼吸道疾病、过敏啊、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那夏天，因为我们讲的整个环气阳气比较旺，那这些疾病比较不容易发生，所以我们要趁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们要来加强我们的体质，等于是用一个夏天阳气比较强 的时间，有它的助力，把我们身体内的寒邪推出去，这样子冬天它发作的频率以及程度就会降低。
0: 一般也想说呢，我们到了夏天身体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那种呼吸道疾病不舒服，就觉得还好，但是中医提的论点就不一样咯，在夏天的时候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那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中医的疗法，有三伏贴啊，有时候广告就会出现三伏贴、针灸、温灸等等。想请问林医师，就是我们在中医的特色疗法当中，大概有哪些是我们现在民众常常会遇到的？
1: 像最近这个时间就是三伏贴，大家会来贴三伏贴的时间。那三伏贴是什么意思？三伏天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
0: 最热是。
1: 所以相对于三伏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三九天，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天气最冷的时候。那我们有会在这两个时期分别使用三伏贴和三九贴。那像现在这个哇，最近大家应该感觉到天气很热嘛。
0: 对。
1: 那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这个这么的天气要来贴三伏贴？我想说简单介绍一下，三伏贴它其实它贴的药哦，我们里面都是放一些刺激性很强、很温热，甚至可以说是偏燥热的中药材。所以一般大家可能会想说，夏天已经这么热的情况下，那为什么反而是使用这些药，而不是用一些比如说广义上的清热滋阴药？
0: 对，
1: 我们的概念就是，举例来说，可能一个气喘的小朋友，他可能体内先天的寒湿比较重，那夏天因为天阳气比较盛嘛，整个大气环境很热的情况下，把他体内的我们讲的寒邪压制住了，所以他夏天比较不会有表现。可是冬天环境一冷起来，冷空气一吸到肺里面，整个被诱发起来，那他可能就开始气喘啊等等就发作，

0: 内血被引动的，我们这个叫做外感引动内血，这是我们中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身体里面的体质不一定随时会发作，常常是受到环境影响。所以为什么之前前几年那时候不是有疫情事件吗？疫情时间很多人怎么一得了 COVID 以后，感觉它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流感性的病毒性的感冒嘛？但得了以后，哇，身体很多以前的毛病全部都跑出来，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利用三伏贴，它的原理就是在夏天，这个阳气最强，体内的寒邪，我们讲的寒邪被压制的最极致的时间，我们再给它一把助力，用三伏贴这种燥热的药深入我们的体内，把这个寒邪驱除掉。这样子，冬天的时候，因为体内寒邪减弱了，反而就比较不容易气喘等等发作。
1: 所以一直很好奇，其实，在中医疗法当中，近期呢开始有一些中医的功课研究之后呢，像三伏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疗法，特别就在夏天要好好把握。可是它会不会有一个年龄限制或者是特性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来一起来做治疗？
0: 其实三伏贴，像我们医院最近也有在贴三伏贴的专案。那其实大小朋友都有，甚至60几岁的患者来贴三伏贴的也有。那当然一定想问说，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限制？我自己是觉得三伏贴，因为它是毕竟是我们比较燥热的药，如果这段期间身体刚好比较不舒服，举例来说，像最近虽然是夏天，可是最近其实有 A 型流感蛮严重的啊，也有一种。最近也有一波新的那个 COVID 的比较变形的，最近在流行。所以如果正在感冒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那贴下去可能会有些副作用，那这时候就没有那么适合。第二个是有些女生她可能刚好月经来，那她可能平常月经来的时候，她的体质在我们中医观念上是比较属于燥热的。那月经来的时期，我们中医会讲这叫热入血分。这个时间她整个人已经很燥热了。可能就不大适合再使用三伏贴。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工作都很忙，那有些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他要轮三班，那他可能就是哇，常常三餐不定时，或者是睡眠时间不固定。我们中医讲的这样长期下来会阴虚火旺。他如果阴虚火旺这个状况很强烈的话，我这时候再用三伏贴这么燥热的药给他贴下去，其实可能会增加他阴虚火旺的状况。这个情况下就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其实我们在贴三伏贴之前，我们都会先去评估一下病人的状况。
1: 所以连生活作息不太正常的一个身体状况，也还不太适合贴三伏贴。那在这个部分之外呢，还有一些中医疗法，刚好在夏天这个时候，还有哪些的中医疗法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0: 现在天气热，那常常会遇到民众来说：“林医师，我最近好累，头好晕。”那其实这个有时候很多民众都不自自己都不知道，他其实中暑了。对，那一般想到中暑，大家想到的方式一定是刮痧、拔罐。那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中医的专长。那处理中暑的方式其实不只有刮痧、拔罐啦，像一般的我们用针灸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很多民众来过的诊间会说：“林医师，你不用帮我刮痧吗？”其实我们用针灸的方式，针灸它的概念就是打开身体的开关，把体内热散出去就可以。第二个，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常常会中暑，那我已经多喝水了，还可以怎么办？”我这时候反而会建议这些民众说：“你晚上可以冲一点，不用到热水澡，但至少要冲点温水澡。也就是说，在前面的时候，你可能把水开温度高一点。”让自己身体流出一些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泡温泉的概念。当然，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泡温泉，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夏天还要去泡温泉？其实它跟三伏天的概念有点类似。我们借由体阳气最 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不只是可以驱逐体内的寒邪，

0: 体内的热邪也可以。像很多人会常常说，他觉得他很燥热，火气很大，那他可能会自己去买一些什么清热药啊之类的。
1: 青
0: 其实
1: 草茶之类
0: 青草茶之类的，其实这个不一定正确。
1: 的
0: 火气大的时候，夏天也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时期。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夏天我们不只是外面的天气很热，我们自己的体内阳气也比较旺盛。因为相对于冬天，大家夏天体力比较好，这是一个阳气旺盛的表现。我们中医讲要清火气哦，有很多的方法。大家想到的，哎，用清热药，比如说最有名的中药像是黄连呐、或者是哎，可能坊间大家会去吃什么青草茶，或者是仙草之类的，这种我们叫做苦寒去清热，这只是一种方式。但是要让体内的火气散发出去，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让它从身体散出去。我常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就是说，你体内的火气吼，就有点像闷烧锅。对，你今天你这个锅子很热，里面很热嘛，你直接去浇冰水给它，效率不高。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把盖子打开，让里面的热散出来。所以像刚才夏天讲的，哎，刚刚我们讲的。用类似泡温泉的方式，或者是冲洗澡前面冲一点比较热的水，你这时候让身体的散热通道打开，流一点汗，体内的热反而可以跟着带出来。所以我其实会推荐说，夏天像傍晚比较凉的时候，反而要多多去运动，让自己流点汗，体内的热散出来。当然，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要补充水分啊。我们台湾人其实水都喝不大够。
1: 因为饮料比较好喝。
0: 是啊，是啊。
1: 刚刚林医师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热，我们这样子喝洗冷水澡啊等等，其实降温的都是表层降温，没有到真正的体内的一个降温的一个方式喽。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这样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寻求从中医的来讲呢。来做身体的一个调理。那除此之外，医师想要请问说，像是我们在呼吸道的疾病，其实我们到了冬天，大家都会很知道说哦，要注意呼吸道。可是到了夏天，大家反而会比较忽视了、忽略了。那我们在中医的调理当中，在呼吸道的疾病，我们还要怎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调理？
0: 哦，我觉得在夏天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情况是，夏天大家都会开冷气。
1: 对，
0: 对，
1: 不
0: 我们
1: 开活不下去。
0: 真的是像今年台湾夏天真的太热了，大家基本上都会开冷气。那冷气常常开下去的话，哎，很多人他可能睡觉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冷气对着他的头，他整晚呼吸一直吸进去冷空气，这个其实对我们的气管来说，长期下来都是一种负担。在我们中医观念，等于是你把这些寒邪、寒凉之气吸进去了嘛？那刚刚有提到夏天可能还好，因为你早上出去又出去出门去了，外面很热，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早上起来，哎，像我现在其实遇到很多患者，他因为开冷气的关系，他早上起来会喉咙很干，或者会流鼻水，那个其实就是冷气跑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去了。
1: 感觉全中了，林医师讲完。
0: 夏天可能症状还好，但是这个夏天如果一直没有注意的话，到冬天这些寒邪，像前面讲的，阳气没有那么旺盛的情况下，容易被诱发，这时候反而就容易气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夏天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哎，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哦，不要再让身体的呼吸道受到多余的伤害。所以像开冷气的时候要注意啊。第二个是我们中医讲的呼吸道，我们怕的是有什么？有痰湿。因为像不论是过敏性鼻炎、气喘会咳痰出来嘛，过敏性鼻炎会流鼻水，这个在我们中医观念都是痰湿，等于是体内有淤积的东西。那有淤积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中医观念是从肠胃道来的。我们的中医课本里面常常会说一句话：“肺为主痰之源”，也就是说，今天你的体内肠胃道不好，它会产生一些脏东西，代谢不掉。那它会身体会堆放在哪边？堆放在我们中医的肺，也就是我们整个呼吸道，因为它期待说，我们的身体期待说，你借由咳嗽啊、流鼻水或打喷嚏这些过程，把这些脏东西排除掉。可是这个过程就会有气喘、咳嗽、流鼻水的状况。那夏天其实反而是大家肠胃道比较容易不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天气太热了，喝太多冰的。第二个，夏天大家可能喜欢吃一些凉拌的食物，可是现在台湾夏天太热了，常常没有注意，那个食物其实有一点坏掉了，吃下去还没有注意到。
1: 可是夏天。

0: 的时候肠胃呢，要勇那个健勇健一点，因为我们会喝冰的，吃冰的，然后也会吃一些比较凉的性的食物，对于肠胃道来讲都算是一个负担喽。
1: 是，
0: 那想要问说，其实我们夏天就刚刚提到说爱喝冰的，爱吹冷气，甚至爱熬夜等等，这些生活习惯呢，在我们的中医疗法当中呢，有没有特别该注意的地方？因为遇到这样的病人，要他马上改变生活习惯，好像有点困难呢。
1: 哦，是啊，所以像第一个，像现在夏天，大家喜欢喝冰的。我也不会反对病人说你冰水啊、冰料或者是冰水果一口都不能碰。台湾现在天气这么热，你叫大家一口都不能碰，太残忍了。可是如果说像冰饮料的话，我会希望我的患者他喝饮料的时候要在嘴巴内停久一点，不要让它那么冰下去。因为我为什么冰的东西，我们中医不大喜欢喝冰的下去，会觉得说对肠胃道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的体内的胃。其实跟我们体温一样啊，我们的体温平常大概36度左右嘛。你这时候一杯很冰凉的饮料，举例来说，假设它10度左右好了，这个10度你瞬间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去喝了一整杯下去到你的胃的话，胃会觉得说，哎，身体发生什么事？怎么突然变这么冷？对，那它要去抵抗这个，等于是我们中医概念中的寒邪、寒饮、寒湿嘛。
0: 是。
1: 那这时候怎么办？它只好征召身体更多的能量来聚在胃，那能量聚在胃，这个就是胃火大的表现。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纳闷，说：“诶，不是喝冰的吗？为什么反而喝冰的会导致火气大？”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来的，因为你刺激到胃了，它只好跟人家借更多的东西，借更多的能量聚在它这里，久而久之，它火气就变大了。对啊。
0: 是，
1: 所以我是觉得说，冰的东西不是不能喝，但要慢慢喝，然后喝的时候不要那么冰，等于是对胃黏膜的刺激性不要那么强，火气就比较不容易大。对。

0: 其实是一个变通方法，来一
1: 是
0: 个
1: 的。
0: 折中的方法。如果真的很爱喝冰的观众朋友，那个，我们喝慢一点，来缓一下，不要让我们的胃瞬间就觉得，哦呦，现在发生什么事了，瞬间来到北极的感觉。那另外也是，还有刚刚有提到像吹冷气、熬夜等等，这应该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情况。
1: 是啊，吹冷气的话，哦，我觉得现在台湾天气太热了啊，大家基本上都会吹冷气。那吹冷气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一个是，哎，可能没有注意到冷气的风口风向，前面有提到的，可能会导致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外，第二个会导致中暑的症状。
0: 中暑，吹冷气会中暑。
1: 对，大家一定会想说，哎，为什么冷气反而会导致中暑？
0: 哦。
1: 我们中医分的中暑其实有分两种，有一种叫阳暑，另外一种叫阴暑。阳暑，譬如说。我假设我今天出去运动一整天，举例来说，我去爬山好了，哇，那今天天气好热，我去大坑健行了一整天，流了很多汗，我水喝不够，那天气又这么燥热的情况下，我回来中暑了，这种叫阳暑。但现代人这种的反而没有那么常见，大家容易中的另外一种叫阴暑。阴暑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刚刚从外面走进来，你们电视台，外面现在中午大概，哇，很热，37度左右，那瞬间。进到
0: 摄影棚这
1: 摄
0: 里，
1: 影棚这边，摄影棚这里很凉快，或者是你回我们医院，医院冷气都开很凉嘛，大概20度左右。你温差这么大的情况下，来来回回的进出，身体不断在接受这种温差很大的变化刺激，反而会导致中暑。因为这个它的原理其实是，像我在刚才在外面天气很热，我的身体感知到，哇，里面很热啊，我因为天气热的关系，我身体体内代谢也比较旺盛嘛。就是讲的火气旺，那前面有提过，体内有火气最好的方式是从体表让它散出来。但是瞬间，我比如说我等一下回医院好了，进到20度的空间内，体内火气还很旺啊，但是身体也感觉到，诶，现在外面很冷，所以他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只好把我们身体的体表的这些温热那个冷热的交换机制全部都把它关起来，等于他把它表层关起来了，因为。他感觉到很强的冷气嘛，所以等于说外面的冷气进不来，但同时

0: 里面的热气也散不出去。
1: 是。
0: 你里面的热气散不出去，就像前面讲的，这时候就变一个闷烧锅的状态。哇，你体内火一直在这样闷烧，那一样还是会中暑。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阴暑的状况。那我想前面有提到，阴暑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体把体表的寒热交换机制关掉了。那要处理的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再把这个寒热交换机制打开。所以像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有流汗的话，身体的散热机制又被打开了。所以大家夏天不要觉得说，哇，天气很热就都不出去运动。最好是在傍晚或晚上的时候，其实可以出去做点，比如说散散步啊、小跑步啊，让自己流点汗。你有流汗的过程，体内的热就会随着汗流一起散发出去，就比较不容易得有阴暑的状况，人就不会觉得说老是觉得闷闷、累累、头晕晕胀胀的。
1: 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样子，我们瞬间的一个变化，让我们的身体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是开起来还是关起来？我们这些防御机制，尤其这种阴暑的状况呢，医师，我们可以该怎么办？来建议给观众朋友。
0: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哦，就是要你要去让身体不要瞬间承受那么大的温差。
1: 是。
0: 像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一个夏天你在外面走，你要去逛百货公司，或者要来我们医院看病。如果是比较容易中暑体质的患者，你可以带一件薄的小外套。刚进医院期间，哇，你瞬间觉得冷气很强，你穿一下啊，补充点水分。等身体适应了一阵子以后，你再把外套拿掉。等于让它中间有一个调节的情况下，身体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中暑。所以说，像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外面运动完，像国高中生，哇，体育课完第一件事情，站在教室的冷气孔前面吹冷气嘛，
1: 对，然后喝冰水，
0: 对吗？一直猛灌冰水，
1: 对，
0: 其实这都不是好的做法啦。身体的降，我们身体任何事情最需就是最不喜欢的就是太过于剧烈的变化。所以今天即使我们要降温，你也是要给它一个缓冲空间，让它慢慢的降温，而不是瞬间，哇，你用很强的冷风，或者是很冷的冷风，很冷的冷水，瞬间让它降温刺激，对，这样反而容易阴暑。
1: 这点呢，就学到了，感觉这个孩子的身上突然性的冷水，或者是突然性的那个冷气开很强。但是呢，在长辈的部分，有时候到了夏天，也还是会想要吃一点进补的东西。那进补的东西又会很犹豫说，夏天医师，我们可以吃进补的东西吗？会不会火气太旺呢？
0: 其实我在想，我觉得哈，大家都会有一个观念是，我要不要进补？但是我要去想，我们要先去定义说，你身体到底需不需要补？
1: 是，
0: 我自己目前观察下来，台湾人现在需要补嘛？其实需要补的比例没有到那么高。我们身体不是缺乏能量，是这些我们摄取进来的能量没有被好好的运用。所以像夏天的话，大家常常会说想说要滋阴，要吃点凉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偏顺应环境的空间控制。举例来说，这时候夏天我们老师都说，最好的情况下，你就是鼓励病人可以吃西瓜，适量的西瓜，一天大概两三片，它就有很强的滋阴效果，可以清热，那可以养阴，也比较不容易中暑。但是你说夏天一定要吃凉的吗？我们有一句俗谚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夏天反而要吃姜。
1: 是，
0: 但其实跟刚刚讲的一样，吃姜原理就是既有这个天气比较热的环境比较热的时候，用姜是一个辛散的东西，把体内的湿气散出去。尤其像台湾夏天，其实是湿热的环境。对啊，因为像这几天还有下雨嘛，
1: 是。
0: 大家其实身体体内湿热都很重，都闷闷的。反而是要用一些清理的方式把身体散出去，所以夏天有需要进补吗？其实不需要。我觉得相比之下，夏天比较需要的是清理身体。
1: 是，所以呢，在大家的饮食观念上面呢，如果到了夏天呢，可以将进补的食物来做一点调节，不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是想说我要好好补一补，夏天补，冬天补，时时刻刻都在补。那在我们现在呢，其实，在中山医其实也很注重我们在中西医整合的这个医疗照顾上，也想要特别了解问一下我们的林医师说，在这样的一个整合医疗上呢，有哪些样的一个疾病的病人是适合在我们这个科别来就诊的呢？
0: 像我自己的患者群的话，

0: 我有很多患者，他在化疗期间其实会来，就是癌症的病人在化疗期间，他其实会来我这边同时合并治疗。
1: 是。
0: 因为举例来说，因为我跟我们院的大肠直肠外科，他们会介绍一些病人来我这。那大肠直肠外科的病人在化疗期间，常常遇到一些状况是，第一个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啊，食欲不是很好，那再可能手脚会麻麻的，以及白血球会低。那这些不舒服，可能都会导致患者。他其实很不舒服，他不想要继续化疗打下去，或者是西医其实那边也会担心，那他们其实就会转接来我这边，同时一起做处理。那等于他的肠胃状况比较好了，人的体力也比较好，他继续后面的疗程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像我自己是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啊，那最近其实很常见的还有像那个疼痛的控制，因为很多患者他其实来，他可能来看复健科或者来看神经外科，他可能。有些椎间盘压迫啊，椎间盘突出啊，神经压迫等等的症状，可是它的严重程度可能还不需要开刀。那他来我们医院的话，他就可以先去复健，去复健科那边做个复健，那再来我们这边做针灸，以及我们中医的伤科治疗，这样合并下来，其实效果会非常好。
1: 所以在这个科别当中呢，一般都是由别的科别来转接到这边来做就医，还是说我们自己民众可能会想说，诶，我想要中医也有，西医也有的医师来为我综合诊治，就可以直接来挂这个科别。
0: 其实我想说，因为我们医院的科别很多啦，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可以来找我们中医科解决。同时你要去西医那边咨询也非常的方便。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院内资料都互相连通。举例来说，你今天在西医那边看诊，他帮你做了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样的评估，我们中医这边也看得到。那我们中医做了什么项目，西医那边也知道。这样子等于，因为有些西医他其实会有点害怕，说民众在外面看中医不知道。拿了什么样的药物，他会有点担心。那其实，在我们院内，因为系统都有做整合，院内西医也看得到。这样子，我想就是双方都会有保障，也比较安心。说接下来我们帮病人做了什么样的治疗计划？
1: 在现在的一个服务当中呢，真的是对我们的民众方便的非常多。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夏天当中常常会遇到很多疾病，我们在中医、西医当中呢，都可以来做一个寻求来解决。今天的节目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
1: 林医师，
0: 谢，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第三期师训班，所有贤士同修及我们的在座法师讲师代表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回四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啊，10月21日是我们共修的日子，也是我们啊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师资培训班936位贤士同修一起共修啊，因为各位未来都是弘法一方、普利人天的人天导师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荣耀啊。刚才我带着我们台南市的啊，这以前的市长老市长张立堂先生呢，张市长参观我们这个仙佛寺的地理啊，就带他看我们仙佛寺的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脸，华山侯氏隔身烟，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啊，湖海星辰来拱照，800烟花列两旁，十四王侯将相地，义脉无边坎未然，九七来朝去诸贤，归首把门紧固守，可惜身欢雄霸气，此地抛荒待时闲啊。这个祭文400多年了啊，在我们23年前买了这块地之后，才突然间想到郑成功的国师刘国先在我们这里右边甘子岭国姓南港西北港西乌溪会啊，这个交叉处的地方呢，当时郑成功有12位将军啊到这里来啊，那刘国先国师呢，有一天中午在西边的大石头休息睡醒起来，从新年看到周围有一块风水宝地，就提起笔写了这12句诗。这不是刘国先大师所写，而是天神借他的三业生口意所来写出来、口讲出来的，这是天意所传的一个宝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前面对着九九峰，我们这里刚好一个穴合起来100峰， 啊，九九峰，再加个我们叫做残疾山，就一百，啊，第一百个地方是王侯将相地，王侯嘞就是王禅呐、啊，后来我才懂，哎呀，是王禅，啊，义脉无边坎未然，这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到二十一世纪的花祥地在。我们的残疾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完全相应，到最后来此地抛荒待时闲、啊、等待闲人，就是各位同修，各位是闲士，所以老祖师尊玉皇大帝给我们各位的圣号、啊、这个学位也就果位就闲士，闲士就是菩萨嘛、啊、所以各位同修今天大家有缘参与师训师资培训班的同修，你们即是菩萨界啊，菩萨境界，所以大家今天我看你们啊都穿了我们的法袍，我看了呢非常心里很高兴，大家这么庄严，若是社会上啊、有一半能够穿上各位的这灰色法袍，我相信天下一定太平。哎，刚才那个张市长、啊、他有研究风水学啊，哦，他也很赞叹啊，大地风水当然要离、要从心里面来修行，上天才会有好宝地送给我们，交给我们，不然会乱整。那么各位贤士同修，你们即是啊王禅老祖的化身，也是法身。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好、啊、要有始有终。那么刚才我们祭文开经济啊，灵山离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就四八大愿。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有四十八大愿，在第一次啊、这个癸亥年，然后癸丑年，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举办第一场九十九天的法会，啊，九九法会呢，为各位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里面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花了大愿要建设，希望极乐世界务必要有四十八大愿，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才有今天我们佛教界所念的佛，阿弥陀佛啊，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成生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0

二月五日至116年一月二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么，事隔10000年后的今天，天意视线，就灵山一会万年灯，等于说有10000年的岁月，阿弥陀佛成就的时空啊，到现在有10000年了，也是我们每个人过去无量劫前10000年前，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世间，一直轮回，一直转生到现在来。所以当下我们大慈大悲，我们王禅老祖师尊要我们修行，以在家修行的方式，要回到原来10000年前灵山西方极乐世界，那务必也要有48大愿来相回应。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72年70年倒驾慈航，72年开始行道以来，一步一脚印的，从来没有间断。老祖师尊开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做到今年的7月24号，开南天，31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呢，我们尊天华子由维新博士班，由维新圣教学院，陈副院长、简院长，还有李教授，依照所指示的，汇整了我们这30年来，72年到现在来，老祖在世间上建设一块维新净土的条件，就48大愿。那么这一节要让各位了解到48大愿的内容，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回应。那这就是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这个法传再到法轮常转，维新48大愿立人天。这个48大愿，汉人10000年前的48大愿画上等号。以世间法出世间法，你要出世间法，一定要入世间法要圆满。所以这是我们维新圣教48大愿16法缘48愿的一个法轮。这个成册的我印给各位，我们所有书信班同学，你们务必要了解，要了解到48大愿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一节呢，利用大家全部回来的时候，会过来讲解。我们第一。

是宗教，宗教呢有消灾化解，时时刻刻消灾化解。第二呢，水陆法会。第三，祈安法会。第四。

这社会教育着我们的现在的一间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成人在学习，所以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二十几年了。联合国这个组织呢，只有好像十几年，所以老祖开始以前就先有这个法轮在转了。这第七呢，维新圣教学院，像我们原来名字为易经风水学院，后来教育部呢，核准我们开始筹备建校了，名改为维新幻变维新圣教学院。现在正积极办理土地变更的手续之中。那这第三呢，儿童学艺经，儿童学艺经到现在有175万个。儿童学艺经对学生的成果，对孩子的儿童教育以后，的反映回来，第一，孩子聪明，这有智慧；第二，乖巧有礼貌；第三，叛逆性少；第四，破坏性小。第五呢，就是有智慧，喜欢读书等等呢，五个这个结论呢。由维新圣教儿童学艺经推广中心主任林松校长，我们延伸法师负责推动，目前有175万的在台湾的国小，而且呢，在今年要举办一次两岸追根溯源世界和平论坛。要把这个成果公布社会，依照博士论文的方式呢，调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西部，全台湾全国都调查了，发出调查表1600份，结果回来1552份的调查表，结果87%的肯定，就是这五个一花开五叶五个原则都圆满，这是已经推广教育非常高非常高的分数呢。

所以儿童协议间未来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法轮。啊，再来，大专暑期班已经办了13年，一年都100多位在大安市。啊，再下来，世界华人易经风水学啊养成班已经办了8届了，现在学员在各地各国弘法利生。啊，再来，书信班的现在的各位同修已经办到3期的书信班，好，未来各都是受惠人天的导师，修好的话变成天人导师，这福报是每个人自己的。啊，书信班，啊，维新硕士班，我们现在维新硕士班有541位。好，那维新博士班都是由法师

才有资格来读了。目前有64位，在读维新博士班，都是由维新圣教学院、怡经风水学院来办理。再来法人，我们维新圣教法人呢，第一，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台湾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再来维新中南天文化院，这是法人方面。第四呢，就是传播，维新电视台已经4年多了，还没有维新电视台以前呢，在台视播了4425天，传播工作，将中华文化道统普传，维新圣教全球国际资讯网，那再来维新中文化传播公司。第五呢，就是建寺纳贤，禅寺山仙佛寺总本山建寺纳贤，各位都是贤人，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台湾八卦圣城、云梦山八卦城，都是王禅老祖的修行的基地。国内外分寺道场目前有36处，我们的分寺道场，在纳贤。这第六呢，社会服务爱心团，我们爱心团都是我们现在的书信班贤士同修，新的年度开始接受社会大众，再来申请。来为他们服务，为需要服务的人，爱心团。所以我们每一位书信班的同修都要找机会为大众服务，以便学习。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现在2552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支会长，诸位长是一个大功德。那台商服务联售，我们在新的年度将要开始运转万家工厂万家村，5年之内希望能够服务10000家的工厂，帮他们不如法修改如法之后，那家里平安了，事业平安了，就是功德嘛。万家工厂万家村就台商服务联社来举办。分寺道场的祭祀，美国分寺道场的法师住持，一个礼拜有2天的时间给人问事，解决各地的困难。第八呢，为民祈福的，这个全民诵经祈福，我们每当法会到了，我们要诵经祈福，每年一次的水陆法会，大家诵经为大众祈福以外，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也为自己祈福。这全民念佛，第33，全民念佛。全民念佛已经有16年了，每个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6点半，全民念佛的功德力，不小。再来第9，弘法，这个国内弘法500多堂，那国际弘法也将近100堂。

啊，道库国际红华，啊，再来邓氏红华，更不必来讲了。这个现在维新电视台24小时的红华，啊，也有各位我们的维新正道用心看台湾的访问，啊，各位同修，我们接受访问了不少，啊，也是一种红华的天命，啊，再来出版。医药出版社现在出版了3100多册，3100多册，哦，所以最近一直在增加，啊，出版本法门的妙华，好，再来是第11，啊，建设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一个规划院，规划院，规划本法门的各地的新建的道场以外，尤其以易经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的规划是一个大工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咱后壁遮三蕊迄荷花、莲花吼，变错出去啊！迄三蕊永远拢开三蕊，足奇怪。我咧后壁你嘛咧开，无人看你嘛变死开。

0: 我食一个店了，好大了，我坐到遐个上，大概就三类，讲，哎，恁这三类啊，因我都开三类，吼，无人看你啊，随三类伫变数后壁，你嘛照开不过，哇，不虚伪，你看，你看伊不虚伪，伊讲我免一定开头像你看，我后壁你无开，我管，嘿，智商啊，家你嘛感觉足欢喜的，家你欣赏啊，因嘛伫后壁你等看，是毋是要三类无？拢咧开三类诶，毋捌甲开四类，嘛开一类，毋捌开两，拢三类足奇怪呢。我哦，三界外啊，三界外，吼、哦，咱伫即、這个伫内底讲堂遮，咱要咧修三界咧，啊，修三界，贪嗔痴要三界啊，对无？色界、欲界、无色界啊，嘛要咧修三界啊。啊，伊跳外口后壁拉萨拉萨嘛，出污泥而不染，一直咧修脱出三界啊啦。对啊，你去看到这些紫色的莲花，你若去悟到这点，你嘛是往生，马上往生伫迄个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伫西方极乐世界就往生啊啦，毋是死哦。虽然作势作势佛法在听吼，你无字读字的，我那字读字的死翘翘，吼、哦，我往生字读字死翘翘啊，对不？咱的啥死？咱的心。智慧死去啊！智慧未觉着啊！智慧我都去悟着真理啊！所以好多死啊！那么往生就是啊，好、哦，咱拢是一个善的往生啊。那么往生对恶的去，就是智慧无开朗，无开朗者，咱往生伫烦恼，往生伫烦恼的境界，都是地狱界，就是地狱界。啊，知影意思无？啊，恁有法度随时往生无？啊，咱学习是往生，这个花插遮水，今日吼顶礼拜吼，上课了一日花，慢慢的草做花，甲当个面头前，吼、哦，老早金尊请伊台中道堂去啊，那一日花讲半活半生死，我去面头前，当伊毋着要往生，我看看，我煞想往生对啊去啊。我看王星对这本书，这本上课，第六节这本上课，迄本书若遮歹，歹到这行，我咧想啊，哎呀，我马上王星迄路回去啊！你啥意思哦？所以你王星今日恁在当下觉着，恁都总是极乐世界。哎，这路花水甲安尼，然后蝴蝶花开甲遮水，啊，这个吼，这个喇叭花无开，无开咧，叫我嘴合袂，惊莫讲话。啊，这都是王星啊，嘛是王星点，但是无讲话袂使的，才有花啊，有开啊，是毋是？吼、哦，这今日你可以再看，哦，我都在看了，我足欢喜的，时间呢？好、哦，这拢是王星，懂不懂？往生，那我们今天吃禅呢，禅宗也是禅呢，啊，这禅呢是悟诶，是顿悟诶，是顿悟啊。本来我要叫伊讲，而且迄个咱饭堂同修咧吼，把这切记咧，咱观音慈龙遐咧，请来坐头前较近咧，观音慈龙哦，迄势足好诶。哈、啊，我是无闲，煞讲到煞袂记，都话煞袂记咧，哈、啊，要交代是全部是，无人煞伊个袂记咧。哎呀，这叫换这还真两三是三界吼、啊，中间咧出三界，对不对？啊，他都没脱出三界，怎么脱出呢？嘿，不要乱说话。哦，你要出三界呀，但最莫随便讲话，话讲这些一定有口业，口业就是，哎呦，我拄则来讲一句话，哎呦，我长那骂人哈、啊，哦，做是哪安尼哈，心一定难过，你哪会脱出三界？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插花嘛爱有艺术，啊，迄嘛是往生，迄嘛可能往生啊。哈、啊，我毋只讲，哎，咱私立遮吼，迄插花班吼，哎，即个来成立的，迄啊，看当时吼，要插花班吼，来，大概一礼拜找一个时间，起来大家共同插花，好、啊、插花了吼，哎，我都能够很从禅从谈经禅的，对，插花，你经册你个读，逐工个读嘞，你插出来花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哦，所以咱呢，时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往生。啊，你往生地狱个天堂，你若往生想的法，你是光明面的，往生光明的世界。咱若想，我要给他害，要给他害，我赢你，我气你，你安怎，那你赢第一？吼、哦，他没了，判的没了，你就往生地狱去啊！ 往生地下去啊，懂吗？啊，安尼你才有去使用这个世界哦。现在是接的是不是极乐世界？哦，所以恁啊学习，好、哦、学习看，学习关照哦，咱周围的环境哦。好啦，愿和尚慈悲啦，遍现西方普令得见。我拄则已经甲各位讲哦，我虽然毋是和尚来讲哦，嘿，是这但是呢，我现在甲恁开西风景，互恁看。啊，现在好啦，就进一步咱慧能大师讲，师言呐、啊，大众世人自受身是成，好，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对呀、啊，心是地，咱的心地，心是地，性是王。咱本是王，王居心地上，王啦啊，徛在心地之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心存，性在身体甲心拢有存在，性去心坏就歹去啊。好，佛向性中去。做，莫向身外求，莫向我去求。啊，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灭，就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啦。你自性觉到，就是佛。啊，慈悲即是观音，慈悲就是观音。洗手是智，能静是释迦。平直即弥陀，平甲直，行直路是弥陀。人我是须弥，你甲我，是须弥，一座山，有形有相的。邪心是海水，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愚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显谛心啊，雄心实现，天堂变质，除人我，须弥的堕去啊，弃邪心，海水劫，弃邪心，海水就打去啊，烦恼若无，波浪就灭去啊，毒害妄，毒害就灭去了啊，那么愚昧。这个鱼龙绝，毒害那无灭给你，起个龙就抓了。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定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乃我清清楚楚。不异西方，不做此修，如何道理呢？这章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大众拢哎，我念佛到西方无毋对，念佛念佛来爱到西方内底的内涵者，若无甲大众解释的是，你敢若叫念哦，念佛到西方啊，是讲骗众生，实在是骗众生。你无告诉谁是阿弥陀，咱的本性都是阿弥陀，咱若悟到，咱是阿弥陀佛。你若无悟的是，无讲清楚的是，家己叫一心念佛。是真困难，哦，要成佛是真困难。那么现在，咱六祖慧能大师，好、哦、开始，我大众，大众，大众不是你娘嘞，包括空界、灵魂界、灵魂界，现在参加与会，恁所请来，祖先、完成祭祖、守护神、将顶。拢是大众，大众者无分王侯将相、凡夫走顺，大众者无分，何是鬼，还是神，还是孤魂幽灵，种种的，拢是为大众。你看慧能大师的心偌大呢？大众，大众。摄人自心，自色心是啥？咱的色身、色身、色，就是看会到的，拢为色，毋是男女身体之色。所看会到的，拢是叫做色界。咱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欲界，哦，我希望啥？希望啥？希望啥？咱的欲界，咱希望咱的祖先会当得到迄个欲界。啊，即位三宝寺法会时，咱有一位师姐，台北师姐啊，伊就超度伊个，安尼婴灵两三囡仔，先把宝宝杯挂卡呢哦，皮皮算，然后宝宝杯还落卡呢问老师啊，我婴灵拢无来哦，我等下子，伊若有去往生，佮出世去，也是对家己净土做等于。伊就解脱啦，伊无来的时，你若宝贝，你甲他开开门，安尼你就爱足恭喜的啊！老师，我参加一届尔咯，你若有心一届你就好啊，啊若无心的，实在罔报罔报咧，我若无好。啊伊咧，下只我你去啊，请地藏菩萨做主，地主三个囡仔，六三个囡仔，我甲超度安尼，我念佛开，啊是毋是真正有？去往生无，哈、啊、免做啊，是毋是安尼？啊，真正去遐跋咧咧，去跋杯咧，地藏菩萨甲因杯开始咧，因三个杯，即足欢喜诶，破涕为笑。看，伊会当要去往生，迄是因缘，还是真好因缘？若无咧，你甲超度一世人咧，无到尾人幸福病，伊嘛毋走，啊，伊因咧，甲你缘分都还袂尽咧，啊，咱咧无迄个心。好，这是啊，这咱欲界思想的嘛意，好、哦、无色界嘛意念的，色界看得到的拢是色界。你看哦，我做这嘛色界，我的身体这嘛色界，这些嘛色界，非常一切拢是色界，听得到的嘛是色界啊，听得到的也是色界。啊，欲界，咱大家拢有一个希望欲望的。好、哦，我想啊，还中到嘞，咱食食较饱嘞，吼、哦，这嘛欲望诶。啊，等下吼，恁对毋知咱煮什么菜，恁咪食会下无？那海鲜啊，煮袂下吼，食袂下，我都可能爱出外口逛罐头就来煮啊，毋就要食。这嘛欲界欲界，那欲望。啊，欲望我希望生啥生啥生，有些拢是欲望。欲望毋是讲有罪过，这是咱人诶境界有一分。无色界，无色界，你看咧，无形无相，但是你脑海内，哎呀，安怎安怎，你脑海内所想的拢是无色界，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我讲又这样，手臂又无够长，哦，你看袂着，哦，迄拢是无色界。那么咱的智慧啊，拢对无色界内底咧，吼，佮专注倒来伫色界内底，无色界，就是思想的世界，专注倒来伫色界。啊，那么差一盆水水啊！

0: 黑马对无色界来的，叫个专注当下伫色界，伫色界。啊，色界的你遇见的，希望啊，草水水的吼，大家看就欢喜的供养我。黑马是遇见，马是伫欲界。所以咱生活伫三界来的，到目前我也无看过一个脱出三界。啊，所以咱有真济在修行，老师啊，吼、哦。哎，我人家讲，我已经脱出三界啊！我咧骗鬼，你早都爱去食饭咧，我早食咧，我食几碗碗饭咧，迄、那个欲界，对无？啊，你这色界，哦，青菜是足水诶，迄色界，嘛甲欲界含色界，夹做一堆。我咧哈，哎呦，爱有地色啊！毋是讲上，但你讲你都好、哦，你都已经都脱出欲界，你都脱出三界，你都脱出三界，无可能诶代志。人要生存伫世间诶时，一定三界要走袂离。除非像当时咱释迦牟尼佛佛陀，好佛陀啦，咱有通好食，伊就甲食；无通甲食，无通好食，伊嘛无咧害，无咧，伊嘛无咧休啊，伊嘛造成这鬼佛陀佛陀。脱出三界来，啊！要各个人发到一个脱出三界，卡慢食呢，我着锵锵锵锵锵锵，我感觉袂痒啊！你看偌好食，你超过时间我着枵啊！你看，好锵锵，那还不哦？我脱出三界啊！所以讲当下真正有修行脱出三界哦，我也无当着啊！咱拢要是三界来的，哦，所以咱人呢吼。自色心是啥？咱幸福一个啥哦？好、哦，咱幸福一个啥？恁幸福拢一个啥？啥内底有门？好、哦，眼耳鼻舌是目睭是啥门？啊，鼻啊、嘴、耳朵啊、尻川，这拢是啥门？反正会透气拢是啥门？咱的毛细孔嘛，小城门呢，小城门呢？咱的大城门。目睭、喙，毋则风水，风水啊，风水门好重要。你查一撮咧，你安尼呼吸好势，你查一撮你呼吸着，感觉怪怪啊。喙嘛是声门啊，所以各位啊，咱拢有共款有声门，吼、哦，咱的身躯有一个声啊，中国声嘛好，台湾声嘛好，啊是什么声咧？恁兜啊什么声？吼、哦，啊，林松成嘛可以啊。吼、哦，林校长伊个名林松嘛，林松成，即辛苦嘛，林松成，大家拢会使做一个声，但是啊，and a 鼻舌是门，身是城，目睭 and 耳鼻舌拢是四个声，门四个声门。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好，过来，外有五门，内有一门，and up is a 身呢，或者嘛是倒头有一个外门，含尻川嘛一个门，迄是无快有感觉对嘛？迄嘛一个门，内有一门，咱的意念，咱的思想，咱的思维，我今日要来害什么人？一门，我今麦要跟你念佛来好回向我家人。一门，早上，咱一个这个于师姐啦。哦，伊最近的白个经验中，台中的学员啊，哦，透早嘞吼，伊就去走去台中咱的台中道场啊，看了哦，欢喜个安尼哭，还有《西游记》啊，唔变过海龙他妈死去，啊，但是嘞吼，啊，甲咱还阁较好啊，啊，伊听到一个师姐伫伫病院啊，听到收音机。还有一个事情，讲伊若念佛回向好人的时，伊就变较足艰苦的，艰苦足苦的。啊，以前哇，我咧足艰苦，我竟然念种念佛回向给老师，给你，伊嘛愈变愈念愈艰苦。哇，你都无回向给我咧，吼、哦，我遐一个师兄师姐嘛，我要回向我，希望我加食几年啊，我莫受害。哦。啊！你都回向我，我都有够，你都要欠无够用的，你干嘛要还用？要还啊？啊，一点心吗？老师是毋是讲我回向好你的事，我会继续变继续严重的？你看安尼会无？哈、啊？应该会才对，应该会才对。好了嘞，伊就开始毋敢念啊，毋敢念就好起啊，这继续健康呢。所以，会记你莫随便回向我，要回向我，等下我死了后才回向我。我迄阵无随好念啊，无随好念佛啦，安尼才来回向我，话紧。啊，那要有我要随回向我，也是你没回向我啊。哎，我一切实在呢，咱家的开都无够啊，你要何啥人？你现在三顿无他家，你要叫何人家？你哪有可能？哎呀，也慈悲念。啊，慈悲念诶，慈悲念头，当然真好啦。啊，确实，咱所有念佛诶功德，第一回向祖先，咱诶祖先无耳啊，无嘴，无啥呢，因一个靠一个意门啊，意门，啊，意门，咱念佛诶功德回向互祖先，因咱诶意，好，甲祖先诶意会踏实着，所以咱意门，咱念佛回向互祖先得会着，回向咱冤亲债主得会着。消灾消业的，啊，过来回向化解众生、化解众生。你敢若回向吼，这三项就好啊。回向化解众生，我念得啥？安尼达水平讲，愈念身体愈虚愈歹。啊，当然啦，在座各位，恁功力有够，要加念一挂回向话，我嘛就爱。好、哦，功德若无够就毋通功德够吼，我欢迎你尽量甲存你我诶普愿内底，好、哦，存你普愿内底，好、哦，后摆咧咱到西方，我再向您，好、哦，我先，啊，咱来有异门，异门就是咱的思维，异门就是咱的思考，好、哦，咱的意念，咱的念，意念念呀。念头意念兼一个念啊，所以意念啊，哦，所以咱的念头咧，咱的意门，哦，等于说，我控制主动开关的遥控器，或者意门遥控器，哈，你用个咋看法咧？And or 彼此的身嘛，一个门啊，哈，身嘛，一个门。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哈，伊讲老师，我手拢会写字，一直叮当咧，在加持咧。我讲你甲吼，认真甲想想，我咧在加持，你甲想一礼拜，你一定功德无限。吼，伊就足欢喜啊，老师啊，吼，谢谢，你传方法的话，吼，我就逐工就是一写，就安尼，一写。嗨啊，一礼拜后去去手术要食饭咧吼，你也看得可可嗨。人家喊，俺就喊，他们家不会就背，俺们喊，喊个喊的好些的，哇，到个轻轻轻轻弄文化。哦，过来老师啊，我手是不是很兴奋哦？啊，这手这要开始要加持哦，要加持菜饭哦，我嘿啊，好、哦，无你觉得，
吼，伊都去收着人家讲安尼，嘿啊，你等吼，你阁继续阁加是无要紧，嘿，啊，食饭用左手就好啊，哈，伊就用汤匙牵，汤匙牵着一直摇着摇着，这个两只手当着摇，啊，过来耍的都还没过来，老师啊，你传的什么法，什么法吼？我无啊，啊，伊就讲，伊是做迄个耶稣，迄一挂大师，我伊吼，迄伊就是伫开，伫讲开工，伫讲加持、加灵、这加持，我教吼，好，迄个意念，啊，你就是哦，我就安尼来，你就啊，闭起耳朵，就心内全部锁，身体无半步对啊，啊，无够要食饭都爱用某加持，某加持，啊，咁要安尼破，你若拄着安尼要怎么办呢？你手不过袂用个拍个，你手放好，哎妈，甲你主动又变成帕金森，帕金森啊！啊，帕金森，后尾我印证着帕金森的那个意念的意文。假使我只要在做一个人，无法人，你有帕金森哦，你要注意哦，啊，伊就去注意帕金森的车就提个病，手会摇，吼，啊，伊看到安尼摇，我都学咧摇咧，摇学到尾你就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所有善知识，即当下法会坛上，诸佛菩萨圣灵啊，诸位列祖列宗诸祖灵，所有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灵性的光辉本来就具足了。因为人的习性受到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执着进入我们的脑海啊，还没有进到心田，所以我们都会有很多见解的不同，会有很多烦恼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念头所生。所以天皇后这个道，天皇后是道啊，三个阳本来就是很具足了，结果再下来下卦，两个阳，一个阴，啊，具足的受空不二的妙法，这个叫禅机，而禅机的视线不可思议，也不可说，所以要自己去领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准则，所以才由阿弥陀佛慈悲导驾慈航到地球上来啊，化身为台湾第一代祖师阳公老文大菩萨，修成正果啊，发现台湾这一块净土，再进而发现这个地球是所有诸天仙佛菩萨灵性转世的好地方，除了地球以外，其他星球没有一个比地球更好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人生，来修行啊！但是7355年前的当下啊，中国文化祖师胡须士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啊！啊，才化卦作易啊，这提醒世人，警告世人，阴阳之间，人是永远在阴阳之间啊，阴阳就是佛家所说的啊善恶啊，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所领悟所说的相对论啊，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是与非，来与往，去与来，上下左右，贫富贵贱，赚钱赔钱，生或是死，这都是道，都是道的本质。一化开天，再化辟地，所以胡须士

0: 画卦太极，啊，这是阳，这生，这边就死，生的越多，死的就少，啊，死的多，生的少，这是很简单的相对论，啊，人在世间上。到了如何起到一个中心点，啊，中心点呢就是我们不生也不死，无来也无去，这个就是心啊。所以心你怎么去衡量啊，是一个很空洞的啊，心之处所，你我之间的空间叫做心，你和他之间的空间就是心啊。心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微生物，到底有多少的灵性，像我们现在千手禅堂虽然不是很大，也算是不小，里面有多少的灵性。哎，早上在招请奉请啊，诸灵来啊，光降坛城啊，我们用把杯的方式，把杯就是一阴一阳，就是这个意思。这太极之道，这是阴，这阳，啊，两个杯，一阴一阳合起来就是道。所以早上由圆宗禅师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依法修行。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供奉经宝，梵音来回向，啊，以诸天圣神、佛菩萨、圣灵相印心诀名，然后点燃这个。 佛光照耀着满三千大千世界，啊，所有的灵性皆得来到千佛禅堂端坐莲台受纳啊供养。哦，这我们小看一间房子不大。 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圣杯，一阴一阳的圣杯，没有什么事。事实上，它已经涵盖了大五其外、四五其内。啊，这大五其外，一阴一阳。 阴杯、丘杯、坎杯，啊，这个就是它扩展到无尽虚空。

有其外，必有其内啊！啊，这个就是用这种法器啊，以天人交流沟通的一个最好的信物。那么在7355年前，当下伏羲氏族啊，就大彻大悟，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所以8864卦就衍生出来了。啊，8864卦，它的交错、相互的成就，你就可以了解到阴阳两界。啊，那么一化是阳界，再化辟地是阴界。阴阳两界全部在一线之间，所以你的阳越多，阴就越少，人气越多啊，这个邪祟阴气就越少。当你的思想啊，阳气越少，你的阴气烦恼就越多。这个都是不离易经易道之禅机啊。所以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小看啊，在请神请祖灵啊，宝贝。那宝贝呢？啊，当你看到了，看到了杯小小一点，但是你在无尽虚空百千万里之外，在你的当下性啊，你要了解了了分明，就是性杯，咱所讲的性杯、心杯。所以这个是易经易道，老祖宗所传的心法 啊，所以老祖师尊道家慈航，台湾祖师慈悲啊，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啊，地球台湾台南啊，台湾市，然后与普贤禅师张居伟天人合一之后，了悟一切万法之变化啊，所以大悟其外，细悟其内，就是易啊，一点易经的易，一点易者心也，心者是我们的生命的总根源。呼吸是表达生命的存在啊，与火，但是没有呼吸，也并不代表说生命是不存在的啊。才有台湾祖师啊，在70岁的时候，视线啊一场病，10天10夜都不吃，也不会饿，也不呼吸，啊，他的神游，与达摩大师游法界，游地狱界。啊，10天之后又醒起来了，醒来

就开始又传道了，说法。啊，又有如耶稣，啊，他的死了，他又复生了，所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生与死的看法，

0: 还活着，只是不讲话。有如王禅老祖的金身，佛的金身，他不讲话啊，你说他的生没有生命吗？生命是存在的，是永恒存在。生命是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王禅老祖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我们的莲座莲位，这么多的莲位啊，神、地藏王菩萨，虽然是只有写的，但是地藏王菩萨的圣灵也在当下性我们看到了眼睛里面，已经和我们天人合一了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又有如我们现在这里为台湾的平安要供养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守护着台湾，虽然塑像雕塑起来是只雕塑的，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活力，表示他的灵性圣灵是存在的所以台湾在去年一年，每当台风要侵袭台湾，和今年要侵袭台湾的时候，我们静下来，与台风、风神商量，能够化险为夷，祈求风调雨顺，就能国泰民安。结果去年到今年，所有的台风劫难就消失了。让大家过得比较平安了，这个也是福兮祸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灵性的尊贵，灵性的能力是不可思议这都是台湾祖师请诸佛菩萨光降，在各位的面前加持灌顶，各位皆能福慧增长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要先体认人、我、他就是天、风。第二爻应当这个五行，这有五行，大地有五行。人一旦投胎转世来，你的身边有金木水火土，

围绕在我们身边，有形的金木水火土，无形的就是这灵性空间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是研究有形和无形全部合二为一啊，易经这是有形，有形的啊，有形无形的合二为一啊。那么你从我们从天上要来到世间，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地球，这是一个地球啊，我们脱胎在地球的表面，我们人在地球表面就开始走一生啊，走一生都在五行金木水火土里面，每天受影响，而无论现在我们有形的祖孙们也受五行的束缚，而无形的灵性诸祖位也在和我们祖祖孙孙身体啊的体质那个系统受到影响，就有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在表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才开示我们要修行，要念佛念咒，咒是宇宙的真理，咒是调和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天龙后啊，这个也是真言真理。所以我们从天上来到世间啊，这个人地脱胎来在地上过一生，受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束缚，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才开示我们啊，脱开五行的束缚啊，所以要做到脱开五行确实不简单啦，确实不简单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45天啊，45天的意义在哪里？45乘起来就是20啊，两个十，天心和人心合二为一啊，这是也是神心和人心啊，阳界的和阴界的心啊，全部都在重叠的，所以我希望45天之内我们一起参与共修的同修们，你们若是有时间尽量回来参与共修啊，你们的共修将会增加你的无上智慧，叫做上智，上智者

你就超越了五行之客啊，不被五行所束缚。但是要受到五行束缚而能跳开五行的，确实不简单。而气就气了半死，每到想到啊不如意的事，啊你的气，气一辈子还在气，气到要死了，气快断了，还是在气。啊，所以我们人要脱开这个躯壳，要回归到灵性回去，确实需要相当相当的修行和听经闻法啊，各种各种的因缘啊，来善巧智慧，才能让自己脱开五行之束缚啊，超越五行，即是成圣成贤成佛啊的不二法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

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所以即个地理啊吼，啊山形足重要，山形真重要。啊、哦、啊，咱即个第四个吼，刚才我有看那个准头山、金头山，唔知是倒位。啊，迄个准头足水个，有一个准头，安尼起来金头，有金头就有大地理啊、哦，即下就开始会出到人个所在遐。所以咱在往那行，往那吹，往那行，往那吹，吹到时，达准莫讲。哈哈哈！我，那个你好像，对啊，我吹到你讲个声，哎呦，我就红红头嘴，对吧？哈哈哈！好了，啊，这边黑熊这边吧，
1: 可以，
0: 可以，我们进去看一看，好吧？啊，这边，这里，这个坐下先哈。那那李红下来，摇摇摆摆来到这里，就转倒来啊，转只一。加一个圆圆开个，这圆圆就蹲了哈。啊，那么这边有个鬼尾，后边，啊后边一个龙啊类，咱就甩着尾巴，你注意看我诶，咱就安尼来。

0: 都过来，好、哦，你们小姐的尾巴，
1: 马尾巴
0: 啦，马尾巴，这本刷的是马尾巴，哦，这个鬼尾龟尾啦，哦，这小鬼的鬼啊，所以小女孩马尾巴好像最调皮啊，小鬼就是这样，哈、啊，这里鬼尾巴，然后呢，面向这边鬼，面，那像不像鬼叫？哈哈哈哈哈！啊，这哦，我对这类鬼啊，唔知向上面行，那唔知啊哈。啊，咱来看哈，啊，斜地下来，这用肥的哈，啊，咱腰的屁股的所在嘛，哈、啊，咱这里来，转到这边来，啊，这有没有穴呢？我等下再看哈。阿弥陀佛。咱来看这里，这间好的宾馆哈。啊，这边宾馆去向那叫葵山顶巷，葵山顶嘛，对不对？嗯。好、哦，葵顶的哈，葵顶嘞，咱嘞那边是
2: 丑位，
0: 丑位，啊，迄一种修建啊，就可以相间。好、啊，魏山嘞，葵地，好、啊、和人可以兼。如果说用祖山五相都未使呀，好、啊，所以地跟人可以兼。啊，那么这点呢，向出去，你一定要暗山，那边暗山要碎念，如意的暗山呐、啊，啊，如意的暗山，啊，这向下，那个暗山它不是，但是你看湖边修壁，大格局啊，是吧？好平的修壁，好好近，啊，这个暗山远呢，啊，这就不差啊，符合法则啊。好、啊，咱来嘞，咱就静下来这里嘞。好、哦，这里龙沙哇，这龙沙节很好，龙沙节很好。啊，这里地点很没有虎沙，无好些，虎龙无好，看有龙没有虎。好、哦，啊，这里呢，啊，还在一直走，这条龙呢，它没有停，还是一直在走。啊，这里地点那就地点位置点了无啥对，好、啊，这一点点的不怎么对，好、啊、啦。啊，这个我当然要你行，但是这里、个、当刚才咱讲迄个有这个穴，这个穴嘞，咱就爱个退开凹去，龙虎沙就出来，退开凹迄龙沙底下，啊，这里都虎沙的后边，我玻璃看了，
2: 是，哎，这看得到，
0: 啊，
2: 我哩也调查的啊，
0: 对，
2: 这样，
0: 啊。啊，地点不是在这里啊，后边，
2: 后边，
0: 来，我们先，
3: 师傅啊，
0: 这里哈。这是一个大阳穴，这个大阳穴，啊，中心点，啊，中心点在我后边的那里面，中心点是一个起我多长，一张大起一张休息一下，主穴在那边，啊，主穴底下，你要看这起我吼，上面有那个气，白白的气，有无？好、啊，那起我白白的气接下去嘞，啊，主穴在这张，这间的所在主穴。啊，来家都有龙虎沙，有龙沙，有虎沙，这里阳中起阴，好，您前面坐下来好不好？好、啊，咱盖房子的法则，好、啊，那么去一定要有龙有沙，就是虾虚水啊，虾虚水啊，在人体的结构嘞，好、啊，人体的结构嘞，好、啊，左沙嘞就咱的肚卡，好、啊，右沙嘞就正卡，好、啊，正卡嘞。太极就胎息，太极就胎息。咱妈妈的腹肚底胎息，就是咱的丹田，对咱的丹田，咱的叫做肚脐内三寸的所在，唔是三寸咯，三寸早我肛门去啊。哦，三寸的所在咧，伫这个位，哦，都脚背起来，啊，都胎息伫这个位，哦，伫这个位，啊，对。啊，那这那女性哎，咱投胎现在大家投胎为女人生的时，啊，等咱子宫的所在，咱现在那秘密密麻麻发到底的所在，子宫的所在嘞，迄只叫胎息，就太极，太极就胎息呀、啊。哦，就简单的讲完了。
4: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 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

0: 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一定恁若要点点山要起厝咧，像迄边崩掉呀，你起遐都唔对呀，迄边失灵对呀，啊，迄边就正一个正卡，啊，倒卡搞你正，正卡搞出去，哦，啊，拄在不倒叫你这个咧，这太急，咱的丹田的所在，丹田就是金丹，咱讲的金丹法门，这金丹就是血，哦，啊，那么这个地方咧，好、啊，这那倒落呀。遐下面那类啊，即阳，都讲阴，吼、哦，孤阴的所在酸的那面的切个边气类，啊，那么首先咧，啊，那都对咧，阳中起阴，阳中起阴，阴中起阳，阳中起阴咧，寡阳爱气先管起来，啊，所以这里咧，是阳阳宅的地，阳宅地不是阴宅地。啊，这里有个穴，这个穴呢，在这个手腕后边，咱来看来。这点哈、哦，首先，咱来看伊络脉，你向这边过来哈、哦，这里蹲下来，你们稍微躲开一点好不好？你要躲开一点好不好？肯定躲开一点嘿。
1: 你们躲开，你们蹲下来。好、哦，我教你们点穴的法则，蹲下来站。
0: 那么转头要转过来的时候，有几位？好、啊，有小马，小马，那个马，那个马尾辫的，转过来，哎、这里，啊，坐过来，好、哦，这边，你按着坐下来，转过来要接气了，转过来屁股转过来的，尾巴的，转那边出来，尾巴都坐出来哦。但你看，尾他凹过来，他接着尾巴坐坐出来，啊，这往里面接气来啊。啊，都多这张树啊，一卡，一张四级张，啊，这个太极多在迄个所在，啊，这所在真宽，人看到这里好多，嘿，迄个也是大海时拢一个太极圈，一个太极所在，迄点对个呢，所以当时一起也起了伤贵，好、啊、起了伤贵呢吼，啊，就无啥乱迄个吼，啊，那么这里呢？伊外沙，你看迄边过吼，迄边龙河边的龙那湖啊，河迄个龙活龙，好活龙龙，但是好翻头夹都去啊，好化夹好夹头去，啊，所以这个所在呢吼，名气真大劲。当时啊，伊也想叫一个厕所啊啥啦去里面过吼，啊，这边安尼就对啊，啊，伊唔知咧去咧是唔知啊，哈，啊，这里吼，咱看这落脉下来，加一条脉。你看呢？好，这很自然，这样有一条脉往这下面去，这样一条气，往这样不要拐，好、哦，都烫下去，啊，起来之后转过去，向着那边去。
2: 那这边立什么像？
0: 啊，这里哈、哦嗯，啊，你要看立什么像比较好哦？应该是丑山位像，嘛？这边的话呢，你向那去哈、哦，啊，虎过岸，那叫虎山过岸，太昂头。虎过岸，昂头。
2: 还是要以这个丑位来立。
0: 嘿，应该是按丑位来立，哈、哦，无唔是丑位哦，这丑位，丑位立那边是恶位啊，好、哦，丑位是恶位啊，这是嘛是开顶尔啦，好、哦，那么整个大地你不在这里，哦，大地你不会加，好、哦，你们现在几分钟，恁再去看麦哈、哦，看这鬼位安那弯安那行安那弯安那哈，啊，恁就知道。

0: 你们自己看一下嘿。
1: 阿弥陀佛。啊，好风水一定有君要有臣，啊，来龙要清清楚楚。好、啊，来龙呢，莫转转折折的，转转折折的，你也不get的。那个一个是一个守卫，那就是总统边啊，嘿几个守卫呢啊。啊，都讲那天经呢，嘿是一个起的一个小小小护华小沙子一点点呢，啊，怕个全都无呀。啊，真正来的来龙呢，哈、啊，都讲那丑三位相是这外头家来的，来给给来到家来。啊，这里、个、是好地理，首先呢来看映山，啊个长风继续，你哪个家要一刮嘛一修啊？来中西门吼，叫我红长虹继续哈，啊，在映山对面一个像属于叫那笔架的，是吧？
2: 对。
1: 啊，在那么下面有一座山，是吧？
3: 金山。
1: 那叫慈楼下殿，慈楼下殿。啊，接下来呢，这里叫水神五过堂明朝前去这个出发这个所在的哈，啊，这龙沙我告诉你，龙沙有没有？龙沙过岸，龙沙过岸过去呢。啊，都拄啊！诶，山路来一个山路那哈，一个慈楼下殿，哈、啊，那上面的过着那个腰，过着迄条做笔架，向笔架那来，哇，这大地理，下地理起来所在。好好、啊，这种大地理这是阴宅风水的，好、啊，一些阴宅穴啊，这所在是，啊，那么这样呢，开始呢，好、啊，这后边就像那后山路。后山路来吼，喂，来龙底下咧，咱大家开开拍咧，安尼拍咧向那边去啊。吼、哦，你再看心咪烦哇，看一下哦，看你足舒服诶啊。好嘞，好你们那你们你看呢，这大黑的多伊，好、哦、这个地方有结果穴，好、哦、很棒哦。好、哦，这简直啊，都讲那咧，我适应呢，哎，老祖我传的时候适应花。好、啊，十道天心炉啊，我传十道天心炉啊。好、啊，你前面朱雀，后面来，后面玄武，玄武后边来来两只水眼。好、啊，左青龙，右白虎。刚才讲回围的嘞，都挖过来，我这龙沙都靠过来。好、啊，这边虎沙呢，你看这里不这里是虎沙。好、啊，虎沙是加了一卡加。好、啊，这虎沙对象几号叫水？好、啊，这里所在嘞，好、哦，这好地理的家。你咱大家起来所在，这地理很大，地理很大。好，那我这个地理在哪里呢？好，你们找找看。好，直接一点吹啊，咱中岛叫我跟我讲。好，找找看哈，您慢慢欣赏。哦，那哪，你看了好地理哈，比欣赏一个帅哥哥还好看。
4: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769。
5: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馨。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啊，有足旺的所在吼，啊，甲咱迄搭无同款的上红的所在，蟹就在那边。啊，周围都没有草，干呐，中央发草去撮等蟹的地方，啊，这两级嘛，太极嘛。

0: 哦，两仪啊，两仪就是相对嘛，相对。哦，啊，这再来呢，咱来看暗，看暗。刚才讲了啊，一代有花明堂嘛，第一代要看明堂，明堂呢睡下点就开始也出高人，第一代就开始出高人。二代一代明堂，二代穴，第二代呢，就我徛的所在才会出人无？我徛的所在，然后呢，三代龙身啊，四代脉，啊，龙身人后边迄个龙身叫水来啊，好、哦、咩嘛叫水啊，啊，所以这个地理呢，这里、个、都又开个阳，开个开，啊，这个所在龙头总这公家来啊，所以我用讲话音，啊，那么。啊，是咱来像恁头前类，也是头前明堂先劈掉呀，头前明堂劈掉去啊。好、哦，啊，那咱来卡起这徛这个位，啊，你的血会稍微比较低一点。啊，那么血的垂所在嘞，你我徛家所在。哦，这样的地方，这一个太极很漂亮哦。好、哦，这很漂亮。哎，这一个圆圈圈，哈、哦，圆圆圈圈，这，我徛个也要戆，这电烧强。我，你讲你穿铁三花穿，我直接老戆起啊。啊，这一个穴在这边。啊，你阿伯不要跟你偷溜嘞，怎么跟你砍起来？没得，没有。哎，你个怎么砍起来？时候哎，啊，做安尼人万人摇摆。哈、啊，啊，这个龙沙过岸高水，都叫咱师兄哈。啊，朱师兄啊，师头前点了条，喂，迄点了条无要紧。
1: 迄是尖尖的啦。
0: 啊，这个顶啊要求无，顶啊无丢，没有关系。那个是龙，是龙灯，龙灯啊，龙灯啊，好 啊， 啊。过去池头下殿，就是红弟弟，叫红弟弟池头下殿，池头下殿一定要有宫灯来相应，啊，所以你这个所在香火明贵，正水啊，而且。这向过暗山底底啊，两铁这顶啊下骹遮，甲电下中间遮一撮光光会发亮的东西，哈、啊，光光会发亮，那个会发亮，好、啊，刚好就暗山下面哇，赚了100分，啊，这做什么卦哈、啊？
1: 丑位
0: 啊，
1: 丑位
0: 好的，
2: 丑位卦。
3: 这边蹲下哎，
0: 我现在落到这边做呢。
4: 大个蛇啊，不是啦，大个嘛，干扰。哦。干扰。
0: 鬼丁啊，
5: 鬼丁啊，
0: 鬼丁啊，
4: 跟那个一样。
0: 哎，一样啊，鬼丁啊。哦，所以这个好地理，你见没？哦，赞哦。
4: 这是大。
0: 哦。谢尽天机，明天不亏你们。啊！啊！这路跟这
6: 跳掉
0: 了。做水的屯挂哎，水的屯哈，是很好，水的屯是对的啦。啊，应山呢是火风顶，火风顶，面顶咱那像一个鼎吼，下骹一骹鼎好不好？啊，象形啊，咱将在面顶是鼎吼，啊，下面是鼎在鼎做朝天的顶，好哇？咱呢？三骹的顶啊，火风顶好不好？嗯。哦，应山就像一个顶的形象哦。所以这个足够得力嘛，这是。算了，莫讲，哎。好了，我们走了。
4: 现在到那个。
0: 各位哈，阿弥陀佛。我们在这里施亲一下啦，嘿。啊，施亲哈，过去生呢，可能那个老总统呢。有一段缘，啊、哦，那无伊未到了台湾，大概跟这缘分啊是四心情，让我们想一想哈、哦，啊，这头前迄个地理足水哦，哦，迄水个一带遐水哦，哦，迄个一带迄个水安尼看安尼出来，头前才够有水过，才够有水，遐够有水呢，哦，这应该大花，好、哦，很漂亮哦， 你们没有看到？
2: 有
0: 有。哎，他在念佛，人家在念佛，阿弥陀佛。你听大声来，啊，你来爱看好的南无啦，一直啊嘿，好嘞，啊头前呢，迄映山遐落来吼，遐落来，哦遐水呢，头前那些平台，啊那边起一层，哈，平台一层，平台一层，迄间厝起了水呢，迄间厝啊，来
4: 咯，三间起迄个，
0: 三间个哩啊，
4: 迄起两楼迄个哟。
0: 嘿嘿嘿，哦，养老去，哎，三间遐水呢，哈，一户尔吼，哦，嘿嘿，嘿人真福气哦吼，好，结果遐拢无地理，哈哈哈哈哈，那个，表面看好地理，来龙不清啊，来龙啊，哇，来龙吼，咱来再看哈，那边旁边人溜来放落迄位啊吼。遐面顶奶龙吼，面顶一只奶龙来混乱，真乱的奶龙，脚直直动，吐啊一个脚出来。嗯。还有水神呢，奶水倒落来时啊，迄个水。
4: 水
0: 上
4: 升过去。啊。按这里来。
0: 啊，这里倒过哈。
4: 将这个离
0: 子。好。啊，这里水安尼流倒出来，那边水门水库遐啊。好
4: 的。大安溪的上游。
0: 好、啊，这里呢哈，水形是很漂亮啊，好、啊、是喝水来嘛，是湖水一带，嗯、啊这那么那一点上面底下就是关起的哦，上关的宝顶，那都要看的宝顶落来了哈，啊底下的上关的旗顶，旗顶哦是主山周山，啊主山呢一直落下来，啊底弯的弯水尾啊，好、啊、这里都较偏无来，那迄个啥，无合作珠山来个这边台，有没有看到珠山的没有嘛？乱糟糟嘛，啊衣裙嘛，啥啊衣裙啊，衣裙呢？好、啊、衣裙的海海海下来嘞，迄边也白的嘞，那个都没有血，黑不结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定，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在义经大学初级班中，学员透过全台各地游修的法讲师，循序渐进的引导，逐步奠基易经与风水学的深厚基础。随后学员进一步的衔接进入正期班，并同步的就读维新圣教学院，在系统化课程的带领之下，持续深化学习与研究，将初级尚未理解的知识与内容，透过反复的研习与实践加以体悟、印证以及升华。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来自茶叶世家的优秀贤士——林俊腾研究生。他常年投入制茶事业之中，从种植、制作到贩售的完整历程，在务实的经验中累积了深厚的底蕴，也在学习与生活的交汇中开展不同的视野与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学习历程，聆听他精彩的修学心得与生命的转变分享。我们欢迎我们的茶叶小王子俊腾同修，阿弥陀佛。
1: 姿颖师姐，阿弥陀佛。我是来自竹山教室的林俊腾。那我的职业目前是从事茶叶的制作跟销售。那还有什么？
0: 那你是从第几届开始就读到今天的？
1: 我的正期班是21届。
0: 哇，那也是很资历深厚了，学习很多年了。
1: 对
0: 对。
1: 那其实我的最开始跟宗门结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民国80几年。
0: 八十几年吗？
1: 921地震之前。对，那时候刚好师父有到南投鹿谷有开课。那时候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缘分，而是我家长的缘分。那时候我的妈妈她有去上课，然后有邀请当时的授课老师到我们家中帮我们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一些简单的风水的摆设跟书桌。对，那这个因缘呢，就要讲到说我的命卦，因为我的命卦很有趣，就是卦中是缺父母爻。那如果说照正常的念书的程序来说，其实应该会念得很不是很顺利。那其实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法师有帮我们排我的，应该是说书桌的位置，所以让我可以在学习的过程稍微比原本再顺利一点。对，那就有顺利的念完高中、大学，然后一直到现在的维新圣教学院研究所。
0: 哇，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缘呢。从八十几年，从小就已经跟我们的宗门结下了缘分。对，然后透过我们的法师的用意啊，用印在生活之中，也改变了你的学习历程，将你命卦之中的地方可以转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修经历。那我也想再问你，看看有什么在你的在进宗门以来的学修过程中，有什么正道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其实
0: 对，
1: 八十几年那时候跟宗门的缘分其实有一点虚无缥缈，就是因为我自己还没进宗门，所以还没有认识到那个宗门厉害的地方。
0: 了解。
1: 那一直到我其实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对人生的一个迷茫，就是觉得说想要对自我的认知更深入了解，以及如何去分析我的工作。那所以当时刚好有一个缘分，就是我从南投鹿谷开车到台中，上初级班。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这样每个礼拜来回上初级班。然后那时候才正式与宗门结缘。那上完初级班以后，就是 刚好也衔接我们的正级班，所以就是刚好是21届这样。对，那印证证道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从应该是从命卦比较多
0: 啊、哦，命卦
1: 对，因为我的学习过程会比较。没办法那么顺利，就是所以就是说从初级班的时候就是慢慢学，一开始就是学这个忘那个，学这个忘那个，对，然后就是从命卦开始，那命卦呢就是开始了解每个人的六亲，那在他从事的一些事业啊工作，或者是说在学习的方面，或者是印证到你的身体目方面，对，那是一直到学习的命卦以后，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从小胃肠就是比较不理想啊，对，那这是自己的一个印证、那看别人的话，其实也有时候也是都会觉得蛮准确，就是你看他可能在平常的行为上啊，或是讲话的口条啊，这些各个方面去对比印证下来，就可以就是去印证说他的命卦里面是不是朱雀特别旺啊，或者是说他的子孙特别旺，就是对某些技术特别的容易上手，对，那或者是说他父母特别旺，他在念书啊或者是学习方面都会特别的。容易上手这样，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占卦，占卦的部分比较，因为我比较常应用的话是在天气的占卜，对，那因为你像说我们制茶的话是比较偏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以前的话就会觉得说，就是技术的问题，技术本位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疑问啊？或者说，对气象的一个判断，那技术本位的话，其实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做了以后才就是做，你就继续做，然后持续的做，才会把这件工作你把它做得很完美，可是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轻易，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像占卦你可以去占说为什么这个步骤出现问题，或者是说你做出来为什么跟别人的品质不太一样，你的落差在哪里，那其实也都可以利用占卦去做一个判断跟分析，再去做改正，对，那气象的话也是很有趣，就是就以前就会觉得说那我就看气象报道就好，那气象报道就就会跟你说这接下来的天气怎么样，可是其实也是虽然是气象报道现在越来越准确，可是也是会有一个落差，那落差就是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微气候，微小气候就是它的变化会比较快速，或是跟其他大的环境会有一个落差，那这个落差的话其实在易经占卜也是会显得非常的殊胜，就是很清楚的跟你说这一天的天气会变什么样。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就像有一次，我就看他就报全台都有雨，可是我彰化那我所在的地方，它其实是好天气，我就觉得很好奇。然后结果就是真的，那一次的天气就是全部周围都在下雨，就只有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刚好圆
1: 就一
0: 圈的
1: 片
0: 地方，
1: 净土这样
0: 对，一
1: 子，
0: 片很
1: 天
0: 阳
1: 气，
0: 光明媚这样。
1: 很好这样子。
0: 对，就是这个是在一占卜方面的一个印证。对，
1: 哇，了解。
0: 那另外的话，你说风水部分的话，其实也是就是在我学习我们中门的法脉的历程来说，它算是就是第三个步骤了。因为一开始也是从就是命卦，然后易经占卜，然后才风水，慢慢一阶段一阶段慢慢精进这样。那在精进的过程，就是也是一直到我入学院开始接触到我们的比较有系统完整的课程以后，才开始就是把我自己的店里的一个风水做一个完整的调整。对，那其实这调整的过程也是变化很大。对，因为有很多困难点是没办法马上去做调整的，你像门向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门的开法，因为有一些就算我们搭配到了悬空爱心，你觉得你把它排到最漂亮的金双星道像，或者是道三道像了，可是你其实还要再辅以你的占卦，那占卦其实如果占起来，虽然说它是好的一个坐像，可是你占起来不适合，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周围环境搭配起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其实不是光就是靠说你把你的门向转哪向就可以完美的，就是有一个好的
1: 改
0: 门
1: 善，
0: 向，对。

0: 所以就是挑战就是一个一个来。那目前最有用的应该就是放水了，对，白水的部分。那白水部分其实就是，其实放水以后就是有在放水之前有沾挂。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有印证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在我本业它是没有增加一个营业额的，但是它反而是增加我副业的一个额
1: 收
0: 外的一
1: 入，
0: 个小收入这样。
1: 哦，哇，也很
0: 对，
1: 棒哎，
0: 对，这也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印证起来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1: 就
0: 我
1: 很
0: 本
1: 有
0: 身
1: 感，
0: 是为了我的事业想要去增加它的业绩绩效。
1: 对，
0: 结果反而变成是副业稍微增加一点，这样我就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1: 哇，也是很有感应这样子，
0: 对，
1: 了解，哇，我们师父开示，用意能解人生愁，我们凡事用意。就可以了了分明。那我们听了我们俊腾同修他分享的，他在大学毕业之的时候呢，在对人生未来迷茫，希望可以了解到未来的走向的时候呢，他选择了进入了宗门，借由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进而去帮助到自己的人生。我们师父在混元诶，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节目中有开示，达摩祖师有说到要转进，不要被进转。那我们刚刚俊腾同修也有说到，他说他借由知命卦呢，去知命，去了解命运，进而去看到有什么地方去可以去补足、去改善，进而走上人生更光明的道路。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那你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要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
0: 关于这个话，其实就是也是可以从我的命卦看，因为我命卦刚好是缺的父母爻就是我火四跟五，那刚好非常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携哦，就是在我刚好在即将进入4年跟5年的时候，让我有缘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就读。对，就是让我可以就是补足我这个父母爻的部分，对，所以就是非常感恩老祖的一个提携，
1: 提携，
0: 对，
1: 所以就也是在老祖的提携之下。那当初也是老师推荐你来就读的吗？
0: 对，当初也是因为我的指导老师是那个元坚老师。那因为他的一个极力推荐，所以我就刚好也是搭配到这个时机，所以就顺利的进到我们学院来学习。对。
1: 哇，真的是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嘿。我们忧疑难解之际，凡事皆占。刚刚听到俊腾同修的分享，他也说到他在我们的事业的过程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就选择用意。那进而呢，那有些地方不能补足的地方呢，我们师父也开示了命自我修，福自我求，借由八正道的一个精进的去上进呢，他进而又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却补足了他没有办法补足的部分，在学院中让他的父母爻在他的文昌的加持之下去进而学修，让他的人生更加顺利。那想要跟你向你请教一下呢，当初呢就是。哎，你会想要来到学院就读，是一个老祖跟老师的牵引嘛？那想要询问，那又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吸引你觉得，哎，来学校就读是非常棒的，觉得，哎，让你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报考我们的学院就读呢？
0: 其实我在进学院之前就已经有上过我们的周末学分班，
1: 哦，学
0: 对。
1: 分班，
0: 那时候其实就有接触几位法师，就觉得说，我们进来以后，在这边的课程安排上，就是会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教学方式。那学院其实就是它又更进阶，就是比之前学分班所要教导的知识跟一些方面都会比较更多，对。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学习更多的一些我们中门圣法的知识，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有找到比较一个系统性的循序渐进的学习的过程这样，所以就是到学院来做学习，
1: 哦，
0: 对。
1: 了解。 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学

其系统分为周末六日的推广教育班、学分班，以及我们一到五的学院的正常的研究所的班别。我们的俊腾同修，他藉由先从我们的假日班的学习到了解到哦，我们学院的。

0: 在就是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啊，你现在是2年级，对不对？
1: 对。
0: 对，那这样子也2年了，那你对于你的自我期许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学习的自我期许呢？
1: 自我期许，
0: 对。
1: 就是希望可以再更精进我们中门的圣法的学习。对，就是每一项，其实就是说，学习跟应用，就是它是两回事。
0: 对，
1: 那学习的过程，其实学的不一定，你没有应用，很容易就会忘记。对，那当然是希望说可以把所学全部都应用到生活上，以及当然是我们以我们的宗教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去帮师父继续弘扬我们宗门的一个圣法，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些圣法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哦，
1: 对。
0: 哇，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宏愿呢，就是希望可以学习他的我们系统性的学习的易经风水学的圣法呢，能够将它学以致用的用于生活之中，把它变成应用易使用风水，让它更添加了它的实用性以及它的应用性。那他也非常的一个非常有宏大的愿望，希望可以借由学习呢，进而可以弘扬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圣法跟正法，进而达到利他的境界，是非常棒的一个期许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也想要询问我们的俊腾师兄，那你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2年以来的学修，觉得我们学院的课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啊、心得啊，或者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1: 优点当然第一就是课程内容的安排，这部分其实就是很多元，大家想学什么，其实就是你进来学院以后，你就想学什么你就选什么去学，然后就好好去学。那其实学院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法师的资源，因为法师我们学院也是会安排跟邀请各个道场的法讲师来担任我们的授课教师。
0: 对，
1: 那每位法师都有他们的一个专精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如果要学习的话，就是可以借由发问、提问，去从他们身上挖取更多的宝藏。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学院最让我学习最大的地方，就是在大地风水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像我以前在学习风水这个区块啊，其实就是很觉得很虚无缥缈，就看山就是山，看水还是水。
0: 对，
1: 然后其实经过就是各个法师的一个指点，就是说帮我们指导，就是说看着这个山它像什么，那增加我们的想象力以外，你还要去看说这个它是这个脉象的走势是怎么走的啊，然后它的水应该要在哪里啊，对这个地理的相对位置的好跟不好在哪边。对，那自从学习了这些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在户外的时候，你就会多了一份观察的一个兴趣。那你就开始看哦，原来这座山它的走向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走到这里是不是还有继续？那如果没有继续的话，它又往哪边走了？那或者是说它只到这里，那这里就比较没有那么。

0: 理想。
1: 嗯。
0: 对，那就是在说，我觉得是实体的一个导读的这个部分，是对我目前来说是学
1: 嗯，
0: 习比较有一个精进的地方。
1: 哦，就实体的一个经历这样子，
0: 对。
1: 哇，了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我们网罗了全台各地的优秀法讲师的资源，然后他会将你他专精的领域各自的部分呢，全部倾囊相授的认真，借由系统性的学习、系统性的整理、系统性的传授，来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进而达到我们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那它借由大地风水的课程呢，我们实地走到我们的大地风水之中，进而去了解到我们风水的走向、我们的脉象，然后去学习到哦，原来山与水它是怎么样结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棒的风水。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俊腾同修呢，来跟我们推荐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来我们这边就读的一个优点，然后进而去广大的推荐给我们同修呢，来参加我们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来就读。
0: 各个教学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多元。那不会像我们其实在一般正期班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跳着教。那在学院也会比较有一个进阶式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一个悬空爱心的那个加载的摆设。跟一个规划，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再比较详细的探讨它的各个面向的话，其实你就只有照你的悬空爱心的所谓的双星道上或道山道向，对，那其实搭配到更多的一个外在的因素里，把它结合起来以后，就是你才有办法说把比较完把你的加载的风水规划的比较完整，对，那也可以就是说在解卦的一个要领啊，也是都是很多课堂上都会有法师做一个指导，
1: 对，
0: 那可以让我们就是更知道说我们在解卦的时候要怎么去更精进，对，那就是种种的好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就是尽量来参加我们加入我们学院的体系的一个大家庭。
1: 哇，非常谢谢你的推荐。我们俊腾同修平常很认真的参与正期班的学习的同时，也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结合两者的学习，相得益彰，相互成就，进而帮助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帮助自己人生的学习的成长，帮助家庭的圆满。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一起来就读我们很棒的学院的风的一个妙法。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的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的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俊腾同修今天精彩的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节目带大家来了解异位性皮肤炎。在我们的周遭呢，有不少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可能每天面临同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是皮肤干啊、脱屑啊、红肿啊、瘙痒啊，有时候还会痒一整晚睡不着。连我家的女儿呢，在幼儿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困扰，真是折磨大人跟小孩。那时候呢，在想说，哇，台湾这个环境，我们要怎么来照顾这样的孩子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异位性皮肤炎的宝宝们、小朋友们要怎么来照顾。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彰化秀传医院儿科部的陈永泉医师，陈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彰化秀传儿科部的主治医师陈永泉。那我本身的专业是在儿童过敏、气喘，还有就是风湿病方面的领域。
0: 是，陈医师在跟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儿科的部分，这一集要带大家了解异位性皮肤炎哦，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然后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有这种症状，可是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有异位性皮肤炎，它是这么常见在儿童当中呢？
1: 异位性皮肤炎啊，我们先从它的语言来讲，语言来讲起哈，它的语言其实在希腊字就是所谓的 atopy 哦，就是 atopic 哦，就是指其实 atopic 或者是那个anaphylaxis 或者是所谓的 allergy，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指所谓的过敏。所以其实所谓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所谓的过敏性的皮肤炎这样子。好，那它通常一般来讲，它会有的表现就是说皮肤会很痒，哦，那再来的话，它会有皮肤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表现哦。哦，首先你看呢，它会起一些红红的这个
0: 有，
1: 状
0: 好
1: 况，
0: 眼熟。
1: 对，红红疹，它会就是皮肤会发红，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说它会有像是哦，皮肤会开始变得粗糙，对，然后出现一些小小的丘疹，那个丘疹都不会很大片。哦，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可能因为搔抓的关系哦，这个皮肤开始变得红红的，
0: 都在关节处。
1: 对，在关节处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呢，哦，就是说它的这个皮肤呢，哦，可能开始会有一些，因为一直去抓嘛，或者是说。

0: 说你就算不抓，它可能自己皮肤因为持续在发炎，哦，所以说它的这个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就是看起来像溃烂的状况这样子
1: 是。
0: 哈、哦。那最后呢，它可能就是开始附近会开始有一些哦脱屑哦，或者是说它会有这种皮肤增厚的这种状
1: 感觉
0: 况这样
1: 换了一
0: 子。
1: 层皮的感
0: 对，
1: 觉，
0: 但是你会看到它皮肤看起来很厚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异位性皮肤炎临床上面可能会看到的一些皮肤直观上面会看到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重点是一定会痒，没有异位性皮肤炎不痒的。如果今天有个孩子来，然后跟我说，哎，他是这样的状况，可是问题他完全不会痒嘞，也不会去抓，要么他就是可能痒感的神经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对，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再去做判断的时候会去注意的事情。
1: 是。
0: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啦。那还有就是说哈，如果是一个婴儿他开始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话，他常见的这个表现是在肢体的身侧，就是说他是在手肘的外面，哦，或者是膝盖是在前面这样子。对，但是如果说他年纪越来越大，可能他差不多6个月大，1岁以后呢，他的这个皮肤的表现呢，哦，他在关节的部分就是会转到内侧，哦，比方说是在肘窝这边，或者是膝盖的话就在膝盖的后面，就膝股窝的地方。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大家比较，也许有遇到，也许没遇到，但是可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是在脚踝。哦，脚
1: 脚
0: 踝的话是
1: 踝，
0: 在脚踝的这边，
1: 脚
0: 就
1: 跟这
0: 是
1: 边
0: 脚跟的前面这边，
1: 是，
0: 哎，就是我们的那个穿鞋子的时候鞋舌会碰到的这个地方，对，那边可能也有的人会在那边出现这个表现。那小婴儿的话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注意，就是说他的脖子，甚至说他的耳垂，对，他耳垂有时候会裂开来啊，甚至说会干干的啊，那你就会看他一直抓抓抓抓抓抓抓，
1: 有。
0: 对。
1: 有，我们家也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像在算命一样？
1: 对，被陈医师讲，我就觉得每个地方都重重重重重。
0: 对对对
1: 但是，一
0: 对
1: 直身为家长也会觉得很好奇说，说为什么会耐安呢？医生，
0: 对，
1: 为什么宝宝会这样？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身体啊，好的，像之前有曾经有某一集有讲到说，像是所谓的过敏进行曲这件事情，每个孩子他会呈现过敏的地方不一定一样。有的人他就是在他的免疫失，他的过敏是一种所谓的免疫失衡的一个状况。那时候他的免疫失衡可能假设是鼻子过敏好了，它是发生在鼻子黏膜的那个地方。如果是气喘呢，它就代表说他的这个免疫失衡呢是出现在他的气管的那个黏膜的那个地方。那如果说是这个皮肤哦，异位性皮肤炎的话，那就代表说他的免疫失衡呢，哦，就是出现在皮肤的表现这样子。
1: 是。
0: 对，那你会说，那他反正我如果说只是在这些地方的话，是不是就只有这个地方才有？没有，他其实全身上下的皮肤都有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
1: 是，
0: 那所以其实，你问我说为什么会发生的话，第一个是他免疫失，就是在这些地方他的免疫失衡了。那这个免疫失衡是怎么来的？当然可能跟体质哦，当然。第二个件事情就是强调的环境，
1: 环境，
0: 哦，你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刺激的话，它也不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像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呢，头上像是一颗一颗谁姓晒，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一点一点像白头一样，像是粉刺一样的东西，
1: 是，
0: 哦，这个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的状况。假设后续他没有再接触到类似这种，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过敏源的这个成分的话。哎，可能后面他也没事，他也不见得会产生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然后，之所以我会特别把这个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讲出来，拿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有发现，就是说有脂漏性皮肤炎的孩子，后面变成是像湿疹、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状况呢的，跟反过来讲，就是说可曾经本身是异位性皮肤炎，但是小时候曾经有异位性曾经有这个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的这个相关性是很高的。哦，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假设孩子有出现脂漏性皮肤炎啊，哦，可能自己爸妈自己心里面就要稍微警觉一点，就是说，哎，小朋友会不会日后有这个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的表现出现？
1: 是，在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那时候小朋友也是想说，怎么可能家里那么干净，为什么会有这些过敏的症状？医师，你通常都会怎么引导我们家长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过敏源，还是？

0: 说怎么去分析有可能是哪些东西。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影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来说如果说是跟皮肤的过敏源相关的话，
1: 嗯。
0: 这方面的检测其实相对来讲，它的敏感性比较没那么高。我们大概有做一个统计，就是说文献上面是有说，哦，如果说是气喘方面的孩子去验过敏的话，大概有90%左右是可以验到说相关的过敏源。
1: 嗯，
0: 哦，那如果说是鼻子过敏的话，大概也有到80%多。那如果说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哦，大概可能就60%。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他本身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表现，过敏也是验不太出来的。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我都会跟家长说，你就先保养吧，先擦乳液吧，乳液就是狂擦，一天擦个3次4次都不为过。
1: 是。
0: 对，然后呢，再搭配一些我们可能给他开药这样子去使用。那好在就是说，很多孩子，很多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大部分他可能在3、4岁之前，他的皮肤就改善了。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大概一半，大概4成5成左右的孩子，他异位性皮肤炎在1、2岁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没什么表现了。上小学前，基本上大概也有个6、7成，就是他的这皮肤就变好了。啊，偶尔可能就是遗留下，可能有像是冬季痒啊，哦，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他可能变得，异位性皮肤炎的状况比较没有出现了，但后面他可能就是3不5时，可能就一个季节。哦，变换，欸，开始皮肤又痒起来，听起来有没有很像是我们所刚前面讲到的，像是这个，过敏性鼻炎一样，
1: 很像，
0: 很像过敏性鼻炎，就是
1: 时
0: 季
1: 间
0: 节
1: 点
0: 性，
1: 差不多。
0: 对，季节一到，就开始有这个状况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当然还是得去做啦，还是得去查，因为过敏原的检测哈，它之所以难的地方是在于说，像刚刚讲到，很多孩子他可能1、2岁之前他的皮肤就没表现了，所以这些孩子你说去验过敏原，因为过敏原他大概2岁以后，小朋友的免疫系统相对成熟一点点的情况下去验才会比较准，那你2岁前去验可能准确性不高，其实
1: 多挨
0: 意
1: 针，
0: 义一多挨一针，其实意义上不大，所
1: 是，
0: 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你就先擦药吧，先用药吧。对，可能用药改善之后，可能家长也不见你，你跟问他说，哎，你想不想抽血验验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对什么东西过敏？他可能也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愿这样子。
1: 是，像我们自己小朋友小时候呢，大概是2岁，大概1岁半2岁开始有这种皮肤的一个症状，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帮他抓痒，抓1个小时才睡得着，半夜起来继续抓，这样子的一个反复也是擦乳液、擦药，然后等等呢，也是好一段时间有这个状况。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小技巧，也是要请医师来教教我们说，异位性皮肤炎要怎样来做一个保养。才能够减缓它的不适感。
0: 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说保湿哦，一
1: 保
0: 些
1: 湿。
0: 对，像是市面上的一些产品，然后舒特肤。

0: 或者是伊犁陀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本身其实里面都有一些保湿的成分在里面。那像是伊犁陀啊，或者是普特皮这些药物呢，吼，它算是偏向药物啦。那伊犁陀的话，可能比它比较像是乳液，但是它是含药的乳液。哎，那这些药用的成分里面，它其实都是有含一些所谓的免疫调节剂。对，那这些免疫调节剂，其实在使用上面，我觉得你们不用过度担心说会不会就是被人体吸收，对自己的小朋友的免疫系统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不会，因为它都是一些大分子的成分，它如果插在皮肤，它不会被皮肤吸收进去，但是它会在皮肤的那个表层去产生一些作用，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可以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些保湿剂哦，然后甚至是说用到一些药物这样子。哦，至于你说平常如果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去保养啊？保养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做保湿，不管小朋友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即便是后来他可能一开始是吃药，可能后来擦药啊，甚至是说后面开始擦药也没有效，变成是使用生物制剂，保湿一定要做好。
1: 老师。
0: 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小朋友他的这个皮肤有表现。比方说，在关节的这个皮肤哦，可能在脖子，可能在耳垂这些地方有这个表现呢，不代表说其他看起来好像完好的皮肤就没有问题。所以保湿就是擦乳液、乳霜，甚至乳膏、乳霜哦。根据孩子的皮肤的表现呢，这个是要去做更换的。夏天可能会因为觉得哦擦乳霜太厚重哦，小朋友容易起就是不适感。哦，或者是说，甚至说会有像是一些毛囊炎的产生，当然你就可以换成乳液啊，但是至少就是保湿一定要做好，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要遵照医师的指示，哦，就是说可能他必须要用到一些吃的药物，哦，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需要使用这些含药物的这些药膏。哦，比方说，最基本的就是说一些局部性的类固醇，哦，那它必须要擦，哦，尤其是它患处的部位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可能是免疫调节剂所制成的，就像是普特皮，哦，伊匹特这些，它们都是一些药物，它们可以去让这，它们里面都含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药用的成分，哦，它这个就是一些免疫调节剂。去让它换布哦，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改善，这样子，对，那都可以让它止痒，对。那吃的话，其实效果相对来讲是真的比较有限的，所以到最后其实很多孩子都得是用擦的才有办法让他的症状缓解。所以平常第一个保湿如果能够做好，搞不好就可以看到小朋友他的痒感就改善了。对，如果保湿没有改善，我们再就可以跟医生讨论说，我是不是可以擦药这样子。其实很多孩子他可能1、2岁之后呢，他可能真的爸妈也不太需要，就是再找医生来开药。他可能好像保湿之后效果就好很多。对，那保湿的这个次数呢，哦，大概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天起码至少要有2次，洗完澡一次，早上比方说出门前可能带小朋友去幼儿园啊，去托婴中心啊，甚至去国小上课之前哦。就
1: 再
0: 早
1: 擦
0: 点，
1: 一次。
0: 对，爸妈自己也不要懒惰啦，就早点起来帮小朋友擦一下，对，
1: 我倒是没有做到这个步骤。
0: 对，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说，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 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有的家长甚至很勤哦，他不是只有擦两次，他擦到三次、四次也都 OK 的。因为这类的孩子他就是皮肤有缺损，
1: 是。
0: 哦，他的皮肤是有缺损的一个状况，那变成是说他的皮肤的保湿保水能力是很差的。打个比方说好了，我们刚刚前面可能没有特别去讲到他的学历的部分，那稍微简单讲一下，我们的皮肤呢，就像是有好几层膜把它包起来。那重点就是要让我们身体面包覆出来的包起来的这些水分呢，不要散失到外面去。但是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的皮肤呢就像是有洞的膜，上面就像一个筛子一样，所以他只要没有做好保湿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些油性的东西去把保湿保住的话呢，他的这个水分就很容易从这些孔洞跑出去。那一直跑出去，跑出去，你就发现那小朋友的皮肤干干的，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在溃烂溃烂，像湿疹的样子，
1: 是。
0: 为什么叫湿疹？就是因为看起来烂烂的、湿湿的这样子，可是实际上摸起来是干的，摸起来是干的，是粗糙的，那些东西都是代表说他的这个皮肤的保水能力不好，所以就是需要这些含有油性的东西去做一些保护跟保障。
1: 是，所以用保湿的方式呢，可以缓解小朋友的不适感，帮他补水补水。以前我们自己的时候，小朋友就是很痒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时候还用那种湿毛巾帮他敷在他痒痒的地方，希望能够降温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就觉得有效哎，
0: 其
1: 一
0: 实会
1: 直，
0: 有方式，就会有帮
1: 这也
0: 助
1: 会
0: 啊。
1: 有帮助。
0: 对啊，因为其实你就是原本它水分会散出去嘛，结果你它外面遇到一层是相对来讲湿度更高的东西，它水就散不出去啦，
1: 是，
0: 那反而这边就没那么痒了，
1: 就会好一些。那
0: 对，
1: 时
0: 就
1: 候我
0: 会
1: 就
0: 好一
1: 贴
0: 点。
1: 了很多块毛巾在他身上，就是
0: 其实这是一
1: 用尽
0: 种，
1: 很多种方
0: 这在
1: 式。
0: 临床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湿敷治疗。对，就是他可能这个孩子他可能到医院来，那我们有一些以前啊最传统的方式是用一些石蜡，就是涂抹在就是搭配那个所谓的那个生理食盐水跟那个纱布，纱布上面呢就是会有生理食盐水跟那个石蜡，然后呢就是帮他把他的那个
1: 敷
0: 伤
1: 着，
0: 体全身的这个基本上只要能看到伤口的地方全部都敷起来。哦，那它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它保湿的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情况下，它就痒感就会消失。对，
1: 是，
0: 那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搭配，就是说里面就是在擦一些药啊，局部性的类固醇啊，或者是一些假设它有伤口好了，我们甚至给它加上一些抗生素，
1: 是。
0: 或者是说它有一些其他并发症，它不是单纯这个皮肤破损而已，还有霉菌感染之类的东西都一起擦上去。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其实嘛，那个主持人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方式，可能
1: 湿
0: 是一种
1: 敷，
0: 另类的湿敷啦。对对
1: 因为
0: 对
1: 妈妈
0: 对对对，
1: 已经没有招了，
0: 已
1: 就
0: 经没
1: 用
0: 有
1: 这一
0: 招了，就
1: 招。
0: 做这一招。对，
1: 而且另
0: 哎，
1: 外，我觉得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宝宝们都很容易怕热，但是有时候长辈就觉得天气这么冷，有一种冷就是妈妈觉得你冷，她就一直把你包起来，反而这样不好
0: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痒。嘿，所以其实我反而我是有听说过啦，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姑且一试，但
1: 是，
0: 不要就是
1: 每个人状况不一
0: 对
1: 样。
0: 对，就是说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觉得要看，因为假设这个孩子，因为通常就是说这类孩子比较怕热，那你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把家里面的那个空调的气温调冷一点，对，就是假设说平常都是设定在25、26度以上
1: 是。
0: 好了。你设定在24度、23度试试看，那爸妈你自己觉得呢？小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很开心，我觉得
1: 你会觉得
0: 天
1: 很
0: 气
1: 舒
0: 对很舒
1: 爽，
0: 服，对
1: 对。
0: 对，他可能觉得我穿着短袖这样子在家里面跑来跑去啊，好开心这样子，我
1: 对，
0: 完全不会痒这样子。对，因为而且这种，但我觉得要看状况啦，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不单单只有异位性皮肤炎，他可能还有气喘什么之类的，那是不是遇到冷空气又开始对，
1: 这
0: 所
1: 好
0: 以。
1: 为难
0: 对，就
1: 哦，
0: 很为难啊，所以就是只能说，就是，看。

0: 状况给他加添衣物这样子，
1: 嗯。
0: 对，就是增加或减少，比方说你可以给他穿短袖了，可是却围了一个围巾之类的，
1: 啊，是
0: 类似这种
1: 是
0: 方式吧，对啊。
1: 是，
0: 但是其实基本上来讲，这个都可以尝试看看，对，因为有可能试到后来就发现，还是没有方法，可以再跟医生讨论看看。对对
1: 那
0: 对
1: 当家长什么招呢？都尽量用，然后
0: 对，
1: 可能雇个网路呢，什么大家分享的都姑且一试。但是呢，如果有容易气喘呢，或是支气管比较过敏的孩子，记得脖子也要保暖。刚刚陈医师讲的，然后皮肤的话，如果要凉爽一点，冷气就给它开冷一点。但现在秋冬了，已经很凉了，这样
0: 对，对，秋
1: 子。
0: 冬已经很凉了。对，
1: 对，
0: 但秋冬的话，一个缺点就是因为秋冬的空气相对比较干燥，
1: 嗯，
0: 所以保湿就要做。那这边我觉得可能女性朋友可能比较清楚，但男生可能比较不知道，就是这个保湿呢，其实是越油的越保湿。
1: 越油的越保湿。
0: 对，因为其实如果说是一般像乳液啊，哦，什么，它因为它水分的含量比较高，那水跟这个油比起来的话，它比较容易散失掉。所以其实你在夏天你可能用点乳液还 OK，因为夏天空气比较闷热，湿度比较高，你是。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皮肤，水分散出去的这个量会比较少。但是如果说到冬天，哦，或者是说也不一定是冬天啊，像是在不同的国家，比方说地中海的气候的国家，它可能冬天反而相对比较潮湿，夏天比较干，那就要看视情况给予不同的这个保湿方式。对，比方说你可能就要用，像在台湾的话，你可能可以就是在夏天是用乳液。冬天可能就改成用乳膏或乳霜，对，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来调整啊，因为有的人真的相对比较轻微，冬天用乳液也还 OK，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多看看，对，但是就是如果真的该换还是得换，就是换一下乳霜，
1: 我们要换季，我们衣服换季之外，我们的药
0: 保养的
1: 品、
0: 药也
1: 保养
0: 要，
1: 品都要换季
0: 没
1: 了。
0: 错没错，也要跟着换季，
1: 是。在
0: 对。
1: 异位性皮肤炎当中呢，当然不单纯是小朋友，还有在大人上面，而且现在这个秋冬季节呢，正在交替转换当中，也要请陈医师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建议，如何来保养，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第一个就是说保湿一定要做好了，哦，保湿没有做，你后面的治疗就算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病人哦，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这个皮肤的表现可能还是很容易又在发作，对，所以如果自己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体质，就像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过敏它这个体质就是会特别等音。如果你要让小朋友、让大人的皮肤呢，不要一直处在这个发炎的状况，那平时的保养，尤其是保湿的这一块，一定要做好。对，那只要保养保湿这一块有做好，那你的治疗也告一个段落了，那就不要太担心说，又突然的发作这样子。
1: 所以在这方面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医师给我们的建议。所以在皮肤方面，保湿要做好，换季了，记得你的保养品也要换季喽。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 风水与

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炎炎夏日呢，不单纯是我们要急着消暑的季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趁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来调整体质，提升免疫力。在中医来讲呢，都会提说顺应天时，善用夏天的这个阳气旺盛的时候的特性，来运用一些中医疗法的三伏贴或者是针灸等等特色养生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改善慢性疾病，来增强抵抗力，然后为我们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夏天常见的养生特色疗法，然后以及我们的正确观念。今天节目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中西整合医疗科的林坤伟医师。林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林坤伟医师。
0: 今天呢，要跟林医师来提问说，就是其实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中医都会特别强调冬病夏治。什么到底什么叫做冬病夏治？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部分。
1: 是，因为像一般来讲，很多我们的症状，其实在冬天会比较容易发作。举例来说，像呼吸道疾病、过敏啊、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那夏天，因为我们讲的整个环气阳气比较旺，那这些疾病比较不容易发生，所以我们要趁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们要来加强我们的体质，等于是用一个夏天阳气比较强 的时间，有它的助力，把我们身体内的寒邪推出去，这样子冬天它发作的频率以及程度就会降低。
0: 一般也想说呢，我们到了夏天身体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那种呼吸道疾病不舒服，就觉得还好，但是中医提的论点就不一样咯，在夏天的时候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那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中医的疗法，三伏贴啊，有时候广告就会出现三伏贴、针灸、温灸等等，想请问林医师，就是我们在中医的特色疗法当中

0: 中，大概有哪些是我们现在民众常常会遇到的？
1: 像最近这个时间，就是三伏贴，大家会来贴三伏贴的时间。那三伏贴是什么意思？三伏天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
0: 最热是。
1: 所以相对于三伏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三九天，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天气最冷的时候。那我们有会在这两个时期分别使用三伏贴和三九贴。那像现在这个哇，最近大家应该感觉到天气很热嘛。
0: 对。
1: 那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这个这么的天气要来贴三伏贴？那我想说，简单介绍一下三伏贴，它其实它贴的药哦，我们里面都是放一些刺激性很强、很温热，甚至可以说是偏燥热的中药材。所以一般大家可能会想说，夏天已经这么热的情况下，那为什么反而是使用这些药，而不是用一些，比如说广义上的清热滋阴药？
0: 对。
1: 我们的概念就是，举例来说。可能一个气喘的小朋友，他可能体内先天的寒湿比较重。那夏天因为天阳气比较盛嘛，整个大气环境很热的情况下，把他体内的我们讲的寒邪压制住了，所以他夏天比较不会有表现。可是冬天环境一冷起来，冷空气一吸到肺里面，整个被诱发起来，那他可能就开始气喘啊等等就发作，寒邪被引动了，我们这个叫做外感引动内邪。这是我们中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身体里面的体质不一定随时会发作，常常是受到环境影响。所以为什么之前，前几年那时候不是有疫情事件吗？疫情时间很多人，怎么一得了 COVID 以后，感觉它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流感性的病毒性的感冒嘛？但得了以后，哇，身体很多以前的老毛病全部都跑出来，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利用三伏贴，它的原理就是在夏天，这个阳气最强。体内的寒邪，我们讲的寒邪被压制的最极致的时间，我们再给它一把助力，用三伏贴这种燥热的药深入我们的体内，把这个寒邪驱除掉。这样子冬天的时候，因为体内寒邪减弱了，反而就比较不容易气喘等等发作。
0: 所以一直很好奇，其实，在中医疗法当中，近期呢开始有一些中医的功课研究之后呢，像三伏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疗法，特别就在夏天要好好把握。可是它会不会有一个年龄限制或者是特性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来一起来做治疗？
1: 其实三伏贴，像我们医院最近也有在贴三伏贴的专案。那其实大小朋友都有，甚至60几岁的患者来贴三伏贴的也有。那当然一定会想问说，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限制？
0: 是。
1: 我自己是觉得三伏贴，因为它是毕竟是我们比较燥热的药，如果这段期间身体刚好比较不舒服，举例来说，像最近虽然是夏天，可是最近其实有 A 型流感蛮严重的啊，也有一种。最近也有一波新的那个 COVID 的比较变形的，最近在流行。
0: 对。
1: 所以如果正在感冒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那贴下去可能会有些副作用，那这时候就没有那么适合。
0: 是，
1: 第二个是有些女生她可能刚好月经来，那她可能平常月经来的时候，她的体质在我们中医观念上是比较属于燥热的，那月经来的时期，我们中医会讲这叫热入血分。这个时间她整个人已经很燥热了。可能就不大适合再使用三伏贴。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工作都很忙，那有些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他要轮三班，那他可能就是哇，常常三餐不定时，或者是睡眠时间不固定。我们中医讲的这样长期下来会阴虚火旺。他如果阴虚火旺这个状况很强烈的话，我这时候再用三伏贴这么燥热的药给他贴下去，其实可能会增加他阴虚火旺的状况。这个情况下就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其实我们在贴三伏贴之前，我们都会先去评估一下病人的状况。
0: 所以连生活作息不太正常的一个身体状况，也还不太适合贴三伏贴。那在这个部分之外呢，还有一些中医疗法，刚好在夏天这个时候，还有哪些的中医疗法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掌心。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极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现在天气热，那常常会遇到民众来说：“哎，林医师，我最近好累，头好晕。”那其实这个有时候很多民众都不自己都不知道，他其实中暑了。
1: 是。
0: 对，那一般想到中暑，大家想到的方式一定是刮痧、拔罐。那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中医的专长。那处理中暑的方式其实不只有刮痧、拔罐啦，像一般的我们用针灸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很多民众来过的诊间人说：“哎，林医师，你不用帮我刮痧吗？”其实我们用针灸的方式，针灸它的概念就是打开身体的开关，
1: 是，
0: 把体内热散出去就可以。第二个，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常常会中暑，那我已经多喝水了，还可以怎么办？”我这时候反而会建议这些民众说：“你晚上可以冲一点，不用到热水澡，但至少要冲点温水澡。也就是说，在前面的时候，你可能把水开。”温度高一点，让自己身体流出一些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泡温泉的概念。当然，
1: 是。
0: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泡温泉，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夏天还要去泡温泉？
1: 是，
0: 其实它跟三伏天的概念有点类似。我们借由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不只是可以驱逐体内的寒邪，体内的热邪也可以。像很多人会常常说，他觉得他很燥热，
1: 对，
0: 火气很大。那他可能会自己去买一些什么清热药啊之类的，
1: 青
0: 其实
1: 草茶之类
0: 清
1: 的，
0: 草茶之类的，其实这个不一定正确。火气大的时候，夏天也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时期。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夏天我们不只是外面的天气很热，我们自己的体内阳气也比较旺盛。因为相对于冬天，大家夏天体力比较好，这是一个阳气旺盛的表现。我们中医讲要清火气哦，有很多的方法。大家想到的，可以用清热药。比如说最有名的中药像是黄连呐、啊，或者是可能坊间大家会去吃什么青草茶，
1: 是，
0: 或者是仙草之类的，这种我们叫做苦寒去清热，这只是一种方式。但是要让体内的火气散发出去，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让它从身体散出去。我常常跟我的患者举例，就是说你体内的火气吼，就有点像闷烧锅。对，你今天你。这个锅子很热，里面很热嘛，
1: 对。
0: 你直接去浇冰水给它，效率不高。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把盖子打开，让里面的热散出来。
1: 是，
0: 所以像刚才夏天讲的，刚刚我们讲的，用类似泡温泉的方式，或者是冲洗澡前面冲一点比较热的水，你这时候让身体的散热通道打开，流一点汗，体内的热反而可以跟着带出来。所以我其实会推荐说，夏天像傍晚比较凉的时候。反而要多多去运动，让自己流点汗，体内热散出来。当然，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要补充水分啊。我们台湾人其实水都喝不大够。
1: 因为饮料比较好喝。
0: 是啊，是啊。
1: 刚刚林医师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热，我们这样子喝洗冷水澡啊等等，其实降温的都是表层降温，没有到真正的体内的一个降温的一个方式喽。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这样，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寻求从中医的来讲呢。来做身体的一个调理。那除此之外，医师想要请问说，像是我们在呼吸道的疾病，其实我们到了冬天，大家都会很知道说哦，要注意呼吸道。可是到了夏天，大家反而会比较忽视了、忽略了。那我们在中医的调理当中，在呼吸道的疾病，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调理？
0: 哦，我觉得在夏天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情况是，夏天大家都会开冷气。
1: 对，
0: 对，
1: 不
0: 我们
1: 开活不下去。
0: 真的是像今年台湾夏天真的太热了，大家基本上都会开冷气。那冷气常常开下去的话，很多人他可能睡觉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冷气对着他的头，他整晚呼吸一直吸进去冷空气，这个其实对我们的气管来说，长期下来都是一种负担。在我们中医观念，等于是。你把这些寒邪、寒凉之气吸进去了嘛？
1: 是。
0: 那刚刚有提到，夏天可能还好，因为你早上出去又出去出门去了，外面很热，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早上起来，像我现在其实遇到很多患者，他因为开冷气的关系，他早上起来会喉咙很干，或者会流鼻水，那个其实就是冷气跑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去
1: 感觉全中了，林医师讲完。
0: 了。夏天可能症状还好，但是这个。夏天如果一直没有注意的话，到冬天这些寒邪，像前面讲的，阳气没有那么旺盛的情况下，容易被诱发，这时候反而就容易气喘等等的。

0: 所以我觉得夏天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哎，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哦，不要再让身体的呼吸道受到多余的伤害。所以像开冷气的时候要注意啊。那第二个是我们中医讲的呼吸道，我们怕的是有什么？有痰湿，因为像不论是过敏性鼻炎、气喘会咳痰出来嘛，过敏性鼻炎会流鼻水，这个在我们中医观念都是痰湿，等于是体内有淤积的东西。那有淤积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中医观念是从肠胃道来的。我们的中医课本里面常常会说一句话：“肺为主痰之源。”也就是说，今天你的体内痰，肠胃道不好，它会产生一些脏东西，代谢不掉，那它会身体会堆放在哪边？堆放在我们中医的肺，也就是我们整个呼吸道，因为它期待说，我们的身体期待说，你借由咳嗽啊、流鼻水或打喷嚏这些过程，把这些脏东西排除掉。可是这个过程就会有气喘、咳嗽、流鼻水的状况。那夏天其实反而是大家肠胃道比较容易不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天气太热了，喝太多冰的。第二个，夏天大家可能喜欢吃一些凉拌的食物，可是现在台湾夏天太热了，常常没有注意，那个食物其实有一点坏掉了，吃下去还没有注意到。
1: 可是夏天的时候，肠胃呢，要勇那个健勇健一点，因为我们会喝冰的，吃冰的，然后也会吃一些比较凉的性的食物，对于肠胃道来讲，都算是一个负担喽。那想要问说，其实我们夏天就刚刚提到说，爱喝冰的，爱吹冷气，甚至爱熬夜等等，这些生活习惯呢，在我们的中医疗法当中呢，有没有特别该注意的地方？因为遇到这样的病人，要他马上改变生活习惯，好像有点困难呢。
0: 哦，是啊，所以像第一个，像现在夏天，大家喜欢喝冰的。我也不会反对病人说你冰水啊、冰料或者是冰水果一口都不能碰。台湾现在天气这么热，你叫大家一口都不能碰，太残忍了。可是如果说像冰饮料的话，我会希望我的患者他喝饮料的时候要在嘴巴内停久一点，不要让它那么冰下去。因为我为什么冰的东西，我们中医不大喜欢喝冰的下去，会觉得说对肠胃道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的体内的胃，其实跟我们体温一样啊，我们的体温平常大概36度左右嘛。你这时候一杯很冰凉的饮料，举例来说，假设它10度左右好了，这个10度你瞬间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去喝了一整杯下去到你的胃的话，胃会觉得说，哎，身体发生什么事？怎么突然变这么冷？对，那它要去抵抗这个，等于是我们中医概念中的寒邪、寒饮、寒湿嘛。那这时候怎么办？它只好征召身体更多的能量来聚在胃，那能量聚在胃，这个就是胃火大的表现。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纳闷说，诶，不是喝冰的吗？为什么反而喝冰的会导致火气大？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来的，因为你刺激到胃了，它只好跟人家借更多的东西，借更多的能量聚在它这里，久而久之，它火气就变大了。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冰的东西不是不能喝，但要慢慢喝，然后喝的时候不要那么冰，等于是对胃黏膜的刺激性不要那么强，火气就比较不容易大。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实是一个变通方法，来一个折中的方法。如果真的很爱喝冰的观众朋友，那个我们喝慢一点，来缓一下，不要让我们的胃瞬间就觉得，哦呦，现在发生什么事了，瞬间来到北极的感觉。那另外也是还有刚刚有提到像吹冷气、熬夜等等，这应该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情况。

0: 是啊，吹冷气的话哦，我觉得现在台湾天气太热了啊，大家基本上都会吹冷气。那吹冷气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一个是，哎，可能没有注意到冷气的风口风向，前面有提到的，可能会导致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外，第二个会导致中暑的症状。
1: 中暑，吹冷气会中暑。
0: 对，大家一定会想说，哎，为什么冷气反而会导致中暑？我们中医分的中暑其实有分两种，有一种叫阳暑，另外一种叫阴暑。阳暑，譬如说。我假设我今天出去运动一整天，举例来说，我去爬山好了，哇，那今天天气好热，我去大。

0: 如说我刚刚从外面走进来你们电视台，
1: 是
0: 外面现在中午大概哇很热，37度左右，那瞬间进到
1: 摄影棚这里，
0: 摄影棚这边，摄影棚这里很凉快，或者是你回我们医院，医院冷气都开很凉嘛，大概20度左右，你温差这么大的情况下，来来回回的进出，身体不断在接受这种温差很大的变化刺激，反而会导致中暑。因为这个它的原理其实是像我在刚才在外面天气很热，我的身体感知到
1: 是
0: 哇里面很热啊，我因为天气热的关系，我身体体内代谢也比较旺盛嘛，就是讲的火气旺。那前面有提过，体内有火气最好的方式是从体表让它散出来。但是瞬间我比如说我等一下回医院好了，进到二十度的空间内，
1: 是
0: 体内火气还很旺啊，但是身体也感觉到哎。现在外面很冷，所以他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只好把我们身体的体表的这些温热那个冷热的交换机制全部都把它关起来，等于他把它表层关起来了，因为他感觉到很强的冷气嘛，所以等于说外面的冷气进不来，但同时里面的热气也散不出去，
1: 是
0: 你里面的热气散不出去，就像前面讲的，这时候就变一个闷烧过的状态，哇，你体内火一直在这样闷烧。那一样还是会中暑，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阴暑的状况。那我想前面有提到阴暑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体把体表的寒热交换机制关掉了，那要处理的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再把这个寒热交换机制打开，所以像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有流汗的话身体的散热机制又被打开了，所以大家夏天不要觉得说哇天气很热就都不出去运动，最好是在傍晚或晚上的时候，其实可以出去做点，比如说散散步啊、小跑步啊，让自己流点汗。你有流汗的过程，体内的热就会随着汗流一起散发出去，就比较不容易得有阴暑的状况，人就不会觉得说老是觉得闷闷、累累、头晕晕胀胀的。
1: 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样子我们瞬间的一个变化让我们的身体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是开起来还是关起来我们这些防御机制，尤其这种阴暑的状况呢，医师我们可以该怎么办来建议给观众朋友？
0: 哦，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去让身体不要瞬间承受那么大的温差，
1: 是
0: 像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一个夏天你在外面走，你要去逛百货公司或者要来我们医院看病，如果是比较容易中暑体质的患者，你可以带一件薄的小外套，刚进医院期间哇你瞬间觉得冷气很强，你穿一下啊，补充点水分，等身体适应了一阵子以后你再把外套拿掉，等于让它中间有一个调节的情况下，身体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中暑。所以说像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外面运动完，
1: 对，
0: 像国高中生哇体育课完第一件事情站在教室的冷气孔前面吹冷气嘛，
1: 然后喝冰水
0: 对吗，一直猛灌冰水
1: 对，
0: 其实这都不是好的做法啦，身体的降我们身体任何事情最不喜欢的就是太过于剧烈的变化，所以今天即使我们要降温你也是要给它一个缓冲空间让它慢慢的降温，而不是瞬间哇你用很强的冷风或者是很冷的冷水瞬间让它降温刺激，对，这样反而容易阴暑。
1: 这点呢就学到了，感觉这个状况常常会发生在孩子的身上，突然性的冷水或者是突然性的那个冷气开很强，但是呢在长辈的部分有时候到了夏天也还是会想要吃一点进补的东西，那进补的东西又会很犹豫说夏天医师我们可以吃进补的东西吗，会不会火气太旺呢？
0: 其实我在想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观念是我要不要进补，但是我要去想我们要先去定义说你身体到底需不需要补，
1: 是
0: 我自己目前观察下来台湾人现在需要补嘛，其实需要补的比例没有到那么高，我们身体不是缺乏能量，是这些我们摄取进来的能量没有被好好的运用，所以像夏天的话大家常常会说想说要滋阴要吃点凉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偏顺应环境的空间控制。举例来说，这时候夏天，我们老师都说，最好的情况下你就是鼓励病人可以吃西瓜，适量的西瓜，一天大概两三片，它就有很强的滋阴效果，可以清热，那可以养阴，也比较不容易中暑。但是你说夏天一定要吃凉的吗？我们有一句俗谚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

0: 现在夏天反而要吃姜，
1: 是，
0: 但其实跟刚刚讲的一样，吃姜的原理就是既有这个天气比较热的环境比较热的时候，用姜是一个辛散的东西，把体内的湿气散出去。尤其像台湾夏天，其实是湿热的环境，
1: 对，
0: 对啊，因为像这几天还有下雨嘛，
1: 是。
0: 大家其实身体内湿热度很重，都闷闷的，反而是要用一些清理的方式把身体散出去。所以夏天有需要进补吗？其实不需要。我觉得相比之下，夏天比较需要的是清理身体。
1: 是，所以呢，在大家的饮食观念上面呢，如果到了夏天呢，可以将进补的食物来做一点调节，不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都是想说我要好好补一补，夏天补，冬天补，时时刻刻都在补。那在我们现在呢，其实，在中山医其实也很注重我们在中西医整合的这个医疗照顾上，也想要特别了解，问一下我们的林医师说，在这样的一个整合医疗上呢，有哪些样的一个疾病的病人是适合在我们这个科别来就诊的呢？
0: 像我自己的患者群的话，我有很多患者，他在化疗期间其实会来，就是癌症的病人在化疗期间，他其实会来我这边同时合并治疗。
1: 是。
0: 举例来说，因为我跟我们院的大肠直肠外科，他们会介绍一些病人来我这。那大肠直肠外科的病人在化疗期间，常常遇到一些状况是，一个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啊，食欲不是很好，那再可能手脚会麻麻的，以及白血球会低。那这些不舒服，可能都会导致，患者他其实很不舒服，他不想要继续化疗打下去，或者是西医其实那边也会担心，那他们其实就会转接来我这边，同时一起做处理。那等于他的肠胃状况比较好了，人的体力也比较好，他继续后面的疗程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1: 是。
0: 像我自己是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啊。那最近其实很常见的还有像那个疼痛的控制，因为很多患者他其实来，他可能来看复健科或者来看神经外科。他可能有些椎间盘压迫啊、椎间盘突出啊、神
1: 是，
0: 经压迫等等的症状，可是他的严重程度可能还不需要开刀。那他来我们医院的话，他就可以先去复健，去复健科那边做个复健，那再来我们这边做针灸，以及我们中医的上课治疗，这样合并下来，其实效果会非常好。
1: 是，所以在这个科别当中呢，一般都是由别的科别来转接到这边来做就医，还是说我们自己民众可能会想说，诶，我想要中医也有、西医也有的医师来为我综合诊治，就可以直接来挂这个科别？
0: 其实我想说，因为我们医院的科别很多啦，啊，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可以来找我们中医科解决。啊，同时你要去西医那边咨询也非常的方便。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院内资料都互相连通。举例来说，你今天在西医那边看诊，啊，他帮你做了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样的评估，我们中医这边也看得到。那我们中医做了什么项目，西医那边也知道。这样子等于，因为有些西医他其实会有点害怕，说民众在外面看中医不知道拿了什么样的药物，他会有点担心。那其实，在我们院内，因为系统都有做整合，院内西医也看得到。这样子，我想就是双方都会有保障，也比较安心。说接下来我们帮病人做了什么样的治疗计划？
1: 是。在现在的一个服务当中呢，真的是对我们的民众方便的非常多。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夏天当中常常会遇到很多疾病，我们在中医、西医当中呢，都可以来做一个寻求来解决。今天的节目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林医
0: 谢
1: 师，
0: 谢，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

0: 到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个人完成祭祖，国父、家庭地基主。各位是无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来念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圣知识，咱即节咧继续要来讲这易经心法。易经心法，顶节咧讲到这个乱世万教，拢出来的弘扬妙法，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拢是道义较有优越的人，不管伊去求讲，伊会当到天国第几天，不管，但是天主教、基督教的，虽然讲伊哦到天国，咱一般人要到天国是无简单，咱若毋能为着讲哦，我是什么教？比啥物教搁较大，那爱切爱想啦，错误去，非常无耻、无智慧的人，才会讲哦，我信的教，我的佛，我的神，我的主，才比别人较大，我的上大，那安尼是非常无耻、无智慧的人，而且是非常的可怜，因为伊毋捌，因为伊无智慧，无觉着，无了解三十一。无了解的日月之间是啥物件？无了解咱人伫天地之间啊，该做的本分是啥？所以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开始啊，甲弟子讲，当咱还未大彻大悟以前啊，莫去讲别人的是非，莫去批评人的对啊毋对。因为每个人伊来世间，伊有个因缘会当生存，伊有生存的因缘，生存的能力。那么呢，任何人嘛无法度代替伊的生存，任何人嘛无法度左右伊的生存。所以这点呢，咱任何一个人啊，需要了解，

0: 那么咱现在天下这乱，好佳哉，咱宗教的力量，替整个咱的社会尽着一份非常大的力量啊！我真赞叹，我赞叹恁家，哦，这宗教家，有宗教家来有一面好诶，一面无好诶。咱嘛爱甲看伊一面好诶，好，歹咱嘛无必要去遐看，因为咱若看了歹，咱烦恼就开始啊。咱若看了好诶，咱对着欢喜心，看了欢喜心。所以咱若是看拢看好诶，或者顺良，拢是阳；看拢看了好诶，就是阳。你若看了歹，就是阴。阳是光明，咱一个目睭诶，用好去看，善解，好去解说，安尼咧，咱诶心灵诶建设啦，会相符。咱往往讲爱建立心灵相符诶社会，心灵解说，但是咱话讲出去，即个宣扬出去，讲爱心灵解说。但是咱所做诶、所讲诶，爱符合心灵解脱。即边讲爱心灵解脱，迄边做咧骗百姓。安尼咧，毋是心灵解脱。那安尼咧，咧欺骗百姓，甲百姓看做戆啊。安尼咧，又搁造成社会搁乱，人心诶不满，天理诶不容，又搁毋对去啊。所以呢，心口爱一，知影甲做爱一，那安尼来呢，咱的社会会祥和。那么站在宗教家嘛是共款，讲安尼做会无安尼，那有诶宗教家呢，叫人毋好贪，结果比别人较贪，台顶呢叫别人毋好贪，无爱放弃。伫台下咧，伊比别人贪我济，接我济，所以咱咧，要做一个宗教家，讲个甲做个，一致，我相信咧，咱个社会我相符，好佳哉咧，咱这个时代咧，万教万宗咧，拢侪好，拢咧讲善法，各行其职，大个啦，有个人多多等于。伊变成一个人，伊敢来遐哭，敢来连讲一个默契尔吼。嘿，伊敢来讲默契，我来导游员的人呢。伊敢来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咯，伊嘛导一个有缘的人尔啦。咱大家就是诸般法师啊，大家法师。伊就甲佛堂来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你是导游，一直念阿弥陀。反正咱哪里靠人家朋友？因兜是创啥啊？那遐大声，那遐大声咧吼，嘿，到尾医生倒啊，人嘛就哎呦，这师傅安尼我吼，我恶个人心啊，拢听到念阿弥陀佛咯，歹代志毋敢做，好代志咯，直直做去啊。听到这常常的阿弥陀佛咯，这声哦，伫魔音传到呢，若想要做歹代志，就阿弥陀佛咯，迄声就会脑海来。含着做歹代志就卡得灵，所以这就是个人多有缘的啦。咱就可以多有缘，那个赞叹，赞叹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咱阁继续哦，过来看，天理亦多，天理亦多，本归一心，善心一念心清明，恶念念起心无明。清明无明，明真理，真理亦多可依循，天下日月见太平，人人日月求平静，唯一色是一，名一，善学圣人立教自悲心，参天之功，量地之德，内修天德。外行大地之量啊，勤学精进，积日成圣，成道成佛之境呀。这段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天理亦道，天理就是易经的易的路，易道。好啦，讲到这嘞，外面这天气都向往。更加咧一头，更加咧光样样。这天理的交将，天理的交缘。所以天理亦多本无一心，天理亦多拢一个心，或者太极，太极内底有善有恶。你是要按照对善去行，还是对恶去行？好，一念之间尔，一念，好，这易经啊，看这个图哈。

这就是太极，这就是天理，这天理。好，这是天，这是地。好，天地，这是人，这都是人，这都嘛是人。啊，这是老鹰。老阳，太阳，这太阴了，对。好，这里呢，这孝阴，孝阳。那这都是万物，这都是万物，这嘛万物。这太极的天理，后面这是天一环，下面一环，这个呢就是阿呢，这是天理，这是天理呀、啊。好，太极就是天理，天理这个在咱的心，这个咱的心，好，啊，这个心呢，这都是多，这都是一。一，天理一道，本归一心，本归于这个这粒圆圆，这太极了。本来拢归是这粒，好，咱都相对性嘞，都接圆圆就无。外面是太极，这粒圆圆尔，啊，无阴无阳。无阴阳，啊，因为这天地阴阳之气啊，才造成了有阴有阳出来，才有阴有阳，才有阴有阳。本来就是圆的，就清净的。好，各样看，咱释迦佛祖吼，咱佛祖手抱着去，摸一个珠啊，摸一个明珠，遐就太极啦，就摩尼啊。迄个就是心嘛，迄个毋是三，是咱的心诶，是太极诶。摸起来小是小，啊小是大，大啊大，虚空咧足大咧。迄个天理，本来一心。人问讲天理伫倒位啊？

0: 个门，老师，天理都有，我的心吗？我的吹波嘞，对哇？你都当作违背天理，当然你的天理去心嘛，去学暗嘛，砍掉去啊！好，老师，你来甲救，我也无甲你救，哪甲你救？你都无了解天理啊！好、哦，你做做一个代志，现在你等下要问我，问我讲讲多少，要安尼才才才有法度行，还是要安尼才大家袂找你？我吓啊，老师你也知影我，即欠人钱，那你要请教我，人安尼要来才袂甲找？我即个天理啦，我咧天理就暗暗嘛，天理就砍掉去嘛，所以讲天理难分明，一命就我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哈、啊，善恶分不清，所以天理就难分明。所以天理啊，拢在于咱的一心，一个人的心，这颗心，咱这心诶，是清净的，原来是透明的，拢无阴无阳，拢无垃圾物质。啊，因为咱在世间呐、啊，出世尼姑为心啊，所看了足侪代志啊，所走入咱生活困难内底。所以才会去落去就对，啊，善心一念心清明。咱若对善呢，啊，像这个太极，太极这个善呢，咱这一条都念头，一念，这条都念一念，一念若善者，咱就拢善呢，拢善呢。假使一念若恶者，咱就是恶暗的。善心一念，心清明。咱若直对善念去做咧，咱心就足清净的，足清明的。恶念若起来，哈，心就无明。这念就是咱的心，这念就是咱的心。这个大念嘛，咱的心。哈，所以咱恶念愈多啊，咱的心就愈惊吓，砍掉去啊。清明无明，真理亦多可依循啊！你到底要如何讲？我心是有清明，也无清明，丢也唔丢，无一个准则，会使说，会使讲，会使做。咱根据原理，孔子圣贤，哟，干了开示《易经》864卦，哈，六百，六十四乘六三百，这个是384爻，好，384爻呢，好，384的妙法，384的妙法呢，好，这就是让咱判断是非，好，这条路，所以《易经》啊，就是咱的孔子至圣先师啊，好，来。所开始的这妙法，咱只有依照这易经的开始啊，咱去做，我相信咱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祥和。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拄只下那个演主、赞主，吼、哦，会到位，吼、哦，来到位咧，开始，好、哦、啊，再三的强调，咱人伫世间，若要求着清净平和，依照宣誓、自性先师，好、哦，这个业道，好、哦、来做咱的依归，做咱的。这条路方针就是一经，所以人人学一，按学这一经，人人学一经，读一经啊，照一经行，嘿，咱的世间一定会平和。若是讲一经啊，这条路妙法唔对的是，九条为何遐侪年，大家拢遵照一经的妙法，做咱的人生的目标。易经就中庸之道嘛，中庸中道，易就是中道，以中道做咱人生目标，人甲人的目标。可惜现在人啊，现在人啊，真正学易经的错误去啊！学易经的就我要拼哩，我要拼哩，想尽办法来甲拼，来甲熬到来这么个班级，想尽办法来探伊，拢错误去啊！现在社会有易经的，就是安尼，作势拢安尼。咱学易经是学一个保心，保心的，保心的，保咱的身体，保咱的心，迄点善心，保咱迄点如如不动啊，迄点念头的善心，保心。那叫做天下日月见太平，天下啊，咱天下啦，啊，若要太平，比如咱现在啊，咱个国家提倡了心灵改造，提倡心灵改造啊，咱若要心灵改造，若无对易经去做啦，无可能心灵改造，无可能代志，无对中道去行，无可能，会当。我到心灵改造，还是在改革，拢无可能的代志。过去，即个今日以前，过去，咱的众生的心、个人心的，拢无伫徛，全部徛中道，徛伫个偏一边。包括现在学校教育的老师在教囡仔嘛，嘛是无偏的，那么嘛偏去中道去啊，偏对名利，重名重利。老师上课咧，我股票涨到偌济，安怎偌济，然后跌偌济，吼、哦！老师上课咧，开始吼，阮厝偌济钱，我都几台车，阮安怎呢？拢共囡仔教者，囡仔出去如何去拼去骗，有钱都是上敖的人，有钱都是有人尊敬的，即成功者，教育差去，教育偏去咯，生气嘛是会真正恐怖的代志。人伦道德、社会道德无教育，那安尼来咧，天下要太平，社会生活就困难。所以易理啊，易经，吼、哦，是咱天下太平、心灵改造的一条路，不入法门。哈、啊，大家想啊，我来信耶稣、马西，赶快入法门。咱基督教、天主教会教你，叫咱爱博爱，叫咱博爱；佛教叫咱爱慈悲，叫咱慈悲；咱道教叫咱做无为，无为。现在道教毋是道教咯，现在叫做神教，神教。哈，道教咧弘扬妙法咧，哈，专咧讲神教。予人呢，愈讲呢，愈惊行起来，是无法度去找着家己。干呐哦，我来求神，一直求，未记哩家己。咱迄粒心，回归一心啊，咱无去找着。所以讲，站在一直伫追求安尼尔，因为我嘛是平安。所以讲呢，天下日月太平啊，天下若要看到太平啊，人心日月求平静。咱的心啊，若要求平静，咱的心啊。那么求平静无惊吓，哈，唯一十一学习啊，十一，咱爱
学习易经，啊，读易经，明易经，明白易经，了解易经，明白易经的道理。哈，信学信人入教做必须嘛，咱爱实实在在嘞学习啊，信人志诚先书啊，会入教入这个教和义教，义教中庸之道义教的做必。

心，立交自卑心。现在有一挂宗教批评孔子、至圣先师的教义唔对，无究竟。我感觉批评啊，孔子、至圣先师啊，的教义无究竟的人啊，唔是真正开悟，唔是真正有智慧，看了皮，无看了骨。咱无了解孔子、至圣先师。一过去，伊说这个法伊的心境，文字的记载而已尔。所以，咱即摆真济人呢，将这个孔子至圣先师的妙法，拢甲骗去。那孔子说：“有凭自远方来，好不亚远乎？有朋友。”对晚风来不要晚风。就是我们就做一个朋友，朋友不是说人跟人的朋友而已，包括我们的 开悟境界，过去我们的智慧失去很久的智慧啊，打不进去啊，还是你看到一篇文章，看到一篇文章非常好的文章呢，几十千年来我看啊。这篇有够好啊！希望朋友呢，吼、哦，那朋友的圣贤嘛是朋友呢，圣贤呢，伊是足风足古几啊千年啊。咱香港看了伊这本书，这个外语言呐，希望足个朋友呢，对晚风来啊，不亦也好啊，不亦晚好啊，嘛是非常非常的快乐嘞。那个心境，那快乐，你无法度去讲的，就对了。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解，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那么有的人啊，好，你就跟他讲哇，普通的朋友来看，足远的朋友来，真侪年无啉酒啊来啊，你就足哦，感觉足快乐啊。迄不是快乐，迄是烦恼。真贵朋友唔要来啊，你看到来足欢喜，无唔对。酒啉那煞，你烦恼嘛，要好过来。并无因为安尼，你烦恼，你的心灵境界，你迄个清净，迄个一啊，迄个太净，迄个心，你无开发出来。我到了这步，嘛是完全代表一个心安。所以啊，朋友啦，唔是伫完全讲有形的朋友。所以了解圣贤的心法，吼、哦，所以咱孔子自行先书啊，吼、哦，开始啊。咱的学是学圣人入教自比心，咱佛学，佛学个学分无共款，学佛咱爱学习圣人的佛，学习开悟的叫做佛，学习开悟的就是学佛，哈。咱啊，学习圣人所学的迄个妙法啦，或者学圣妙法。咱耶稣伊的慈悲，赶羊啊，赶羊，牧师赶羊，直直赶赶一羊啊，要去地主呀，就将一切烦恼赶做一赶去，即天国去，将烦恼赶天国，将所无分。什么一切动物啦、啊，哈、哦，哎，反正老生命了，那个赶去天主遐，也赶羊是安尼嘛。牧羊啊，牧羊，牧羊，所以有个人啊，把牧羊啊，看作啊，哦，赶这点羊啊，哦，那么这含义啊，讲伊把心境放开，好、哦，所以咱啊，学性。是学圣人入教慈悲心嘛，咱来实实在在嘞了解，吼、哦，这个叫做了解圣人要入这教义，也慈悲的心，那爱了解的心，那无吼讲啊，你创一个拜贴的心，安尼都唔对去啊。个人来世间有会生存的权利，个人来世间有海角来留一边的权利。嘴手留一边的权利，嘴手专留唔留有嘅权利，哈、哦！伊衫裤要穿一边嘅，穿半边嘅有嘅权利，哈、哦！但是伊穿一边，嘴手留一边有嘅道理，咱若了解伊嘅道理啊，咱就感觉就无啥；若无了解伊嘅道理嘅，咱就会感觉真正，家己苦恼会到位，可能。参天之功，量地之德啊，内修天德，外实行大地之量啊。参天之功，量牛地之德，哈、哦，内修天德，外行大地之量，勤习精进，知日生性，生道生佛之境呀。咱若参天。咱爱敬天、顺天、参天的敬天、顺天、合天、借达天、借天，到一后咧叫做圣天。咱爱参悟、领悟天的慈悲，天对头到尾都无摆替咱。对头到尾都无甲咱笑，无踢笑咱，水歹，无踢笑咱大苦善肥，无甲咱踢笑咱善也好呀。天一公，一时平等就伫互咱。牛地之地，地到底有偌大呢？你用土块你牛牛未了，牛未看，好。咱爱牛，你较早点牛，袂用笑啊，袂用笑。咱个老板先输东西啊，吼、哦，敢爱起出爱一几波，几波，几波，几波，吼、哦，一波、两波、三波，哦，十七波爱单骑波，唔好双波，双波了，咱个人主人家骑去双波会出啊， 比着停宴来打一波、两波、三波嘞，是双波，家来未平安。好，家来未平安，歹大，徛一波，对平安，徛波或者仰波。好，所以牛的指点啊，你就是按牛的指点，咱就脚踏实地去做道德，脚踏实地去做道德啊。好，两地之地啊，好，一步一步的行，行哩道德的路啊，内修天德，所以咱内修啊，天德，天德，天德是啥？咱的迄个良心，或者天德，善念，或者天德，阳气，或者天德，哈，咱的迄个欢喜心，或者天德，慈悲心，或者天德，咱内在爱修正。咱修正啊，修炼吼，天一德，天一德啥？甲地一德，天地之心啊。所以天德就是天地之心，天德天地之心啊。所以咱爱内在实实在在去修修炼天德之心，天德一心境遐天遐尼宽，啊一度量遐尼大。土卡写讲，有人讲我大量上大，嘿，无土卡的量较大，无天的量较大，哈、哦，土卡的量较大嘞，有当时人甲你讲一句啊，讲两句嘞，咱都站袂住啊，生气人大，要去气死人，咱的心中就够伊，土卡嘞，放屎，出放尿。吹吹暖，无必要。咱若死了后咧，抬抬土脚烫咧，然后所臭光光咧，土脚伊嘛咧接收伊，土的大地嘛咧接收伊，并无把咱摆脱去。所以土脚大地之量之德啊，确实咧，予咱来学习。天一德，咱嘛是爱一讲啊，一讲啊，咱嘛爱学习。所以咱的修行啊，要对修。我请问要对修？你逐天看土脚，甲看天，你就有。你看天，我就想天的心量较大，遐慈悲心咱就够啊。啊，咱看地，咱就心量有土脚，一地心量遐尼宽，你就够啊。咱若做到天地，这天地啊，咱若做到安尼时啊，咱就成道啊。所以真正我一个地主啊。老师啊，我要来，好，要来求法，求什么法？你晓妙法无？我无妙法，妙法伫天啦，妙法伫地啊。哦，妙法对处咧，天地都是妙法了嘛，袂对处。好，这位老师，我要来出法、清法，好，你啥闭关了？会当我脱开了，我啥飞天上地哦？你若要飞天，你心量像天啊大。你要唱地，你度量像地遐大，安尼就够啊嘛，这就发啦，要对求发呢。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哦，所以啊，内修天地，外行大德之内行啊。咱的外面来实实在在去做，实实在在去做。啊，一寡话法师啊，恁袂使有分别心哦。咱都佛叫咱要分，都分无分别心，咱嘛袂使分别心，干咱叫袂使，咱袂使有分别心。结果咧，众生来的时啊。好呀，你都甲，都是较大善的，都感觉三等国民。啊，若偏偏看到家己，哦，我的修行来了，欢喜甲安尼哦，安尼摇头欢喜。啊，若普通的，咱的信众呢，啊，都那底下来就无提老师啊供养哦，啊，师傅啊供养的，你都甲看到哪三呢？那无分别心。所以，咱目前真侪宗教家宗教啦。挂羊头卖狗肉，名声叫人我分别心啊，结果呢，分别心比别人较厉害。哦，所以啊，咱啊，讲伊爱认识，咱实际去做到啊，免管安怎。咱若要去拜天公，哦，什么什么，哦，拜神像的插头翁啊。这个量啊，心量无够。当时咱的圣贤、圣贤，伊的心量都无遮下，是安尼。咱即摆众生诶，即摆人啊，才可能心量遮尔下，就有够可能。天地都无甲你分别啊，咱还要去分别啥呢？对无？无必要。所以咱过生生生世世，若有遮诶，若有遮咧，思想诶时啊。各位在座一只听经闻法、念座上的、念座上者嘞，各姓宗亲嘞，六代祖先嘞，咱也应该好好啊，忏悔过去一切，过去过去啊，放下出去，将咱的心啊，像天遐大，像地遐宽，安尼啦，就是修行啊，咱嘞就无量寿咯，嘛是无量寿佛咯，勤习。皆精进，自日精进，咱来较勤的学习。今学一撮啊，明仔就要爬上天，无可能。今学一撮啊，就感觉我有够啊，无可能。古圣先贤呐，叨一个有圣经的平大过，我嘛是家己一天24点钟来做18点钟在使用。因为伊了解世事无常，了解世间无常，了解世间呐，毋是咱永远所住的。啊，既然爸母互咱有这身体，会当做工课，会当做啥，咱就尽量好好运用这个体来做，来利益众生。安尼呢，咱即生才袂白行的。啊，咱有个呢，是行密教经。我感觉真正同情不可能。咱交警啊，咱爸母生咱出来，当时约束，无安尼约束个爱去，生出来无挂注册商标，伫交爱伫交警。咱个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开始一个地主，一搬，吼搬到规家乱糟糟。几个先师啊，开始哦。人本来世间多多都是道，啊，真正爱道嘞，爱道的讲，我是不是会当生性、生道、生佛才是道？那无其他拢是毋是道？遐叫做对路，咱对路，咱的心是袂安；咱对路，咱的心袂清净；咱的对路嘞，咱人生非常的黑暗，可怜。好，那么这个信徒呢，听到以后呢，家己呢，吼、哦，等于都改过、改掉，啊，就无搬，吼、哦，所以伊开始悟着，人生来世间本来就是道，道我一生是会当成圣、成道，会当悟道，会当成就，有一个心灵安详一个境界，咱的人生是安尼，只是成圣啊。真紧，那我都成圣，
所以有一句话啊，我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多多，现在咱的无多多啊，现在就切牌啊，哈，现在就是皮包。好，我常常讲，这信则信众啊，啊，那你个阿老师啊。

0: 较少见少少咧啦嘿。啊，我即摆好心啊，哦，做行行行行，毋知啥呾代志，足无好势。我你排啊排条，你来安啊袂安嘛？我放下皮包，立地成佛；放下皮包，立地成佛，就去哀求。皮包空调，哎呦，那才轻松啊！咱人世间都是烦恼排掉嘞。好、哦，咱啊放下多多嘞，放下什么多多嘞？恶念，恶念，放下恶念嘞，咱就自然会当生性啊，会当生多，生佛之境啊，的境界，咱就会当生佛生多，这个境界就会到位啊。好、哦，所以咱要生多嘞，真紧。咱每一工早起起来，会要领。先看天，先看天，然后再看地。看天的量，看地的量，好、哦，看地的定，好、哦，地乎万物、万生万物生命会当对伊较大起来。啊，天呢，会光明，会当乎万生万物希望。所以，咱的上好的修行法啦，咱也有开悟者，咱若当作一天一直看。一直看天，坐咧一直看天，还是一直看涂骹，拢会开悟。这一个要领，好、哦，天的法是啥？地的法是啥？这天地之法啊，是不动明王的妙法，不动明王，不动明王，如如不动，不动明王是咱的心，是咱的心。咱继续过来讲。一段继续啊，诸法无常，诸法无常，因果报应随心行。今日往后，明日宿命，今日家财万顷，明日啊福寿终人啊。今日气势逼人，明日含下之仇啊。今日虽人之亡气，日目中无人啊。明日必成过家千倍，因果之报，即是业道之真理啊！哈、哦，即是业道之真理。诸法无常，咱伫世间啊，万人代志无永远，无永远存在。咱有在看古董哦，即一万年啊，嘛一万年尔。你一万年现在嘞，甲讲掉、毁掉嘛，无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咱人的身体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嘛无永远存在。即要养到一只老牛咧，马上反射脑筋窜上去啊！落后计较，诸法无常。那么诸法有常诶，是啥呢？佛性。诸法无常是啥？六祖慧能大师甲你开始啊，诸法有常是啥？众生是诸法有常。常常有只贪嗔痴颠颠倒倒是诸法有常，但是呢，生存存在的诸法无常。咱今天困一只，马上就隔壁，隔壁进去啊。咱有诶啦，困了，咱困伫山，阴暗。

或者只嘞马岱目睭闭紧，哎，奇怪，咱是对面山，房山走过，所以咱有一个公案，台湾有一个公案，测量的公案。当时有这个，咱的百姓吼，一个南洋鱼，南洋鱼的山呢，啊，就是迄个房山呢，走过隔壁别人的田地里，隔壁田。那么

咱的，所以因果报应随心行啊，因因果果啦，报甲应啊，随心对咱的幸福咧行。咱善念就得到善果，恶念恶果随咱的身体咧，那是影，如影随形啊，那是影随心，影咱走到多位，影对到多位。因果报应随心而行。今日王侯，明日庶民。今仔日是王侯、王爷公啊、皇帝、哈、总统啥，明仔变做百姓，真济安尼。各样看，今日哦，刷卡咧真好啊，明仔咧，还时间到落来。所以人也免讲想些得意就对。今日家财万顷，明日咧福寿终年。今仔日咧。家财万贯，土地几啊百家，咁啊真好嘢咧！明仔福寿中人，明日福寿官差底内底嘅人啊，福寿中人啊，就是官差内底头前是福，后边是寿，哈、哦，一边福一边是福寿中人啊，哈、哦，今日气势逼人，哈、哦，今日好，我就有钱臭样啊，气势逼人啊，安尼。讲这话啦，鼻啊，安尼鼻啊，安尼目睭咧看一边，嘴唇迄分寸夹咧起来，讲讲哈嘿啊，足侪社会点啊，真侪是。我出咧咧看，真侪这种个，这众生真可怜的众生。伊也叫讲哦，我嘿哈，你着一世人，你着真正快乐。当一个人要嘿嘿哈哈，伊个心不安，因为伊惊人看袂起，惊人看袂起伊，惊人袂尊重伊，惊人讲。无迄个状况，结果就一副的下一个气势啊，要逼人。人讲哦，我足有钱要逼人。台湾这几年来啦，偌济讲表面足好个，结果即摆呢，伫法院伫关，伫判刑，偌济呢，真济啊。所以今日气势逼人啊，明日阶下之仇啊，明仔宏观，明仔吼直接的龙啊来咯。哦，今日气势逼人，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咱爱尊重大家啊，吼、哦，咱爱了解、了解啊，谦虚，了解易经的法则，吼、哦，无永远存在。阳啊，日头上悬的时开始在落山，日头上悬就开始在落山，这足简单的道理嘛。啊，这个上好修行啊，咱呐唔知影去去领悟呢。所以人啊，感觉就讲起来嘛，真古锥啊，嘛是真可怜。今日虽然之王气之目中无人啊，即摆足侪人安尼。哇，我对着这个大官，那么吹咧王气，这即摆对着王气咧，目中无人，哼安那，哇，教煞比主人较恶，教煞比主人较歹，搁较大个，有够可怜。啊！世间哪会相合？那么出建立个要创造这这心灵改造、心灵改造、心灵改革，结果幸福比的人无改革，要去改革啥？幸福比的人无改革，幸福比的人了，气势嘞，蹦到一个势嘞，好大啦！安尼摇头盘膝，讲话都鼻腔出来无力量，要来心灵改革。什么心灵改革啊？必须要上对家己的幸福比人先改革，才有可能来对个别人。所以咱孔子讲修心，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心身体先修，家先修，齐家同款。家啦，咱周围的人嘛是家，大家小家，哈、哦。你知道我是治国平天下，那无不是无可能。所以孔子讲所讲的这句话。非常的道理，修心修身体，哈、啊，齐家家庭圆满，治国平天下才有可能。那无啦，拢是骗人的。啊，所以刚才开始，今日虽然之王气之日目中无人，好、啊，根本无敢看在嘞。明仔必先过个四辈，明仔啦，落雪的时啊，那落的时啊。过去了，秘密气气，足侪人安尼，足侪足侪，好惊了。我了哦，我了头家即阵就做啥了？即个明仔剥下来啊，嘿，米家无走无路去，看都唔敢看人。
可能的众生。

这是易经循环的道理，易经的道理。好、哦，因果之报啊，因果果的报应啊。因为我今天气血不行，明仔，哎，这个要变成阶下之仇。今日哦，我帮到主人福气的，那是教帮主人福嘞。啊，安尼主人气嘞，啊，恶气气嘞吼。啊，明仔嘞，嘿，到一尾到我直直咧行。好，这是因果之报啊！好，好，我今日足多钱诶，幸福就出门咧，三日十万块钱，万三万钱，唔讲我听一挂民意代表讲，我去食酒咧，开咧，我开四五十万一暗，我听了心足痛，你这四五十万咧，啊，你逐暗一暗都四五十万，讲我面头前你讲，讲到足欢喜诶，啊，后壁则咧足钱，啊，无就落啊，一种诶。因为我信徒结缘遐济啊，怎么出头都拄着，哈、啊，这则是易道之真理啊。所以这因因果果的果报啊，这是易经，这是易经的真理。所以各位啊，莫无相信讲，或者无天理，哈、啊，有天理存在，在咱的身躯边尔，在咱的这条心，咱这条心也是有一个谦虚。自闭的心啊，咱的人生永远是光明。若是讲咱啊，各位啊，一个心啊，那有只善恶是非，吼、哦，阿咧强势，这个无明理，这个真理的事啊，我相信的，各位啊，因个个会考过来，拢对咱挺有边。啊，今日咱这一个课程到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第二、第三期师训班，所有贤士同修及我们的在座法师讲师代表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回四年九九法会谈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啊，10月21日是我们共修的日子，也是我们啊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师资培训班936位贤士同修一起共修啊，因为各位未来都是弘法一方、普利人天的人天导师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荣耀啊。刚才我带着我们台南市的啊，这以前的市长老市长张立堂先生呢，张市长参观我们这个仙佛寺的地理啊，就带他看我们仙佛寺的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侯氏隔深烟，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啊，湖海星辰来拱照，800烟花列两旁，十四王侯将相帝，义脉无边坎未然，九七来朝去诸贤，归首把门紧固守，可惜身欢雄霸气，此地抛荒待时闲啊。这个祭文400多年了啊，在我们23年前买了这一块地之后，才突然间想到郑成功的国师刘国先在我们这里右边甘子岭国姓南港西北港西乌溪会这个交叉处的地方呢，当时郑成功有12位将军到这里来那刘国先国师呢，有一天中午在西边的大石头休息睡醒起来，从新年看到周围有一块风水宝地，就提起笔写了这12句诗。先大师所写，而是天神借他的三业生口意所来写出来、口讲出来的，这是天意所传的一个宝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前面对着九九峰，我们这里刚好一个穴合起来100峰， 啊，九九峰，再加个我们叫做残疾山，就一百，啊，第一百个地方是王侯将相地，王侯嘞就是王禅呐、啊，后来我才懂，哎呀，是王禅，啊，义脉无边坎未然，这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都二十一世纪的花祥地在。我们的残疾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完全相应，到最后来此地抛荒待时闲、啊、等待闲人，就是各位同修，各位是闲士，所以老祖师尊玉皇大帝给我们各位的圣号、啊、这个学位也就果位就闲士，闲士就是菩萨嘛、啊、所以各位同修，今天大家有缘参与师训师资培训班的同修，你们即是菩萨界啊，菩萨境界。所以大家今天我看你们啊，都穿了我们的法袍，我看了呢非常心里很高兴，大家这么庄严，若是社会上啊、有一半能够穿上各位的这灰色法袍，我相信天下一定太平。所以刚才那个张市长、啊、他有研究风水学啊，哦，他也很赞叹啊，大地风水当然要离、要从心里面来修行，上天才会有好宝地送给我们，交给我们，不然会乱整。那么各位贤士同修，你们即是啊王禅老祖的化身，也是法身。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好、啊、要有始有终。那么刚才我们祭文开经祭啊，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就四八大愿。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有四十八大愿。在第一次啊，这个癸亥年，然后癸丑年，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举办第一场九十九天的法会，啊，九九法会呢，为各位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里面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花了大愿要建设，希望极乐世界务必要有四十八大愿。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才有今天我们佛教界所念的佛，阿弥陀佛，啊，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干木成生。

0: 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那么事隔10000年后的今天，天意示现啊，就灵山一会万年灯，等于说有10000年的岁月，阿弥陀佛成就的时空啊，到现在有10000年了，也是我们每个人过去无量劫前10000年前，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世间，一直轮回，一直转生到现在来啊，所以当下我们大慈大悲，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啊，要我们修行，以在家修行的方式，要回到原来10000年前灵山西方极乐世界，那务必也要有48大愿来相回应。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70年倒驾慈航，72年开始行道以来，一步一脚印的，啊，从来没有间断。啊，老祖师尊开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做到今年的7月24号，开南天啊，31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呢，啊，我们尊天华子由维新博士班啊，由维新圣教学院啊，陈副院长、简院长，还有李教授，依照所指示的啊，汇整了我们这30年来72年到现在来，老祖在世间上建设一块维新净土的条件，就48大愿。那么这一节要让各位了解到48大愿的内容啊，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啊相回应。那这就是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啊，这个法传再道，法轮常转，维新48大愿立人天啊，这个48大愿，汉人的10000年前的48大愿，画上等号啊，以世间法出世间法，你要出世间法，一定要入世间法要圆满。所以这是我们维新圣教48大愿16法缘48愿。啊的一个法轮，这个成凑的我印给各位，我们所有书信班同学里面务必要了解啊，要了解到48大愿的内容是什么啊。所以这一节呢啊，利用大家全部回来的时候为各位来讲解。我们第一是宗教，宗教呢有消灾化解 时时刻刻消灾化劫。第二呢，水陆法会。第三，齐安法会。第四，幻变学院。第五，往生助念团。这是我们做这么多年来，现在也华人一直在转的。啊，第二呢，教育。好，这教育呢，这社会教育着我们的现在的易经大学、联合国、好教科文组织里面，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成人在学习，所以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二十几年了。啊，联合国这个组织呢，只有好像十几年。所以老祖开始以前，就先有这个法轮在转了。啊，这第七呢，维新圣教学院，像我们原来名字为易经风水学院，后来教育部呢，核准我们开始筹备。建校的名改为维新幻变维新圣教学院，啊，现在正积极办理土地变更的手续之中，啊，那这第三呢，儿童学易经，儿童学易经到现在有175万个，儿童学易经对学生的成果，啊，对孩子的儿童教育以后。啊的反应回来，第一，孩子聪明，这有智慧；第二，乖巧有礼貌；第三，叛逆性少；第四，破坏性小。啊，第五呢，就是有智慧，喜欢读书。等等呢，五个啊，这个结论呢，啊，由维新圣教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主任林松校长，我们延伸法师啊负责推动，目前有175万的在台湾的国小，而且呢，啊，在今年要。举办一次两岸最高寿言世界和平论坛，要把这个成果公布社会，啊，依照博士论文的方式呢，啊，调查了北部、中部、南部、东部、西部，全台湾全国都调查了，发出调查表。1600份，结果回来1552份的调查表，结果87%的肯定，就是这五个一花开五叶五个原则都圆满，这是已经推广教育非常高非常高的。分数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所以儿童协议间未来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法轮啊。再来，大专时期办已经办了13年，一年都100多位在大安寺啊。再下来，世界华人易经风水学啊养成班已经办了8届了，现在学员在各地各国弘法利生啊。再来，书信班的现在的各位同修已经办到3期的书信班，好，未来各都是受惠人天的导师，修好的话变成天人导师，这福报是每个人自己的啊。书信班啊，维新硕士班，我们现在维新硕士班有541位。好，那维新博士班都是由法师才有资格来读的，目前有64位啊在读维新博士班，都是由维新圣教学院、易经风水学院来办理啊。再来法人，我们维新圣教法人呢，第一，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台湾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啊、台湾啊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啊，再来维新中南天文化院，这是法人方面啊。第四呢，就是传播，维新电视台已经4年多了啊，还没有维新电视台以前呢，在台视播了啊4425天好的传播工作，将中华文化道统普传啊。维新圣教全球国际资讯网啊，那再来维新中文化传播公司啊。第五呢，就是建寺纳贤，禅寺山现佛寺总本山建寺纳贤，各位都是贤人啊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台湾八卦圣城、云梦山八卦城，都是王禅老祖的啊修行的基地。好了啊，国内外婚事道场目前有36处，我们的婚事道场啊，在纳贤啊。这第六呢，社会服务爱心团，我们爱心团都是我们现在的书信班贤士同修啊，新的年度开始接受社会大众啊，再来申请来为他们服务，为需要服务的人爱心团。所以我们每一位书信班的同修都要找机会为大众服务，以便学习啊。啊，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现在2552位，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支会长，啊，支会长是一个大功德，啊，那台商服务联售，我们在新的年度将要开始运转。万家工厂万家村，5年之内希望能够服务10000家的工厂啊，帮他们不如法修改如法之后，那家里平安了啊，事业平安了，就是功德嘛。好，万家工厂万家村就台商服务联社来举办啊，婚事道场的

祭祀，美国是道场的法师主持啊，一个礼拜有两天的时间给人问事，解决各地的困难啊。第八呢，为民祈福的啊，这个全民诵经祈福，我们每当法会到了，我们要诵经祈福，每年一次的水陆法会，大家诵经为大众祈福以外，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也为自己祈福。啊，这全民念佛，第三十三，全民念佛。啊，全民念佛已经有十六年了，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六点到六点半，全民念佛的功德力，不小。好，啊，再来第九，弘法。啊，这个国内弘法五百多堂，啊，那国际弘法也将近百堂，啊，到过国际弘法，啊，再来电视弘法，更不必来讲了。这个现在维新电视台24小时的弘法，啊，也有各位我们的啊维新正道。用心看台湾的访问，啊，各位同修，我们接受访问了不少，啊，也是一种弘法的天命，啊，再来出版义药出版社，现在出版了3100多册，3100多册，哦，所以最近一直在增加。啊，出版本法门的妙法，好，再来第十一，啊，建设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一个规划院，规划院，啊，啊，规划本。法门的各地的新建的道场以外，尤其以义经大学啊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的规划是一个大工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所望善知识，即当下法会坛上，诸佛菩萨圣灵，诸位列祖列宗诸祖灵，所望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灵性的光辉，本来就具足了。因为人的习性受到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执着进入我们的脑海还没有进到心田，所以我们都会有很多见解的不同，会有很多烦恼这个都是我们的念头所生。所以天皇后这个道，天皇后是道三个阳本来就是很具足了，结果再下来下卦，两个阳，一个阴，具足的受空不二的妙法，这个叫禅机，而禅机的视线不可思议。也不可说，所以要自己去领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准则，所以才由阿弥陀佛慈悲导驾慈航到地球上来化身为台湾第一代祖师阳公老文大菩萨，修成正果发现台湾这一块净土，再进而发现这个地球是所有诸天仙佛菩萨灵性转世的好地方，除了地球以外其他星球没有一个比地球更好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人生来修行但是7355年前的当下中国文化祖师胡须士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才化卦作易这提醒世人，警告世人，阴阳之间，人是永远在阴阳之间阴阳就是佛家所说的善恶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所领悟所说的相对论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是与非，来与往，去与来，上下左右，贫富贵贱，赚钱赔钱，生或是死，这都是道，都是道的本质，一化开天再化辟地， 所以胡须是画卦太极，啊，这是阳，这生，这么就死，生的越多，死的就少，啊，死的多，生的少，这是很简单的相对论。啊，人在世间上，到了如何起到一个中心点？啊，中心点呢，就是我们不生也不死，无来也无去，这个就是心。啊，所以心，你怎么去衡量？啊，是一个很空洞的。啊，心之处所，你我之间的空间叫做心，你和他之间的空间就是心。啊，心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微生物？到底有多少的灵性？像我们现在千手禅堂，虽然不是很大，也算是不小，里面有多少的灵性？哎，早上在招请、奉请啊，诸灵来啊，光降坛城啊，我们用法会的方式。法会就是一阴一阳，就是这个意思。这太极之道，这是阴，这阳，啊，两个会，一阴一阳合起来就是道。所以早上由圆宗禅师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依法修行。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恭送金宝，幻音来回向，以诸天圣神、活菩萨、圣灵相印经诀名，然后点燃这个佛光，照耀着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灵性皆得来到千佛禅堂，端坐莲台，受纳供养。哦，这

们小看一间房子不大，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圣杯，一阴一阳的圣杯，没有什么事。事实上，它已经涵盖了大五其外，细五其内。啊，这大五其外，一阴一阳，阴杯、俏杯、卡杯，啊，这个就是它扩展到无尽虚空，大五其外，细五其内啊！啊，这个就是用这种法器啊，与天神、天人交流、沟通的一个最好的信物。那么在7355年前，当下伏羲氏族啊，就大彻大悟，一化开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所以8864卦就衍生出来了啊。8864卦它的交错相互的成就，你就可以了解到阴阳两界啊。那么一化是阳界，再化辟地是阴界，阴阳两界全部在一线之间。所以你的阳越多，阴就越少，人气越多啊，这个邪祟阴气就越少。当你的思想啊，阳气越少，你的阴气烦恼就越多。这个都是不离易经易道之禅机啊。所以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小看啊，在请神请祖灵啊，宝贝，那宝贝呢啊，当你看到了，看到了杯小小一点，但是你在无尽虚空百千万里之外，在你的当下性啊，你要了解了了分明，就是性杯，咱所讲的性杯、心杯。所以这个是易经易道老祖宗所传的心法啊。所以老祖师尊道家慈航，台湾祖师慈悲啊，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啊，地球台湾台南啊，台湾市，然后与普贤禅师张居伟天人合一之后，了悟一切万法之变化啊。所以大五其外，细五其内，就是易啊，一点易经的易，一点一则心也，心则是我们的生命的总根源。呼吸是表达生命的存在啊，与火，但是没有呼吸，也并不代表说生命是不存在的
才有台湾。

师啊，在70岁的时候视线啊一场病，10天10夜都不吃，也不会饿，也不呼吸，啊，他的神友以达摩大师有法界，有地狱界，啊，10天之后又醒起来了，醒来就开始又传道了，说法，啊，又有如耶稣，啊，他的死了，他又复生了，所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生与死的看法，我们要有相当相当的觉悟，才能看到一件事情的生与死，人的生或是死。那么当下我们这么多的年位，每一尊年位有这个名，表示他的人还活着，只是不讲话。有如王禅老祖的今生，佛的今生，他不讲话啊，你说他的生没有生命吗？生命是存在的，是永恒存在。生命是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王禅老祖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我们的连坐连位，这么多的连位啊，神、地藏王菩萨，虽然是只有写的，但是地藏王菩萨的圣灵也在当下性我们看到了眼睛里面，已经和我们天人合一了啦。

啊，要有如我们现在，这里为台湾的平安，要供养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守护着台湾。虽然塑像雕塑起来是只雕塑的，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活力。 表示他的灵性、圣灵是存在的，所以台湾在去年，每当台风要侵袭台湾，和今年要侵袭台湾的时候，我们静下来。 与台风、风神商量，能够化险为夷，祈求风调雨顺，就能国泰民安。结果去年到今年，所有的台风劫难就消失了，让大家过得比较平安了。 这个也是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灵性的尊贵，灵性的能力啊，是不可思议啊！这都是台湾祖师，请诸佛菩萨光降，在各位的面前。

啊，家属灌顶，各位这种福慧增长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要先

有五行，人一旦投胎转世来，啊，你的身边有金木水火土，围绕在我们身边，有形的金木水火土，无形的就是这灵性空间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是研究有形和无形全部合二为一啊，易经这是有形，有形的啊，有形无形的合二为一啊。那么你从我们从天上要来到世间，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地球，这是一个地球啊，我们脱胎在地球的表面，我们人在地球表面就开始走一生啊，走一生都在五行金木水火土里面，每天受影响，而无论现在我们有形的祖孙们也受五行的束缚，而无形的灵性诸祖位也在和我们祖祖孙孙身体啊的体质那个系统受到影响，就有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在表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才开示我们要修行，要念佛念咒，咒是宇宙的真理，咒是调和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天龙后啊，这个也是真言真理，所以我们从天上来到世间啊，这个人地脱胎来在地上过一生，受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束缚，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才开示我们啊，脱开啊五行的束缚啊，所以要做到脱开五行，确实不简单呐、啊，确实不简单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45天啊，45天的意义在哪里？四五乘起来就是20啊，两个十，天心和人心合二为一啊，这是也是神心和人心啊，阳界的和阴界的心啊，全部都在重叠着，所以我希望45天之内我们一起参与共修的同修们，你们若是有时间尽量回来参与共修啊，你们的共修
将会增加。

按你的无上智慧，叫做上智，上智者，啊，你就超越了五行之客，啊，不被五行所束缚，但是要受到五行束缚而能跳开五行的，确实不简单。啊，气就气了半死。每到想到啊不如意的事，啊，你的气一辈子还在气，气到要死了，气快断了，还是在气。啊，所以我们人要脱开这个躯壳，要回归到灵性回去，确实需要相当相当的修行和听经闻法啊，各种各种的因缘啊，来善巧智慧，才能让自己脱开五行之束缚啊，超越五行，即是成圣成贤成佛啊的不二法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为古子。
1: 若有真圣为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寺贤士同修代表，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7月3日了。七月令，我们所说的鬼月节，事实上七月份都是大孝的节日。那缘起有两家道家和佛家的说法。佛家就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一个弟子徒弟穆建莲很孝顺，就有一天突然想到他的母亲也是也没有往生去了结果穆建莲他就修行禅坐进入灵魂界，找不到他的母亲后来被他找到了，原来他的母亲就困在一个地狱的洞里面在那里吃也吃不到，水也吃不到，在那边挨饿，所以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也就拿了很多个可以吃的要去供养他母亲，但是到口里面还没到口就被火化掉了，水也一样所以是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去求佛佛呢还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在过去生历劫来因为不知修行，所以这个往生之后死了之后就入地狱了困守地狱吃也吃不到在那里受苦尤其他母亲是很尖酸刻薄的一毛不拔所以会受到这个苦报，六道轮群轮回三恶道那若是要救度你的母亲呢唯一的办法你要去请还有修行的法师们修比较好的法师们然后你要供养很多很多的财帛给财帛给修行的师父要给人家吃，要煮很多的饭菜给过路的人来吃来夹那让你的母亲看了就会反省的忏悔那他母亲看到开始看到儿子这么做他很气一气的这怒火又烧了他的功德林所以穆建莲他也一样煮很多的东西斋饭给过路的人来吃

0: 而且也只请那个法师为他母亲说法，他的开示，让他心开意解，啊，而且做身为子女的人，啊，为人子女呀，啊，要能够舍，能够布施，啊，布施呢，啊，很多这个斋食给人吃，让他母亲能够反省，啊，忏悔，一旦反省忏悔，他就会心开的意就解，啊，就会脱离地狱之苦啊！啊，所以穆建莲请这个法师啊，为他母亲超度啊，每天说法，七月份就开始说法啊，给他的母亲，有的用念经的，用读经的方式啊，所以他母亲后来也就被救度了啊。往生回去了，啊，离开地狱之苦啊！这是佛家所留下来的真理，所以七月令就是大孝的节令。在我们道家呢，七月份就鬼门关啊，把鬼啊鬼道群生放出来啊，啪啪走啊，接受人家的供养。啊，这一点呢，我有印证到，在原来静修院五泉五街啊，你们大师兄啊，常常去我那里啊，每七月节我都要供养啊，那要拜门靠啊。有一天啊，第一次我真的高兴啊，结果傍晚呢，差不多四点多。录音嘛，啊，就看到门口很多一大群，哦，那个奇形怪状的人，好的来在那边等着要吃，好没？哦，我就很紧张，进来去超商，啊，去自助餐呀，去买的来敢摆。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拜拜。好，他们呢一大群，我说我明年我会再来，我明年会再来。啊，第二年真的啊，7月15啊，只是印度拢来我门口呀，有这门口呀，底下排着排列，好等着供养。所以我就7月节，我就开始供养，好、哦，普渡啊，他们跟我们都有多生的有缘的人啊，所以我们7月份维新正教，我们都要普渡啊。刚才我听到我们郭校长呢报告说已经。这个要超度要普渡了，普渡都有了，这我很高兴，好，我家呢很欣慰，好，大家都能够理解，好，为自己来种福田，啊，为六道群灵，有的是我们过去生无量劫来共有缘的，在这一生，但是奇怪，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修行，有在道场修行。因拢会来甲你催，啊，曾经那你的师兄也开计程车，因为阿拉的呢，老师既然这么讲，慢摆呀，啊，怎么就好了？我睡在你啊，你要摆唔摆你的代志啊？七姐睡在你啊，坐计程车，哦，这开计程车，啊，哎哥，啊，我摆呀。哎，安尼拜麻烦，麦拜伊未来催，第三天，啊，开车出去，就去共弄掉咧，弄掉咧，开几万块，啊，个未得啦，哦，再过几天又去把弄掉啊，哦，足紧张诶，啊，来问老师啊，哦，奇怪，是安尼，怪谁啦？啊，为什么会弄啊呢？我你这是啊，心念有问题呀、啊，有问题。哦，你安尼，欠遐钱，哦啊，有较好哦。用不啊？哦，我了了，算算爱开12万，啊，你破呢，开免1万块，啊、哦，又平安又好，啊，所以那呢7月节，那呢婚事道场。住持啊，主任都是要负责啊，为我们的所有同修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开棺现干，也最好方法啊。所以，刚刚独独在7月份来做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其他的都是爱法会啊，法会呢，有深谈的功德就不一样。好，所以咱超度了今年，咱的普桌，啊，我这请郭校长呢，啊，请他呢，哈，务必按照本维新正教的方式来普桌，啊，不要我啊，姓朱属姓，侬不用姓你，不用欠你，你要欠呢，那我就白费我们的精神了啦。啊、哦，这些注意啊！好、哦，那么我们这一节讲风水学，树家同居，树家，作者好早同居啊！这个在1000年前就有这个名词啊，现在啊、更明显的公寓啊，公寓的树家同居。公寓，诶，的四家同居，所以公寓法则，啊，还是按照我们风水小阳宅风水学，啊，分好多好多的细节，好多的细节，啊，那。公寓、住宅，一啊，外大门
外大门，哎，那里都是，整个公寓的外大门，比如讲。

公益外大门，人家说这个头前落冲出来是路冲，这栋的流动率很高，你要。

哎，黄总，你要主持注意，好、哦，这里叫做陆冲人，流动率很高。好，那再来，若是外面工业外面有高楼、和平馆，这栋大楼嘛是叫不平安呢，也是不平安，好、哦，和平丫头。啊，你两边也好，大吉，我这栋所住的会很稳定，所以公寓大楼，诶，这里选择方式，我们务必要分内外，而、外就是周围环境。外，啊，内就是分居、分房、分居。现在公务啊的分得很细，很细的，比如讲

0: 哎，要说说了算，你看哪一种方位比较好？我们用占卦分占为用，用易经占卜，啊，用易经来占卜，说这栋房子做什么像？啊，哪一个方位适合我居住？这个房子的方位适合我居住的是哪一个方？啊，你就用占卦，啊，你来从中间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要用柴窑，放为吉，还有祖孙窑。啊，祖孙窑。啊，比如你站的这个卦，火天大有。啊，占，啊，这里叫做公寓，何荒，啊，你看到是，你占卦说占起来，祖孙爻方位，子水。啊，或者七财爻引木，这个方位都会比较有财，子孙爻会比较平安。啊，这尘土呢，父母爻呢，啊，就是比较会读书。一爻一爻，啊，这看一个方位一个方位，啊，来看那就这里，好来。这边是北，子卯，好，那卦火天大有，火天大有子，这个方位，好，就是祖孙爻比较旺，啊，这边方位财比较旺。婚占一占，你就可以先看啊，引宫财旺，好坎宫啊，祖孙旺。啊，这是适合你本命来占呢，啊，都是用啊不同的命、不同的人来占，这一方不一定是你所适合的，啊，这一方不一定是你所适合的。这是比较笼统的方式，啊，比较正确的，啊，比较正确的那个分房，啊，这比如哪一栋，几号，几楼，第几房，啊，吉凶如何，啊，那来占，了了分明，绝对袂去行骗你啊。啊，过去我印证了，足侪嘞，啊，给十方大众证到了，所得到的结果，拢是平安、吉祥又幸福的家庭。啊，那再来，婚房，啊，这比如一栋楼。

0: 啊，独立移动一直去领。啊，那瓦斯炉灶位，灶位在地宫，灶位在湖边。啊，楼梯轨动起来，啊，你带你这栋的灶位拢是这边，好一家，或是一家，这拢是这边后栋。啊，呢，我曾经看过一栋房子有7楼了，1、2、3、4、6、7。我去遐看，我这栋好平，走拢一只，啊，这栋的家呢，照袂平安呢，离婚率很高，因为输啊，奇怪，啊，阮这大婚安呢，啊，这边呢，走位拢是两平，这栋都很幸福，这边呢，拢离婚，七栋七个拢离婚，家呢乱糟糟。哈，足奇怪，离婚呢？啊，个阿公阿婆走去外口同居，同样是阿公阿婆到底这栋厝离婚，啊，这样两个约个出去外口同居，就乱了吼。啊，这问我为什么？我因为这栋规栋栋去里看，灶位拢是自家。啊，切菜只奇奇怪怪只，所以这种的乱糟糟。啊，离开这个家庭就好了。人嘛会莫名其妙，所以这磁场影响着人的思想。相对咱们要找公务，要找住宅，你集合住宅。买一座猪也，那好不好？分赃最重要。啊，你就看了，盖大一栋的第几楼，你就占挂；有的5楼占了不行，同样第6楼，你挂一占，你来大就平安呢。啊，从卦象来看就很平安。啊，这里。咱人很容易忽略。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 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育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育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还有的从1楼到20楼，每一层你也在分别来选来粘，粘不到，卦象是好的，那就不要勉强，表示说你与这一家无缘，啊，这栋大楼啊无缘，没去啊跟人同居一个大楼。无缘了，啊，所以呢，老祖传下来，享福的这些方法，啊，咱都要用意，用意绝对袂讲有所偏差，绝对袂有所那个受妄念所影响的，啊，所以我鼓励同修，啊，意境一定爱活好，啊，用意爱活好。好，阿弥陀是利己，又利他，利众生啊！啊，这么多年来，我是受正道了，啊，认为可以的，我家也传出来给各位用，啊，这不行的，我绝对不讲就不讲，啊，因为讲出去了，你们会拿去误用，啊，是阿弥陀，啊，有如，啊，我们有同修。去看画符啊！我告诉同学，画符啊无功能啦嘿，啊画符啊要注意。有的哎呀，这栋厝我来到这栋厝，我画好你，你个大嘞都有效啊，骗鬼，骗鬼！哦，那个有你电波煞神煞气。啊，他你什么胡令，啊，才不管呢，没有用。啊，曾经我看作这厝诶，啊，咱信徒拢去学画符啊，厝内底大家呢，大家转胡令，我讲你第一摆你诶厝子，即间厝子转鬼，你知无？伊讲无啊，人伊讲搭了鬼就走诶，我你讲你大家鬼则往你家啦。啊，一脉到遐那年啦，大的哦，所以风水学你搞错了，啊就贵的贵贵精啊，那就咱唐正一唐叔公，因为迄间厝，啊伫这里、个，中和。啊，别一处，啊，这间厝，建哪不呀嘛？拢有看的灵活，伫遮，拢伫遐这边灵活。哦，所以这间厝的人，住啊唔敢住。啊，这住啊说，哦说有鬼，啊有鬼嘞吼。所以唐叔公、唐正一，一看家有这一个穴，有迄个穴，穴都伫河顶，穴伫河顶，有太极啊，穴河顶呢，啊在平房嘛，啊他就这个卖了2万块钱，早期嘞是民国50几年，2万块钱还不小啊，啊2万块钱个咩？啊，然后把这个门一围，啊，悬空爱心，错了，啊，坐向就是上山下水，上山下水原来座位，啊，这就是说，说是上山。

0: 下水，啊，上山下水的处都看阴吗？看阴呢，啊，所以有那个阴气，啊，为阿妈遐阴灵，啊，都一对出来的入面，鬼打天入面，好、哦、啦。唐叔公伊个买起了，把门呢，门向改做改，望山望向，把门改了，改前山，好、哦、的望山望向，啊、哦、改过了以后，啊暗时买嘛时，就看灵活了，啊才足济鬼啊火。很多来家门口都消失呀，家门口都消失呀，啊，一直很平安。啊，我再去拜访那个唐叔公的时，啊，可以看伊厝火灯，啊，都血都是火灯的位，啊，伊火灯呢吼，血是强，会爆起来，啊，把这火灯爆开去，啊，往一看塑胶的。社交版，啊，安尼咧，啊，伊也到了很平安，这就是方位学，啊，你要上山下水，出来的较阴，啊，比较阴，阳气后山坐山守阳气，出来的屋内爱阳气，而阴气爱屋外，爱屋外。望向，哎，的屋外，啊，阴气在外，而、啊、阳气在内，在内就是望山，好、啊，都、就是，啊，阳气盛，阳气盛，阴气呢，转的消失也啦，啊，这是住宅的原理，啊，那这话的印证又离高雄。啊！伫迄个大树、大树，大树乡有咱就信徒的厝。啊，伊厝呢，拢暗时有真侪鬼啊，伫面头前伫开会。哦，啊，暗时伫鬼啊，诶，头前呢，在咧跳舞。吼、哦，我安尼伫看跳舞，你免免钱啊咧。啊，迄厝咧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啊，家有个穴底这里，穴，太极之家，在暗时呢，家中有足些灵活，这几家，哦，啊，这位先生，李先生。

啊，就去请先生来，讲伊的厝头前才有鬼，吼、哦，拢伫遮底下鬼，啊，用经个灵柩啊来遐咧驱鬼，啊，有一工咧，啊，因缘路我去，来高雄道场找我，啊，我才去厝去遐看，我哎哟，你遮一个龙穴，即个咩会血结伫即个位？啊，恁呢？恁即个厝，啊，拄啊徛伫这麦的后壁，麦后壁，你厝起无着，所以庭院遮嘞，迄一只有这个，天兵天将拢集伫遮，迄毋是鬼啊，又好，又有一车神啊，来观音桥，啊，观基督公。好，这鬼足大足恶的，我拼无法咧。讲伊这鬼足恶的，伊拼无法咧啊。好，毋知啥原因，我四界找神，啊神嘛是来咧，嘛拢讲哦，迄鬼拢真歹，哦，伊拼无法咧。哦，我的，干嘛伊讲你找神啥人？去找王禅老祖就有法咧啊。啊，找王禅老祖。啊，就啊，看了电视啊，啊，找我就去，伫高雄道场，我找时间我去遐看，讲嗨哟，迄都伫即个位门口即个位，龙穴伫遮，天兵天将拢伫遐，什么神你嘛不无法咧，遐血诶磁场，啊，磁波啊，比神更较强。当然无法的咯，啊，这口罩戴起来，大家囡仔都是出问题，然后神经病，然后精神病，啊，这样啦，因为无爱好大，只一点地理，这现的，这用起一间庙，啊，一家嘞，所以，嘿，会甲管，啊，但是这口罩。问我要安怎？我讲你卖好庙哩，再讲附近诶有一间姜，较神诶来打卡，大家讲你伊要只起庙，叫伊卖，啊伊歹卖，吼伊歹卖了，啊伊就开始厝内底囡仔拢歪过去抓，啊磁场无咧福报，无福报，所以才会安尼出来。所以有现的所在，爱有福报。那像台中东山道场对面，一个正觉寺啊，老师傅遐啊，当时老师傅伫园林出家修行，然后讲观世音菩萨啊，那很好看，然后叫伊过来台中市。来遐找所在，好去就佛寺。啊，那都是东山道场对面遐嘞，山水真水。

大坑口呀吼，啊，来龙作雪山，啊，这一点地理这个位，啊，是啊，啊，这口罩，啊，到去到你家，到你家，啊，在那里老师傅啊，查某尼师，啊，来看到这，哇！佛祖很好看，就是这个形，啊，这就是摩诃萨，遐摩诃萨，好、啊，这龙沙，哎呀，安尼，好、啊，真水的地理啊，啊，那，伊去甲问这位

0: 在即、这个厝主问我啊，即、这个伊是要甲买来起庙，啊，捡卖伊好无？啊，即、这个呢，一声就好，伊要卖伊啊。我暗时吼，拢带袂牢，暗时困，拢来困困，天精神拢困伫门口埕。迄个虾啊，毛虾甲夹在困门口埕，规家伙啊拢。困到去寒着，啊，所以感觉才有鬼，啊，所以才袂好去，师傅，啊，才袂好伊咧，啊，伊才来去，来去即个地里，即一个遐黑，遐黑咧，去一个叫做正觉寺，正觉寺，啊，即、这个咧，一看，才出皇帝。啊，叫一口罩，出皇帝，啊，一个玉带，看得来，这位出皇帝，结果这上皇帝在哇，做戏的皇帝，哦，啊，出这个呢，精神有问题，好、哦、呀。啊，到尾啊，遐戏班啊，都互遐叫伊去做皇帝，安尼行过哦，皇帝服清安尼行过安尼倒啊，迄出皇帝，啊，迄是地灵人杰，是安尼好多出皇帝呀，哈哈，这嘛是真妙啦吼、哦，啊，这就是这点地理，哦，正觉寺，正觉寺，啊，咱嘞东山道场。诶，正对面，吼、哦，诶，所以，迄条诶，以后呢，那去东山道场去礼佛，去拜多做的是杨贵啊，拜佛，吼、哦，观音菩萨，哈、哦，好啦，今天，我们上课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0: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咱后壁只三蕊莲、迄荷花、莲花吼，变错出去啊！迄三蕊永远拢开三蕊，足奇怪。我咧后壁你嘛咧开，无人看你嘛变死开。我食一个店啊，好大了，我坐到遐个上，大概都三蕊。我哎，恁这三蕊啊，永远都开三蕊，吼，无人看你嘛随三蕊，就变错后壁你嘛照开不过。哇，不虚伪，你看。你看，伊不虚伪，伊讲我免一定开头像你看，我后壁你无开我管，迄智商啊，家己嘛感觉足欢喜的，家己欣赏啊，伊嘛伫后壁你等看，是毋是要三类无？拢咧开三类的，毋捌甲开四类，嘛开一类，毋捌开两，拢三类足奇怪呢。我哦，三界外啊，三界外，吼、哦，咱伫即、這个伫内底讲堂遮，咱要咧修三界咧。啊，修三界，贪嗔痴要三界啊，对不？色界、欲界、无色界啊，嘛要得修三界啊。啊，伊跳外口，后壁拉萨拉萨嘛，出污泥而不染，一点的修脱出三界啊啦。对啊，你去看到这紫色的莲花，你若去悟到这点，你嘛是往生，马上往生的，迄个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伫西方极乐世界就往生啊啦，毋是死哦。虽然作势作势佛法在听吼，你莫二读字的，我那二读字的死翘翘。吼、哦，我往生二读字死翘翘啊，对不？咱的啥死？咱的心智慧死去啊，智慧未觉着啊，智慧我都去悟着真理啊，所以好多死啊。那么往生就是啊，好、哦，咱拢是一个善的往生啊。那么往生对恶的去，恶的去就是智慧无开朗。无开朗者，咱往生伫烦恼，往生伫烦恼的境界，都是地狱界，这是地狱界，安、啊、怎意思无？啊，恁有法度随时往生无？啊，咱学习是往生，这个花插个遮水，今日吼，顶礼拜吼，还上课了一日花，慢慢的草草花，甲当个面头前，吼、哦。老早，老早金尊请伊台中道堂去啊，遐一日花讲半活半生死，我去面头前，呾，伊毋着要往生。我看看，我煞想往生对啊去啊。我看往生对即份花，即份上好，第六即份上好，迄份花若遮歹，歹到这样。我咧想啊，哎呀，我马上往生迄类花去啊。你啥意思哦？所以你往生今日，恁在当下觉着，恁都总是极乐世界。哎、欸。即个花水甲安尼，吼蝴蝶花开甲遮水，啊，即个吼，即个喇叭花无开无开咧，叫我嘴合袂，惊莫讲话。这都是往生啊，嘛是往生点，但是无讲话袂使咧，遮有花啊有开啊，是毋是？吼、哦，这今日花遮看，哦，我拄则看了，我足欢喜诶，水甲安尼，吼、哦，这拢是往生，懂不懂？往生。那我们今天吃禅呢，禅宗也是禅呢。啊，这禅呢是悟诶，是顿悟诶，是顿悟啊。本来我们叫伊讲，而且迄个咱饭堂同修呢吼，把这切割呢，咱观音奇龙遐呢，请来坐头前较近呢，观音奇龙哦，迄势足好诶。哈、啊，我是无闲，煞讲到煞未记，都话话煞未记啊，哈，要交代是全部是。无人说伊个袂记了，哎呀，这叫换这还真两三是三界啊，中这个嘞，脱出三界，对不对？啊，他都要脱出三界，怎么脱出呢？嘿，不要乱说话。哦，你要出三界了，但最莫随便讲话，话讲这些一定有口业，口业就哎呦，我拄则来讲一句话，哎呦，我长那没人哈、啊，哦，做是那安尼哈，心一定难过，你哪会脱出三界？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插花嘛，爱有艺术。啊，迄嘛是往生，迄嘛可能往生啊。哈、啊，我毋只讲，哎、啊，咱市里只吼，迄插花班吼，哎，即个来成立的迄、那個、啊，看当时吼，要插花班吼来，大概一礼拜找一个时间，起来大家共同插花。好、啊，插花了啊，哎、欸，我都能够很从禅从来谈经禅的，对，插花。你经册，你个读，逐工个读嘞，你插出来花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哦，所以咱呢，时时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往
算。啊，你往生地狱甲天堂，你若往生想的法，你是光明面的往生光明的世界。咱若想，我要甲你害，要甲你害，我赢了，我去你，你安怎安怎，咱就赢第一。吼、哦，他没了，判的没了，你就往生地狱去啊！往生地狱去啊！好吧，啊，安尼你这样去使用这个世界哦。现在是接的是不是极乐世界？啊，哦，所以恁呐、啊、学习，好、哦、学习看，学习关照哦，咱周围的环境哦。好啦，愿和尚慈悲啦，遍现西方普令得见。我拄则已经甲各位讲哦，我虽然毋是和尚来讲哦，嘿，是这但是呢，我先甲恁开西方景，互恁看。啊，现在好了。

0: 进一步咱慧能大师讲，师言呐、代教世人自受，自受身是成。好，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
1: 对呀、啊，
0: 心是地，咱的心地，心地，心是地，性是王，咱本是王。王居心地上，王啦、徛在心地之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心心存，性在身体甲心拢有存在，性去心心坏就歹去啊。好，佛向性中去做。莫向身外求，莫向我去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迷，这、就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啦。你自性觉到，就是佛。慈悲即是观音，慈悲就是观音。洗手是智，能静是释迦。瓶子即弥陀，瓶个底，行的路是弥陀。人我是须弥，你甲我，是须弥，一座山，有形有相的。邪心是海水，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愚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显地性啊，雄性实现，天堂变质，除人我，须弥的堕去啊，去邪心，海水劫，去邪心，海水就打去啊，烦恼那无，波浪就灭去啊，毒害妄，毒害就灭去了，那么愚昧。这个鱼龙诀，毒害那无，袂记哩，起个龙就抓了。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文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定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乃我清清楚楚。不异西方，不做此修，如何道理呢？这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大众拢哎，我念佛到西方无毋对，念佛念佛来爱到西方内底的内涵者，若无甲大众解释的是，你敢若叫念哦，念佛到西方啊，是讲骗众生，实在是骗众生。你无告诉谁是阿弥陀，咱的本性拢是阿弥陀，咱若悟到，咱是阿弥陀佛。你若无悟的是，无讲清楚的是，家己叫一心念佛。是真困难，后、哦、要生活是真困难。那么现在，咱六祖慧能大师，好、哦、开始。

我大众，大众，大众不是你娘嘞，包括空界、灵魂界。灵魂界，现在参加议会，恁所请来，祖先、元亲、祭祖、守护神、将领，拢是大将。大将者，无分王侯将相、凡夫走顺。大将者，无分何是鬼，还是神，还是孤魂幽灵，种种呢，拢是为大将。你看慧能大师伊的心偌大呢？大将。大众，摄人自心自色心是啥？咱的色心、色身、色，就是看会到的拢为色，毋是男女身体之色。所看会到的拢是叫做色界，咱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欲界。哦，我希望啥？希望啥？希望啥？咱的欲界，咱希望咱的祖先会当得到迄个欲界。啊，即位三宝寺法会时，咱有一位师姐，台北师姐啊，你都超度伊个，安尼英灵两三囡仔，先把宝宝杯挂卡呢哦，皮皮刷，然后宝宝杯还落卡呢问老师啊，我英灵拢无来哦，我等哪只？伊若有去往生，佮出世去，也是对家己净土倒转去，伊就解脱啦。伊无来的时，你若宝贝，你敢若看佛门，安尼你就爱足恭喜的啊！老师，我参加一届尔咯，你若有心，一届你就好啊。啊，若无心的，实在罔播罔播咧，我若无好。啊，伊咧，好只，我你去，请地藏菩萨做主，地主。三个囡仔，六三个囡仔，我甲超度安尼，我念佛开，啊，是毋是真正有去往生无？哈、啊，免做啊，是毋是安尼？啊，真正去啊，跋咧咧，去跋杯咧，地藏菩萨甲因杯开始咧，因三个杯，这足欢喜诶，破涕为笑。看，伊会当要去往生，迄是因缘，还是真好因缘？那无咧，你个超度一世人咧，无到尾人行无边，伊嘛毋走，啊，伊因咧，家己缘分都还袂尽咧，啊，咱咧无迄个心，好、啊，这是啊，这咱欲界，思想的嘛意，好、啊，无色界嘛意念的，色界看会到的拢是色界。你看哦，我做这嘛色界，我的身体这嘛色界，这些嘛色界，非常一切拢是色界，听得到的嘛是色界啊，听得到的也是色界。啊，欲界，咱大家拢有一个希望欲望的。好、哦，我想啊，还中到嘞，咱食食较饱嘞，好、哦，这嘛欲望的。啊，等下吼，恁都唔知咱煮什么菜，恁咪食一下无？那海鲜啊，煮袂下吼，食袂下，我都可能爱出外口罐头就来煮啊，毋是要食，起码欲界欲界那欲望，啊，欲望我希望生杀生杀生，有些拢是欲望，欲望毋是讲有罪过，这是咱人的境界有一分，无色界无色界，你看咧无形无相，但是你脑海内，哎呀，安怎，你脑海内所想的拢是无色界，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我讲又这样，手臂又无够长，哦，你看袂到，哦，迄拢是无色界。那么咱的智慧啊，拢对无色界内底的吼，佮转到当下伫色界内底，无色界，就是思想的世界，转到当下伫色界。啊，那么差一分的水水啊，起码对无色界来的，才个转到当下第色界，第色界。啊，色界的你遇见的，希望啊差水水的吼，大家看就欢喜的供养我。起码是遇见嘛，是的欲界。所以咱生活的三界来的，到目前我也无看过一个出三界。啊，所以咱有真侪的修行老师啊，吼，我人家讲我已经出三界啊。我咧骗鬼，你早都爱去食饭咧，我早食咧，我食几样碗饭咧，迄个欲界，哟 啊你这色界，哦，青菜色足水诶，迄色界，嘛甲欲界含色界，甲到一堆，我咧哈。

0: 哎呦，爱有知识啊！唔是讲上大，你讲你都好，你都已经都脱出欲界，你都脱出三界，你都脱出三界，无可能的代志。人要生存伫世间的时，一定三界要走袂离。地位像当时咱释迦牟尼佛佛陀，好佛陀了，咱有通好食，伊就甲食；无通甲食，无通好食，伊嘛无咧害，无咧，伊嘛无咧休啊，伊嘛造成这鬼佛陀佛陀。脱出三界来，啊！要各个人发到一个脱出三界，卡慢食呢，我着锵锵锵锵锵锵，我感觉袂痒啊！你看偌好食，你着超过时间，我着枵啊！你看，好锵锵，那还喂哦，我脱出三界啊！所以这当下真正有修行脱出三界哦，我也无当着啊！咱拢要是三界来的，哦，所以咱人呢吼。自色心是啥？咱幸福一个啥哦？好，咱幸福一个啥？恁幸福拢一个啥？啥内底有门？好，and 比说是目睭是啥门？啊，鼻啊、嘴、耳朵、啊、尻川，这拢是啥门？反正会透气拢是啥门？咱的毛细孔嘛，小城门呢，小城门呢？咱的大城门。目睭、喙，毋则风水，风水啊，风水门较重要。你插一柱仔咧，你安尼呼吸足好势。你插一柱仔，你呼吸着感觉怪怪啊。喙嘛是声门啊，所以各位啊，咱拢有共款有声门，吼、哦，咱的幸福有一个声啊，中国声嘛好，台湾声嘛好，啊是什么声咧？恁兜啊什么声？吼、哦，啊林松成嘛可以啊。吼、哦，林校长伊个名林松嘛，林松成，即姓古嘛，林松成，大家拢会使做一声，但是啊，and 啊，比说是门，身是城，目睭 and 比说拢是四个声，门四个声门。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掌心。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好，再来，外有五门，内有一门，and up is a 生呢，不然嘛是倒的，有一个外门，含尻川嘛一个门，迄是无快有感觉对嘛？迄嘛一个门，内有一门，咱的意念，咱的思想，咱的思维，我今日要来害什么人？一门，我今晚要跟你念佛来好回向我家人。一门，早上咱一个这个于师姐啦。伊最近的白个真严重，台中的戒严啊，透早嘞伊就去走去台中，咱的台中道场看了欢喜个安尼哭，还得《西游记》啊，变个海龙他妈死去，但是嘞甲咱腰骨有较好啊，伊听着一个师姐伫伫病院啊，听着收音机。还有一个事情，讲伊若念佛回向好人的时，伊就变甲足艰苦的，艰苦足苦的。以前哇，我都足艰苦，我竟然连种念佛回向好老师，好哩，伊嘛愈变愈念愈艰苦。哇，你都无回向好啊你？我遐一个师兄师姐嘛，我要回向好，希望我加食几年啊，我莫受害。你都回向我，我都有够，你都要欠无够用的，你敢要还用要还啊？一点心啊，老师是毋是讲我回向好你的事，我会继续病继续严重的？恁看安尼会无？应该会，应该会这。

应该会下着，好料了，伊就开始毋敢食，毋敢念啊，毋敢念，就好起啊，这足健康呢。所以会记得你莫随便花样化，要花样化，等到我死了后才花样化。我迄阵无随好念啊，无随好念佛啦，安尼才来回向我，话紧。啊，若要有我要随花样化，也是恁要花样化。哎，我一切实在呢，咱家己开都无够啊，你要何啥人？你现在三顿无他家，你要叫皇家，你哪有可能？等下，也慈悲念啊，慈悲念诶，慈悲念头，总是真好啦。啊，确实，以咱所有念佛诶功德，第一回向祖先，咱诶祖先无耳啊，无嘴，无啥呢，因一个靠一个译文啊，译文，译文，译诶文。啊，译文咱念佛诶功德回向互祖先，因咱诶译。好，甲祖先的意会踏实着，所以咱意门咱念佛回向祖先得会着，回向咱的冤亲债主得会着，消灾消业的，啊，过来回向化解众生、化解众生，你敢若回向吼，这三项就好啊，回向化解众生，我安尼就使，安尼达至袂讲愈念身体愈虚愈歹。啊、哦，当然啦，在座各位，恁功力有够，要加念一挂回向佛，我嘛就爱。好、哦，功力若无够，就毋通讲若够吼。我欢迎恁是尽量甲存伫我诶，普愿内底，好、哦，存伫普愿内底。好、哦，后摆咧，咱到西方，我再向恁。好、哦，我先。好啦，咱来有异门，异门就是咱诶思维。意门在咱的思考，好，咱的意念，咱的念，意者念呀，念头意者兼者念啊，所以意念，意念，意念，意念，意者念啊，哦，所以咱的念头咧，咱的意门，哦，等于说，我控制自动开关，自动开关的遥控器，或者意门遥控器。哈，你用个执法嘛啦呢？And 哦，彼此的身嘛，一个门啊，哈，身嘛，一个门。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哈，伊讲老师，我手拢会写字，一直叮当呢，在加持咧。我讲你个吼，认真甲想想，我你在加持，你甲想一礼拜，你一定功力无限。吼，伊就足欢喜啊，老师啊，吼，谢谢谢谢谢谢，你传方法的话，吼，我就逐工在写写写，一直写。哎呀，一礼拜后迄个手术要食饭了，你也看得苦苦害，也害，啊，就害，啊，食饭就悲，啊嘛害，害个害咧，好一个哇，迄个轻轻轻轻拢无看。哦，过来老师啊，我手是毋是很兴奋吼？啊，这手得要开始要加持哦，啊要加持菜饭哦，我嘿啊，吼，无你个等。吼、哦，伊都去收着人家讲安尼，嘿啊！你等吼，你阁继续阁加持无要紧，嘿，啊，食饭用左手就好啊。哈，伊就用汤匙仔牵，汤匙仔牵着一直摇着摇着，结果两只手同在摇。啊，过来耍的都还没过来啊，老师啊，你传的什么法？什么法吼？我、哦、无啊，啊，伊就讲，伊是做迄个耶稣，迄一挂大师，我说伊吼，迄伊就是伫开，伫讲开讲，伫讲加持，甲灵界加持，我解吼，诶、哦、好，迄、那个意文意念，啊，你就是哦，我就安尼来，你就啊，闭起耳朵，就心内全部锁，身体无半步对啊，啊，无够个食饭都爱用无加持，啊，无加持，啊，咁要安尼破，你若拄着安尼要怎么办呢？你手不过袂用个拔个，你手拔好，哎妈，甲你自动又变成帕金松、帕金森啊！啊，帕金松，后尾我印证着帕金松的那译文、译文、译念的译文。假使我只要在做一个人，哎，莫忘了你有帕金松哦，你要注意哦，哎、啊，去注意帕金松的车就提个病，手会摇，吼、哦，啊，你看到安尼摇，我都学咧摇咧。有我刚买，你都真正迄个习惯，你嘛会对你有啊，对你错啊。这是咱的译文哦，吼、哦，这真严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大家学易经，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的智慧落实于。

0: 家庭与事业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的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他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会到推广教育班，是因为来念了硕士班之后，觉得自己的学修不够，所以要再去那里补学修，以方便学术的学习。嗯，谢谢。
0: 哇，非常的一个精进的心呢，就是知道自己觉得谁可以更好的心，然后又来进而来学习。那我想向您请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跟你的学艺机缘。
1: 因为本身之前在就业的时候是在建管公馆单位服务，哇，所以所学的跟土地跟风水是有相关，但是自己本身不知道这些，还要另外再学修，单纯都以建管相关，跟土地相关法令在执行使用，是后来真正的从事建筑行业之后，我们要有土地的开发，要购地，要建设，所以才觉得说，因为择日也要请人家看，
0: 对，
1: 土地也要请老师去看，既然都要请人家看，看得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来学了之后，就知道大概可不可以，自己心里会有底。在进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对维新圣教的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没有熟识的，对法师也没有熟识的，
0: 对，
1: 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认识了邱金立建筑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源泉法师。后来就是在有想要学修的时候，看到招生的时候，看到源泉法师就是邱金立老师，所以特别去选了源泉法师的初级班来学修，是这样子。
0: 哇，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因缘呢。从你一开始的工作在建管处，然后进而又投身到我们的建筑行业。那在建筑行业的过程中，就深知到了我们择日啊、动土啊、风水的重要性。然后又进而因为我们的就是源泉法师的这个机缘，又来到我们的中门学修，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那我也想要向您请问一下，那您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我只是刚从初级班上来之后，就到学院念硕班，
0: 对，
1: 所以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啦。因为初级班所学的大概都基础，还不能用到应用上面。但是在建筑相关的东西是变成说我们有基本的学修，也有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在执行上面，你要请教法师或是说要找人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有相关的法师师长可以请教。但就是说我们的维新圣教来讲，还是以易经为优先的。你不管你是择日或是选择土地，
0: 对，
1: 到最后你还是要易经卜卦来确认，请师尊下来请开示，不是说我们自己择日定定的就好了，土地也不是说去看一看就好了，我们还是要透过易经占卜，
0: 对，
1: 请师尊下来来确认。
0: 哇，了解，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俊智师兄，他在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持续的精进，读了研究所，那他还来了读了正期班呢，他也来研究所精进。那在正期班就读的同时，他也来到了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持续的学修，然后并且也分享到了我们的法门呢是建立在我们易经的智慧之上，古至今用。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让你更想要来这个推广教育的学习呢？
1: 因为推广教育基本上也是我们正期班的延伸，
0: 对，
1: 只是说正期班每两个礼拜上一次课，而且是大班制的，
0: 对，
1: 所以法师上课的东西你有疑问，不一定你有时间问上课的法师，因为大班制，而且是全国联播。但是你在推广教育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上课时间或是下课时间，直接针对你的问题，该课程直接可以跟法师直接对话，直接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但是你在正期班上课的时候是大班制的，老师在上课，你也不能中途打断，因为全国那么多人一直在上课。但是下课时间，法师要没你能分享到的时间又有限，所以你自己在学修上，你自己想要学什么，学院的推广假日班都有。像你要单独去学风水，有圆通法师的风水课；你要择日，有其他老师的择日课。所以说，它不像说正期班，正期班就是按表操课，依照教务处给我们的学修课程，今天上什么课，明天上什么课，你只能跟着这样上。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或是说你的喜好，你可以针对易经解卦去选你想要的课程。你也可以，你如果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也可以直接单纯就风水这门课程来学修。哎，啊，还有法师开的是择日课程，你也可以针对择日来加强精进。
0: 哇，原来如此！这样听了你的分享，想必同修就是可以更了解了。在我们正期班的学修过程中呢，我们按部就班的，在我们各位法讲师、各个正期班负责的法讲师的优秀的传导之下，将精华与重点按部就班的广传给我们全台的正期班同修。那在课余呢，你觉得需要更精进或者有疑惑的地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去分门别类。像刚刚我们师兄讲到的，有风水的课程，有择日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可以去挑你所想要学选修的学分，然后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数呢，也是有实时是比较小班制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只有利用上课之时或者下课之余，可以跟师兄师姐同修或者跟老师来做讨论，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呢。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0: 那想要再跟你询问一下，您在就是来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过程中，你在学修的这段经历中，有觉得有什么很有特色的地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讲的，假日班它是属于小班制的，哦，有可能十几位，也可能五六十位，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老师直接面对面，或是针对你的问题，就可以当面讨论了，不用等说啊，老师什么时候有空。
0: 了解。那我想要向您询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这段时间的学修过程中呢，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呢？或者是你心境上的变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去学院学修的话，是比正期班会增长得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学了就是你的，你要自己去学。当然，有些人就说啊，他平安呢，但是有些想精进的，你就想办法自己多方面去学习。
0: 了解，我们在正期班的课程。

0: 程之中可以学习的扎实与稳定。那我们在我们的学院呢，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学的效率且精进。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您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假日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之中呢，你修学了哪些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曾经学修的有圆通法师的基础八卦学，在学院的训练，当然他是直接一次一个早上整堂课都是在讲易经八卦，所以在你的基础上你可以增进很多。但是在我们一般我们的正期班的话，一般我们只是听课，听鬼呢，但是在学院的话，老师可以不断的重复跟你演练，可以教导，所以你学的会比较扎实。
0: 哦，了解。
1: 我还有学修过择日学，那个圆庭法师的紫白择日，那就是说，因为这种东西我们需要基本的常识，但是你说要学到会应用，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
0: 对，那除了易经啊、择日啊，那在妙法普传课程，你也有选修吗？
1: 妙法普传是这学期才去，跟圆普法师学修。主要就是说，我们本身中文就有一本《妙法普传》的，但是我们的妙法不只有《妙法普传》里面所载的这些妙法。啊，这一次圆普法师主要是偏向我们的死亡之后的作巡。
0: 啊，
1: 哎，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期的科仪跟法仪。
0: 对对对。
1: 啊，当然就是说课堂上讲的跟你能不能到现场去看法师实际操作，这当然会有落差。如果要课堂直接用讲的，我们看课本也可以知悉一些，但是如果法师可以带领你们到现场去看，把直接的实体验证，简单讲就是户外教学，
0: 对，
1: 你看了之后跟你在上课就有可以比较有一些思绪出来了，不会说啊死背。以上。
0: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除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以外呢，我们对于孝道的精神也是非常的讲究。那在我们刚刚师兄介绍的课程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祖德流芳、慎终追远的一个重要性。圆普法师的妙法普传课程之中呢，也会更深入的让我们去了解。那想请你更分享一下，在我们圆通法师的八卦基础学的课程之中，那他的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你觉得他蛮有特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八卦基础学是属于小班制的，顶多就是跟着硕班的学员学修。
0: 对。
1: 但是只有不像正期班这么大班啊。
0: 对。
1: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问，
0: 嗯，
1: 看你了解到哪里。你需要加强哪里？而且他还会直接叫你起来，请你解释这卦意，如何解卦。真正的从直接是在让你直接来解这支卦，而不是只有听卦、听老师讲而已，而是他也想知道你学到哪里，你能解卦解到哪里。好，以上。
0: 好，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学也要学以致用。我们在正期班不断学修的过程之中，有优秀的法师传授我们很精华、很重点的课程内容，按部就班，让我们把基本的、扎实的基础功给练好。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这时候就是要将所学的知识输出的时候，我们借由课程的教导、课程的训练以及练习，让我们去学习到如何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何去解这个卦，然后去增进自己的一个解卦的实力，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哦，了解。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也上过圆覆法师的课程吗？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在圆覆法师的课程之中的学习方式是怎么样啊？老师的授课风格啊？
1: 圆覆法师他上的是师傅的解卦禅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圆覆法师早期跟着师傅上课那些笔记来传授。

0: 做的，
1: 哇，也是很精华。
0: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在正期班，或是说一些法师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依老师的笔记稿，当下师傅怎么禅解来解释这些卦，或是卦师傅的另外的禅解。当然，有时候老师你在上课的话，他是用师傅的禅解，所以你要认真去听当下师傅是怎么说的，是这样，
1: 了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邀请了非常优秀的师资，来自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授课。那我们的法师呢，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然后将他跟随着师父进宗门以来所学的知识，借由系统化的整理，倾囊相授在我们的课程之中。那我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我们在圆庭法师的择日学之中呢，你是上课方式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的同修他学习的过程可以学到什么呢？
0: 跟圆庭法师学修的话，是比较一个奇特的感觉，因为法师本身就是科学家，所以
1: 哇，很特
0: 很
1: 别。
0: 多的东西他会把科学的东西引进来，像紫白择日，为什么要进要退？但是他的想法，他想要用科学的观念来导正，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宗门的紫白有宗门的规定。规矩，但是他会把他科学的想法引进到课堂学校上面，让你去知道说啊，原理原有是这样。
1: 哇，了解。我们宗门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精英人才，然后我们的法师跟同修都是如此。那在我们圆庭法师的课程之中呢，他不只教我们择日学，他还将他本业的科学的原理呢，引用在我们的择日学之中，这样子结合来授课，这样子上起来也是非常有趣，对吧？
0: 当然，但是就是说，科学东西，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法师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听。因为有些人没有学过
1: 物理
0: 太
1: 啊什
0: 物
1: 么
0: 理或
1: 的，
0: 太空科学的话，要来真正的去了解到法师的解释意思，会有点落差
1: 因为都是很专业的知
0: 了。
1: 识，所以就要更精进的去听，去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那除此之外，那他的课程，你们的互动方式啊，或者跟师长之间的方式是什么呢？
1: 当然，因为我们在易经大学出正奇班这边所学修的都是以课本的为主，但是有多的接触当然是好的，又有高深的科学家来解释这些科学原理，是一个正面的啊。
0: 了解。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就是那你从你一开始，你刚来到我们推广教育，学修，跟你现在来到我们这边学修的心得是怎么样呢？就是当初你可能的动机啊，是什么样的机缘跟自我期许？
1: 因为去假日班学修是要补足本身自己初级班刚上来的不足，因为硕士班当然它需要有一些相当的基础学理来搭堆叠上来，但是我去硕班念读书的时候，我是刚好初级班刚上来，所以自己的学修比较不足，所以我去假日班是要把这个不足的地方补齐，
0: 哇，那我们俊智师兄他的学修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呢。他在初级班毕业之后，就直接。

0: 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也不简单的一个心态呢，很棒。
1: 啊，当然，因为年纪也是一个问题呀、啊，不
0: 哦，
1: 像主持人还年轻，可以继续累积下来，也是专门是一样培养的人才
0: 谢谢谢谢，哇，我们活到老也要学到老，我们推广教育呢，在终身学习的一个基础。

0: 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除了有研究所之外，也有假日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学修我们非常殊胜且有趣的一个妙法。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你觉得，你这样子这段学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因为假日班是在白天上课，但是我们正期班一般是晚上上课，所以假日班的话，很多户外教学，老师会带你们去看现场。哦，山川大地，风水的就有山川大地，啊，你妙法普传有些科仪，你可以去现场去学修，但是你在正期班，因为我们都是晚上上课，比较没有户外教学。所以你要再增进的话，可能要利用时间去上假日班学习哦。
0: 哇，这样听了我们君智师兄的分享，也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呢。他做到了我们在国歌之中所讲到了夙夜匪懈的精神。他不止白天去上了我们的硕士班啊，我们的假日班，然后晚上呢也持续在正期班努力的精进，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1: 谢谢谢谢。
0: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上课之余呢，刚刚也有说到，我们就是我们的君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热心的在做义工，对。
1: 哎，因为法务是大家要做的，
0: 对，
1: 哎呀，大家要去把工作完成。啊，你唔做，伊唔做，谁要做？当然是
0: 哇，
1: 大家要一起努力。
0: 了解，哇，那你今天的分享也是很精彩呢。那也想要再请你再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可以邀请我们同修来报名的一些动机呀，或者是想要介绍给我们同修很值得来参加的啊，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1: 哎。各位同学，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你们要利用假日时间来学修，
0: 对，
1: 因为就是说，像你比较偏向风水学，
0: 对，
1: 你可以单纯以风水这个科目去选择你要上课的法师的课程。你今天比较想学习易经解卦，你可以单纯依旧这一科目来选修上课，不像那个我们。易经大学是按表操课，老师教什么你就上什么。你去假日班可以针对我们的易经、风水，还有择日，还有其他法师开的课，单一选择上课的科目来学修。以上。
0: 哇，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在报名的时间中嘛。那你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学修这个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1: 终身学习是必然的，因为正期班也是终身学习。但是假日班的话，就像刚刚所讲的，你有比较想要学修哪一个科目项目，你可以针对这个科目项目自己去加强。
0: 哦，原来如此。那也谢谢我们俊智师兄今天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己、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以及深入体会的智慧。现在，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的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生活应用以及博大精深的智慧。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的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的官网查询，或洽电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踊跃报名参加！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咱要来去一间厝真水景诶，你表面看吼，看真水咧，事实上咧，水质真深，水深诶，食袂着。吼、嗯哦，你若去咧安尼白白景遐咧，遐即个伊诶好评只两粒山仑啊，山仑咧把气都挡掉了。啊，说又高，啊，那么你可以收这条溪的水，收这条溪的水，周边还多少还可以一带花明堂，收这个朝天水还不错。我讲，真正有节地鱼啊，那里没有节地鱼，还无结地鲤。啊，那边是这边的硬山呢，这边这点地鲤的硬山，啊，所以这边呢，啊，这无什么地鲤好处啦，啊，啊，那后头来一看来。平台那么大的平台，就是呢，下平台还比上平台还好，下平台比上平台好。你看下平台这起这些厝家呢，这比较有生气，哈、哦，这看比较生气，那个厝那小红红呀，有那种感觉，哈、哦，下面这草啊啥，看一个很大的蒲团，啊、哦，大蒲团，啊、哦，你看，那厝那一条路落来，啊，一条路落来，那这那这边一间厝对安安这栋这里啊。大家一个大蒲团加一个去做些道场，还是袂歹，还不错，一个道场。好，那么接下来呢，地理就按样来看喽。上面下来那火星啊，啊，后面呢，那个去北边，那个是个土星，是土星，火生土。啊，你的一边那个意义呢，真正地理隔壁下平台的所在，是一个好地理底下来。好、啊、好吧，啊，遐下面的平台是个大土星，土星，啊，面的尖黑的会变成火星，火生土，好、啊，那么接下来这里，我一定是先看车道，车道的先到就看五行的山，五行的山，啊，五行山呢本身火星呢面顶的有木星啊，一直倒地木星倒地，好、啊、相关落来的倒地。那得切茶尾，再倒落来，树啊，啊，树啊了嘞，它变成火星，迄尖形，迄可能尖形的，啊，就火木生火，火生土，来嘞，是一个大行星，啊，这隔着下骹这里是，所以面顶地理讲足好诶，没有，啊，我听无，
1: 我，
0: 啊，啊，那你见了一定新鲜，啊，等下咱来过门道，对吧？啊，那啊，这边是硬三年嘛，那是硬三年啊，啊，好了，这里
2: 刚才师傅讲那个地理的暗山脊，中间这一个。
0: 我讲了硬山暗山就是中间那一个哈、啊，我想讲那边的啊，小店嘛，啊店的哈，你看啊店面的爱有火嘛，好、啊、火，这边拢火星嘛，店中爱有火，上远遐嘛一个火星哇，渐渐啊，遐嘛一个火星。啊，所以这里暗山的象形呢，哈，啊，跟这里说那卦位呢，不，那五层含卦位相像啊，那个都是好地理啊。啊，暗山想，那里暗山的那边想到没？那只要看一点哦哦的啊，黑那是一个像赤裸下殿，哎，赤裸下殿有没有下来？下到那黑头顶还叫罗星，一看还叫罗星哇。迄、那个靠水口诶，就咱所谓暗山，拄只迄个地理诶暗山诶水口。啊，啊伫拄只迄个所在看咧，头前咧，吼、啊、都向着即个一个义带，两边义带头前遮。啊，咱若向伫遮咧，就反光水就毋对呀，向遮反光水毋对啊。所以向伫迄个义带拄啊，诶起处真侪咧，拄啊咱向着拄啊义带。好，啊迄、那个所在咧，咱出来咧，下面的。这个头子加有下巴，微微的下巴，一带成下巴出来，所以地理得中间讲一点。哦，这个是无地理，这陷下去没有地理。啊、哦，在这里啊，这陷下去，莫怪什么，较早人困伫遐外边甲扛来走。啊，好啦，啊，你们自己再看一下，要照相去照相啊。这灵体的所在哈，迄、那个所在看起来真水，啊，也很漂亮。啊，阿边珠山一个金星，遐珠山的金星，啊，这样啊硬的吼，玄武朱雀，吼、哦、朱雀了，头前是康嘛，吼、哦、靠康啊，这里、个，左青龙右白虎啊，真正平均，真平均嘞，左青龙右白虎真平均，啊，这个脚嘞，哎，较细，但是这样看起来嘞， 啊，这种呢，就是种要以大地融合为一，以葬入大地的大地啊。啊，也是不是讲啊，干那是小小中间的俩，这一大局的，那一大局的呢？但是呢，大局安尼做呢，啊，后边还有宝塔寺，哈、啊，陵寝呢还有宝塔，像那里，西藏啊，啥那个宝塔寺呢，安、啊、尼来装是，较合理。啊，咱这四合院呢，这个做种法，这个较美中不中俩。啊，咱的外面呢，水局伫外口，沙外水发伫外。那沙内的水呢，发地来，啊，沙外的水发地瓜，所以这以后呢，这也发到那个大陆去生成诶，哦，也发到大陆，低温的发到大陆等呀，这是较正常诶，哦，很正常。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南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啊，这个嘞，你可能咱咧走头前吼，这个山，一只狮啊，哈，金狮朝北斗，金狮吊目大，乌鸦嘞，才一只狮啊，缺掉嘞，那边坐北朝南，金狮朝北斗哦，啊，金狮朝北吊目大了。但是这个不应该有水，塞，吼、哦、塞嘞，吼、哦、这个袂使有水，你若有水，伊就袂贵啊，吼调嘞，敢那外好多人懂，好多人尔，啊，那么这应该照讲是爱一个大大平台足宽嘞吼，拢土啊平平嘞，足宽草坪啊，吼、哦、所有诶后摆人啊后底只囝囝孙孙嘞来只，大家算个嘞吼，啊只入去调拜。安尼就较合理，安尼西就会当过啊，所以胃会出来，胃才会出来。结果呢，咱这个胃呢，说不出来，吼、哦，胃去到水炸掉遐，炸掉。所以咱这个中国呢，伫台湾遮呢，吼、哦，伫台湾遮呢，胃呢，你讲要本土化，啥物啥化，要啥，迄是无简单的代志，无简单，因为胃无出来。金西调北斗，咱坐北向南呢，是坐咱坐北斗车。好、哦，那么西嘞，一定要向个调北斗，结果是调无着，懵人懵上，目睭跟糊涂上尔。你看，迄只西啊，吼、哦、西嘞吼，西头是这个，吼、哦、西是西脚，吼屈地啊，啊就要向对啊对，向个入去，遐开一个门，开一个口啊，转向对入去，相应，吼、哦、金西调北斗，啊但迄条都水炸掉啊，西啊跳袂过来。啊！只蛇你只来，啊蛇只来，现在一直拍你啊，蛇皮过来，用我想诶，哈哈哈！在以后啦，换恁做总统的时，啊，这里只来甲吞灭起来，和全国的百姓拢会当来遮啊，这里招待招待咱的老总统，啊好啊，恁有人要甲吞无？哈哈哈！哈哈哈！恁若有人做总统，就一定是会记哩，为着咱啊这中国嘛好，中华民国嘛好，啊台湾嘛好，诶。伊若兴起来时啊，这一片爱吞掉的，吼、哦，爱吞掉的，吼、哦，好啦，我们再接下去嘿，啊，各位阿弥陀佛，啊，咱来参观这个叫做礼拜的总统陵寝哈，啊，咱有内局甲外局，啊，内局甲外局，啊，一般外局就是操兵练将的所在是外局。啊，这个是嘛是一个外局，啊，这个是叫做啊，先总统讲讲迄个咧，迄、那个内局出来的虎鲨的外局啊，这个守城门，这修城门，啊，你看嘛，六运的时都坐遐咧吼，六运城门加内下无，六运六七八九一二三，六运都会下，好、啊。六运的家都下了城门诀，有下，啊，所以，较早嘞，听说是，刘培忠大师啊，啊，伊看那个所在啦。好、啊，这里最老多水，他开这个门出入口视为城门了啦，出入口为城门，这外局家，啊，外局的名堂都大嘞，好、啊，表示嘞，哈、啊，表示嘞，啊，这里，啊，咱的国家会愈来愈兴旺。啊，愈来富裕，愈兴旺，愈强。啊，但是这个外籍的哈，这个有较老，外籍有较老，哈、啊，比较细。外籍哪个自己刷过嘞？哦，迄、那个作战的啊。啊，咱普里保利有一个，也是一个皇帝帝，嗯，皇帝帝，都啊保利内底的中呢，保利内底中，啊，迄、那个所在吼，袂用去看，日人的田呢。好，咖啡顺，嗯，好，来这。

0: 我嘛不用入去看。啊，有一届我要去啊，问讲阿姐要卖无？伊讲无，无要卖咧。嗯，你敢作熟个啊？啊，你要创啥？我唔敢讲，要你只找地理。啊，找地理一定卖啊。啊，我啦，我再落回来经过这吼，再行行看看来参观嘞，袂歹。老师，你看我这附近地理好无？你安尼讲好啊？无？你若讲足好，阿伯迄个咧，你就买无啊？啊，说玻璃有一个好地理，啊啦，伊后脑一年只吼，玻璃迄个平阳搭乌一个多地，周围拢山嘛，啊，这里开个大洋，啊，大洋咧，迄地理开始足赞咧，大地理。啊，那咧中台山寺哈。中台禅寺，迄个嘛是真好地理，哈、哦，向着真好地理，哈、啊，但是伊外围，伊是弯月外口的沙所外，石手面顶起的咧，哈、啊，一点地理，但是真正地理的，哈、啊，这众山呐、啊，哈、啊，众星拱照，众星拱月，啊，迄点咧，啊，我若找，会使买是我咧报恁去买，哈、啊，啊，恁去的时穿斯文，西装衫拢不用去。啊，要去买的时候，咱就先在穿了安尼吼，感觉啊，稳固啊，往行了，好吧？啊，咱这师兄会用去。啊，你去买毛衣，一定的，毛衣，伊啊，市场熟悉了，伊唔知影伊必雕。啊，道行来的吼，啊，咱就迄个以后呢，一年只，希望买起去道场，袂用防去做治疗去啊。啊，你啊，保利出来有多少个？明堂，你看咧，保利出来咧，出来伫这条都北山溪、国姓、福姑，哈、啊，甲这个九九峰、甲草屯，啊，草屯出来甲大道去遮咧，这种一外语连续有五六个大局，啊，所以保利是一个大地理的，而且普里那个大地理的，从中央山脉遐咧哈，一个大那个软带山。啊，那个南大山呢，从那落下来，底下结着地力，在那分一车呢，一脉无边呢，分至仙佛寺遐去，遐一点。啊，那么这个所在呢，哈，啊，拄只所讲的金丝草皮岛以外呢，哈，啊，这外局这就较无啥，啊，散散尔，哈，啊，咱这算一个普通啦。啊，咱就希望讲，这里呢，哈，啊，人类以外呢。哦，咱的三楼大地以外呢，过来咱人类，咱阿家的拍拼足重要诶，啊足重要啊！啊，拄只有师兄问我讲，老师啊，啊他会不会等下要当大料无？假使喏，我要死在遮，我要当大料死。哈、啊，假使我要死在遮啦，我要死当大料啊！哦，你看咱老总统的大地位啊，死在台湾，伊要死当大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那里十三陵，满清十三陵不知道第几个陵啊，从拖起鞭尸。啊，我有去参观过，迄地理唔对去啊，迄那不对了。那个内外不分，内外哦不同源，啊，内外不同源的，迄个我见你们啊，初有幻想都等到行，等到这，所以啊，迄到尾啊，吼，马上拖起鞭尸，为掉起鞭尸，地理嘛问题哈。
1: 啊，
0: 安尼啊。唔是，迄清朝清十三年诶。
2: 十三年，
1: 他也是。
2: 慈禧被
1: 盗墓。
2: 慈禧
0: 用
2: 鞭尸。
0: 啊，安尼啊。

0: 着迄地理就不对了，还有其他对的吼，我感觉花姐就不错。慈溪是以后浪港的时啊嘛，啊浪港的时才加迄个嘛，啊要原来的了都把第几个皇帝啦，啊这旭山丞相哎，啊旭山丞相哎，都有去看过啊。啊，等下咱们头聊啊，先这个的咱靖国先生啊哈，啊伊的所在呢哈，地理当然。就不较好啦，那较好诶吼，老伙仔先食面先行诶。对啊，你看清朝诶吼，清朝十三陵诶咧吼，迄个咧上台先用郑康熙啥遐有够赞诶咧，啊愈来愈歹，因为咱这愈无啊嘛，规矩大了，地板地在食到要剩规矩尾啊嘛，啊就愈无规矩啊，这一定道理嘛。哦，所以各位吼，万死也无他种嘛。啊，那对啊，迄公墓啊，啊。会动我小雷哥自己避开坐嘞，我姐姐才不是听了嘞，啊小嘛听了，堂的说嘛听了，好、哦、不知道怎么办，小小做肉身菩萨，好让摆成六祖慧能大师啊那俩的享福俩，啊、哦，好了，我们现在接下去我们到头了去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啊，咱今天来啊，咱今天来个观音。啊、大溪观音亭，我较早看了，当听人讲观音亭，今日看起来啊，大开眼界。这个所在呢，啊，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祖，山脉底下回龙故祖呢，啊，然后朝着大汉溪，啊，大汉溪对面呢，啊，这个对面的山，现在佛光普照呀。哦，更爽！从上面照下来，照向那个那个地面去刷，有点像，也是像观音呐，像观音的皮亚水桃哈，有没有？也有像人像观音这样的酒的话，你桃就要碎呢。对面的刷，那是做空草板呐，啊阿边是坑，啊头前是刷，做空草板的地利啊，啊有山有水，水来朝拜。啊，山底下的暗山呢？好、哦，暗山呢？哈、哦，那又有山又有水，水过朝拜，这下来那叫做住空朝板，也叫做回龙故祖、回龙故祖。刚才我到后面去看了呢，观音菩萨这边呢，后面一个后枕凹进枕头啊、哦，后枕山个要有后枕山。啊，这里那个这样写哈。啊，这一点呢哈，啊，这一点回龙故祖开的，啊，口开啊呢，啊，观音菩萨呢，庙都去的这所在，去的这里，啊，向这边去，啊，去这里向安那来的，加一刷，加一刷，啊，这下面是开个口，这开口开口，开口呢，啊，这点那回龙故祖呢，都收掉，经过啊大汉溪的水来，拢收掉嘞，啊，观音菩萨庙在遐，所以要行几千年嘛，你行。哦，做空草板就是三年不败嘛，三文不败。啊，做空草板呢，龙山呢，从那边回翻头的，所有龙兵拢有咱。你看这边的龙兵，龙水拢直直背起来，虎兵水嘛拢直直背起来，直直背起来，直一家家嘞，好甲观音慈航普渡，啊，慈航普渡，甲所有众生拢关起来这个法船里面。咱呢，这个做空草板呢，咱要请较悬呢。那么想低，想低嘞，太大缸的水来就扑面水，破面啊，扑面水就站袂住啊。哦，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吼，清甲悬的是所谓水呢，一直水伫两边来，正朝来，好平出去，好平出去呢，两西即两边过来呢，回龙过数呢，这地理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地理。如果两地和平都在，回龙都在，就不是回龙故祖，都没有回龙故祖啊！你安那来的？起来所谓好事过恶的事啊，那气所气无多，无多阴阳对待，像太极啊，无多阴阳对待。啊，这个叫管的，你等下再注意看，这里、个、吼、哦、开这个口，手开口啊，开钳子眼啊，开钳口，开眼啊口的所在的哈，知道？就哦，一气呢，这一个大太极啊，一直滚，一直滚，这样子一干呢，啊，所以观音菩萨这里，这样点几家呢，接着这个气，啊，叫做三元不败，啊，两千年、三千年、几万年，

哦，拢未歹。恁若唔相信，五千年后恁再过来看，对不对？哦，这一定的啊！你这样看，你再来再看嘛，还是不败，还是那么多人来朝拜。啊、哦，真的，反正同修师兄，嗯，你好像是师兄哦，对不对？好像是，我们几千年来的哈、哦。好，我们再请师父再来讲一遍好了。啊，一直在往里讲啊。好，那么这个回龙故事遐阿表讲开路去啊，遐站灯的，等下我带恁来看下迄个过脉过面，吼、哦，迄真水哦，真水的面底下去。啊，站掉要紧无？无问题，因为这个完全靠这刚起来。啊，阿表哥两个后准，啊，准山和垫子。殿的山和准山，这个金国这个角色呢，啊，真真正正一个那个莲台山呐、啊，啊，莲座山也可以，莲花山也可以，啊，那的他菩萨出庙的莲座山是非常有道理的啦。啊，咱这个地理呢，哈，啊，假使若有白天时好明呢，崩坎拢都无树啊，嘿，这边树还真旺，表示气还很旺。那地里边嘞，树啊，那个叫等抓的边嘞，迄无树啊，迄地里表示败去啊，但是还这个不会败，放心好了，哈、哦。啊，这个头前个水来嘞，哈、哦，九曲来潮啦，九曲来潮，弯弯曲曲九曲来潮嘞，斜斜的这里来，啊，水是按缓缓的，温温来水怎样来的时，哈、哦，这水嘞叫真正的潮水，叫真正的屌啊、哦，潮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今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

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学三十则。在过去的地理环境和现在的环境有所不同啊，过去的地理环境比较单纯，现在的地理环境都改变了啊，变化万千，所以现代的人奇奇怪怪的人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要来探讨风水学的奥秘，尤其阳宅风水学的哲理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地方的人的思想怎么样都表现在附近的居住环境，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为各位来讲解塔之路智慧，塔罗智慧千变万千，变化无穷，非吉非凶啊，吉中带凶，凶中带吉。非吉非凶，凶中带吉，吉中带凶，啥变化？万千，做同修，你们要记住这个原则。尤其现在，到处有铁塔，铁塔多的地方，居住着不平安。啊，人的个性随着塔在起变化，啊，如

如这里都有铁塔，就居住在这里，有多急，有多凶，在凡事塔在虎方之宅，其家必多凶灾及口舌，这非常的灵验啊！曾经我到某一个乡镇啊，这个山这里都有塔。

这都是蛤。我们站在这里一看，哇哇，糟糕了啊，这个区里面的人好坏参半，有福的人他就是你的贵人，没有福的人你居住了灾难重重啊，地方也很不平安。好，我们这位信徒啊，他听我这么讲，跪下来嚎啕大哭，他该怎么办？他家里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啊，一栋房子在这里

0: 降生火灵，上面刚好他看过来，啊，压着。啊，自从这个铁塔架上去以后，村子里面那的人死的死，开刀的开刀，逃的逃，啊，这入牢的入牢，啊，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村主里面的玄天上帝也很慈悲，啊，就开始来杠击，说这个村子铁塔太多了，把地方啊磁场搞乱了，所以家家户户都有灾厄，也不能鼓励大家赶快迁走。所以玄天上帝他就到每一个塔的下面去那边超度安福令，但是力量还是有限，玄天上帝就开示了，这个塔的威力胜过神力，你有福的人目前没有什么，啊，无福的人很快灾难就到，啊，大家跪着求玄天上帝，玄天上帝降机，啊，为众生开示，啊，你们要依法修行，好事多做，坏事不能做，若是有坏事做过了，赶快反省忏悔，可以逃过这个灾劫。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在村子的人，我看你，你看我，好像玄天上帝都在告诉哪一个有什么坏事，哪一个有不对的。所以玄天上帝啊，就很慈悲的说，你们要避免灾难道，平时要有善行为，才会有善报。讲一讲都退掉去啊，以后再请他也不来。啊，玄天上帝告诉众生一条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反省忏悔，可以大化小，小化无啊。所以我就很感动的啊，诸天圣神在传道告诉我们，业报众多人祸马上到，

福要等到以后才到，所以要我们先修，所以我才鼓励我们的维新弟子，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塔，周围有没有塔，好风水坏风水一定要修行，大家念经，你就可以逢凶化吉呀。所以塔的问题让我引起很多很多的感想。我也曾经看过一位我们的信徒，山区的风水很好家住在这里

这家里一房、二房、三房都好多魂啊，出贵人，出贵人啊。那么这里呢，电力公司当时在全台湾架设高压电，高压电这里刚好栽在后脑袋。啊，有一天他们这个地方，我路过这里，我看他，哎，奇怪嘿，你这二房的要不要掰哦？刘老师，你怎么这么讲？问我二房要不要掰哦？啊，二房最近滴滴掰，凡是二房的，不是车祸，就是灾难，或是官司，做事业一直跳票，他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今天终于了解了，我说你这就是问题。铁塔在你的屋后，本来有好宝地，结果电力公司做了一个塔，在后面把它破掉了，地里破的啊，这伤丁山管人丁，水管财啊，这伤丁啊，问我怎么办？你这个只有一个办法，赶快先把祖灵祖先先请去外口住，啊，老人家请去住外口，啊，这个家最好当仓库，那就可以了，就没有问题。所以有一天，兄弟商量好了，就准备要搬。要搬的时候，已经连煞会到住宅后面，所以你要搬房子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老二要搬出去啊，车子搬出来了，到外面来啊，这个车子外面车子来，咣一声，车祸死了，非常悲伤，连跑也跑不了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学习风水学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这一个案例啊，我们在又有一个例子，水往这边流，

这里有一物，啊，这里是河水，好的魂，啊，对面的岸山有笔架，所以这栋的房子房房花贵又花财啊，花贵再花财啊。有一天附近有一座啊花电厂啊，他就在这里

0: 好，在这里公家设了 一只铁塔，刚好在他的白虎方，白虎方啊，竖了一个塔，在这商女人而且是三房的和六房，三二一六房，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那个铁塔火力发电厂过后啊，在屋前树立一个铁塔，在湖边伤女人，所以伤了第三皇和六皇的女人女主人，他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灾难，赶快来求老祖啊，看怎么办。我跟他说，这个铁塔的威力胜过神力，一个办法，赶快搬走就好了。啊，再来，你这个中间安个镜子，把它反射掉，安镜子，啊，反射掉。

那就可以啊，化险为夷。那么原来他的门开在这里，我说你这里不要开，门开龙边来。斜45度，不看它总可以。

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学好了，帮人排忧解难啊。人家说哎呀迷信啊，现在什么时代了还那么迷信，我告诉各位要永远相信我们的福报不够，福报不够就会有灾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啊，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啊。还有铁塔啊，比如在这里神听路对面有铁塔，啊，神听神明向着铁塔，啊，这个有文殊观世啊，是非破财之灾，那怎么办？曾经我们就遇到一位信徒啊，屋前刚好政府树立一株铁塔啊，在他前面啊，因为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啊，认为是国家的政策在他们门口树立一株铁塔是一件好事，他就没有去注意到啊，下列的问题啊。那有一天来到宣佛寺，我们在上课，听我讲说屋前铁塔的坏处多多，吉事少少，所以他就停下来了，站在弥陀讲堂的前面静静的听，等到我上课完毕了才进到办公室找我说，老师啊啊，屋前这个铁塔原来我不信，我是留学美国回来的某一某的博士啊，我若是再回来相信这个问题，那我就白读我的书。我的这个平安和读书没有关系嘛。啊，他那我该怎么办？你自己想着办法办。啊，那想一想。好了，现在的这个都是心理学的问题，我知道了，不理他就好了。过了三个多月，又跑到宣佛寺弥陀讲堂来啊，目睭金火火，老师啊，你讲的屋前的铁塔，我这回去三个月都应验了，应验了，老二中风，老五手癌，啊，老大啊家庭金钱不灵，
老三

事业失败了啊，所以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在想师傅有没有改办伏案？哦，我说你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这个例子，提醒大家，你们遇到了，要去预防，防患于未然。终于他谅解了，他师傅我是二房的，啊，我看我很快我也出问题来了，那怎么办？你现在把这个井煞气调到屋后来，要安静子。啊，这里安静子，把这个调到后面来，啊，你就可以安心了。啊，他过来说，师傅啊，一个镜子只有20块钱呢，我2块钱也是有用啊，有用。啊，神威力不得了，无用，你再多的钱还是无益啊！哎呀，我想想，我在美国居住的那一栋房子，啊，前面也是高压塔，难怪我们住在那一栋房子的家家户户都不平安，败的败，逃的逃，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呀，啊，今天我特意提出来，希望各位同修要注意，要小心，要能够趋吉避凶。即是功德无量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用少一点的时间来为各位谈解塔的凶多吉少啊，都有不好的威力，好的也有。若是好的，在你住家的龙边

0: 在住下的龙边，那叫文昌，文昌星高照，考试好事连连。这个例子我印证很多，不是只有一般泛泛之辈，高知识高水准教育的家庭啊，屋前龙边啊，屋前龙边啊，有铁塔的孩子读书都很聪明，考运也很好。在湖边的孩子都很凶，女孩子也很凶啊，家的老婆身体会很不好，很不好，心烦气躁啊，造成家庭的不幸。所以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期盼各位同修好好的读，好好的修啊。等一下我会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他的艺术哲学，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国乐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大凡寺，八德道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第二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铁塔之禅机，有贵有是财，也有凶。财贵凶，够凭福报。

啊，曾经我在学道的过程啊，有看过一家高处，这家高处呢地理很好，左辅右臂，啊，这也是一栋四合院。

咱的祖师啊，我来改学的是经过啊，一看一定先生看清到，看清楚后面是吴许仙。一定先生看车道，二定先生看水口，水口底下不要处理，一定非常欲戴的欲戴的欲戴啊！所以这栋房子从日本时代。到现在来的都很发，那当时我去跟邱老先生在学，我们的祖师他跟我说，邱先生啊，啊这间厝会出高人，也出大贵人，也就一定先生看车道，第一要看星斗，这吴起星属金星。二定先生呢，

看水口，水口有数无数无？山顶新鲜的苦苦虫，山顶新鲜的果饭豆。啊，咱的祖师公一张先生，那么咧遐果饭豆好无？来即间饭请，果饭豆好无？我好啊，咱来参观看咧啊。我就顺这机会来学，啊，就入去这口灶。哦，这口灶的主人三个兄弟啊，足欢喜的。啊，苦老先生，哦，足感恩的。你干这当初看了，我那各房各房的子孙啊。拢真精进，人拢真乖，拢无变歹。做生意拢趁钱，做正当的生意拢趁钱。啊，家里也很平安。啊，邱老先生一做事就足谦虚的，伊讲无啦，啊，我是顺手之劳。上天祖师啊，赐我这个智慧啊，为好人来建设伊的家园，为有孝的人来建设伊的家，好许多人更加健康呢。啊，一面讲，一面讲，一面哭。足感动的，就对。啊，我常常听。啊，顾老先生，咱的祖师，喂，赛尚啊，你要注意哦。你这间要踩踢踏，你就爱设计哦。啊，那么，咱的祖师提出一支笔出来，在这个位，画一个铁塔。啊，这是看是两边是真好，但是这个天空的星，这个天文则袂用猜的。不用踩踏哦。啊，顾老先生伊就开始用着算，啊，伫算算到这个位，哎，这袂使哩，这昆昆，这袂使用踩踏，昆昆你只踩踏呢，会伤查某人。啊，那么这位先生，你讲若无安尼，我要踩倒位？啊！你爱才离开家，这个徛家，差不多五十公尺的位，揣只揣只来，你才袂伤着。啊，所以我就走啊！啊，咱的祖师再三的交代，会记哩。你真好的地理，你要踩踏啊，真细致，那无呢？烦恼凶多吉少啊！我就等下呀，经过过一年，啊，我过去拜访范老祖师，杨丁先生。啊，海口这口灶，你去遐看着好无？你骑，你开车较紧，啊去遐看者，我着关心伊，拣好地理，啊个就无闲。

就随着人母啊，结果就会伤到啊。啊，我这个车开咧，要去正道，啊，去到这口走，啊，豁然，啊，这家这个的替他。站起来啊！啊，站起来呢！啊，我就入去这口走，啊，看有啥问题无？出来之后变作很寂静，入去听的原来，啊，两组的公马牌，新的新蒙的公马牌。啊，徛伫大厅。啊，那么这位先生一面讲一面哭，讲因兄弟啊，拢足无用诶。啊，出去外口去台北打拼，结果啊，这个工程人员啊，都踩，甲因踩到这个位。啊，蔡瑞因老母开始脚酸手软，拢无力嘞。啊，过来一个大媳妇嘛是同款，脚软无力嘞，就往前呀。啊，两个大家媳妇耍嘞往前。烦恼讲会阁发生啥无？迄个时阵我才咧学尔，我嘛唔捌，我哩今日当去找苏苏，啊，还袂发生诶，咱爱预防，发生都发生啊，迄是咱的福报，咱爱好好料理，啊，这个松树，啊，上要紧。爱要苦给撇向啊，所以啊，早期老祖都先实现这个神机啊，神机啊，今日我真重要，把这个讲予各位了解，大家同学爱注意。你若看到厝的塔，顶内底啊，真紧的有塔，真明显的。咱看嘞，爱先卜卦，用意占卦。

彰化吉凶寥寥分明啊，彰化咱所在的是咱爱注意啊，啊，所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尊己啊，啊，这就咱趋吉避凶的要领啊，所以风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风水，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一的命啊。顶几天啊，咱一个信徒啊，同修咧啊，伊原来有当读咱的册，但是读啦无真正深入，所以伊就怀疑，讲是安那啊，伊就认真读安那，是安那食家来会食无平安，好啊，伊就一栋厝

0: 啊，耶稣，啊，像安尼，啊，地理是真水，可惜这边人徛两支大支的，啊，这个铁塔，啊，这嘛徛着一支，啊，这山都看你面头前来。啊，动动脚啊！哦，足济，拢秘伫电话线面顶，逐工都安尼。啊，干呐，伊门口一个鸟尔，其他鸟这拢无。伊怎么足奇怪啊？伊就认为讲，伊即间厝有好地理。所以鸟仔会覕歇头前，拢来朝拜。啊，有一天看咱台视，透早起来看到台视甲迄鸟仔，啊，伊在咧想，这可能是喜鹊、喜鼠，啊，那原来。伊这个位，一支塔来向对伊这个祖厝，向祖厝照讲有煞气，所以伊一口罩做好事，做足济好事。所以，只鸟啊，拢会来头前，该动这个线动掉，啊，该动掉。那么，啊，伊就感觉讲，啊，鸟啊，是毋是天理所实现？啊，一讲起来生活史，我讲为啥啊？我不上，你这鸟啊，底下是第一，恁是大善人，第一大善人，第二有咧布施，有咧布施救济，啊，第三有咧行善。啊，干那这项呢？三项鸟啊，啊，天上的鸟来甲你飞开，即个煞气，所以恁会平安。恁唔通甲只鸟啊赶走去，唔通甲赶掉去。啊，人来恁家，哎、啊，感觉足奇怪，恁兜那头前鸟啊遮济。你啊，甲感恩，因为这天来赐福予你，啊，爱甲因感恩。人来讲东讲西，你拢啊谢谢就好啊。你莫在遐加油添醋，讲你是偌安好，都偌好。那安尼你会败掉呀。啊，我一上来，伊就听我讲。等下交代厝个囡仔，啊，咱阿鸟啊，啊，伫头前歇，那个感恩，甲咱化煞掉。经过半年，啊，有一天呢，遐囡仔个朋友，啊，再火炮嘣一下呢，那个吓惊。啊！囡仔也唔知影这个道理，哦，就用枪甲嘣下鸟啊，嘣一下，拢炸落了。嘣了第一天，飞了了。第二天来剩几啊只，第三天无半只。哦，就紧张来问叔老祖，我讲恁爱记得忏悔， 恁的福报甲遮尔，福报无记着。啊，原来头前，迄头前才有这个铁塔，哈、啊，伫上着恁这间，会上二房诶，心脏病。啊，这个信徒一多几房诶，啊，他妈死你先不死，啊，皮皮刷，皮皮刷，啊，我这个收惊，收惊下这个金银财品，啊，求老祖供养，因处境遐个飞禽。大护法，啊，然后祭拜，啊，连刷，啊，用米，甲豆啊，放在这个面头前，下骹剃他来边啊只。甲你连续三礼拜，安尼遐鸟仔咧，啊，就会开始孤单来啊。三礼拜了，哎，果然只鸟仔都倒来，啊，足欢喜咧，来甲我讲老师，老祖足灵诶咧。我一下叫伊都当爱安啦，我爱敢拜敢回去哩，因都都当来啊。啊，然后呢，头前这一塔，啊，你去电力公司去参详，啊，刷到过来，刷边啊再来，啊，安尼来呢，恁都会平安啊啦。虽然知啊。凶多吉少，但是爱知影好画煞，唔知影画煞，那干学地理无什么路用，嘿，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咱的课程，我上课予各位知影，是教各位会当消灾化劫，改弯切角。那么恁的功德无量啊！啊，即是老祖的化身啊，台湾祖师诸佛菩萨的化身啊啦！啊，所以咱对于这件代志啊，我耿耿于怀啊，我才常常拿去厝看，有迄鸟仔伫恁厝诶。啊，咱就爱甲你赞叹，迄鸟啊，就是你的龙天护法啊，来守护你的平安。咱爱知恩感恩，去做一寡善事、善报，来回馈。安尼来，咱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求真真正正的家己，啊，所以大家都会平安。啊，今日呢，啊，特别啊，各位来解说啊，这个阳宅三十座的天机密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主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 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日真神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那个丹凤教室的负责人严纯讲师。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的颜如讲师来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颜如讲师，阿弥陀佛。
0: 好，那我们请我们那个严立法师来自我介绍。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颜立法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用意立人天来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有这个颜如讲师跟这个颜立法师啊，两位来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阿兰修仙呢，我们首先我们来请我们的那个颜如讲师来，好，这个为大家来分享案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当下，现在当下很多很多的诈骗集团，我想层出不穷啦。在我身边以及我的学员，其实蛮多碰到这种诈骗集团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个案，他就是说他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晚上蛮晚了，十点多快十一点，我已经下课回到家了，他打电话跟我讲，说老师，我好像被骗了。啊，你被骗了，怎么了？我因为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所以他就告诉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那你就住在我家附近嘛，你干脆就骑摩托车过来我家，晚一点没关系，我出去外面接你。把他接回来以后，结果呢，我仔细的问他说，我就从头到尾，就好像医生在问诊一样嘛，我说你从头到尾讲给我听。他说他在网络上交了一个朋友，然后呢刚开始嘘寒问暖，到最后呢就说，哎，他有一个投资案子很不错啊，是不是你有兴趣？他没有强迫哦，就说啊，我都有这个哈，我有探钱啦，我不理看好不好，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踏进去了。我就问他说啊，你到目前为止你总共投资了多少？他说他总共投资了275万。200几万呢，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怎么知道你被骗？因为他投资了270几万以后，又要叫他投资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我已经没有钱了，我把我的车子拿去贷了100万，然后我的存款40几万，包括我还有一点小的股票，我全部卖掉，这个就是我的所有。从此以后，他要再打电话去的时候，竟然没通啊啦！他才幡然醒悟说：“啊，我刚刚好容易骗你。”好，他来到我这边，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真的是被骗，270几万。”好，我就跟老师，他就蛮伤神的问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没有怎么办，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是面对面的去把它解决掉。”我说：“你现在把，你的投资的项目，然后多少钱，你一并把我列出来，我帮你做诊断。哦，他的车子贷款贷了100万，然后跟朋友借了50万，跟二姐借了多少钱，全部都留下来。我说，事情发生就是解决，我占了一个卦。如果诈骗集团这一笔钱，要如何善后？要如何善后？请医师指示。我想要那一门哦。结果一出来的时候，青龙带父母摇，我就跟他讲说：“这上惊啦，这上惊啦！你无上，你无别行啦！你已经人世间没办法的事情，唯求宗教来帮忙。那你宗教要帮忙，唯求你诵经能够消灾化解。”我就告诉他。他说，我就问他说：“啊，我叫你上经，你要上无？因为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三生五令一直告诉你诵经很好，诵经很好，不痛不痒。那碰到这种情况，我讲你要做，不打折扣。” 他说老师我愿意，我说他问我说一天要送几步，因为我知道他的作息时间，他是在一个科技公司里面做二休二的时间，我说你一天最少最少五步，你不能减，我说你走，从开始发现到被诈骗到开始备案，我就跟他讲说你赶快先去警察局备案。为什么要去先警察局备案？你被警察局警员来找你，跟你自己主动去报案，那个是完全天壤之别。你发现到你被骗了，赶快去先去自首，最起码这是你知道我最起码是被骗的，而不是我明知故犯。那一天早上他马上先去备案，回来晚上打电话跟我讲，讲说老师我送了30步，上30步的天德经哦，30步的天德经里面我们有一个佛力加持，那一条很重要，就是因贪念引起诈骗集团的伤害，能够大事化小事。我就说你不能讲无事，还不可能的事情嘛。他就30步全部都写这样。我说好，你拿来给我看，我怕他会骗我啊。我来拿来给我看，真的是30步，而且照我讲的下去写。好，一个月以后，这中间陆陆续续都有送金。一个月以后，他接到了地检署的通知要调盟，这过程当中我还叫他说你除了念诵天德经以外你还要做什么，另外你再找能够祈求贵人早日出现帮忙化解诈骗的困扰。结果呢，他送了第三个月，送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也曾经来我阳明教室问卦的事，那个好朋友呢突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某某人说他被诈骗集团骗了，然后那个车子去贷款100万，这个车子贷款信用贷款的利息很高。我说对呀，就是这样子，所以才会忧心忡忡。他说老师我愿意拿100万借我这个好朋友，可是老师爱你给他作证，要你跟我作证。我当下二话不说，我说好，我给你挂保证，他如果还没去我替你还，我帮他还。他说老师不是只有讲呢，能不能去新竹地方法院做公证呢？就这样子那100万还掉了。100万的时候一个月还他多少？一个月要还他2万。我说你有钱没钱你都要答应，为什么？因为你光这个利息你就先多少出来，就少掉100万了。另外陆陆续续在开庭当中他接到了第一通电话，就第一通的那个开庭的通知是调解委员的。他问我说老师你看我这一个去调解会的话，我会不会被抓走了？我让你抓去没了？我说来我给你报挂。我把挂报起来之后我就跟他说这一趟要去。
3: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4: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 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你这趟要去是什么？调解的话，也许你还有钱可以拿回来呢。他说那有可能，嘿，那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有可能。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我陪你下去，我陪你去新竹。好，去的时候坐下来就开始报道，报道的时候我就私底下问他说啊，你这摊到底是偌济啦？伊讲我这摊哦，让伊被那个骗了27万多，我讲27万。啊，你可能哦，那按照我的卦象讲起来哦，你应该哦，可以最少最少可以拿5万到8万，我都按你讲。结果呢，调解的人员哦，政府出调解委员会嘛，出来的时候双方下去讲，这个调解委员会的人也是全部都是很老道的，他是各个击破，他我们到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叫到一边去说。即嘛吼，要覆盖吼，啊，恁即个经验吼，恁预算偌济会使撤，会使讲和解安尼啦。我就跟他讲说，我最少要拿一半，27万，我最少要13万。结果呢，他说我没有那么多钱，能不能少一点？调解委员会的人出来就讲说。啊，以前嘛是吼，车手嘛是可怜人啦。现在诈骗集团车手都是很年轻的，哦，你们他也知道错了，那希望你给他一个机会，哦，不要起诉。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是有10件，里面你只要和解3件，剩7件，他就可以慢慢的开庭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问他说要多少，他本来讲3万，我说没有办法。20几万的物件，那有可能给你3万来一类？那我们不要，我们要告。结果呢，7万和解，7万和解。这一个小女生跟我们讲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能不能工作来还你们？我一个月还你1万。OK，可以，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就跟这个师姐讲，我给好了，安尼你想个起码，不会血本无归啦，摕一寡顿来啦，哦。再过了2个月，台南地检署通知他调解，这一次是47万，47万内，我也一样占卦。他说：“老师，我这一次去哈，不知道可不可以像上一次这样。”我说：“可以，你这一次的47万，我跟你讲，多少能拿回来？这个最起码拿15万回来，摕15万回来。”他也半信半疑啊，然后呢，我说，伊讲啊，老师，你跟我一起下去好不好？我说可以，但是呢，我出人哈，稍微厉害出。他说老师，那没问题了，那本来就是我应该要的。好，我们如期到台南了。刚开始的时候，40几万，我说我要一半，我一样从一半开始涨。结果讲到最后，拿15万回来。而且是当下哦，当下钱拿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女生娘的背景是大人，是足好个啦。结果呢，就这样子，当场讲15万现金无够，因国去领，你知无？领来怎啊呢？直接写和解书下去。那一天，他总共是17个人，我们有6个人出席，6个人全部达成和解。这是台南的个案，我们拿了10几万回来。再来第三个，台中地检署通知来了，我又问他啊，这台中的你到底是够偌济啦？哦，伊讲老师啊，我就哈陆陆续续跟人家借哈，啊那边凑这边凑，凑到最后一笔的时候哈，这一笔钱哈大概将近62万啦。我讲哦，一条比一条搁较济。就想要给牵落去，你知影无？啊，我就说好了好了，我再给你占卦。哦，结果呢，占卦拿出来的，我就跟他占卦说，大概这次有没有机会拿回来？好，我跟他讲说，你这次你不要期望太大，因为这次的金额不大，哦，顶多就是几万块，顶多就是在台中地检署这边，顶多是几万块而已。不过也好啦，聊胜于无啦。我都跟你讲，陪着他走下去。好，那一天总共出席的10几个人，十几个呢？
他我本来是有准备50万要来跟你们和解，十几个人，当然就把这50万分掉了嘛。你假如是只有6、7个人，那50万当然就分得多啊。哦，这一个到最后我得出的心得是这样子。结果呢，台中这一个拿不到10万块，但是我也跟他讲，这个最起码你还没有完全一毛不拔的受伤害。好，那我为什么今天会把这些事情讲给各位分享？是因为诈骗后的善后非常重要，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你一定要一步一脚印，千万不能马虎。哦，地检署，你接到地检署的通知，你就是说认为说啊，这没办法，我不会插你。我跟你讲，损失一定是你。啊，我希望哦，全国观众朋友，我们假如有碰到诈骗集团，当然我们不能得，我当然我们不能贪呐。哦，那贪了，碰到的话怎么办？好，这个过程我们都有一步一脚印做，甚至他只要有空。

0: 就送天德经，只要有空就先天德经。他的朋友也有类似的 遭遇，他的朋友类似有遭遇啊，可是呢，每一个人都问他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可以安然无事？为什么我们就是这样子觉得很烦，而且完全无波，你知无？他就跟他们分享说，有啊，我们老师都有叫我送天德经啊，而且要一心忏悔啊，哦，然后法会我都有去参加，消灾化解里面的什么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啊，一点爱贼，哦，他就这样跟他们讲。他自己也回想起来，他说我真的是比别人幸运，我比别人更还幸运，我不但钱有拿回来，虽然不多，不无小补，然后呢一路开庭，一路开庭，完全就是顺势而为，理所当然一样，没什么心理负担。这一件事情印证了一件事，就是说我告诉你方向，我告诉你方法，你要做不打折扣，你只能比原来的东西多。我跟你说，你一天五步，你有法度规天短期之间送了三十步，不简单呢。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可多不可少，叫好叫行。你只能多，我叫你五步，你一天可以送十步，你就尽量送啊。最起码把你的伤害缩到最短期里面，不会，哦，不会让你觉得说啊，我上天上到安尼也唔知影东，唔知影西，其实错了。哦，我们的法，我们唯心圣教的法是天下无敌啊，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每次的印证，我每次的印证让我觉得很安慰，也让我觉得很安心。我可以很大声的跟我的信众，很大声跟我请法的信众讲说，你我说你只要这样做，不要打折扣，我说五步你可以给你卖借验，所以我们的法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殊胜。今天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那我们感谢啊那个彦如讲师的分享。那我们现在来，我们再来请到我们那个严立法师来分享案例。
2: 哎，大家好，我继续来分享我的案例。刚刚我们彦如讲师分享的是诈骗，我也是分享我的一个学员又被诈骗了。他在前两年的时候呢，他因为他要投资，他一直都没有跟我来卜卦之类的，家里安呢的，就是自己就去处理了。好，结果投资了以后呢，记得是前年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跟我约说，老师我有事情我要来找你好不好？我说好啊。然后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说，老师我，哦，去投资了一个东西，就是类似投资公司之类的，一直是要贪，就是刚刚讲的贪念嘛，贪嘛。然后呢他说，我应该下个礼拜我就登记要赎回了，下个礼拜啊就会轮到我了，那是不是？其实他那时候已经非常担忧了，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领到，然后赎回回来，然后我就帮他站了一直挂，兄弟有动，我说拍摄啦，提袂转来。老师，无，我跟你讲，我已经吼后礼拜就轮到我，我下个礼拜啊就会拿到了，就会赎回来了。那我就先问他一句，我说那是这个为什么你会去投资这个？他说是我朋友介绍的。我就说好啊，你朋友介绍，那我请问你，你的朋友有拿回来吗？他说也还没有，也跟我一样还在排队申请。好，那就不了了之哦。
3: 禅机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 0425

0: 5-6-7-6-6-9 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上课了。我就问他说：“哎，师兄，师兄，请问哈，你上一次来占卦那个，你说下个礼拜就轮到你了，啊，赎回来了没有？”他跟我回一句话：“啊，老师卖讲啊啦，3000多万，有大条无？”我讲哦，真的要骂你，要投资也不讲，那就算了。好，接下来，因为他在台中市有两间，有两间透天的房子。那这个透天的房子呢，他都把它隔成套房式，全部都完租。可是因为他要还人家嘛，因为他应该是有去借钱，以备还人家债务，所以他就把这两间就把它卖掉。我当初是跟他建议说，你就留一间，你完租的话，你一个月可以收房租多少？他说可以收10几万。我说起码你还可以有房租可以收。他本来是在做一个事业，后来因为他想说他有赚到钱，啊，他要把这个事业要交给他的小孩子，他小孩子他不愿意接。所以他就想说：“哎呀，我这个就得看怎么，我想要享清福了。好，那他就把他收公司收起来。那收起来以后呢，就开始去做一些投资了。但是都是用一种贪念的投资。他们跟我说：‘哎，那个趴是几趴？哦，8%十几趴。’我心里想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他说：‘那个很稳。’他也曾经跟我聊过。我说：‘稳吗？稳当吗？你一定要投，要来占卦。’他说：‘老师，很稳，很稳，我都领一阵子了。啊，怎么样？又怎么样？好，这是第一次，好，3000多万哦，就被诈骗了哦。好，接下来他后来就两间房子全部把它卖光光，债务去还了。后来他跟我说：‘老师，我偷偷剩下2000万，啊，我今天说你要去找工作，过老本。’好，他就说：‘好，那我就买了一台那个。’”9人8，我来开9人8，好不好？啊，这是今年哦，今年他有占来占牛年，那一只牛年呢？他占乙巳年的牛年是雷地狱，是亥日占的，动了一样动了兄弟爻，变成海包鼻三合，啊，就是玄武哈，玄武动。我就跟他说：‘哎，你要小心哦，小心哦，你的钱要顾好哦。’结果后来2个月前，应该是说国历4月的时候，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哦意气风发，然后满面春花，他跟我说：“老师，我给你是不是人气很旺？”我说：“是啊，雷地狱应来生事嘛，哈，人气很旺啊，但是你要小心哦，有局哦，有骗局哦，你要小心哦。”他跟我说：“嗯，都是不讲话，啊，就很高兴哦，满面春风。”结果又过了没多久。差不多1个月左右，有一天晚上，他给我赖老师，我有重大的事情，可不可以回拨给我？我就跟他回拨了，我就说啊，你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说老师，讲一讲，他说你又被诈骗了。我说啊，为什么你要投资？你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你要来不会占卦来找我啊，我们约时间来占卦啊。他就是不要。结果这2000万差不多又去了啦。后来呢，他的9人8卖掉，他的面子的车子也卖掉，来上课骑一台奥多拜。然后呢，师兄师姐不知道啊，讲哎，啊你哪今天没开你那台面子的，你哪骑奥多拜？他后来跟我说：“老师，我都不敢讲，我都不敢讲，因为你活该啊。”那时候说没有关系，你接下来你就好好在工作吧。好，伊即马讲伊去找谁的工作？一天2200，结果他说我告贵妇呢。他老板哈发给我的时候是一天算我2000块，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新手，所以你要少200块。你看就是这么不顺。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一直跟他鼓励，他说你爱上镜，你爱上镜啊，因为他女朋友一个，他是离婚嘛，他将近60岁了，女朋友是一个交过一个。我跟他说啊，你要诵经，你真的要诵经，你这是不听话。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呼应我们的圆儒讲师刚刚的，他说啊，因贪念引起的诈骗，没错，他是因为贪念引起的诈骗。然后呢，他的命卦是择天怪，他是卯年生的，四爻是子孙此事，卯酉有没有岁破，也考破一坑啊嘛，所以他才是存不住的。我一直跟他面面的提醒，跟他说，你进来这个宗门，你就要好好的实修。伊都唔听，伊讲反正我有钱。

0: 钱嘛，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高高在上。后来同修啊，就跟我讲说，老师，他有钱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了嘛。他有钱的时候啊，这眼光是在上面的，都瞧不起我们。我说九度嘛，对，我们就是师父讲的谦者贤，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哈。所以他因为，而且他的本身，他的择天观这只卦里面，其实他没有父母呀。表示这个人智慧会比较欠缺，做什么事情呢？靠不智慧，靠不思考哈。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不要因为贪字而让我们的所有的东西一无所有。感谢大家。
1: 我们感谢严立法师的分享案例啊，在这里我也要跟大家讲，我们遇到了很多那个诈骗哈，但是呢，有一点，很多诈骗集团遇到了很多哦，陆陆续续都有。那其中呢，我发觉到有一些是怎样的诈骗呢？那根本你就没有办法哦，去拿回来。有一个，伊个啥，伊是毋知伊个网络聊天聊甲来，讲要安怎，钱汇予人，钱汇无够，佮安怎，甲用金仔，即马足好价，所以甲金仔拢安怎卖袂去，后生个新妇个吼厝个金仔拢伫遐，伊家金仔卖去，卖去安怎，叫人安怎来楼骹啊，甲钱互伊摸去。啊，迄有收据无？你如果用汇的，还有收据；你用现金叫人来摸去，那个都没有，那个都没有办法。所以如果说你要拿回来，这个都没有办法。结果银嘛卖卖，互人的时阵，来到位，挂边有一挂现金，甲囡仔借，甲这边后生借，这边新妇小借者。叫过来，嘛是爱安怎，嘛是200几万，也是200多万。但是他后来找不回来的时候，伊阿未找不回来的时阵，伊甲伊个细汉囝讲，伊讲你搁借我，咱两工我带你来去，咱来去吼，车开个来去机场吼，来去载现金，规台车拢全现金载倒来，安尼，迄个时阵吼，我才一寡互你，安尼拢免烦恼，就变成这样子。因为它是基于是网络聊天哈，网络聊天看起来，结果这些都没有什么，没有收据，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汇钱给他的收据啊，你要去哪里找？没有办法。可是呢，他就这样一病不起，就人就艰苦，佮换佮中风，然后佮怎么药剂佮出问题，换爱佮洗药剂。所以他就开始人出问题，艰苦。啊，他又不报，伊阁不爱去报案，伊讲会去用笑。他不报警，会去用笑。我讲，如果依照我跟他看的话，哦，因为卦显示的是安怎呢？你必须要去到这个什么？他是说，爱去过这个官司就对了，爱去过这个官鬼啊，去过这个官司，安尼来，你才有法度，心才有法度放啊。那我就跟他的小儿子讲说：“啊，你就是啊，你要甲伊迄落，伊讲啊，咱也是来去吼警察局看看。啊，另讲伊南拄好伊个小找的时阵，咱才好应对，安怎拄安怎，就甲伊拐去啥，拐去派出所，因为你派出所，因为你要去备案，一定爱本人去啊，啊，所以就甲拐去派出所，啊，互伊备案了后，吼啊，问的嘛，讲啊，你都拢无啥物。”也无什么记录，也无什么汇钱的，什么汇的，什么单，什么汇，迄这根本都无办法。哦，安尼，啊，结果就这样子，啊，回来了，回来了，伊安怎，人安怎，心情有影真正有影放下，啊，放下了后就较好啊，放下了后，即马就拢知，但是伊的病就啥，就开始就安怎，一病不起，啊，即马安怎，就是什么，还是在西游记。所以一礼拜三，赶快是安那三工，所以这里才甲恁讲，你诈骗集团，他有他的骗术，但是你如果说没有收据，没有什么来，没有什么的话，你根本就啊，你根本就无法度去套回来，根本就无法度去赎回，连每个法院。

0: 机会嘛无，所以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很猖狂哦。啊，咱而且哦，爱甲大家讲，大家爱注意。啊，咱用的时阵，我们就多诵经，我们可以先回向我们的祖先，然后再回向我们的冤亲债主，这样子。好，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请我们那个研究讲师来再分享我们的案例。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杨一荣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杨一荣闲事合家赞助播出。维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哈啊！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哈，就是现在很多哈直销的产品，你不能讲说直销的产品不好啦，哦，也不能讲说直销的产品有问题。也许在别人的身上觉得是不错，可是在你身上不一定有用啊。哦，我这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是意大利餐厅的主厨，也是老板。那有因为他所接触的人当然是比较杂嘛，有一次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老师，有人跟我推销说有一种叫做喷雾财神啊，喷雾财神的水很有用啊。我就问他说，啊，你会占卦你为什么不占卦呢？你占卦看看嘛。哦，结果呢，好，他就占了一个，他说由某某公司所销售的财福喷雾对财运有帮助吗？直接就问有帮助吗？结果得的是三火币啊，三火币辰蛇哦，他的应爻是辰蛇带戌土，青龙带官鬼，四爻是青龙带官鬼。青龙带官鬼说的哦，瓦赫都瓦赫，结果呢，答案就在辰蛇带兄弟戌土，这个叫做什么？暗中在啃食啊，暗中跟你啃食啊。我说，哎呦，你不要去动了啦。为什么？因为财爻是子午冲，那个刚好他是五月嘛，壬五月，他是壬五月占的啦。我说财爻子午冲一冲就没了啦，你不要去，不要傻到是财富喷雾有效。好，刚好这件事情的前面大概一个礼拜，我一个八级的朋友跟我讲说，哎，如雅，我跟你讲哦，我现在接触到一样超有效的。我说什么超有效的？他说哦，那个哦，这样哦，碰碰的钱就来了啦。我家己那么好。他说，哎，我们都有新的分享，我们有一台哦，专门在卖苹果的哦的那个先生啊，他分享，他说哦，他载了整台的苹果，做了一个小时哦，都卖不出去。他就那个喷雾哈，喷雾财神哦，拿起来喷一喷，喷一喷，喷一喷，两三个小时有卖光光呢。我讲真的吗？那么好用吗？哦，我就告诉他，后拜你家己不要八卦哟。好，结果呢，他还没有站那天。

下午，宅急便送来了五箱喷雾财神的那个，五箱多少你知道吗？28万，五箱28万，哦，啊，就八几个啊，还兼好朋友啊，我看到这样子，我就火上来，我就跟他讲，你28万，你买了五箱的那个，你要用到哪边？你是上班族哎。他说他要买来给我，我讲拍谁哦，唔免，我唔免，我若用一间吼，我财吼比较旺。嗯，后来他才跟我讲，没有啦，我跟人家公家啦，一个人一半。一个人一半嘛是14万呢，开玩笑。我问你为什么不占卦？刚好就这一件事情发生过一个礼拜，刚好这个卦出来，我就赖给他看。我说你是已经是20几届。哦，你是23届的同学诶，你安那不管你嘛爱也要，后来你某一点功，你讲得像我这样子，可是你也看得出来是好跟坏，你为什么不占卦？好，到目前为止，他那些东西就放在车库，我每次从他经过，我就去看了一下，哼，都坑了一些乘客诶，在戏班内啊，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外面。我就打电话跟他讲，哎，你人在哪里呀？他说我正在庆功宴。我说哈，庆功宴？你吃素食的呢？你是阿弥陀佛的？你跟人家喝什么？吃什么庆功宴？庆功宴有素食吗？他说啊，没有啦，没用啦，没用啦，就给他挂电话。回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什么庆功宴？你28万拿去红胎，我跟你讲你不免啦。你说你一人一半，14万拿来我家，我请你吃海山珍海味。拢还阁有剩，我嘛免你甲14万，你摕4万给我就好啊。哦，这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他也是直销的公司，他是在卖什么？他是在推销还乡。伊讲推销这个还乡吼，只要你在门口跟他点还乡，生意就会进来。他问我说：“老师，你看这个可不可以？”我你要不管你太歪不啊。好，啊、哦，伊就卜一支卦，叫做天火同人呐、啊，之泽火格啊。天火同人，哎、欸，亥水呢，勾陈带亥水，它是在2月份占的，二月是卯月，四爻是官鬼，亥水带勾陈，还乡在绕，还乡在走的时候，叫做法界蒙熏。这个还乡的点爱心的途径，对你生意有帮助吗？他说对生意哦，更不是对宅哦，因为伊本身就是在做生意的人。再过来，泽我格，他这个就是什么？戌土化未土，带玄武。我得甲讲，我说哈、哦，这个在别人也许有效了，但是你福报不够了，你的福报不够，你不要太勉强。为什么？一个还乡一盒10支，一捆5盒，28000啦，28000呢？我讲哎呦，你归去买，你来，咱哦用同吼来进一挂除障箱，唔免偌济，我一盒600块就好啊，根本没用嘛。哦，人家有福报，人家讲说他有啊。他赚钱很好啊，问题是你的福报，因为你子孙化退神嘛，你没有必要就这样子省了多少钱。所以我时常在讲，很多东西凡事皆沾，师父也一再交代、哦、凡事皆沾。当你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迷人，讲得非常的好，占卦，卦一占出来，人家讲行家出手就知道有没有，这种卦象是骗不了人。另外我想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家师兄白内障，现在这种年纪啊，我们这种60、70岁白内障其实是蛮普遍的一个病症、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哦、我这目睭吼过年过吼要休较久嘞，无归去来挂了，你唔敢吹一下，我总共占了5个卦。我除了我原来的在站

0: 我们家附近的也站，包括新竹的马街我也站，包括沈桃我都站。站到最后呢，没有一家有子孙爻的福长，要不然就是破。我就跟我家师兄讲说，拢无呢，我感觉个你可能即阵啊未下啦，即阵啊未下啦，卖去开啦。伊讲我毋过礼拜，如果过年较无生理啊，我会使来，我可以来保养嘛。我说哦，那这样子的话，要不然你讲好了啦，你讲你哪一家可以？结果呢，他就告诉我说，啊，无你甲报啊，杨梅某某某某医院啦。结果呢，那一间是我最看不起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医师都是外聘的，我认为说这些我不是我预计中的医院，挂过个报告，哎呦，家属那熬是气死了。我讲，哎，这家可以呢。哦，第一个我们要占卦就是占什么，白内障某某某，白内障前往哪一家医院，姻缘如何？为什么要问姻缘？因为很多人都在讲。新生缘主人福啊，你问姻缘，姻缘就是咱的贵人啦。那是翁，当年嘛去，对不？啊，我就说，哎，这家可以呢，我才站出来。我家师兄，嘿妹，我那时候，我什么人，什么人拢啊，你也得开耶。好，就去了。结果果不其然，真的开到以后两个月开始工作，一帆风顺。所以我在想，今天这个案例的分享，就是告诉。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凡是你有的遵循的地方，我们各地都有分寺道场，也有教室啊，都可以去请教。凡事皆沾。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阿弥陀佛。好，
1: 阿弥陀佛，感谢那个我们那个颜如讲师。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圆立法师来分享案例。
2: 好，那我继续来接续刚刚的被诈骗。
3: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这里的另外一个案例，他愿意诵经，他愿意超度冤亲债主。他是在7年了，已经7年前，这位师姐本身呢，引导可以经受。他平常呢，虚拟币他也玩，股票他也玩。然后在7年前的时候呢，他也是去投资那个类似投资公司，刚开始金价跟利润较好诶。给他前几年，就是说前一两年的时候，真的是给他非常优厚的一些回报。但是呢，到了他后来要去投资的时候，他到银行，他说他拿着那个推车，然后去银行要领500万出来的时候，银行所有的人通通跟他改动，因为他们就是时常出入那一家银行。结果呢，他说想尽办法用骗的。他就骗银行的人说："我这个要做什么？这个就是做什么。"他亲手把他的500万捧去给对方，结果呢，捧去给对方以后，这间公司落跑了，人不见了。啊，他当初也是瞒着他先生哦，瞒着他先生说，银先生都不知。后来呢，就是他就找这些，他算是还。

0: 不错，他找了这些 KOL 也刚好，他们可能都几年以后，就是会有认识的这些港宽的 group 那些人，认识的这些一起去投资的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那个类似请律师来帮忙哈，帮忙去告对方，然后去帮他冻结财产。那经过了已经七年了，七年以后呢，这七年当中，他第一次来我们南投教室的时候，他是跪着哭，哭说我的钱，我说。哭完以后，我就问他说：“啊，你跟那个我们王禅老祖哭什么？”他说：“跟王禅老祖哭说，啊，我的钱哈，我怎么那么笨？我为什么把我的钱500万，人家哈那个银行都给我懂，我还骗他们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投资？这个钱我是亲手捧着钱500万拿去给人家的。”后来他除了500万捧给人家之外，他之前还投250万，他总共在这一个地方投了750万。那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七年了哦，七年了。他当中，我跟他说，第一个你要诵经，他非常认真的诵经，他就陆续就一直在诵经，已经七年了。我说，就等到你财旺的那一年，好，就是今年财旺起来的那一年，哎，可能就有机会。所以他就是告哈，然后我们的仙佛寺如果有法会超度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讲说要不要超度。他说要呢，一定要超度的啦。虽然说这个钱我不知道拿不拿得回来，但是我觉得说我有诵经，我有超度，好。法会啊，而且他有在忏悔，他忏悔说，他跟我们老祖忏悔说，伊那遐尼无智慧，我怎么会那么没有智慧，啊，这么那么贪，哎，就贪嗔痴。那这个七年过程当中呢，经过一庭一庭的去告对方，然后去冻结对方。后来他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他拿了一包的红包来跟我说，老师。我告诉你，我这个哈，目前我已经对方已经我分到的哈，他说因为冻结财产嘛，对方已经给我们这些人都有分配到了，那就以比例下去嘛，他已经拿到250万了，那接下来后面那些还有机会，所以他来感恩老祖，感恩神佛，谢谢他们。但是就像我们圆如讲师刚刚分享的，这个就是哎信。自己要信，相信了以后知道说有这个因果，然后呢奉行，你要很努力的坚持的去执行，然后才有办法说起死回生。本来他也是想说我可能这些钱我拿不回来，你告了几年了，告了那么多年了，但是到后来现在今年他就已经回来了250万，他说还有机会，接下来下一庭再要再出庭的时候，就慢慢的他会把陆续的钱可能有机会拿回来。这就是我们在分享的诵经、超度、忏悔，真的是有他的功德力哈。在这里也是一样，在呼吁大家，我们仙佛寺的九九法会已经开始了，如果是你们还没有报名的，那就赶快哦，来帮你们的祖先，帮你们的冤亲债主来报名参加法会，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大家会更平安。我今天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哦、我们感谢那个严律法师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哦、我再做一个说、哦、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有信徒，他，我们有那个信徒、啊、他来说帮他的儿子来请卦，他请什么卦？他就说要做一个啥，猫的饲料有没有？猫餐呐、啊，一个小猫在吃迄餐有没有？现在 有很多那个哎罐头哦，小猫在吃。阿姨要做的是做看那客人就是外送，好、哦、外送。那我们就给他占，我们就占个卦，这个卦公伊要做这吼、個哦、简餐吉凶。那我们做这个餐一定要什么？你里面要有财，你有财，你做这个就是为了要赚钱的，你一定要有财爻，一定要有财。那、啊、这个卦是三火奔之离卦，也就是说里面有财，但是里面有财，但是它的财是怎样？因为财爻在三爻亥水，它是日破，那五爻。

好的，柴窑在五月令也是破，就是两面里面有出现两个柴，一个是月破，一个是日破，通通都是破。然后他四爻呢，他应爻动在应爻，动第四爻是兄弟爻，兄弟爻化什么？化子孙爻。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卦看起来，你做这吼、无钱通好趁。而且你的技术不够，你的一寡做的一寡过程、一寡物件，吼、哦，那个都不够，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赚钱。所以我们卦不欺人，那卦出来你要做这个，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有财爻啊，你才可以赚钱啊。我们一般我们要做事业要做什么，都是要有财，你财爻有。你叫钱通好赚，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哎，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做啊，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有什么？那你在想用意，我们有用意利人篇，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用意利人篇。那我们用意达雅那来利益大家，好、哦，利益大家，你要怎么做啊？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有财，那就可以。好，这个是说明的什么？易卦的重要性。哦，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颜如讲师的分享，还有我们严厉法师的分享，跟大家分享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那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攻占，好、哦。哦，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一道真主，五五客寿盈利，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照相片。我看过一位一个道场，他做了这八卦照，但是呢，八卦照呢很难煮，常常那个烧了火啊。平常呢，你10分钟可以煮，水可以开。这个他20分钟、30分钟还烧不开不了。有一天呢，我到那边去拜佛，他就问我说：“老师啊，我那个灶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但是煮也煮不熟，很奇怪。叫师傅来煮，他也感到莫名其妙。按照他过去做的灶位。”都是一流的。这个师傅他也知道说，他呢做的灶位是一流的，毛病出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啊？你们知道吗？八卦照一定这个方位要准，八卦照一定要准，这边钱方位一定要准。结果呢，他的方位搞砸了，这个线是这样来。钱在这边，还了钱在这边，灶口这个变成这样来，灶口在接这里来，灶口向着这个空亡，那么。灶火像在这边叫空王线，叫空王，它整个位置呢，应该这边正用罗盘去量，正前方、正南方也好，正北方，你要的灶火正在，结果它的方位、灶位是改正来了，所以方位就错了。本来你要像这样，这样是在我们的乾宫嘛。结果赵薇他斜这样向着两卦的中央，听懂吗？那两卦的中央应该这样嘛？结果换这样，莫怪你下面好势，哈哈哈！空王线有火很艳哦，但是它就不会烧，哈哈，这很奇怪这个力量。我去看罗盘呢，师傅怎么这样？对呀，他们说这样才对呀，不对啦，八卦照你一定要让它，而且要很正确，不然你会火烧功德林呐。后来那个照我说干脆不要用了啦，当留作纪念好了。到最后打掉，我把方向量好了，这个挂在哪里？八角的线，你按照这八角线来做罩子，好，把这线我把它定出来，把线呢，定出来，这八角定出来，这样，重新做了，反而快，好像里面的在加速度的，那个起火，所以这位老师傅了，哎呀，奇怪的这个，这么妙，八卦这么妙。本来八卦就怎么样？那么灶位、灶口，我说师傅啊，你这灶口不能随便烧哦。若是今年三煞这边的话，
那你开这边门呐、啊，你这今年就是很不平安。我去看了说啊，师傅，你今年好、啊、在用这个灶火，对，因为厨房这边是方便嘛，这个方面的灶火今年有三煞，每发生一件事情都是三个连续来。这老师傅说，哎，是啊，就是每次有什么事情都三个密集安打来，就三煞。那么八卦灶，你要躲三煞就比较快。如果你没有八卦灶，今天向西的，你这今年还把会煞塞的，明年即巳酉丑煞东，你坐西向东了，明年一年再煞气。所以这个八卦灶的功德，八卦灶有八卦灶的烦恼。你要做得很正确，你才可以用。如果做不对了，烧也烧，开水烧不了。好、哦，这我第一次去印证了，我是很好奇，他都不灵活了，结果差了，就这里啊、哦。那么照相，照的话，如的面啊、哦，不向门即厕所，啊、哦。我们古时候的照和现在的照和那一样。不向着厕所门，啊、哦，无论有灶火没有灶火，还是要躲开灶门，躲开厕所门。啊，如有灶火则灶火不向悬空哀星九紫五黄。我们有悬空哀星，我们会教各位悬空哀星的时候，灶火不向九紫黄，不向九紫和五黄，五黄是温病。五黄是廉贞，廉贞阴阳变化不一，家里人呢比较反目无情。向着九紫黄的时啊，刚好是火焰太盛，火焰太盛呢，那我们的人的脾气等等会影响。啊，我们有灶口，哀星和向三是木火通明，四也是木火通明，七是火克金，六白火克金。都可以，八白火生土，二黑火生土，一白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好那个灶位，啊，灶火不可面向冰箱，冷热不可伤气管，好、啊、都讲过了，灶火不可面向卧室门，啊，这住该房的很多感冒，很多感冒，好、啊、啦。还有一件呢，灶口呢，很重要。

好，比喻我们的房间在这边照呢哈，你在这边。好，若是后面照，前面是神厅。好，这边神桌的话，后面是照，这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家里的夫妻开会失和。要小心，好，夫妻会失和。若是瓦斯炉在神的后面，这样呢？好，这就反被，这个叫做父子、母子反被。因为神呢，叫做父神。福神，我们所讲的就祖孙爻，就祖孙，好，所以呢，会父子、母子，会反目，比较会说你做你的，我说我的，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比较会有这个现象会发生。好，所以我们这个灶位你安排了，好，除了这个以外呢，不要这样，啊，这个是很不好的。啊，灶火不向屋的违背，啊，多是火烧是非不同心，啊，灶火不必顾虑向东向北，就说，啊，有的人啊，灶火不能向北，叫喝西北风，向东呢出空空，人家有这么讲吗？啊，向北喝西北风，啊，向东呢吃空空。吃空空才好嘛，表示大家健康啊！啊，但是呢，民间的传说不合理，不合理。哎，还有一个人呢，也有人讲说，灶口坐在这边不能往外摇，看多处理，摇出去了，家里比较不存钱啊，摇出去又不好，没有这一回事，没有这一回事。那是一个民间习俗的传说，啊，那但是呢，这个灶它的这个舀进舀出的，假使你要在这边舀进来，啊，你从这里你舀进来，但是就冲门，那么要的话，你就这边要去做屏风，要做屏风，门冲的没有地方安灶了，你这边。一定要做个屏风，或者冰箱把它挡住也可以。冰箱挡住，不要直接来冲瓦斯炉。门来冲瓦斯炉的，除了比较不平安以外呢，好，我们呢，手这个手背肩酸，手背肩酸痛都会发生。啊，所以我们的灶呢，除了不要顾虑那一些啊，还是很重要。不要冲门啊！啊，灶呢？还说不是向东，悬空哀星，有的是要向东，年龄一转就为东，那就不行喽。世上也不是这样来啊。以前有人灶火说不向东啊，因为司命灶君他在东方。他东方灶君呢，在东方，人家传说呢，那个灶位不向东，不烧司命真君，是一种对神的敬意。结果人家我们大家会错意了，向东吃空空，啊，叫向北喝西北风，北方呢西北风很大嘛。那么在家里又没有风进来，我家的灶位也是向北啊。也是很平安呐、啊，也没有什么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和悬空哀星，啊，悬空大卦啊就好了。啊，灶火不可与新灶旧灶口相对，嘿，婆媳不和，还很准，很准。比如说这个新灶旧灶也好，或者旧灶新灶两个灶呢？相对，你一定是吵架。

很灵，很灵。我去看过一位我们的信徒家，他买了个灶，问你们谁先煮啊？我问那个婆婆，你们谁先煮饭？老师，你怎么问我这样？对呀、啊，谁先煮啊？我都是我媳妇先煮哎，你们为什么不同一起煮？一起煮饭就吵架，屁股对屁股，屁股对屁股，那就吵架。哎呦，他原来是这样哦，灶口新旧旧灶不相对，一对了就会吵架来。我叫你把它错开来，你错开来就好了嘛。啊，那错开来了，哎，媳妇和婆婆煮饭，大家高高兴兴哎。因为我们做婆婆了，我要吃什么，儿子孙子吃的，有时候我们吃不活嘛，干脆就自己煮一下嘛，也不是媳妇不孝啊，这个大家老人家喜欢自己吃什么，这个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啊，再来哈，灶口不必注意东西四面诸说。各位，我再三强调，东四面、西四面的，我们不必去顾虑东四面、西四面，法无定法，那个灶口也不像厨房出水口，哈哈，这个很灵哦。比如说，我们这个瓦斯炉在这边。好，我们地面呢，这里也就是出水口，我们洗水的洗室内的这个小口水口，这边是耗材，耗材，而且心脏无力，又没有病，心脏无力，无论照在哪里。我们前面不要那个水口，洗那个洗地的出水口，你可以把它贴起来，贴起来呢。有时候哎呀，老师啊，那个水不能出去啊，不然你把灶换地方嘛，把灶往回不要出去了，就是一个水口。那下面水口你才守不住，很奇怪哦，无中生有的一定会很多。那什么灶，瓦斯炉也好。旧的灶也好，下面就不要出水口。无论在第几楼都一样的，你在地下一楼一样，不管哪一楼，你前面绝对不能有出水口。那是善财，是耗财，心脏无力，心脏无力，这是我印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照相方面呢，照除灶呢，大家要备嘿。再来厕所篇，厕所篇。现在有很多坊间坊间都是一地理师厕所要定向，马桶要定向。我说胡说八道，你又不是要坐在厕所那边，也不爬起来。哎呀，你什么命要定什么向，胡说八道。那。人真的，我们又不是要坐在那边当厕所神，要坐马桶神。哎呦，我常常出去看，人家很多的房子有的一些有这些烦恼，常常会拿起来问我说：“你们在哪里听到了？”比如说是我们的地理师来说，那个马桶要什么像，而且还有隔热盘，那一个是吃桃啊，像昨天说哦会。大地震，借这个机会，大家都很怕了，媒体了，就来一个报道，借这个机会出名一下，这个是人的常情嘛。昨天有没有大地震？有没有？怎么样？没有。以后人家讲怎么样，你卜卦就知道了啦。鬼话见神，一阵地震，鬼是鬼哭神号，
官鬼爻化见神，一定是地震。昨天官鬼爻没有化地，没有化见神嘛？财神化煞，啊，化父母爻，啊，所以大家不要起烦恼嘛。昨天在花莲的外海有一个小小的市集，那个不是所讲的台湾近来会大地震，那个一年有250几次的地震，台湾一年有250几次的大小地震，啊，所以啊，我们的占的卦地水师，地水师呢会在海中嘛，小小一个震动，有四爻的动了，小震动是会有，不是没有，小小震动，不是所讲的那么厚，那么恐怖。好，所以我们事情呢，啊，吉凶祸福自己可以占卦，嘿，啊，厕所与化粪池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记住，厕所是留了就出去了，化粪池是定位，化粪池它的浊气定在那边，跑也跑不掉。所以化粪池啊和厕所不要怕。现在很多坊间的地理师们告诉，哎呀，你厕所在龙边不好，没有问题啦，在公寓的哪一方都没有关系啊。那么化粪池最重要，整个的问题在化粪池，不是在厕所。当然厕所在房子正中央是比较湿气，房子正中央比较湿气，那我们里面呢，这个灯泡，像这个灯泡，好像灯泡15烛光，你常年也要把它点嘛，15烛光而已嘛，15烛光它的亮度有76度，那就够了嘛，啊，这个阴气就会少了，阳气足就没有问题了啦，哎，好，再来，古时候厕所比较臭气，不过在风头啊，甚至头呛人呀，虽然过性命啊，那么呢啊，进山呢看山头嘛，啊，进地方呢看水口，啊，进门呢看门市，啊，傍晒来看风水，傍晒哈，人设厕所要看风势，你不要设在风都吹的那一边，你就臭火火啊！所以设的公共厕所呢，一定按照风尾，你不要在风头放在给你拼，那叫做因果，哈哈，叫因果。好啦，厕所卫生较好嘛，所以位置不受拘束了啦。啊，厕所的马桶坐向是没有规定方向的，方便的人走，刚才讲过了。啊，那江湖是江湖先生们，他们为了要补充，啊，提醒众生，啊，所以他们呢还会把固定刻意说，哎，厕所要什么像？事实上，你不是要当厕所神，你就不要立像了啦，哈，啊，厕所啊，那我们执着马桶方向无知的行为，厕所门不可与大门相冲，口舌之多，嘿。我们现在哈，有的公寓哈，那里面这边有一个厕所，一间厕所。好，门一进来，啊，门进来了，哈，这个门就进来，进来的你就冲到厕所，这种家人都很不平安。进门看到厕所的，很不平安，口舌是非，吵架等等，小孩子吵架等等很多，无中生有的很多，那怎么办？当然你能够啊，很宽的话你能隔掉最好，不能隔你怎么办呢？这是大家共同的苦恼。现在很多建筑师我设计我都拜托你们呼吸呢，你们这样害死人呢。所以现在很多社会很乱，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啊，一进门都是那个话，那个社区的委员会是事情一定很多。在台中五权西路有一个公寓大楼，我去看了好几家，进门都是厕所，
我跟着我们师姐说，哎，你这个大楼，你这个大楼的问题会很多，大家管理委员会啦等等啦，事会很多。说对呀，每次管理委员会要开会，大家都得修吗？

很笑眯眯的，把它贴着，笑眯眯的。哎，你看呢，眼睛一四天，你看呢，嘿，眯眯的，哈哈，进门来愁眉苦脸，啊，出门来展脸舒眉，进到厕所里面来愁眉苦脸，啊，出门来展脸舒眉，笑眯眯的，啊，所以你要把它贴着，最起码可以和谐。啊！我就建议我们那位师兄师姐，你们建议你们，你去买那个贴纸，好、啊、叫人做好贴纸，每一户都把它贴。哎，他真的去把它贴了嘞，一户一户贴了。第一次再过一次开社区那大楼委员会的时候，就没有吵架，大家就会笑一笑。哦、啊，风水，我们的思想里面也是有风水。不是没有风水，好，所以啊，消灾解厄怎么解？有为法，虽然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有为法可以化解，让你一个发挥潜在的无为法。所以有为与无为本来是受空不二，好啊，我们厕所呢，啊，不可与灶位相冲。家中主妇不安，厕所不要灶位相冲，啊，厕所不可与卧室门相对，啊，这是住着多病，啊，厕所啊门啊不可冲床位，啊，腰酸背痛。我们有一种现在人的特别的病特别多，这边床位你在这边的话，你就头痛。啊，这边的话，你叫肾脏病，这边头痛，这边肾脏病，所以现在很多喜欢住啊那个公寓的，喜欢住套房，但是有套房以后，莫名其妙的病特别多。那我们睡了，左右两边不绝对不要厕所门来冲，一来冲呢，啊，你身体一定很不健康，冲这边这边酸，冲这边这边酸，冲这边腰。腰起问题，冲左边腰嘞，腰有问题，冲脚脚酸脚麻，哦，所以那个厕所在越科文明的时代，哈、啊，越这个方便的时代呢，很多更多的不方便，好、啊，这一点呢，我们到人家帮忙人家看房子的时候，好、啊，卧室一定要注意它的套房。套房冲脚，脚就酸；冲膝盖，膝盖无力；啊，门呢冲腰呢，肾脏出毛病；啊，腰常常闪到；啊，冲肩膀，肩膀酸；啊，手无力；冲头，头痛；头昏脑胀；冲前面呢，啊，尿急；啊，这膀胱无力，会失禁；两脚开始早上起来呢，啊，两脚。会无力，这个都是厕所和我们人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这厕所门不冲祖先牌位，也不冲神。我们如果在这里，啊，厕所门呢冲祖先牌位，鸡犬不宁。小孩子做事业，你出去一定是惨败荣归，100%是惨败荣归。啊，厕所门冲了祖先牌位呢，冲这边呢，女人呢。好，家里的女人好病得一塌糊涂，从这边家的男人中风，我的印证很多，所以我们的安神位呢，我们绝对不要左右有厕所门来冲，也不要房间的门来冲，房间的门来冲也是鸡犬不宁，家里也很不和谐。好，所以厕所不冲金库，我们厕所金库呢，门一冲冲金库呢。你金库常常是空空，很灵哦。我以前我就没有注意冲的金库，那段时间奇怪，金库打开来都空空。后来想啊，就是冲了厕所门，里面都放不住钱，你放不住就拿出去花掉了。这个是冲金库很忌讳的啊，所以厕所呢啊，以上这个书上写很清楚了。各位，按照这个方法，大家去注意就好。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了，啊，好吃个再造再造，还好吃个就要再造再造，还就要再造再造，那了，啊，好吃个就要再造再造，还就要再造再造。哈拉哈这个这个是科这个这个这样做这样，哈哈这个这个是科这个是科这个这样做这样，哈哈哈这个这样做这样，那那那哈这个这样做这样。

还看这个的要怎样做，还这，好好这个这个要怎样做，再这，哈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的要怎样做，再这，还看要这个要怎样做，还这，还看要这个要怎样做，再，还看要这个要怎样做，再，呀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要怎样做，再这，呀啦啦啦啦啦啦，看这个要怎样做，再，呀啦啦啦啦啦，看这个要怎样做，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正圣为古子。
1: 若有正圣为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寺贤士同修代表，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7月3日了。七月令，我们所说的鬼月节，事实上七月份都是大孝的节日。那延期有两家道家和佛家的说法。佛家就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一个弟子徒弟穆建莲很孝顺，就有一天突然想到他的母亲也是也没有往生去了结果穆建莲他就修行禅坐进入灵魂界，找不到他的母亲后来被他找到了，原来他的母亲就困在一个地狱的洞里面在那里吃也吃不到，水也吃不到，在那边挨饿。所以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也就拿了很多个可以吃的要去供养他母亲，但是到口里面还没到口就被火化掉了，水也一样所以是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去求佛佛呢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在过去生历劫来因为不知修行，所以这个往生之后死了之后就入地狱了困守地狱吃也吃不到在那里受苦尤其他母亲是很尖酸刻薄的一毛不拔所以会受到这个苦报，六道轮回三恶道那若是要救度你的母亲呢唯一的办法你要去请还有修行的法师们修比较好的法师们然后你要供养很多很多的财帛给修行的师父要给人家吃，要煮很多的饭菜给过路的人来吃来加那让你的母亲看了就会反省的忏悔那他母亲看到开始看到儿子这么做他很气一气的这怒火又烧了他的功德林所以穆建莲他也一样煮很多的东西斋饭

0: 啊，给过路的人来吃，啊，而且也这请那个法师为他母亲说法，啊的开示，让他心开意解，啊，而且做身为子女的人，啊，为人子女呀，啊，要能够舍，能够布施，啊，布施呢。啊，很多这个斋食给人吃，让他母亲能够反省，啊，忏悔。一旦反省忏悔，他就会心开，就意就解，啊，就会脱离地狱之苦啊。啊，所以目犍连请这个法师，啊，为他母亲超度，啊，每天。说法7月份就开始，说法，啊，给他的母亲，有的用念经的，用读经的方式，啊，所以他母亲后来也就被救度了，啊，往生回去了，啊，离开地狱之苦啊，这是佛家所留下来的真理，所以七月令就是大孝的节令。在我们道家呢，7月份就鬼门关啊，把鬼啊鬼道群生放出来啊，啪啪走啊，接受人家的供养啊，这一点呢，我有印证到，在原来静修院五前五阶啊，你们大师兄。啊，常常去我那里，啊，每7月节，我都要供养，啊，那要拜门靠，啊，有一天，啊，第一次我真的高兴啊，结果傍晚呢，差不多4点多，录音嘛，啊，就看到门口很多一大群，哦，那个奇形怪状的人，好多人在那边等着要吃。好没，哦，我就很紧张，进来去超商啊，去自助餐呀，去买的来敢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拜拜。好，他们呢一大群，我说我明年我会再来，我明年会再来。啊，第二年真的啊，7月15啊，14印度拢来，我就我门口呀，有一个门口呀，底下排着排列，好等着供养。所以我就7月节，我就开始供养，好、啊、普渡。啊，他们跟我们都有多生的有缘的人，啊，所以我们7月份回心正教，我们都要普渡。啊，刚才我听到我们郭校长呢，啊。

报说已经这个要超度要普渡了，普渡都有了，这我很高兴，好，我家呢很欣慰，好，大家都能够理解，好，为自己来种福田，啊，为六道群灵，有的是我们过去生无量劫来共有缘的，在这一生。但是奇怪，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修行，有在道场修行，因拢会来给你催。啊，曾经那几个师兄一开计程车，因为阿拉的呢，老师既然这么讲，卖白呀，啊，怎么就好了？我睡在你啊，你要摆唔摆你的代志啊？七姐睡在你啊，坐计程车，哦，这开计程车。啊，伊讲啊，无爱拜啊，安尼拜麻烦，莫拜，伊袂来催。第三天，啊，开车出去，就去共弄着咧，弄着咧，开几啊万箍啊，个袂得啦。哦，再过几天又去啊弄着啊，哦，足紧张诶，啊，来问老师啊，哦，奇怪，是安尼。怪谁啦、啊？啊，为什么会弄啊呢？我你这是啊，信念有问题呀、啊，有问题。哦，你安尼，欠遐钱，哦啊，有较好哦。讲无啊，哦，我了了算算爱开15万，啊，你破呢，开免1万块，啊、哦，又平安又好，啊，所以那个七月节。那里婚事道场，住持啊，主任都是要负责啊，为我们的所有同修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开恩现干，也最好方法啊。所以，刚刚独独在7月份来做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其他的都是爱法会啊，法会呢。有深谈，工作就不一样，好、哦，所以咱超度的今年，咱的捕捉，啊，我这请郭校长呢，啊，请他呢，哈、啊，务必按照本位经圣教的方式来捕捉，啊，不要我啊，清除属性，侬不用姓你，不用欠你，你要欠嘞，那我就，白费我们的精神了啦，啊、哦，这些注意啊，那么我们这一节讲风水学，宿家同居，宿家，作者号召同居啊，这个在1000年前就有这个名词啊，现在啊、更明显的公寓。而公寓的宿家同居，公寓诶的宿家同居，所以公寓的法则，还是按照我们风水小阳宅风水学，啊，分好多好多的细节。好多的细节，好，那公寓住宅，一啊外大门，外大门，哎，那里都是整个公寓的外大门，比如说。

公益外大门，人家说这个头前路冲出来是路冲，这栋的流动率很高。你要买房子，你要是不是注意？好、哦，这叫做路冲的，流动率很高。好，那再来。

若是外面工业外面有高楼、和平馆，这栋大呢，嘛是叫不平安呢，也是不平安，哈、哦，和平丫头，啊，你两平丫头，大吉，那这栋所大的会很稳定，所以公寓大楼，诶，这里选择方式。我们务必要分内外，而外就是周围环境，外啊内就是分居、分房、分居。现在公务啊的分了很细，很细的，比如说

0: 哎，要都说了算，你看哪一种方位比较好？我们用占卦分占为用，用易经占卜，好，用易经来占卜，说这栋房子做什么像？啊，哪一个方位适合我居住？这个房子的方位适合我居住的是哪一个方？啊，你就用占卦，啊，你来从中间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要用柴窑方为吉，还有祖孙窑。啊，祖孙窑。啊，比如你站的这个卦，火天大有。

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

独立移动一直去领。啊，那瓦斯炉灶位，灶位在进攻，灶位在湖边。啊，楼梯滚动起来，啊，你住伫这栋的，周围拢是这边，好一家，迄是一家，这拢是这边活动。我曾经看过一栋房子有7楼了，1、2、3、4、6、7。我去遐看望，这栋好平，走拢一只，啊，这栋的家来照袂平安呢，离婚率很高，因为输啊，奇怪，啊，阮这大婚安呢，啊，这边呢，周围拢是良平，这栋都很幸福，这边呢，拢离婚，七栋七个拢离婚，家来乱糟糟。

0: 啊，那问我为什么？我因为因这个这栋几栋大栋起来，周围拢是这家，啊，七彩家奇奇怪怪家，所以这栋的乱糟糟。啊，离开这个家庭就好了。人嘛会莫名其妙，所以这磁场影响着人的思想。相对那边找公务，要找住宅，你集合住宅，买足注意啊，那好不好？分占最重要。啊，你就看了，盖一大栋的第几楼，你就占卦，有的5楼占了不行，同样第6楼，你挂一占。你来打就平安呢，啊，从卦象来看就很平安，啊，这里咱人很容易忽略。
1: 我是咸地山卫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祖先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还有的从一楼到20楼，每一层你也在分别来选来粘，粘不到，卦象是好的，那就不要勉强，表示说你与这一家无缘，啊，这栋大楼啊无缘，没去啊跟人同居一个大楼。无缘啊，所以呢，老祖传给咱的，享福的这些方法啊，咱都要用意，用意绝对袂讲有所偏差，绝对袂有所那呢受妄念受影响的啊，所以我鼓励同修啊，意见一定爱我好啊，用意爱我好。好，阿赖耶是利己，又利他，利众生啊！啊，这么多年来，我是受正道了，啊，认为可以的，我家也传出来给各位用，啊，这不行的，我绝对不讲就不讲，啊，因为讲出去了，你们会拿去误用，啊，是阿赖，啊，有如。

0: 嗨，我们有同修去看有画符啊，我告诉同修，画符啊无功能啦，嘿，啊，画符啊要注意。有的哎呀，这栋厝我来到这栋厝，我画好你，你个大嘞都好啊，骗鬼，骗鬼，哦，那个游离电波煞神煞气。啊，他你什么胡令，啊，才不管呢，没有用。啊，曾经我看作地厝诶，啊，咱信徒拢去学画符啊，厝内底大家大家呢，大家转胡令，我你第二把你诶厝子，即间厝子转鬼，你知无？伊讲无啊，人伊讲大了鬼就走诶，我你讲你大家鬼就往你家啦。啊，一脉到遐那年啦，大了哦，所以风水学你搞错了，啊就贵的贵贵精啊，那就咱唐正一唐叔公，因为迄间厝，啊伫这里，中和。啊，别一处，啊，这间厝，建阿伯阿妈，拢有看的灵活，伫遮，拢伫遐这边灵活。哦，所以这间厝的人，大概唔敢住。啊，这大家说，哦，说有鬼，啊，有鬼嘞吼。所以唐叔公、唐正一，一看家有这一个穴，有迄个穴，穴都伫河顶，穴伫河顶，有太极啊，穴河顶呢，啊，在平房嘛，啊，他就这个卖了2万块钱，早期的，是民国50几年，2万块钱还不小啊，啊，2万块钱个咩？啊，然后把这个门一围，啊，悬空爱心，错了，啊，坐像就是上山下水，上山下水原来座位，啊，这就是山，出山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的厝都较阴啊，较阴呢，啊，所以有那个。阴气，啊，尾阿妈遐个阴灵，啊，都一对厝内底入面，几大间入面，好、哦，咱唐叔公伊个买起了，把门呢，门向改做改，望山望向，改门改了，改前山前山。啊，这望山望向，啊，盖过了以后，啊，暗时尾嘛时，就看灵火了，啊，才足济鬼啊火，很多来到门口就消失呀，到门口就消失呀，啊，一直很平安，啊，我再去拜访那个唐叔公的时，啊，可以看也处于火顶，啊，都血都在火顶的位。哎呀，火顶嘞吼，血气强，会爆起来，啊，把这火顶爆下去，啊，往一看塑胶的，塑胶板，啊，安尼嘞，啊，伊也到了很平安，这就是方位学，啊，你要上山下水，出来的较阴，啊，比较阴，阳气后山。坐山守阳气，出来的屋内爱阳气，而阴气爱屋外，爱屋外，望向，挨着屋外， 阴气在外，阳气在内，在内就是旺山，就是阳气盛，阳气盛，阴气呢，自然就消失也啦。这是住宅的原理。那这话的印证，又伫高雄，伫迄个大树、大树，大树乡，有咱就信徒的厝。伊厝呢，拢暗时有真侪鬼啊，伫面头前伫开会。暗时伫鬼啊，头前呢，带在跳舞。我安尼伫看。跳舞你免钱啊咧，迄厝咧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家有一个穴底这里，穴，太极之家，所以暗时呢，家中有足些灵活，这几家，哦，啊，这位先生李先生，啊，得先请先生来，讲伊的厝头前才有鬼，好、哦，拢这底下鬼，啊，用金个链球啊，来遐咧驱鬼。啊，有一天呢，啊，因缘路带我去，来高雄道场找我，啊，我才去厝去啊看。我哎呦，你家一个龙穴，这个咩诶穴结伫这位？啊，恁呢？恁这个厝，啊，拄啊徛伫这脉诶后壁，脉后壁你厝起无着。所以，庭院家的迄一家有这个，天兵天将拢集伫遮，迄毋是鬼啊，又好，又有一请神啊来观音叫，啊观基督讲，好，这鬼足大足恶的，我拼无法咧。讲伊这鬼足恶的，伊拼无法咧啊。啊，毋知啥原因，我四界找神，啊神嘛是来了，嘛拢讲哦，迄鬼拢真歹，哦，因拼无法咧，哦，的，叫伊讲你找是啥人，去找王禅老祖就有法咧，啊，找王禅老祖，啊，就啊看了电视啊，啊，找我就去，伫高雄道场，我找时间我去遐看。我嗨哟，很多地址这里。

门口这位龙穴底下，天兵天将拢底下，什么神你嘛不无法咧？遐血的磁场，磁波比神更较强，当然无法咧咯。这口罩戴遮，大家囡仔都是出问题，然后神经病，然后精神病，这样啦，因为无爱好大，遮一点地理，这个现的，这用起一间庙，一家嘞，所以，嘿，会甲看，但是这口罩。问我要安怎？我你卖何庙哩？即讲附近诶，有一间叫较神诶来打架，大家讲伊要只起庙，叫伊卖，伊歪卖，吼，伊歪卖了，伊就开始出来的囡仔拢外国去抓，磁场无咧福报，无福报，所以才会安尼出来。所以有黑的所在，爱有福报。那像台中东山道场对面一个正觉寺，老师傅遐，当时老师傅伫园林出家修行，然后讲观世音菩萨，那很好看，叫伊过来台中市。来遐找所在，去就佛寺。那都是东山道场对面遐咧，山势真水。

0: 大坑口呀吼，啊，来龙足雪山，啊，这一点地理这个位，啊，是啊，啊，这口罩，啊，到去到你家，到你家，啊，在那里老师傅啊，查某尼师，啊，来看到这，哇！佛祖很好看，就是这个形，啊，这就是摩诃萨，遐摩诃萨，啊，这龙沙，哎呀，安尼，好，真水的地理啊，啊，那一去到问这位，在这个出租，问我啊，这伊是要到买来起庙，啊，请。卖好无？啊，这个呢，一声就好，伊要卖伊啊。我暗时吼，拢带袂调，暗时困，拢来困困，天精神拢困伫门口埕。迄个虾啊，毛虾个夹在困门口埕，规家伙啊，拢困到去寒着。啊，所以感觉遮有鬼，啊，所以遮卖吼，就是。师傅，好、哦，这袂好伊咧，啊，伊才来去，来去这个地理，这一个遐黑，遐黑咧，去一个叫做正觉寺，正觉寺，啊，这个咧，一看，这出风地，啊，这有一口罩。出风地，啊，因为玉带看得来，这里出风地，经过这双风地，知道吧？做戏的风地，哦，啊，出这个呢，精神有问题，好、哦、呀，啊，到尾啊，戏班啊，都好啊，叫伊去。做皇帝，安尼行过哦，皇帝服清，安尼行过安尼倒啊，迄出皇帝，啊，迄是地灵人杰，谁来好多出皇帝呀？哈哈，这嘛是真妙啦吼、哦，啊，这就是这点地理，哦，正觉寺，正觉寺，啊，咱的东山道场诶正对面，吼、哦，诶，所以迄条诶以后呢，那去。东山道场去礼佛，去拜托做的是杨贵啊，拜佛，哦，观音菩萨，哈、哦，好啦，今天，我们上课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即当下法会坛上，诸佛菩萨圣灵，诸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灵性的光辉，本来就具足了。因为人的习性受到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执着进入我们的脑海啊，还没有进到心田，所以我们都会有很多见解的不同，会有很多烦恼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念头所生。所以天皇后这个道，天皇后是道啊，三个阳本来就是很具足了，结果再下来下卦，两个阳，一个阴，具足的受空不二的妙法，这个叫禅机。而禅机的视线不可思议，也不可说，所以要自己去领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准则，所以才由阿弥陀佛慈悲导驾慈航到地球上来啊，化身为台湾第一代祖师阳公老文大菩萨，修成正果啊，发现台湾这一块净土，再进而发现这个地球是所有诸天仙佛菩萨灵性转世的好地方。除了地球以外，其他星球没有一个比地球更好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人生来修行啊！但是7355年前的当下啊，中国文化祖师胡须士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啊！啊，才化卦作易啊，这提醒世人，警告世人，阴阳之间，人是永远在阴阳之间啊，阴阳就是佛家所说的啊善恶啊，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所领悟所说的相对论啊，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是与非，来与往，去与来，上下左右，贫富贵贱，赚钱赔钱，生或是死，这都是道，都是道的本质。一化开天，再化辟地，
所以胡须是画卦太极，而这是阳，这生这么就死，生的越多死的就少，而死的多生的少，这是很简单的相对论。人在世间上

0: 到了如何取到一个中心点，而中心点呢，就是我们不生也不死，无来也无去，这个就是心啊。所以心你怎么去衡量啊，是一个很空洞的啊。心之处所，你我之间的空间叫做心，你和他之间的空间就是心啊。心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微生物，到底有多少的灵性，像我们现在千手禅堂虽然不是很大，也算是不小，里面有多少的灵性。哎，早上在招请奉请啊，诸灵来啊，光降坛城啊，我们用宝贝的方式，宝贝就是一阴一阳，就是这个意思。这太极之道，这是阴，这阳，啊，两个杯，一阴一阳合起来就是道。所以早上由圆宗禅师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依法修行，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恭送金宝，幻音来回向，以诸天圣神、佛菩萨、圣灵相印心觉明，然后点燃这个佛光，照耀着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灵性皆得来到千佛禅堂，端坐莲台，受那供养。哦，这我们小看一间房子不大，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圣杯，一阴一阳的圣杯，没有什么事。事实上，它已经涵盖了大五其外，细五其内。这大五其外，一阴一阳，阴杯、俏杯、卡杯，这个就是它扩展到无尽虚空，大五其外，细五其内啊！这个就是用这个法器啊，以天神、天人交流沟通的一个最好的信物。那么在7355年前，当下伏羲氏族就大彻大悟，一化开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所以8864卦就衍生出来了。8864卦，它的交错相互的成就，你就可以了解到阴阳两界那么一化是阳界，再化辟地是阴界，阴阳两界全部在一线之间，所以你的阳越多，阴就越少，人气越多这个邪祟阴气就越少。当你的思想阳气越少，你的阴气烦恼就越多，这个都是不离易经易道之禅机啊。所以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小看在请神请祖灵宝贝，那宝贝呢当你看到了，看到了微小小一点，但是你在无尽虚空百千万里之外，在你的当下性你要了解了了分明，就是性杯，咱所讲的性杯、性杯。所以这个是易经易道老祖宗所传的心法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台湾祖师慈悲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地球台湾
台南啊，台湾市，然后与混莲禅师张居伟天人合一之后，了悟一切万法之变化啊，所以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意啊，一点，意境的意一点。意者心也，心者是我们的生命的总根源。呼吸是表达生命的存在啊，与活，但是没有呼吸，也并不代表说生命是不存在的啊。才有台湾祖师啊，在70岁的时候视线啊一场病，10天10夜都不吃，也不会饿，也不呼吸啊。他的神游与达摩大师有法界，有地狱界啊，10天之后又醒起来了，醒来就开始又传道了，说法啊，又有如耶稣啊，他的死了他又复生了。所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生与死的看法，我们要有相当相当的觉悟，才能看到一件事情的生与死，人的生或是死。那么当下我们这么多的莲位，每一尊莲位有这个名，表示他的人还活着，只是不讲话。有如王禅老祖的金身，佛的金身，他不讲话啊，你说他的生没有生命吗？生命是存在的，是永恒存在。生命是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王禅老祖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我们的莲座莲位，这么多的莲位啊，神、地藏王菩萨，虽然是只有写的，但是地藏王菩萨的圣灵也在当下性我们看到了眼睛里面，已经和我们天人合一了啦。

啊，又有如我们现在啊，这里为台湾的平安要供养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守护的台湾，虽然塑像雕塑起来是只雕塑的，但是他的精神啊，他的活力，表示他的灵性圣灵是存在的啊，所以台湾在去年，一年，每当台风要侵袭台湾，和今年要侵袭台湾的时候，啊，我们静下来，与台风、风神商量，能够化险为夷，啊，祈求风调雨顺，就能国泰民安。啊，结果去年到今年，所有的台风劫难就消失了，让大家过得比较平安了。这个也是福兮祸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灵性的尊贵，灵性的能力啊，是不可思议啊！啊，这都是台湾祖师啊，请诸佛菩萨光降，哈哈，在各位的面前啊，加持灌顶，各位皆能福慧增长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要先体认人、我、他，啊，就是天、风啊，第二爻震荡啊，这个五行，这有五行，大地有五行。人一旦投胎转世来，啊，你的身边有金木水火土，围绕在我们身边，有形的金木水火土，无形的就是这灵性空间。啊，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是研究有形和无形全部合二为一。啊，易经这是有形，有形的，啊，有形、无形的。合二为一呀、啊！那么你从我们从天上要来到世间，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地球，这是一个地球，而、我们脱胎在地球的表面，我们人在地球表面就开始走一生。啊，走一生都在五行金木水火土里面，每天受影响。而、无论现在我们有形的祖孙们，也受五行的束缚，而、无形的灵性诸主位，也在和我们祖祖孙孙身体啊的体质那个系统受到影响，
就有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在表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才开示我们要修行，要念佛、念咒。咒是宇宙的真理，咒是调和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天龙后啊，这个也是真言真理。所以我们从天上来到世间啊，这个人地脱胎来，在地上过一生，受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束缚。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才开示我们啊，脱开五行的束缚啊，所以要做到脱开五行确实不简单啦、确实不简单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45天啊，45天的意义在哪里？45乘起来就是20啊，2个10，天心和人心合而为一啊，这是也是神心和人心啊，阳界的和阴界的心啊，全部都在重叠的。所以我希望45天之内，我们一起参与共修的同修们，你们若是有时间，尽量回来参与共修啊，你们的共修将会增加你的无上智慧，叫做上智，上智者啊，你就超越了五行之客啊，不被五行所束缚。但是要受到五行束缚而能跳开五行的确实不简单啊，气就气了半死，每到想到啊不如意的事啊，你的气一辈子还在气到要死了，气快断了还是在气。

所以我们人要脱开这个躯壳，要回归到灵性回去，确实需要相当相当的修。

月五行，即是成圣、成贤、成佛，它的不二法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照相片。我看过一个道场，他做的这八卦照，但是呢，八卦照呢很难煮，常常那个烧了火啊。平常呢，你10分钟可以煮，水可以开。这个他20分钟、30分钟还烧不开不了。有一天呢，我到那边去拜佛，他就问我说：“老师啊，我那个灶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这煮也煮不熟，很奇怪，叫师傅来煮，他也感到莫名其妙。按照他过去做的灶位。”都是一流的。这个师傅他也知道说，他呢做的灶位是一流的，毛病出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啊？你们知道吗？

才八卦照，一定这个方位要准。八卦照一定要准，这边钱方位一定要准。结果呢，他的方位搞砸了，这个线是这样来。啊，钱。把钱在这边，还了钱在这边，照口，这个变成这样来，照合在接这里来，照合向着这个空王，是吧？照合像在这边叫空王线，叫空王，它整个位置呢，应该这边正用罗盘去量，正前方、正南方也好，正北方，你要是照合正在，结果它的方位照位是改正来了，所以方位就错了。本来你要像这样，这样是在我们的乾宫嘛。啊！结果赵薇他斜这样，向着两卦的中央，听懂吗？好、哦，那这两卦的中央应该这样嘛？他、啊、结果换这样，莫怪你下面好势。哈哈哈！空王线有火很艳哦，但是它就不会烧。哈哈，这很奇怪，这个力量。我去看罗盘呢，师傅怎么这样？对呀、啊，他们说这样才对呀、啊，不对啦，八卦照你一定要让它，而且要很正确，不然你会火烧功德林呐、啊。后来那个照我说，干脆不要用了啦，当留作纪念好了。到最后打掉，我把方向量好了，这个挂在哪里？八角的线，你按照这八角线来做造作。好，把这个线我把它定出来，把线呢，好定出来，好，这八角定出来，这样，好，重新做了，哎，缓了快，好像里面的在加速度的那个起火哎，哦，所以这位老师傅了，哎呀，奇怪的这个，哎，这么妙，八卦这么妙。本来八卦就这么妙，好，那么照位、照口，我说师傅啊，你这照口不能随便烧哦。若是今年三煞这边的话，啊，你开这边门呐、啊，你这今年就是很不平安。我去看了说啊，师傅，你今年好在用这个照口，对。因为厨房这边是方便嘛，这个方面的灶火今年有三煞，每发生一件事情都是三个连续来。这老师傅说：“哎，是啊，就是每次有什么事情都三个密集安打来，就三煞。那么八卦灶，你要躲三煞就比较快。如果你没有八卦灶，今天向西的。”你这今年还把为煞灾的，明年即巳酉丑煞东，你坐西向东了，明年一年再煞气。所以这个八卦灶的功德，八卦灶有八卦灶的烦恼，你要做得很正确，你才可以用。如果做不对了，烧也烧，开水烧不了。好，这我第一次去印证了，我是很好奇，他都不灵活了，结果差了，就这里啊。那么照相照的话，炉的面

好，不向门即厕所。好，我们古时候的灶和现在的灶和那一样，不向着厕所门。好，无论有灶火没有灶火，还是要躲开灶门，躲开厕所门。啊，如有灶火则灶火不向悬空哀星九死五黄。我们有悬空哀星，我们会教各位悬空哀星的时候，灶火不向九死黄，不向九死和五黄，五黄是温病，五黄是廉贞，廉贞阴阳变化不一，家里人呢比较反目无情，向着九死黄而行啊，刚好是火焰太盛，火焰太盛呢，那我们的人的脾气等等会影响。啊，我们有灶火、哀星和像三四木火通明，四也是木火通明，七次火克金，600火克金都可以，800火生土，二黑火生土，100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好，那个灶位，啊，灶火不可面向冰箱，冷热不可伤气管，好，都讲过了。灶火不可面向卧室门啊，这住该房的很多感冒，很多感冒。好啦，还有一件呢，灶火呢很重要。好，比喻我们的房间在这边，灶呢哈，你在这边。好，若是后面灶，前面是神厅。好，这边神桌的话，后面是灶，这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家里的夫妻开会失和，要小心。好，夫妻会失和，若是瓦斯炉在神的后面，这样呢？好，这是反背，这个叫做父子。母子反背，因为神呢，就是神，叫做福神，福神。我们所讲的就祖孙爻，就祖孙。好，所以呢，会父子母子会反目，反目比较会说你做你的，我说我的，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比较会有这个现象会发生。好，所以我们这个灶位你安排了，好，除了这个以外呢，不要这样，啊，这个是很不好的，啊，灶火，灶火不向屋的违背，啊，多是口舌是非不同心，啊，灶火不必顾虑向东向北，就说，啊，有的人啊，灶火不能向北，叫喝西北风。向东呢，出空空，人家有这么讲吗？向北喝西北风，向东呢，吃空空，吃空空才好嘛，表示大家健康啊。啊，但是呢，民间的传说不合理，不合理。哎，还有一个人呢，也有人讲说，灶火坐在这边，不能往外。摇往外摇，看多处理，摇出去了，家里比较不存钱啊，摇出去也不好，没有这一回事，没有这一回事，那是一个民间习俗的传说，啊，那但是呢，这个灶它的这个舀进舀出的，假使你要在这边舀进来。啊，你从这里你咬进来，但是就冲门。那么要的话，你就这边要去做屏风，要做屏风，门冲的没有地方安灶了，你这边一定要做个屏风，或者冰箱把它挡住也可以。冰箱挡住，不要直接来冲瓦斯炉。门来冲瓦斯炉的，除了比较不平安以外呢，好，我们呢说这个。手
B。

肩酸、手背肩酸痛都会发生啊。所以我们的照料除了不要顾虑那些啊，还是很重要，不要冲门啊。啊，照呢还说不是向东，悬空哀星有的是要向东，年龄一转就为东，那就不行咯，世上也不是这样来啊。以前有人照佛说不向东啊，因为司命照君他在东方，他东方照君呢在东方，人家传说呢那个赵魏不向东，不烧司命真君，是一种对神的敬意，结果人家我们大家会错意了，向东吃空空啊，叫向北喝西北风，北方的西北风很大嘛。那么在家里又没有风进来，我家的灶位也是向北啊，也是很平安啊，也没有什么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和悬空哀星。好，悬空大卦啊就好了。啊，造佛不可以新造旧造口相对，嘿，婆媳不和，还很准，很准。比如说这个新造旧造也好，或者旧造新造两个造呢相对，你一定是吵架，很灵，很灵。我去看过一位我们的信徒家，他买一个灶，我问你们谁先煮啊？我问那个婆婆，你们谁先煮饭？老师你怎么问我这样？对啊，谁先煮啊？我都是我媳妇先煮哎，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一起煮？一起煮饭就吵架，屁股对屁股，屁股对屁股那就吵架。哎呦，他原来是这样哦，灶火新旧旧灶不相对，一对了就会吵架来。我叫你把它错开来，你错开来就好了嘛。啊，那错开来了，哎，媳妇和婆婆煮饭，大家高高兴兴哎，因为我们做婆婆了，我要吃什么，儿子孙子吃的，有时候我们吃不和嘛。干脆就自己煮一下嘛，也不是媳妇不孝啊，啊，这个大家老人家喜欢自己吃什么，这个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啊。啊，再来呢哈，灶火不必注意东西四命住宿，各位，我再三强调，东四命西四命的，我们不必去孤立东四命西四命，法无定法啊，那个灶火也不像厨房出水口，哈哈，这个很灵哦。比如说我们这个瓦斯炉在这边，好，我们地面呢，这里也就是出水口。我们洗室内的这个小口水口，这边是耗材，而且心脏无力，又没有病，心脏无力，无论照在哪里，我们前面不要有那个水口，洗那个洗地的出水口，你可以把它贴起来，贴起来呢，有时候哎呀老师啊，那个水不能出去啊，不然你把灶换地方嘛，把灶往回不要出去了，就是一个水口，那下面水口你才守不住，很奇怪哦，无中生有的一定会很多，那什么灶瓦斯炉也好，旧的灶也好，下面就不要出水口，无论在第几楼都一样的，你在地下一楼一样，不管哪一楼，你前面绝对不能有出水口，那是散财，是耗财，心脏无力，啊，心脏无力，这是我印证的很多很多的，啊，
问题。所以照相方面呢，照除照呢，大家要背嘿。再来厕所篇，厕所篇。现在有很多坊间呐、啊，啊，坊间都是一地理师啊，啊，厕所要定向，啊，马桶要定向。我说胡说八道，你又不是要坐在厕所那边，也不爬起来。哎呀，你什么命要定什么相，胡说八道。啊、哦，那真的，我们又不是要坐在那边当厕所神，要做马桶神。哎呦，我常常出去看啊、人家很多的房子啊，啊，有的一些有这些烦恼，常常会拿起来问我说：“你们在那里听到了？”有时候是我们的地理师来说，等到我马桶要什么相，而且要隔楼盘。那一个是吃桃啊，像昨天说哦会很大地震，借这个机会大家都很怕了，媒体啦啊就来一个报道，借这个机会出名一下，这个是人的常情嘛。昨天有没有大地震？啊，有没有？怎么样？没有。哦，啊，以后人家讲怎么样，你卜卦就知道了啦。哦，鬼化见神，一阵地震，鬼是鬼哭神号，官鬼爻化见神，一定是地震。昨天官鬼爻没有化见神嘛，财神化煞，啊，化父母爻，啊，所以大家不要起烦恼嘛。昨天在花莲的外海。有一个小小的市集，那个不是所讲的台湾近来会大地震，那个一年有250几次的地震，台湾一年有250几次的大小地震，啊，所以啊，我们的占的卦，地水师的会在海中嘛，小小一个震动，有四爻的动了，小震动是会有，不是没有，小小震动。不是所讲的那么厚、那么恐怖。好，所以我们是事情呢，啊，吉凶祸福自己可以占卦，嘿，啊，厕所与化粪池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记住，厕所是留了就出去了，化粪池是定位，化粪池它的浊气定在那边，跑也跑不掉。所以化粪池啊和厕所不要怕。现在很多坊间的地理师们告诉哎呀你厕所在龙边不好。没有问题啦，在公寓的哪一方都没有关系。啊，那么化粪池最重要，整个的问题在化粪池，不是在厕所。当然厕所在房子正中央是比较湿气。房子正中央比较湿气，那我们里面呢，这个灯泡，像这个灯泡，好像灯泡，15烛光，你常年也把它点嘛，15烛光而已嘛，15烛光它的亮度有76度，那就够了嘛，啊，这个阴气就会少了，阳气足就没有问题了啦，哎，好，再来，古时候厕所。比较臭气，不过在风头啊，甚至头像人呀，虽然过世命啊，那么呢啊，进山呢看山头吧，啊，进地方呢看水口，啊，进门呢看门市，啊，傍晒来看风水，傍晒哈，设厕所要看风势。你不要设在风都吹的那边，你就臭烘烘啊！所以设的公共厕所呢，一定按照风尾，你不要在风头放晒给你拼，那叫做因果，哈哈，叫因果。好啦，厕所卫生较好嘛，所以位置不受拘束的啦。啊，厕所的马桶坐向是没有规定方向的，方便的人走。刚才讲过了。啊，那江湖是江湖先生文

他们为了要补充，啊，提醒众生，啊，所以他们呢，还会把固定刻意说，哎，厕所要什么像？事实上，你不是要当厕所神，你就不要立像了啦，啊，厕所，啊，那我们执着马桶方向，无知的行为，厕所门不可与大门相冲，口舌之多，嘿，我们现在哈，有的公寓，哈。那里面这边有一个厕所，一间厕所。好，门一进来，门进来了，哈，这个门就进来，进来呢，你就冲到厕所，这种家人都很不平安。进门看到厕所呢，很不平安。口舌是非、吵架等等，小孩子吵架等等，很多无中生有的很多，那怎么办？当然，你能够啊，很宽的话，你能隔掉最好，不能隔，你怎么办呢？这是大家共同的苦恼。现在很多建筑师，我设计，我都拜托你们好心呢，你们这样害死人呢。所以现在很多很社会很乱，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啊，一进门都是那个话，那个社区的委员会是事情一定很多。在台中五权西路有一个公寓大楼，我去看了好几家，进门都是厕所。我跟了我们师姐说：“哎，你这个大楼，好，你这个大楼的问题会很多。”好，大家管理委员会啦，等等啦，是非很多。他说：“对呀，每次管理委员会要开会，大家都得修嘛，弄成很烦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家家户户进门就看厕所，怎么办？无解，继续闹下去。所以建筑师啊，设计师啊，要多研究一些风水，不然的话，社会的混乱，你要护因果呢。”谁也帮不了忙呢，哦，所以这个呢，啊，若是这样，没办法围，最起码比这个门，啊，门呢，啊，你把它贴个，好，贴个这个笑眯眯的，很笑眯眯的，把它贴的笑眯眯的，哎，一看呢，眼睛一视田。你看呢、啊？嘿，咪咪的，哈哈！进门来愁眉苦脸，啊，出门来展脸舒眉。进到厕所里面来愁眉苦脸，啊，出门来展脸舒眉，笑眯眯的，啊！所以你要把它贴着，最起码可以和谐。啊，我就建议我们那位师兄师姐，你们建议你们，你去买。那一个贴纸，好，叫人做好贴纸，每一户都把它贴。哎，他真的去把它贴了嘞，一户一户贴了。第一次再过一次开社区那大楼委员会的时候就没有吵架，大家就会笑一笑。哦，风水，我们的思想里面也是有风水，不是没有风水。好，所以啊，消灾解厄怎么解？有为法。虽然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有为法可以化解，让你一个发挥潜在的无为法。所以有为与无为本来是受空不二。好、哦，啊，我们厕所呢，啊，不可与灶位相冲，家中主妇不安，厕所不要灶位相冲，啊，厕所不可与卧室门相对。啊，这是住着多病，啊，厕所啊门啊不可冲床位，啊腰酸背痛。我们有一种现在人的特别的病特别多，这边床位你在这边的话你就头痛，啊这边的话你叫肾脏病，这边头痛，这边肾脏病，所以现在很多喜欢住。啊，那个公寓的，只要住套房，但是有套房以后，莫名其妙的病特别多，那我们睡了，

左右两边不绝对不要厕所门来冲，一来冲呢，哈，你身体一定很不健康。冲这边，这边酸；冲这边，这边酸；冲这边腰起问题；冲左边腰呢，腰有问题；冲脚酸脚麻。哦，所以那个厕所在越文明的时代，哈，越这个方便的时代呢，很多更多的不方便。好，这一点呢，我们到人家帮忙人家看房子的时候，好，卧室一定要注意他的套房。套房冲脚，脚就酸；冲膝盖，膝盖无力。啊，门呢冲腰呢，肾脏出毛病。啊，腰常常闪到。啊，冲肩膀，肩膀酸。啊，手无力。冲头，头痛，头昏脑胀。冲前面呢，啊，尿急。啊，这膀胱无力。会失禁，两脚开始早上起来呢，啊，两脚会无力，这个都是厕所和我们人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这厕所门不冲祖先牌位，也不冲神。我们如果在这里，啊，厕所门呢冲祖先牌位，鸡犬不宁。小孩子做事业，你出去一定是惨败荣归。100%是惨败荣归，而厕所门冲了祖先牌位呢，冲这边呢，女人呢，好家里女人好病得一塌糊涂，冲这边家的男人中风，我印证很多，所以我们的安神位呢，我们绝对不要左右有厕所门来冲，也不要房间的门来冲，房间的门来冲也是鸡犬不宁，家里也很不和谐。啊，这厕所不冲金库，我们厕所金库呢，门一冲金库呢，你金库常常是空空，很灵哦。我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冲的金库，那段时间奇怪，金库打开了都空空。后来想啊，就是冲了厕所门，里面都放不住钱，你放不住就拿出去花掉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大家学易经，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的智慧落实于家庭与事业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的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

0: 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他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会到推广教育班，是因为来念了硕士班之后，觉得自己的学修不够，所以要再去那里补学修，以方便学术的学习。嗯，谢谢。
0: 哇，非常的一个精进的心呢，就是知道自己觉得谁可以更好的心，然后又来进而来学习。那我想向您请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跟你的学艺机缘。
1: 因为本身之前在就业的时候是在建管公馆单位服务，哇，所以所学的跟土地跟风水是有相关，但是自己本身不知道这些，还要另外再学修，单纯都以建管相关跟土地相关法令在执行使用。是后来真正的从事建筑行业之后，我们要有土地的开发，要购地，要建设，所以才觉得说，因为择日也要请人家看，
0: 对，
1: 土地也要请老师去看，既然都要请人家看，看得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来学了之后，就知道大概可不可以，自己心里会有底。在进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对维新圣教的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没有熟识的，对法师也没有熟识的，
0: 对，
1: 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认识了邱金立建筑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源泉法师。后来就是在有想要学修的时候，看到招生的时候看到源泉法师就是邱金立老师，所以特别去选了邱金那个源泉法师的初级班来学修，是这样子。
0: 哇，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因缘呢。从你一开始的工作在建管处，然后进而又投身到我们的建筑行业。那在建筑行业的过程中，就深知到了我们择日啊、动土啊、风水的重要性。然后又进而因为我们的就是源泉法师的这个机缘，又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修，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那我也想要向您请问一下，那您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我只是刚从初级班上来之后，就到学院念硕班，
0: 对，
1: 所以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啦。因为初级班所学的大概都基础，还不能用到应用上面。但是在建筑相关的东西是变成说我们有基本的学修，也有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在执行上面你要请教法师，或是说要找人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有相关的法师师长可以请教。但就是说我们的维新圣教来讲，还是以易经为优先的。
0: 对，
1: 你不管你是择日或是选择土地，
0: 对，
1: 到最后你还是要易经卜卦来确认，请师尊下来请开示，不是说我们自己择日经经的就好了，土地也不是说去看一看就好了，我们还是要透过易经占卜，
0: 对，
1: 请师尊下来确认。
0: 哇，了解。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俊智师兄，他在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持续的精进，读了研究所，那他还来了读了正期班呢，他也来研究所精进。那在正期班就读的同时，他也来到了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持续的学修，然后并且也分享到了我们的法门呢是建立在我们易经的智慧之上，古至今用。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让你更想要来这个推广教育的学习呢？
1: 因为推广教育基本上也是我们正期班的延伸，
0: 对，
1: 只是说正期班每两个礼拜上一次课，而且是大班制的，
0: 对，
1: 所以法师上课的东西你有疑问，不一定你有时间问上课的法师，
0: 对。
1: 因为大班制，而且是全国联播。但是你在推广教育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上课时间或是下课时间，直接针对你的问题，该课程直接可以跟法师直接对话，直接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但是你在正期班上课的时候是大班制的，老师在上课，你也不能中途打断，因为全国那么多人一直在上课。但是下课时间法师要没你能分享到的时间又有限，所以你自己在学修上，你自己想要学什么，学院的推广假日班都有。像你要单独去学风水，有圆通法师的风水课；你要择日，有其他老师的择日课。所以说，它不像说正期班，正期班就是按表操课，依照教务处给我们的学修课程，今天上什么课，明天上什么课，你只能跟着这样上。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或是说你的喜好，你可以针对易经解卦去听。选你想要的课程，你也可以。你如果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也可以直接单纯就风水这门课程来学修。哎，也有，还有法师开的是择日课程，你也可以针对择日来加强精进。
0: 哇，原来如此！这样听了你的分享，想必同修就是可以更了解了。在我们正期班的学修过程中呢，我们按部就班的，在我们各位法讲师、各个正期班负责的法讲师的优秀的传导之下，将精华与重点按部就班的广传给我们全台的正期班同修。那在课余呢，你觉得需要更精进或者有疑惑的地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去分门别类。像刚刚我们师兄讲到的，有风水的课程，有择日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可以去挑你所想要学选修的学分，然后去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们这边的人数呢，也是有实时的，是比较小班制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课之时或者下课之余，可以跟师兄师姐同修或者跟老师来做讨论，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那想要再跟你询问一下，您在就是来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过程中，你在学修的这段经历中有觉得有什么很有特色的地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讲的，假日班它是属于小班制的，好，有可能十几位，也可能五六十位，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老师直接面对面，或是针对你的问题，就可以当面讨论了，不用等说啊，老师什么时候有空。
0: 了解。那我想要向您询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这段时间的学修过程中呢，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呢？或者是你心境上的变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去学院学修的话，是比正期班会增长得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学了就是你的，你要自己去学。当然，有些人就说啊，他平安呢，但是有些想精进的，你就想办法自己多方面去学习。
0: 了解。我们在正期班的课程之中，可以学习的扎实与稳定。那我们在我们的学院呢，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学的效率且精进。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您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假日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之中呢，你修学了哪些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曾经学修的有圆通法师的基础八卦学，在学院的训练，当然他是直接一次一个早上，整堂课都是在讲易经八卦，所以在你的基础上，你可以增进很多。但是在我们一般我们的正期班的话，一般我们只是听课，听鬼呢。但是在学院的话，老师可以不断的重复跟你演练，可以教导，所以你学的会比较扎实。
0: 了解。
1: 我还有学修过择日学，那个圆通法师的止白择日，那就是说，因为这种东我们需要基本的常识，但是你说要学到会应用，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修。
0: 那除了易经啊、择日啊，那在妙法普传课程，你也有选修吗？
1: 妙法普传是这学期才去，跟圆普法师学修，主要就是说，我们本身中文就有一本妙法普传的，但是我们的妙法不只有妙法普传里面所载的这些妙法，啊，这一次圆普法师主要是偏向我们的死亡之后的作寻，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期的科仪跟法仪啊，当然就是说课堂上讲的，跟你能不能到现场去看法师实际操作，这当然会有落差。如果要课堂直接用讲的，我们看课本也可以知悉一些。但是如果法师可以带领你们到现场去看，把直接的实体验证，简单讲就是户外教学，你看了之后，跟你在上课就有可以比较有一些思绪出来啊，不会说啊死背，以上，
0: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除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以外呢，我们对于孝道的精神也是非常的讲究。那在我们刚刚师兄介绍的课程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祖德流芳、慎终追远的一个重要性。
1: 法
0: 圆
1: 师。
0: 普法师的妙法普传课程之中呢，也会更深入的让我们去了解。那想请你更分享一下，在我们圆通法师的八卦基础学的课程之中，那他的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你觉得他蛮有特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八卦基础学是属于小班制的，顶多就是跟着硕班的学员学修，但是只有不像正期班这么大班啊，所以他会一个一个问，看你了解到哪里，你需要加强哪里，而且他还会直接叫你起来，请你解释这卦意如何解卦，真正的从直接是在让你直接来解这支卦，而不是只有听卦、听老师讲而已，而是他也想知道你学到哪里，你能解卦解到哪里。 好，以上。
0: 好，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学也要学以致用。我们在正奇班不断学修的过程之中，有优秀的法师传授我们很精华、很重点的课程内容，按部就班，让我们把基本的、扎实的基础功给练好。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这时候就是要将所学的知识输出的时候。我们借由课程的教导、课程的训练以及练习，让我们去学习到如何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何去解这个卦，然后去增进自己的一个解卦的实力，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哦，了解。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也上过元复法师的课程吗？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在元复法师的课程之中的学习方式是怎么样啊？老师的授课风格啊？
1: 元复法师他上的是师父的解卦禅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元复法师早期跟着师父上课那些笔记来传授的，
0: 还是很精华。
1: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在正奇班，或是说一些法师没有流传下来。

0: 但是依老师的笔记稿，当下师傅怎么禅解来解释这些卦，或是卦师傅的另外的禅解？当然，有时候老师你在上课的话，他是用师傅的禅解，所以你要认真去听当下师傅是怎么说的，是这样，
1: 了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邀请了非常优秀的师资，来自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授课。那我们的法师呢，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然后将他跟随着师父进宗门以来所学的知识，借由系统化的整理，倾囊相授在我们的课程之中。那我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我们在圆庭法师的择日学之中呢，你是上课方式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的同修他学习的过程可以学到什么呢？
0: 跟圆庭法师学修的话是比较一个奇特的感觉，因为法师本身就是科学家，所以
1: 哇，很特
0: 很
1: 别。
0: 多的东西他会把科学的东西引进来，像子白择日，为什么要进要退？但是他的想法，他想要用科学的观念来导正，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宗门的子白有宗门的规定。规矩，但是他会把他科学的想法引进到课堂学校上面，让你去知道说啊，原理原有是这样。
1: 哇，了解。我们宗门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精英人才，然后我们的法师跟同修都是如此。那在我们圆庭法师的课程之中呢，他不只教我们择日学，他还将他本业的科学的原理呢，引用在我们的择日学之中，这样子结合来授课，这样子上起来也是非常有趣，对吧？
0: 当然，但是就是说，科学东西，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法师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听，哦，因为有些人没有学过
1: 物理啊什
0: 物
1: 么
0: 理或
1: 的，
0: 太空科学的话，要来真正的去了解到法师的解释意思，会有点落差
1: 因为都是很专业的知
0: 了。
1: 识，所以就要更精进的去听，去了解。
0: 对。

0: 那除此之外，那他的课程，你们的互动方式啊，或者跟师长之间的方式是什么
1: 当然，
0: 呢？
1: 因为我们在易经大学出正奇班这边所学修的都是以课本的为主，但是有多的接触当然是好的，又有高深的科学家来解释这些科学原理，是一个正面的啊。
0: 了解。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就是那你从你一开始，你刚来到我们推广教育，学修，跟你现在来到我们这边学修的心得是什么样呢？就是当初你可能的动机啊，是什么样的机缘跟自我期许？
1: 因为去假日班学修是要补足本身自己初级班刚上来的不足，因为硕士班当然它需要有一些相当的基础学理来把它堆叠上来。但是我去硕班念读书的时候，我是刚好初级班刚上来，所以自己的学修比较不足，所以我去假日班是要把这个不足的地方补齐。
0: 哇，那我们俊智师兄他的学修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呢。他在初级班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也不简单的一个心态呢，很棒。
1: 当然，因为年纪也是一个问题啊，不像主持人还年轻，可以继续累积上来，也是专门是一样培养的人才
0: 谢谢谢谢，哇，我们活到老也要学到老。我们推广教育呢，在终身学习的一个基础下，让不论任何的年龄层，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不论你是来自哪里，你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难能可贵的学修机会。在我们全台的各地呢，有我们的正奇班可以学修。那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除了有研究所之外，也有假日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学修我们非常殊胜且有趣的一个妙法。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你觉得，你这样子这段学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因为假日班是在白天上课，但是我们正期班一般是晚上上课，所以假日班的话，很多户外教学，老师会带你们去看现场，哦，山川大地，风水的就有山川大地，啊，你妙法普传有些科仪，你可以去现场去学修，但是你在正期班，因为我们都是晚上上课，比较没有户外教学。所以你要再增进的话，可能要利用时间去上假日班学习哦。
0: 哇，这样听了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也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呢。他做到了我们在国歌之中所讲到了夙夜匪懈的精神。他不止白天去上了我们的硕士班啊，我们的假日班，然后晚上呢也持续在正期班努力的精进，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1: 谢谢。
0: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上课之余呢，刚刚也有说到，我们就是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热心的在做义工，对。
1: 因为法务是大家要做的，
0: 对，
1: 哎呀，大家要去把工作完成。啊，你唔做，伊唔做，谁要做？当然
0: 哇，
1: 是大家要一起努力。
0: 了解，哇，那你今天的分享也是蛮很精彩的。那也想要再请你再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可以邀请我们同修来报名的一些动机呀，或者是想要介绍给我们同修很值得来参加的啊，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1: 各位同学，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你们要利用假日时间来学修，因为就是说，像你比较偏向风水学，你可以单纯以风水这个科目去选择你要上课的法师的课程。你今天比较想学习易经解卦，你可以单纯依旧这一科目来选修上课，不像那个我们。易经大学是按表操课，老师教什么你就上什么。你去假日班可以针对我们的易经、风水，还有择日，还有其他法师开的课，单一选择上课的科目来学修。以上。
0: 哇，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在报名的时间中嘛。那你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学修这个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1: 终身学习是 必然的，因为正期班也是终身学习。
0: 对，
1: 但是假日班的话，就像刚刚所讲的，你有想比较想要学修哪一个科目项目，你可以针对这个科目项目自己去加强。
0: 哦，原来如此，那也谢谢我们俊智师兄今天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己、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以及深入体会的智慧。现在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的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生活应用以及博大精深的智慧。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的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的官网查询，或洽电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踊跃报名参加。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音乐王立我最忠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那个丹凤教室的负责人严纯讲师。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的颜如讲师来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颜如讲师，阿弥陀佛。
0: 好，那我们请我们那个颜立法师来自我介绍。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颜立法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用意立人天来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有这个颜如讲师跟这个颜立法师啊，两位来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阿兰修仙呢，我们首先我们来请我们的那个颜如讲师来，好，这个为大家来分享案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当下，现在当下很多很多的诈骗集团，我想层出不穷啦。在我身边以及我的学员，其实蛮多碰到这种诈骗集团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个案，他就是说他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晚上蛮晚了，十点都快十一点，我已经下课回到家了，他打电话跟我讲，跟我讲说，老师，我好像被骗了。啊，你被骗了？怎么了？因为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所以他就告诉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那你就住在我家附近嘛，你干脆就骑摩托车过来我家，晚一点没关系，我出去外面接你。把他接回来以后，结果呢，我仔细的问他说，我就从头到尾，就好像医生在问诊一样嘛。我说你从头到尾讲给我听。他说他在网络上交了一个朋友，然后呢，刚开始嘘寒问暖，到最后呢，就说哎，他有一个投资案子很不错啊，是不是你有兴趣？他没有强迫哦，就说啊，我都有这个哈，我有探钱啦，我报你看好不？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踏进去了，我就问他说：“啊，你到目前为止你总共投资了多少？”他说：“他总共投资了275万，两百几万呢。”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怎么知道你被骗？因为他投资了270几万以后，又要叫他投资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我已经没有钱了，我把我的车子拿去贷了100万。”然后我的存款40几万，包括我还有一点小的股票，我全部卖掉，这个就是我的所有。从此以后，他要再打电话去的时候，竟然没通啊啦，他才幡然醒悟说：“啊，我刚刚好容易骗你。”好，他来到我这边，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真的是被骗，270几万。”我就跟老师，他就蛮伤神的问我说：“老师怎么办？”我说：“没有怎么办，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是面对面的去把它解决掉。”我说：“你现在把，你的投资的项目，然后多少钱，你一并把我列出来，我帮你做诊断。”哦，他的车子贷款贷了100万，然后跟朋友借了50万。跟二姐借了多少钱，全部都留下来。我说，事情发生就是解决。我占了一个卦，如果诈骗集团这一笔钱要如何善后，要如何善后，请医师指示。我想来问哦，结果一出来的时候，青龙带父母爻，我就跟他讲说，这上惊啦。这上惊啦！你无上，你无别行啦！你已经人世间没办法的事情，唯求宗教来帮忙。那你宗教要帮忙，唯求你诵经能够消灾化解。我就告诉他，他说，我就问他说：“啊，我叫你上惊，你要上无？因为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三生五令一直告诉你诵经很好，诵经很好，不痛不痒。那碰到这种情况，我讲你要做，不打折扣。”他说：“老师，我愿意。”我说。他问我说：“一天要送几步？”因为我知道他的作息时间，他是在一个科技公司里面做二休二的时间。我说：“你一天最少最少5步，你不能减。”我说你走，从开始发现到被诈骗，到开始备案，我就跟他讲说：“你赶快先去警察局备案。”为什么要去先警察局备案？你被警察局警员来找你，跟你自己主动去报案，那个是完全天壤之别。你发现到你被骗了，赶快去先去自首，最起码这是你知道我最起码是被骗的，而不是我明知故犯。那一天早上，他马上先去备案，回来晚上打电话跟我讲。讲说老师，我送了30步，上30步的天地经哦，30步的天地经里面我们有一个佛力加持，那一条很重要，就是因贪念引起诈骗集团的，诈骗集团的伤害，能够大事化小事。我就说你不能讲无事，那不可能的事情嘛。他就30步全部都写这样。我说好，你拿来给我看，我怕他会

0: 骗我啊，我来拿了给我看，真的是三十部，而且照我讲的下去写。好，一个月以后，这中间陆陆续续都有送信。一个月以后，他接到了地检署的通知，要调盟。这过程当中，我还叫他说：“你除了念诵天德经以外，你还要做什么？另外，你再找能够祈求贵人早日出现，帮忙化解诈骗的困扰。”结果呢，他送了第三个月，送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也曾经来我阳眉教室问卦的事。那个好朋友呢，突然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某某人哈，说他被诈骗集团哈骗了，然后那个车子去贷款100万，这个车子贷款哦，信用贷款的利息很高哎。我说对呀，就是这样子，所以才会忧心忡忡。他说老师，我哈愿意拿100万借我这个好朋友，可是老师，爱你给他作证，要你跟我作证呢。我当下二话不说，我说好，我给你挂保证，他如果行不去，我替你行，我帮他还。他说老师，不是只有讲呢，能不能去新竹地方法院做公证呢？就这样子，那100万还掉了。100万的时候，一个月还他多少？一个月要还他2万。我说你哈有钱没钱，你都要答应。为什么？因为你光这个利息哈，你得先挖贼出来，就少掉100万了。另外，陆陆续续在开庭当中，他接到了一通第一通电话，就第一通的那个开庭的通知是调解委员的。他问我说：“老师，你看我这一个去调解会的话，我会不会被抓走了？外红你也去无了？”我讲：“来，我给你报挂。”我把挂报起来了后，我就跟他讲：“这一趟你要去，你这一趟要去。”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你这一趟要去是什么？调解的话，也许你还有钱可以拿回来呢。他说那有可能，嘿，那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有可能。我说那我们就一起，我陪你下去，我陪你去新竹。好，去的时候坐下来就开始报道。报道的时候，我就私底下问他说：“啊，你这摊到底是偌济啦？”伊讲我这摊吼，互伊被那个骗了27万多，我讲27万。安尼可能吼，那按照我的卦象讲起来吼，你应该吼可以最少最少可以拿5万到8万，我都安尼讲。结果呢，调解的人员哦，政府出调解委员会嘛，出来的时候双方下去讲，这个调解委员会的人也是全部都是很老道的，他是各个击破，我们到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叫到一边去说。即嘛吼要覆盖吼啊，恁即个钱呀吼，恁预算偌济会使讲和解安尼啦。我就跟他讲说，我最少要拿一半，27万，我最少要13万。结果呢，他说我没有那么多钱，能不能少一点？调解委员会的人出来就讲说。啊，以前嘛是吼，车手嘛是可怜人啦。现在诈骗集团车手都是很年轻的，哦，你们他也知道错了，那希望你给他一个机会，哦，不要起诉。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是有10件，里面你只要和解3件，剩7件，他就可以慢慢的开庭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问他说要多少，他本来讲3万，我说。

没有办法，你十几万的物件，哪有可能给你三万来迄个？那我们不要，我们要告。结果呢，七万和解，七万和解。这一个小女生跟我们讲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能不能工作来还你们？我一个月还你一万。OK，可以，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就跟这个师姐讲，我去好了，安尼你想个起码，不会血本无归啦，摕一寡顿来啦。再过了2个月，台南地检署通知他调解，这一次是47万，47万内，我也一样占卦。他说："老师，我这一次去哈，不知道可不可以像上一次这样。"我说："可以，你这一次的47万，我跟你讲，多少能拿回来？这个最起码拿15万回来，摕15万顿来。"他也半信半疑啊，然后呢，我说："伊讲啊，老师，你跟我一起下去好不好？"我说："可以。"但是呢，我出人吼，稍微厉害出。他说："老师，那没问题了，那本来就是我应该要的。"好，我们如期到台南了。刚开始的时候，40几万，我说我要一半，我一样从一半开始涨。结果讲到最后，拿15万回来，而且是当下哦。当下钱拿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女生娘的背景是大人是很好的啦。结果呢，就这样子，当场讲15万现金不够，因国去领，你知无？领来怎啊呢？直接写和解书下去。那一天，他总共是17个人，我们有6个人出席，6个人全部达成和解。这是台南的个案，我们拿了10几万回来。再来第三个，台中地检署通知来了，我又问他啊，这台中的你到底是够偌济啦？好，伊讲老师，啊，我就哈陆陆续续跟人家借哈，啊那边凑这边凑，凑到最后一笔的时候哈，这一笔钱哈，大概将近62万啦。哈，我讲哦，一条比一条搁较济。就想要给牵下去，你知影无？啊，我就说好了好了，我再给你占卦。哦，结果呢，占卦拿出来的，我就跟他占卦说，大概这次有没有机会拿回来？好，我跟他讲说，你这次你不要期望太大，因为这次的金额不大，哦，顶多就是几万块，顶多就是在台中地检署这边，顶多是几万块而已。不过也好啦，聊胜于无啦。我就这样说，陪着他走下去。好，那一天总共出席的10几个人，十几个呢。我本来是有准备50万要来跟你们和解，十几个人，当然就把这50万分掉了嘛。你假如是只有6、7个人，那50万当然就分得多啊。哦，这一个到最后我得出的心得是这样子。结果呢，台中这一个。拿不到10万块，但是我也跟他讲，这个最起码你还没有完全一毛不拔的受伤害。好，那我为什么今天会把这些事情讲给各位分享？是因为诈骗后的善后非常重要，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你一定要一步一脚印，千万不能马虎。哦。地检署，你接到地检署 的通知，你就是说认为说啊，这没办法，我不会插你。我跟你讲，损失一定是你。啊，我希望哦，全国观众朋友，我们假如有碰到诈骗集团，当然我们不能得，我当然我们不能贪呐、啊。哦，那贪了，碰到的话怎么办？好，这个过程我们都有一步一脚印做，甚至他只要有空就送天德金，只要有空就先。天德金，他的朋友也有类似的遭遇，他的朋友类似有遭遇啊。可是呢，每一个人都问他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可以安然无事？为什么我们就是这样子觉得很烦，而且完全无波，你知无？他就跟他们分享说：有啊，我们老师都有叫我送天德金啊，而且要一心忏悔啊。哦，然后法会我都有去参加，
消灾化解里面的什么

0: 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啊，一定要做。他就这样跟他们讲。他自己也回想起来，他说我真的是比别人幸运，我比别人更幸运。我不但钱有拿回来，虽然不多，不无小补。然后呢，一路开庭，一路开庭，完全就是顺势而为，理所当然一样，没什么心理负担。这一件事情印证了一件事，就是说我告诉你方向，我告诉你方法，你要做不打折扣，你只能比原来的东西多。我跟你说，你一天五步，你有法度规天短期之间送了三十步，不简单呢。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可多不可少，叫好叫行。你只能多，我叫你五步，你一天可以送十步，你就尽量送啊。最起码把你的伤害缩到最短期里面，不会，不会让你觉得说啊，我上经上到安尼，也唔知影东，唔知影西，其实错了。我们的法，我们唯心圣教的法是天下无敌呀、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每次的印证，我每次的印证，让我觉得很安慰。也让我觉得很安心，我可以很大声的跟我的信众，很大声跟我请法的信众讲说，你我说你只要这样做，不要打折扣，我说五步你可以给你不要借、所以我们的法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殊胜、今天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好，那我们感谢、那个彦如讲师的分享，那我们现在来，我们再来请到我们那个严立法师来分享案例。
2: 大家好，我继续来分享我的案例。刚刚我们圆儒讲师分享的是诈骗，我也是分享我的一个学员又被诈骗了。他在前两年的时候呢，他因为他要投资，他一直都没有跟我来卜卦之类的，家里安呢的，就是自己就去处理了。好，结果投资了以后呢，记得是前年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跟我约说，老师我有事情我要来找你好不好，我说好啊。然后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说，老师我、去投资了一个东西、就是类似投资公司之类的、就是比爱贪，就是刚刚讲的贪念嘛，贪嘛。然后呢他说、我、应该下个礼拜我就登记要赎回了，下个礼拜啊就会轮到我了、那是不是？其实他那时候已经非常担忧了，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领到，然后赎回回来，然后我就帮他站了一直挂，兄弟有动，我说拍摄啦，提不回来，老师没，我跟你说我已经后礼拜就轮到我，我下个礼拜啊就会拿到了，就会赎回来了。那我就先问他一句，我说那是这个为什么你会去投资这个，他说是我朋友介绍的。我就说好啊，你朋友介绍，那我请问你，你的朋友有拿回来吗？他说也还没有，也跟我一样还在排队申请。好，那就不了了之哦。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上课了。我就问他说：“哎，师兄，师兄，请问哈，你上一次来占卦那个，你说下个礼拜就轮到你了，啊，赎回来了没有？”他跟我回一句话：“啊，老师卖讲啊啦，3000多万，有大条无？”我讲哦，真的要骂你，要投资也不讲。

算了，好，接下来，因为他在台中市有两间透天的房子，那这个透天的房子他都把它隔成套房式，全部都完租，可是因为他要还人家嘛，因为他应该是有去借钱，以备还人家债务，所以他就把这两间就把它卖掉。我当初是跟他建议说，你就留一间，你完租的话，你一个月可以收房租多少？他说可以收十几万。我说起码你还可以有房租可以收。他本来是在做一个事业，后来因为他想说他有赚到钱，那他要把这个事业要交给他的小孩子，他小孩子他不愿意接，所以他就想说，哎呀，我这个接的看怎么，我想要享清福了。好，那他就把它收公司收起来。那收起来以后呢，就开始去做一些投资了。但是都是有一种贪念的投资，他们跟我说：“哎、欸，那个趴是几趴？哦，8%十几趴。”我心里想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他说：“那个很稳。”他也曾经跟我聊过，我说：“稳吗？稳当吗？你一定要投，要来占卦。”他说：“老师，很稳，很稳，我都领一阵子了啊，怎么样又怎么样？好，这是第一次，好3000多万哦，就被诈骗了哦。好，接下来他后来就两间房子全部把它卖光光，债务去还了。”后来他跟我说：“老师，我偷偷剩下2000万，啊，我金毛哥你要去找工作过老本。”好，他就说：“好，那我就买了一台那个，9人8，我来开9人8，好不好？”啊，这是今年哦，今年他有占来占牛年，那一只牛年呢？他占乙巳年的牛年是雷地狱，是亥日占的，动了一样动了兄弟爻。变成海包鼻三合，啊，就是玄武哈，玄武动。我就跟他说：“哎、欸，你要小心哦，小心哦，你的钱要顾好哦。”结果后来2个月前，应该是说国历4月的时候，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哦，意气风发，然后满面春花，他跟我说：“老师，我今年是不是人气很旺？”我说：“是啊，雷地运来生事嘛，哈。”人气很旺啊，但是你要小心哦，有局哦，有骗局哦，你要小心哦。他跟我说，都是不讲话，啊，就很高兴哦，满面春风。结果又过了没多久，差不多1个月左右，有一天晚上，他给我赖，老师，我有重大的事情，可不可以回拨给我？我就跟他回拨了，我就说啊，你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说，老师，讲一讲，他说。你又被诈骗了！我说啊，为什么你要投资？你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你要来不会占卦来找我啊，我们约时间来占卦啊。他就是不要，结果这2000万差不多又去了啦。后来呢，他的9人8卖掉，他的Benz的车子也卖掉，来上课骑一台奥多麦。然后呢，师兄师姐不知道啊，讲哎。啊、你哪今天没开你那台面子的？你哪骑奥托拜？他后来跟我说：“老师，我都不敢讲，我都不敢讲，因为你活该啊。”那时候说没有关系，你接下来你就好好在工作吧。好，你今嘛讲你去找谁的工作？一天2200，结果他说我够过分啦、啊。他老板哈、哦、发给我的时候是一天算我2000块，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新手，所以你要少200块。你看。就是这么不顺，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一直跟他鼓励他说，你爱上进，你爱上进啊，因为他女朋友一个，他是离婚嘛，他将近60岁了，女朋友是一个交过一个，我跟他说啊，你要上进，你真的要上进，你这是不听话，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呼应我们的圆儒讲师刚刚的，他说啊，因贪念引起的诈骗，没错。他是因为贪念引起的诈骗，然后呢，他的命卦是泽天怪，他是卯年生的，四爻是子孙此事，卯酉有没有岁破也可化吉康啊嘛，所以他财是存不住的。我一直跟他面面的提醒，跟他说，你进来这个宗门，你就要好好的实修。你都唔听，伊讲反正我有钱嘛，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高高在上。我后来同修啊，就跟我讲说，老师，他有钱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了嘛。他有钱的时候啊，这眼光是在上面的，都瞧不起我们。我说九度嘛，对，我们就是师父讲的谦者贤，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哈。所以他因为，而且他的本身，他的泽天怪这支卦里面，其实他没有父母呀。
表示这个人的智

0: 会比较欠缺，做什么事情呢？靠不地回，靠不思考哈。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不要因为贪一个贪字，而让我们的所有的东西一无所有。感谢大家。
1: 我们感谢严立法师的分享案例啊，在这里我也要跟大家讲，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诈骗哈，但是呢，有一点，很多的诈骗集团遇到了很多。陆陆续续都有，那其中呢，我发觉到有一些是怎样的诈骗呢？那根本你就没有办法哦，去拿回来。有一个，伊个啥，伊是唔知伊个网络聊天聊到来，讲要安怎，钱汇予人，钱汇无够，佮安怎，甲用金啊，即马足好价。所以，把金啊拢安那卖卖去，后生的、新妇的、吼厝的金啊拢在遐，伊把金啊卖去安怎？叫人安怎来楼卡啊，把钱给伊摸去，啊，迄有收据无？你如果用汇的，还有收据；你用现金叫人来摸去，那个都没有，那个都没有办法。所以，如果说你要拿回来，这个都没有办法，结果。金啊，卖卖，给人的时阵，来到位，挂边有一挂现金，甲囡仔借，甲这边后生借这边，新妇小借者，借过来，嘛是爱安怎，嘛是200几万，也是200多万，但是他后来找不回来的时候，伊阿伯找不回来的时阵，伊甲伊的细汉仔讲，伊讲你搁借我，咱两公我带你来去。咱来去吼，车开的来去机场哦，来去载现金，规台车拢装现金，载倒来，安尼。迄个时阵哦，我只一挂互你，安尼拢免烦恼，就变成这样子。因为他是基于是网络聊天吼，网络聊天看起来，结果这些都没有什么，没有收据，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汇钱给他的收据，啊，你要去哪里找？没有办法。可是呢，他就这样一病不起，就人就艰苦，佮换佮中风，然后佮什么药剂佮出问题，换爱佮洗药剂，所以他就开始人出问题艰苦。啊，他又不报，伊佮袂去报案，伊讲会去用笑，他不报警会去用笑。我讲，如果依照我跟他看的话，哦，因为寡现实也是安怎呢？你必须要去到这个什么？派出所爱去过这个官司就对啊，爱去过这个官鬼啊，去过这个官司，安尼来，你才有法度，心才有法度放啊。那我就跟他的小儿子讲说，啊，你就是啊，你我甲伊迄落，伊讲啊，咱也是来去吼警察局看看。啊，另讲伊人拄好伊个小吹的时阵，咱才好应对，安怎拄安怎，吼、哦，就甲伊拐去啥？关去派出所，因为你派出所，因为你要去备案，一定爱本人去啊，啊，所以就甲关去派出所，啊，互伊备案了后，吼、哦、啊，问问的嘛，讲啊，你都拢无什么，啊，无什么什么记录，啊，无什么什么汇钱的，什么汇，什么单，什么汇，这根本都无办法，吼、哦，安尼，啊，结果就这样子，啊，回来了，伊安怎人安怎，心情有影真正有影放下。啊，放下了后就较好啊。放下了后，即马就拢知，但是伊个病就啥，就开始就安怎一病不起。啊，即马安怎，就是什么，还是在西游记，所以一礼拜三，赶快是安怎三工。所以这里就甲恁讲，你诈骗集团，他有他的骗术，但是你如果说没有收据，没有什么来，没有什么的话。你根本就啥，你根本就无法度去讨回来，根本就无法度去赎回，连要到法院的机会嘛无。所以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很猖狂，吼、哦、啊，咱而且吼爱甲大家讲，大家爱注意。啊，咱用的时阵，我们就多诵经，我们可以先回向我们的祖先，然后再回向我们的冤亲债主，这样子。好、哦，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请我们的那个演讲师来再分享我们的案例。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哈！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哈，就是现在很多哈直销的产品，你不能讲说直销的产品不好啦，哦，也不能讲说直销的产品有问题。也许在别人的身上觉得是不错，可是在你身上不一定有用啊！我这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是意大利餐厅的主厨，也是老板。那有，因为他所接触的。人当然是比较杂嘛。有一次，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老师，有人跟我推销说，有一种叫做喷雾财神呐，喷雾财神的水很有用啊。”我就问他说：“啊，你会占卦，你为什么不占卦嘞？你占卦看看嘛。”结果呢，好，他就占了一个，他说：“哈，由某某公司所销售的财福喷雾，对财运有。”帮助吗？直接就问，有帮助吗？结果得的是三火币呀、啊，三火币，辰蛇哦，它的应爻是辰蛇带戌土，青龙带官鬼，四爻是青龙带官鬼，青龙带官鬼说的哦，瓦赫都瓦赫。结果呢，答案就在辰蛇带兄弟戌土，这个叫做什么？暗中在啃食啊，暗中跟你啃食啊。我说：“哎呦，你不要去动了啦！为什么？因为财爻是子午冲，那个刚好它是五月嘛，壬午月，它是壬午月占的啊。”我说：“财爻子午冲一冲就没了啦，你不要去，不要傻到是财富喷雾有效。好，刚好这一件事情的前面大概一个礼拜，我一个八级的朋友跟我讲说：‘哎，如雅，我跟你讲哦。’”我今嘛接触到一样超有效的，我说什么超有效的？他说哦，迄个吼，安尼吼，甲碰碰的钱都来呀啦。我家己那么好，他说，哎，我们都有心得分享嘞。我们有一台吼，专门在卖苹果的哦的那个先生呐，他分享，他说哦，他载了整台的苹果，做了一个小时哦，都卖不出去。他就那个喷雾哈，喷雾财神哦，拿起来喷一喷，喷一喷，喷一喷，两三。个小时要卖光光呢，我讲真的吗？那么好用吗？哦，我就告诉他，后拜你家己不要八卦哟。好，结果呢，他还没有站。那天下午，宅急便送来了五箱喷雾财神的那个五箱，偌济你知无？28万，五箱28万哦。啊，都八级的啊！

兼好朋友啊。我看到这样子，我就火上来，我就跟他讲，你28万，你买了5箱的那个，你要用到哪边？你是上班族哎。他说他要买来给我，我讲拍谁哦，唔免，我唔免，我若用一间吼，我财吼比较旺。后来他才跟我讲，没有啦，我跟人家公家啦，一个人一半。哎，一个人一半嘛是14万呢，开玩笑。我问你为什么不占卦？刚好就这一件事情发生过1个礼拜，刚好这个卦出来，我就赖给他看。我说你是已经是20几届，哦，你是23届的同学哎，你安那不管你嘛爱也要，后来你某一点功，你讲得像我这样子。可是你也看得出来是好跟坏，你为什么不占卦？好，到目前为止，他那些东西就放在车库，我每次从他经过，我就去看了一下，哼，都坑了一些乘客哎，14万内啊。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外面，我就打电话跟他讲，哎，你人在哪里呀？他说我正在庆功宴。我说哈？庆功宴，你吃素食的呢？你是阿弥陀佛的？你跟人家喝什么？吃什么庆功宴？庆功宴有素食吗？他说啊，没有啦，没用啦，没用啦，就给他挂电话。回来我就甲讲啊，我什么庆功宴？你28万提起红胎，我你讲你唔免啦。你讲你一人一半，14万提来我家，我请你吃海山珍海味，拢还阁有剩，我嘛唔免你甲14万，你提4万来我就好啊。哦，这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他也是直销的公司，他是在卖什么？他是在推销还乡。伊讲推销这个还乡哈，只要你在门口跟他点还乡，生意就会进来。他问我说：“老师，你看这个可不可以？”哇，你要不管你太歪不管。好，哦，伊就卜一支卦，叫做天火同人呐，之泽火格啊。天火同人，哎，亥水呢，勾成带亥水，它是在2月份占的，2月是卯月，2月是卯月，四爻是官鬼，亥水带勾成，还乡在绕，还乡在走的时候叫做法界蒙熏，这个还乡在行的时候途径，对你生意有帮助吗？他说：“对生意哦，更不是对宅哦，因为伊本身就是在做生意的啦。”再过来，泽我格，他这个就是什么？戌土化未土，带玄武。我得甲讲，我说哈，这个在别人也许有效啦，但是你的福报不够啦，你的福报不够，你不要太勉强。为什么？一个还乡，一压十指，一困。我啊，28000啦，28000呢？我讲哎呦，你归去买，你来，咱哦用同吼来进一挂除障箱，唔免偌济，我一盒600块就好啊，根本没用嘛。哦，人家有福报，人家讲说他有啊，他赚钱很好啊。问题是你的福报，因为你子孙化退神嘛，你没有必要。就这样子省了多少钱？所以我时常在讲，很多东西凡事皆沾，师父也在交代，哦，凡事皆沾。当你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迷人，讲得非常的好，占卦，卦一占出来，人家讲行家出手就知道有没有，这种卦象是骗不了人的。哦，另外我想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家师兄白内障，现在这种年纪啊，我们这种60、70岁白内障其实是蛮普遍的一个病症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哦，我这目睭吼过年过吼要休较久嘞，无归去来挂啦，你唔敢吹一下。”我总共就我占了5个卦，我除了我原来的在占，我们家附近的也占。包括新竹的马街我也占，包括沈桃我都占，占到最后呢，没有一家有子孙爻的福长，要不然就是破，

0: 我就跟我家师兄讲说，拢无呢，我感觉你可能即阵啊未下啦，即阵啊未下啦，卖去开啦。伊讲我毋过礼拜，你我过年较无生理啊，我会使来，我可以来保养嘛。我说哦，那这样子的话，要不然你讲好了啦，你讲你哪一家可以？结果呢，他就告诉我说，啊，无你甲报啊，杨梅某某某某医院啦。结果呢，那一间是我最看不起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医师都是外聘的，我认为说这些我不是我预计中的医院，挂过甲报去，哎呦，惊说那熬是起死了。我讲，哎，这家可以呢。哦，第一个我们要占卦，就是占什么？前白内障某某某白内障，前往哪一家医院？姻缘如何？为什么要问姻缘？因为很多人都在讲，心生缘，主人好啊。你问姻缘，姻缘就是咱的贵人啊。那是翁，当年嘛去，对不？啊，我就说，哎，这家可以呢，我才站出来。我家师兄，嘿妹，我那时候，我什么人，什么人，拢啊，伫遐在开的。就去了，结果果不其然，真的开刀以后2个月开始工作，一帆风顺。所以我在想，今天这个案例的分享，就是告诉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凡是你有的遵循的地方，我们各地都有分寺道场，也有教室啊，都可以去请教。凡事皆沾。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感谢那个我们那个。圆儒讲师，那接下来哦，我们再请我们的圆力法师来分享案例。
2: 好，那我继续来接续刚刚的被诈骗。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这里的另外一个案例，他愿意诵经，他愿意超度冤亲债主，他是在七年了，已经七年前，这位师姐本身呢，阴道亏金寿，他平常呢，虚拟币他也玩，股票他也玩，然后在七年前的时候呢，他也是去投资那个类似投资公司，刚开始金价跟利润就好诶，给他前几年。就是说前一两年的时候真的是给他非常又获得一些回报，但是呢到了他后来要去投资的时候，他到银行，他说他拿着那个推车然后去银行要领500万出来的时候，银行所有的人通通跟他改动，因为他们就是时常出入那一家银行，结果呢他说想尽办法用骗的，他就骗银行的人说我这个要做什么，这个就是做什么，他亲手把他的500万捧去给对方，结果呢捧去给对方以后，这间公司落跑了，人不见了、他当初也是瞒着他先生哦，瞒着他先生说银先生都不知道，后来呢就是他就找这些，他算是还不错，他找了这些去耳朵诶，刚好他们可能都几年以后，就是会有认识的这些港宽的 group 那些人，认识的这些一起去投资的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那个类似请律师来帮忙哈，帮忙去告对方，然后去帮他冻结财产。那经过了

0: 已经七年了哦。七年以后呢，这七年当中，他第一次来我们南投教室的时候，他是跪着哭，哭说我的钱，我说。哭完以后，我就问他说：“啊，你跟那个我们王禅老祖哭什么？”他说：“跟王禅老祖哭说，啊，我的钱哈，我怎么那么笨？我为什么把我的钱500万，人家哈银那个银行都给我懂，我还骗他们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投资，这个钱我是亲手捧着钱500万拿去给人家的。”后来他除了500万捧给人家之外，他之前还投250万，他总共在这一个地方投了750万。那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七年了哦，七年了。他当中，我跟他说，第一个你要诵经，他非常认真的诵经，他就陆续就一直在诵经，已经七年了。我说，就等到你财旺的那一年，好，就是今年财旺起来的那一年，哎，可能就有机会。所以他就是告告告告告，哈。然后我们的仙佛寺如果有法会超度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讲说，要不要超度？他说要呢，一定要超度的啦。虽然说这个钱我不知道拿不拿得回来，但是我觉得说我有诵经，我有超度，好。法会啊，而且他有在忏悔，他忏悔说，他跟我们老祖忏悔说，伊那遐尼无智慧，我怎么会那么没有智慧，啊，这么那么贪，哎，就贪嗔痴。那这个七年过程当中呢，经过一庭一庭的去告对方，然后去冻结对方，后来他今年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他拿了一包的红包来跟我说，老师。我告诉你，我这个哈，目前我已经对方已经我分到的哈，他说因为冻结财产嘛，对方已经给我们这些人都有分配到了，那就以比例下去嘛，他已经拿到250万了，那接下来后面那些还有机会，所以他来感恩老祖，感恩神佛，谢谢他们。但是就像我们圆儒讲师刚刚分享的，这个就是哎信，自己要信。相信了以后，知道说有这个因果，然后呢，奉行，你要很努力的、坚持的去执行，然后才有办法说起死回生。本来他也是想说，我可能这些钱我拿不回来，你看告了几年了，告了那么多年了，但是到后来现在今年他就已经回来了250万，他说还有机会，接下来下一庭再要再出庭的时候，就慢慢的他会把陆续的钱。可能有机会拿回来，这就是我们在分享的诵经、超度、忏悔，真的是有它的功德力哈。在这里也是一样，在呼吁大家，我们仙佛寺的九九法会已经开始了。如果是你们还没有报名的，那就赶快哦，来帮你们的祖先、帮你们的冤亲债主来报名参加法会，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大家会更平安。我今天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那么陀佛哦，我们感谢那个严立法师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哈，我再做一个说哦，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有信徒，我们有那个信徒啊，他来说帮他的儿子来请卦，他请什么卦？他就说要做一个啥？猫的饲料有没有？猫餐呐、啊，小猫在吃那餐有没有？现在有很多那个罐头哦，小猫在吃。姨要做的是做看他客人就是外送，外送。那我们就占个卦，占个卦讲伊要做这简餐吉凶。那我们做这个餐一定要什么？你里面要有财。你有财，你做这个就是为了要赚钱的，你一定要有财爻，你一定要有财。那这个卦是三火奔之离卦，也就是说里面有财，但是里面有财，但是它的财是怎样？因为财爻第三爻亥水，它是日破，那五爻的财爻在五月令也是破。就是两面，里面有出现两个财，一个是月破，一个是日破，通通都是破。然后他四爻呢，他应爻动在应爻，动第四爻是兄弟爻，兄弟爻化什么？ 化子孙了。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卦看起来你做这吼、個、无钱通去谈，而且你的技术不够，你的一寡做的一寡过程一寡物件吼，那个都不够，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赚钱。所以我们卦不欺人，那卦出来你要做这个，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有财爻啊，你才可以赚钱啊。我们一般我们要做事业要做什么，都是要有财，你财爻有，你才有钱通去谈。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哎，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做啊，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有什么？那你在讲用意，我们有用意利人篇，哦，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用意利人篇。那我们用意来啊，那来利益大家，好、哦、利益大家，你要怎么做啊？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只要有财，那就可以。好，这个是说明的什么易卦的重要性。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颜如讲师的分享，还有我们颜立法师的分享，跟大家分享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那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一道真主，五五客寿盈利，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足，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咱后壁遮三蕊迄荷花、莲花吼，变错出去啊！迄三蕊永远拢开三蕊，足奇怪。我咧后壁你嘛咧开，无人看你嘛变死开。我食一个店啦，好大我坐到遐个上，逐概都三蕊。我诶，恁即三蕊啊，永远都咧开三蕊，吼，无人看你嘛随三蕊，变错后壁你嘛照开不过。哇，不虚伪，你看。你看，伊不虚伪，伊讲我免一定开头像你看，我后壁你无开，我管，嘿，智商啊，家己嘛感觉足欢喜的，家己欣赏啊，伊嘛伫后壁你等看，是毋是要三类无？拢咧开三类的，毋捌甲开四类，嘛开一类，毋捌开两，拢三类足奇怪呢。我哦，三界外啊，三界外，吼、哦，咱伫即、這个，伫内底讲堂遮，咱要咧修三界呢。啊，修三界，贪嗔痴要三界啊，对不？色界、欲界、无色界啊，嘛要得修三界啊。啊，伊跳一外口，后壁拉萨拉萨嘛出污泥而不染，一点的修脱出三界啊啦。对啊，你去看着，这紫色的莲花，你若去悟到这点，你嘛是往生，马上往生伫迄个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伫西方极乐世界就往生啊啦，毋是死哦。虽然作势作势佛法在听吼，你莫二读书的，我咧二读书的死翘翘，吼、哦，我往生二读书死翘翘啊，对不？咱的啥死？咱的心智慧死去啊，智慧灭绝对哇，智慧我都去悟到真理啊，所以好多死啊。那么往生就是啊，好、哦，咱拢是一个善的往生啊。那么往生对恶的去，恶的去就是智慧无开朗。无开朗者，咱往生伫烦恼，往生伫烦恼的境界，都是地狱界，这是地狱界，啊，知影意思无？啊，恁有法度随时往生无？哈、啊，咱学习是往生，这个花插遮水，今日吼顶礼拜吼，还上课了一日花，慢慢草草花甲当个面头前，吼、哦。老早金尊请伊台中道堂去啊，遐一日花讲半活半生死，我去面头前，呾伊毋着要往生。我看看，我煞想往生对啊去啊。我看往生对即份花，即份上好，第六即份上好，迄份花若遮歹，歹到这行。我迄想啊，哎呀，我马上往生迄朵花去啊。你知影意思无？所以你往生今日，恁在当下觉着，恁都总是极乐世界。哎、欸。即个花水甲呢，像蝴蝶花开甲遮水，啊，即个吼，即个喇叭花无开无开咧，叫我嘴合袂，惊莫讲话。啊，这都是往生啊，嘛是往生点，但是无讲话袂使咧，才有花啊有开啊，是毋是？吼，即个今日花才看，哦，我拄则看了，我足欢喜的，水甲呢。

好，这拢是王星，懂不懂？往生。那我们今天吃禅呢，想中也是禅呢。而这禅呢，是悟诶，是顿悟诶，是顿悟啊。本来我们叫伊讲，而且迄个咱饭堂同修呢吼，把这切记呢，咱观音奇龙遐呢，请来坐头前较近呢，观音奇龙哦，迄势足好诶。哈，我是无闲，煞讲到煞袂记，都话话煞袂记啊。哈，要交代是全部是，无人煞伊个袂记啊。哎呀，这今换这，还真两三是三界，吼、哦，中这个咧，出三界，对不对？啊，他都没脱出三界，怎么脱出呢？嘿，不要乱说话。哦，你要出三界俩，但最莫随便讲话，话讲这些一定有口业，口业就是，哎呦，我拄则来讲一句话，哎呦，我长那没人啊，哦，做是哪安尼哈，心一定难过，你哪会脱出三界？无可能的代志嘛。哦，插花嘛爱有艺术，啊，迄嘛是往生，迄嘛可能往生啊。哈、啊，我毋只讲，哎、啊，咱私立遮吼，迄插花班吼，哎、啊、哎，即、啊、个来成立迄、那個、啊，我当时吼、哦、要插花班吼、哦、来，大概一礼拜找一个时间，起来大家共同插花，好、啊、插花了，哎、欸，我都能够很从禅从来谈经禅的，对，插花。你经册你个读，逐工个读咧，你插出来花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哦，所以咱呢，时时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往生。啊，你往生地界个天堂，你若往生想的法，你是光明面的，往生光明的世界。咱若想，我要甲你害，要甲你害，我赢你，我气你，你安怎，咱就赢第一。吼、哦，贪未了，攀的未了，你就往生地界去啊。往生地下去啊，好吧？啊，安尼你才有去使用这个世界吗？现在是接的是不是极乐世界？啊，哦，所以恁啊，学习，好、哦、学习看，学习关照哈、哦，咱周围的环境哦。好了，愿和尚慈悲了，遍现西方普令得见。我拄则已经甲各位讲吼，我虽然毋是和尚来讲吼，嘿，这但是呢，我先甲恁开西风景，互恁看。啊，现在好了，就进一步，咱慧能大师讲，师言呐、啊，代众，世人自受，自受身是成。好，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对呀，心是地，咱的心地，心地，心是地，性是王，咱本是王，王居心地上，王啦、啊，啊，徛在心地之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心心存，性在身体甲心拢有存在。性去心心坏就歹去啊！好，佛向性中去做，莫向身外求，莫向外去求。啊，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迷就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啦、啊。你自性觉着就是佛。好，啊，慈悲即是观音。诸比都是观音，洗手是智，啊，能静是释迦，瓶子即弥陀，瓶个的，行的路是弥陀，啊，人我是须弥，你甲我，好、啊，叫须弥，一座山又形又象的，啊，邪心是海水，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恼是愚鳖，贪嗔是地狱，啊，愚痴是畜生。哦，先第四个，雄心是仙，天堂变质，除人我，虚弥的堕去啊，去邪心，海水劫，去邪心，海水就打去啊。烦恼若无，波浪就要去啊！

0: 哦，独害旺，独害都袂记哩啊。啊，那么鱼被这个鱼龙诀，独害那无袂记哩，起个龙的抓量，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文清净，能破六欲诸天。啊，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好、哦，地界顶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内外清清楚楚，不异西方，不做此修，如何道理呢？这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大众拢哎，我念佛到西方无毋对，念佛念佛来爱到西方内底的内涵者，若无甲大众解释的是，你敢若叫念哦，念佛到西方啊，是讲骗众生，实在是骗众生。你无告诉谁是阿弥陀，咱的本性拢是阿弥陀，咱若悟到，咱是阿弥陀佛。你若无悟的是，无讲清楚的是，家己叫一心念佛。是真困难，要成佛是真困难。那么现在，咱六祖慧能大师，开始，我大众，大众，大众不是你娘嘞，包括空界、灵魂界、灵魂界，现在参加议会，恁所请来，祖先、完成祭祖、守护神、将等。拢是大众，大众者无分王侯将相、凡夫走顺，大众者无分何是鬼，还是神，还是孤魂幽灵，种种呢，拢是为大众。你看慧能大师伊的心偌大呢？大众，大众。世人自心自色心是啥？咱的色身、色身、色，就是看会到的，拢为色，不是男女身体之色。所看会到的，拢是叫做色界。咱三界：色界、欲界、无色界。欲界，哦，我希望啥？希望啥？希望啥？咱的欲界，咱希望咱的祖先会当得到迄个欲界。这位三宝寺法会时，咱有一位师姐，台北师姐你就超度伊个，安尼英灵两三斤啊，先把宝宝杯挂卡呢哦，皮皮串，然后宝宝杯还落卡呢嘛，老师啊，我英灵拢无来哦，我那只伊那有去往生，搁出世去，也是对家己净土做等于。伊就解脱啦，伊无来的时，你若宝贝，你甲咱看看问，安尼你就爱足恭喜的啊！老师，我参加一届尔咯，你若有心，一届你就好啊。若无心的，实在罔报罔报咧，我若无好。伊咧，下只我喊你去啊，请地藏菩萨做主，地主

啊，囡仔，六三的囡仔，我甲超大安尼，我念佛去，啊，是毋是真正有去往生无？啊，免做啊，是毋是安尼？啊，真正去啊跋咧咧，去跋杯咧，地藏菩萨，甲因杯开始咧，因三个杯，这足欢喜的破涕为笑。看，伊会当要去往生，迄是因缘，还是真好因缘？那无咧，你个超度一世人咧，无到尾，然后行无边，伊嘛毋走，啊，伊因咧，甲你缘分都还袂尽咧，啊，咱咧无迄个心，好、啊，这是啊，这咱欲界，思想的嘛意，好、啊，无色界嘛意念的，色界看会到的拢是色界。你看哦，我做这嘛色界，我的身体这嘛色界，这些嘛色界，非常一切拢是色界，听得到的嘛是色界啊，听得到的也是色界。啊，欲界，咱大家拢有一个希望欲望的。好、哦，我想啊，还中道嘞，咱食食较饱嘞，好、哦，这嘛欲望的。啊，等下吼，恁对唔知咱煮什么菜，恁咪食下无？那海鲜啊，煮袂下吼，食袂下，我都可能爱出外口逛罐头就来煮啊，毋就爱食。起码欲界欲界那欲望，啊，欲望我希望生杀生杀生，有些拢是欲望，欲望毋是讲有罪过，这是咱人的境界有一分。无色界无色界，你看咧无形无相，但是你脑海内，哎呀，安怎，你脑海内所想的拢是无色界，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我讲又这样，手臂又无够长，哦，你看袂到，哦，迄拢是无色界。那么咱的智慧啊，拢对无色界内底吼，佮专注当下伫色界内底，无色界，这是思想的世界，专注当下伫色界。啊，那么差一分的水水啊，起码对无色界来的，才个转到当下第色界，第色界。啊，色界的你遇见的，希望啊差水水的吼，大家看足欢喜的咧，供养我。起码是遇见嘛，是第欲界。所以咱生活的三界来的，到目前我也无看过一个脱出三界。啊，所以咱有真侪在修行，老师啊，吼，某人家讲我已经脱出三界啊。我咧骗鬼，你再都爱去食饭咧，我再食咧，我食几样碗饭咧，迄、那个欲界，哟 啊！你这色界哦，青菜色足水诶，迄色界，嘛甲欲界含色界，夹做一堆。我咧哈，哎呦，爱有知识啊！毋是讲想，但你讲你都好，你都已经都脱出欲界，你都脱出三界，你都脱出三界，无可能诶代志。人要生存伫世间诶时，一定三界要走袂离，除非像当时咱释迦牟尼佛佛陀，好佛陀了，咱有通好食，伊就甲食；无通甲食，无通好食，伊嘛无咧害，无咧，伊嘛无咧休，啊，伊嘛照常在过。佛陀脱出三界来，啊，要各个人发到一个脱出三界，卡慢食咧，我着锵锵锵，我感觉袂痒啊！你看偌好食，你超过时间我着枵啊！你看，好锵锵。那还不哦，我脱出三界啊！所以这当下真正有修行脱出三界哦，我也无当着啊。咱拢要是三界内底，哦，所以咱人呢吼，自色心是啥？咱幸福一个啥哦？好、哦，咱幸福一个啥？恁幸福拢一个啥？啥内底有门？好、哦，眼耳鼻舌是目睭是啥门？啊，鼻啊、嘴、耳朵，啊，尻川，这拢是声门，反正会透气拢是声门。咱的毛细孔嘛，小城门呢，小声门呢。咱的大声门，目睭、嘴，毋叫风水啊，风水门啊重要。你擦一撮嘞，你安尼呼吸就好些。你擦一撮，你呼吸的感觉怪怪啊，嘴嘛是声门啊，所以各位啊。咱拢有共款有声门，吼、哦，咱的幸福有一个声，啊，中国声嘛好，台湾声嘛好，啊是什么声呢？恁兜的什么声？吼、哦，啊，林松成嘛可以啊，吼、哦，林校长伊的名林松嘛，林松成，这幸福嘛，林松成，大家拢会使做一个声，但是啊，and or be 是门，身是城，目睭 and or be 蛇。拢是死的死。

0: 蒙谢声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好，再来，外有五门，内有一门，NRB 蛇身身呢，或者嘛是倒的，有一个外门，含尻川嘛一个门，迄是无快有感觉对嘛？迄嘛一个门，内有一门，咱的意念，咱的思想，咱的思维，我今日要来害什么人？一门，我今晚要跟你念佛来好回向我家人。一门，早上咱一个这个于师姐啦。啊！伊最近的白个真严重，台中的戒严啊！哦，透早嘞吼，伊就去走去台中咱的台中道堂啊，看了哦，欢喜个安尼哭，还一个《西游记》啊，唔变过海龙他妈死去，啊，但是嘞吼，啊，较早还过有较好啊！啊，伊听着一个师姐伫伫病院啊，听着收音机。还有一个事情，讲伊若念佛回向好人的时，伊就变较足艰苦的，艰苦足苦的。啊，以前哇，我咧足艰苦，我竟然连种念佛回向好老师，好哩，伊嘛愈变愈念愈艰苦。哇，你都无回向好啊你？吼、哦，我遐一个师兄师姐嘛，我要回向我，希望我加食几年啊，我莫受害。哦。啊！你都回向我，我都有够，你都要欠无够用的，你敢要还用？要还啊？啊，一点心吗？老师，是毋是讲我回向好你的事，我会给这病给足严重的？恁看安尼会无？哈、啊？应该会才对，应该会才对。好了，伊就开始毋敢念啊，毋敢念就是好起啊，这给足健康的呢。所以，会记你莫随便回向法，要回向法，等到我死了后才回向法。我迄阵无随好念啊，无随好念佛啦，安尼才来回向我，话紧。啊，那要有我要随回向法，也是恁要回向我啊。哎，我一切实在呢，咱家的开都无够啊，你要何啥人？你现在三顿无他家，你要叫何人家？你哪可能？哎呀，也慈悲念。啊，慈悲念诶，慈悲念头，总是真好啦。啊，确实，咱所有念佛诶功德，第一回向祖先，咱诶祖先无耳啊，无嘴，无啥呢，因一个靠一个意门啊，意门，意门，意诶门。啊，意门，咱念佛诶功德回向互祖先，因咱诶意，好，甲祖先诶意会踏实着。所以咱意门，咱念佛回向互祖先，得会着。回向，咱冤亲债主，得会着。消灾消业的，啊，过来回向化解众生、化解众生。你敢若回向吼，这三项就好啊。回向化解众生，我念得啥？安尼达至袂讲，愈念身体愈虚愈歹。啊，当然啦，在座各位，恁功力有够，要加念一挂回向话，我嘛就爱。好、哦，讲的那无够，就唔通讲那够吼。我欢迎你尽量甲存你我的普万来滴，好、哦，存你普万来滴，好、哦。后摆咧，咱到西方，我再向您。好、哦，我先。啊，在咱内有意门，意门就是咱的思维，意门就是咱的思考，好、哦，咱的意念，咱的念，意念念呀。念头意念兼一个念啊，所以意念意念啊，哦，所以咱的念头咧，咱的意门，哦，等于说，我控制自动开关，自动开关的遥控器，或者意门遥控器，哈，你用个咋看法咧？NOB 是声声嘛，一个门啊，哈，声嘛，一个门。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哈，伊讲老师，我手拢会写字，一直叮当咧，在加持咧。我讲你甲吼，认真甲想想，我咧在加持，你甲想一礼拜，你一定功德无限。吼，伊就足欢喜啊，老师啊，吼，谢谢谢谢谢谢，你传方法的话，吼，我就逐工就一直写，一安一直写。哎呀，一礼拜后去去手术要食饭咧吼，你也看咧看看嗨。人家害，俺得害，他们家不过是被俺们害，害个害的好些的话，到我轻轻轻轻弄文化。哦，过来老师啊，我手是不是很兴奋吼？啊，这手得要开始要加持哦，要加持菜饭哦，我嘿啊，好、哦，无你个等，
吼，伊都去收着人家讲安尼，嘿啊，你等吼，你阁继续阁加饲无要紧，嘿，啊，食饭用左手就好啊。哈，伊就用藤丝牵，藤丝牵着一直摇着摇着，结果两只手长着摇。啊，过来耍的都还没过来，老师啊，你传的什么法？什么法吼？我无啊，啊，伊就讲，伊是了迄个耶稣，迄一寡大师，我伊个吼，迄伊就是伫开，伫讲开讲，伫讲加持加灵，这加持我解吼，好，迄个意文意念，啊，你就是哦，我就安尼来，你就啊，必须为到在心内转播所身体无半步对啊，啊，无够要食饭都爱用某加持，某加持，啊，咁要变咧破，你若拄着安尼要怎么办呢？你手袂过袂用甲拔个，你手放好，哎妈，甲你自动又变成帕金森，帕金森啊，啊帕金森，到尾我印证着帕金森的那个异文，假使我只要在做一个人，无法人，你有帕金森哦，你要注意哦，哎、啊、对，去注意帕金森的车就提个病，就会摇，吼、哦，啊你看到安尼摇，我都学咧摇咧。有我刚买，你都真正迄个习惯，你买对的有啊，对的错啊。这是咱的译文哦，吼、哦，这真严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 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

不信学员同学们在谈及三生佛事，天堂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我把它计算起来，将近要花100亿而已。好，我们这一生没有办法盖完，下一生留在以后的人再继续盖。我们不要怕，把基础打好起来就好。我相信龙天护法会护佑我们，会我们这一生会完成八卦圣城、维新圣教的总坛。好，再来文化交流。世界和平论坛在今年2014年的1月3日上午8点开始，在台中市明德女中的大礼堂，我们举办海峡两岸追根溯源、硅谷文化世界和平论坛的各位，我们的书信班同修一定要参加。因为这个论坛就是学术与宗教，而宗教要提升，学术也要提升。你光讲宗教，没有学术的话，那就在那边跳，跳不出名堂。你光讲学术，没有宗教，很多世间的烦恼事，超越学术之外的。必须要宗教来解决，来消灾化解，这是本维新圣教与一般宗教、一般学士不同的地方，所以论坛我们每一位同修一定要参加，这是很难得的两岸高层的学术界的含学者的论坛，1月4日，再来。世界和平论坛、硅谷文化交流论坛，在云梦山，在台湾都在办理，这个三祖文化论坛，三祖文化，那我们文化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族圆融而修的法门，所以三祖文化的交流。与中国大陆，这个非常的关系重要，再来第十三共修，第四个礼拜天，我们在千手坛堂这里，举办了千佛共修会，讲解佛经、道经，目前正在讲解《金刚经》。预计要讲10年，现在讲到4年而已，还有6年要讲。这个以《易经》和《金刚经》和生活融合为一，在第十四呢，第十四法院要成就，就唯心净土。要成就唯心净土，必须要发一个愿，务必在这一生。要成就唯心净土，唯心净土，宗教、学术，融合为一，而且与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和宗教百家思想融合为一，这才能成就唯心净土。

0: 那时候呢，这个保护大地，保护大地，就是弘扬风水学。弘扬风水学呢，与世界，我们成立了华人班，还有现在网络国际学院，这还有我们国际网络，资讯弘华，这国际弘华，保护大地。你知道洪水，你就不会去破坏洪水，也是保护大地的一个方法之一。再来第四十五，寻龙点穴，建设道堂。寻龙点穴呢，刚才我们张市长他的也是跟了我们的祖师李公俗义大师呢跟了十几年，他当市长的时候所以他你张市长呢来到仙佛寺一看，哇，仙佛寺有这么好的宝地他一定是内行啊，哎呀，仙佛寺的宝地呢，他走过那么多道堂，第一次开眼界，这是老祖出生的专长嘛，也是保护大地的话，都是可天不可挖的原则。再来第十六，这成就国位，八德贤士。八德贤士呢，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阶段的国位。凡是进入本位新圣教的，你要读24年才能毕业，到最后是平心闲事，第一是忠心闲事开始，忠于谁的心？忠于我们自己的良心，忠于祖德的良心，忠于我们在天上界，要与祖先履行这个诚信，所以我们要忠于祖先，还有忠于冤亲债主，因为我们过去所结的恶缘太多，所以我们要忠于这个冤亲债主，我一定会还你。怎么还？修道嘛，念经念佛可以还这个债嘛，也是忠嘛。再来忠于诸佛菩萨。忠于王禅老祖，我们要把道修好，我们务必要成圣成贤，所以此地抛荒待时贤呐。可惜升官雄霸气，升官是什么？每个人的念头，升官念头是无名。你看千欢呐，闽东伟家回里巴尿呢，称呼为升官，就表示我们的念头是无名。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无名，无名了霸占了我们那个心田，烦恼就多了嘛，百事不顺嘛。这升官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待时贤，这个心地等待着贤者。贤者是什么？各位，你们当下进入宗门来修道，学易经，研究风水。修百家思想的上圣心法这是为贤我们希望古圣先贤那么多，我也希望当下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你们的最起码你们书信班的同学都要成圣，都要成贤。成圣不简单，成贤更困难。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哎，那闲下来就是凡夫嘛，你凡夫要进入闲，要有时间的考验，要有世间的名利各种的考验呢，所以叫此地抛荒待时闲嘛。所以易经的法祥地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哦，而且呢，各位都是现在当下有的忠心贤士啊，孝心贤士，仁心贤士，爱心贤士都有了啦。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都能读到平心贤士，到最后成就为唯心贤士，大家都菩萨了嘛，啊，这心里就没白给呀啦。所以在400多年前，郑成功的国师啊刘国先把这块地理天地已经示现在这里了啊，只是没有人去悟道，都以江湖术士啊去讨论这十二句诗在哪里啊，哪里能找到好地理能够成为王侯，错误了。王侯是修行者啊，要不偏不倚的心啊，好事多做，坏事绝对不能沾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而且呢啊做到问心无愧，你就是能成为贤士的啦。哦，但是你不进入我们法门，你没办法得到什么忠心贤士、孝心贤士，不可能。好，啊，在47啊，圆满为唯心贤士啊，到最后是唯心，最后是唯心贤士，再上去成圣成贤，能唯心贤士就阿弥陀佛了嘞。我还要努力一样的道理啊，到最后来48大愿回归自性唯心净土啊，才开始我们是一个极乐净土，那是天上人间，什么要成就唯心净土才能跟极乐净土相呼应啊，这是我们的天命。所以最近老祖开示了99法会和今年祭祖第九坛的大圆满的时候啊，就是开示了四句偈，99法会妙庄严，极乐净土三大千。好啊，若是我有那么3000个弟子哎，都有成就的话，就是三大千的极乐净土了啦。啊，九坛祭祖大圆满，唯心净土相回应。

哦，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当下的天命。啊，你看我九九法会妙庄严呐、啊，99天的法会是空中妙有，而且是庄严。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修，你们的列祖列宗啊，你们的冤亲债主、家中第七祖，还有的英灵，还有我们所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出现灵，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出现灵，啊，韩国。4670几年前到现在来，桓雄天王到现在来195位，天王朱建宁，这是我们九九法会这一次要圆满的，而且我们也应祭祖的，36000众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法界。啊，来圆满，这都是一个空中妙游，是庄严每一位的自性净土的。啊，这每个人自性净土是庄严的啦。啊，再来呢，极乐净土3大千，若是当下本庄门有3000个同修。成就的话，等于建设了3000的极乐净土。也希望说三千的三千次方，哦，再来九坛祭祖大圆满，我们祭祖已经办9坛了，今年圆满了，要办9坛的祭祖不简单。啊，第一坛祭祖由我们功德基金会主办，办了4年。啊，后来老祖开始要为中华民族成立了啊，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在台湾。曾经有一次啊。啊，大陆的学者啦，很物质的说，奇怪书，怎么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在台湾？他来祭祖以后呢，觉得好像是被书骗了，我才没有骗你呢。台湾2300万人都是优秀的，第一有礼貌，第二有涵养，第四有素养。第五有智慧，第五有爱心，第六有慈悲，第七有习舍，啊，第八呢，有修行，第九呢，大家都已经快成佛了，第十呢，都是做到问心无愧，不会像你们大陆同胞，后我想办法要骗，所以难怪网络上也说，大陆人口10亿9亿骗。1亿在训练，哦，啊，大陆的学者们来参加祭祖以后呢，啊，他私下问我，哎呀，祭祖总会在台湾，是对的，是老祖宗的慈悲带的，希望这祭祖呢在台湾办起来，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现在有20亿人口在世界上。那好，我们会很认真的办，所以我就交代我们祭祖总会所有理建士们，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自己要珍惜这个世界和平其中一个法轮，就祭祖大典。啊，世界要和平，一定要有祭祖；两岸要和平，一定要有祭祖。你不祭祖的话，哦，我们变成没有祖先，没有伦理，变成。国与国相咬而已，那很可怜的人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我们都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哦，我们应该学习相互尊重，应该学习相互珍惜哦，和灵性的体升华与提升。那后来呢，大陆这些学者在看到我的时候，非常谦虚的，都不敢像以前讲话都是从皮子出来耶，对不对？啊，这是宗教、文化、学术三者合而为一啊。文化就是宗教的文化，天上界大家在天上界都菩萨，都存慈悲嘛。为什么来到世间上变成这么糊涂？这个都有关系的啊。除了教育以外呢，一个问题，注意，风水学就是本唯心圣教，弘扬了30年，48个大愿，48的方向，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48大愿相辉映耶。所以老祖开示，当下就是唯心世界，唯心净土在我们的住家，那要风水，要易经，要学术，要修行，要读书啊，不要像江湖术士信口开河乱讲，这样会影响到自己的灵，这思维以外，影响到你的祖先、你的祖灵，影响到身边的人，那我们这一生就白走了啦。所以我们的法门才叫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才能太平。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向，有48个方向。所以唯心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就是48大愿，是48条路嘛。啊，在我们48条路呢，其实像挪威这个世界和平奖，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提出申请啊，结果肯定了，我们入围了，提名入围了，入围了证明是中华文化道统，我们把它弘扬了，努力了，落实，从修道和悟道到正道，然后行道，又弘道，真实不虚啊的结果呢，得到国际的肯定，证明世界要和平啊，一条路唯心圣教啊的世界和平大法轮，48大愿也是每个人在世间上你们修行做到问心无愧的48条路啊，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极乐世界啊。那么还没到极乐世界，唯心净土世界马上要自我成就、自我建设，就是自我修身养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世界定太平。这即是我们今天啊，开经记03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就世界和平的本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它茁壮开花又结果。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今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同修代表，今天109年8月21日，啊，我们继续上课。啊，今天我们所上课的就是悬空诀，风水学的悬空诀。悬空诀有天上、人间。天上是太阳系、地球、太阳系九大行星，悬空它的运行自转与公转，那是天上界的悬空爱心悬空诀。人世间的就政党轮替，我从这人世间的开始说起。这在民国84年的秋，我与教育部体育司检司长和廖姓雄企业家的董事长啊，我们到上海。上海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呀，我想去南京看看国父孙中山先生中山陵。”所以我们就去中山陵，风水很漂亮。啊，一直爬爬爬爬爬到国父的陵寝的地方，左右看了一下，哇，天哪，天命啊，天意。那检司长说：“为什么这样讲？”我是从地理的形态啊，地理形态来看呢。山形做坎宫一座山，啊，这个落脉下来，

南京的风水宝地很漂亮，中山陵在这里，祖山五像。

啊，这是李公母方一看这风水表面很好看，是虚花，是假的风水宝地，那么检事长说这里我们看都很漂亮，哪里看得出来？我这个前面

离卦后面坐山是坎卦，这个是后天的卦象，后天的卦，先天的卦就颠倒了。所以先天卦

0: 这是先天的卦，北方坎，这北方，南方啊是离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啊，但是这个三行啊，这边是后天先天，他这个后天变成这样，离为火啊，这边呢应该是坎为水，结果这个是火啊，它前面的先天卦是乾卦，是三阳开泰，后天的行，后天卦的行，后天卦的行，一个是三乾，两个三啊，一个三，这形成离卦，这个离卦啊，这个是变成坎卦啊，那纠缠这个就是先天的离为火，先天应该是先天离为火，离为火呢三行，这样就后先天克后天，先天克后的后天往后来居上啊，国务孙中山先生安葬在这里，陵寝在这里，后天共产党，共产党是后天，先天就是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就来把国民党压下来了的，所以国民党就跑到台湾来，整个大陆由共产党他来占了整个的大陆。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说在民国85年下一任台湾的时候，总统选举，国民党会败，就换国民党的会换民进党来执政。那时候检事长真的这么严重哦？哦，对，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他那个碑在这里，啊，

是中国国民党藏孙中山先生。瞩目，赞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赞，啊，孙中山先生，啊，他的墓。啊，这一点，这第二点，第一点，第一，向先做北向南，北向南。啊，就是先天和后天才对，结果后天来克先天，后天挂的火克先天的金。所以下一趟，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总统选举就会变水来当总统呢，所以就陈水扁总统，他选上了，这必然会选上，会政党轮替嘛，那叫悬空哀星。后来连任两任，在台湾新闻界一直大肆的宣传混连残枝操纵总统选举，靠搞玩弄了我这个案例，我第二届上后都有上了，我都讲得很清楚。这是地理影响人事，那叫悬空学，政党轮替，啊，轮替8年了，然后又转回来国民党了，国民党转回来8年，又转任为由民进党的来做领导。现在的运呢是少女运，比较连少男少女运，所以蔡英文会被选上，这个是天意啊！这个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做，就天的事情。

0: 天上的九大行星的运行干涉到影响到地上人间的人事六亲的人事政党轮替，那么下一次会换哪一党呢？哎，你看会哪一党？延平法师，下一趟，你们说了算数，所以这一趟还有四年就结束了，就换下一任了。下一任又是谁呢？到目前看起来还是平分秋色，藏龙卧虎。你家里有没有恁家有无同学？恁家要出来做总统有没有？有的话不要客气，叔会投你的票哦。我们是研究堪舆学和世间的人事学，它的运行，它的天机密。好，在于风水学决定国家的兴衰，悬空哀星，悬空学是也是决定国家的兴衰。那么，现在蒋介石总统，他的风水宝地做得很漂亮。我们也计划在下一个月会去带维新博士班去参观，看看那个风水宝地究竟它的美在哪里。那就可以看出地灵人杰。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主上五下，好，照地理，啊，我们在九月份应该会去延平法师会带我们去看，啊，也可以来了解到，先总统蒋介石他的陵寝，这地理是很漂亮，长风继续。好，接下来就是有蒋经国先生，啊，这漂亮的还是蒋介石这个风水，啊，这个风水学，啊，它的美，但是它有一个困难。困掉嘞，啊，当然他在那边睡在那里就是睡龙嘛，也是困龙。好了，从这个地理来看，他是国民党的传承者，到了蒋介石，到了接下来经国先生。他的陵寝，啊，地理风水呼应整个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美是很美，但是还不足，格局不大，就是困难。像毛泽东，啊，他祖坟。啊，祖坟的风水在，在湖南，啊，湖南这个风水，那个气势非常非常的雄壮，啊，那个毛泽东他出生的那个点。一个穴

毛泽东他出生的点在这里，后面的山很漂亮啊，这崇山万岭守护着、啊、他在这里出生。那么他的祖居

他主句在这里，来龙是四三啊，四三亥将啊，所以这个风水上面来龙很美的来龙，像一条蛇下来，在这里结了穴，主居啊啊，刚才那个是他的出生地，这是主居。

0: 周楚，好，啊，所以毛泽东他出生了，他的命卦即是离为火，离为火，离卦，离为火，又是蛇，啊，又是属蛇。所以他的所有的思维不得了啊，才会将整个中国他来接下来领导。这是地灵人杰，那这个还不够，这里出生啊，这里祖居是根源，祖居根源啊，必须要再有后天的祖先风水，就是毛泽东的爷爷啊，他是我们法门的祖师。我们金丹法门脉络下来，毛泽东的爷爷毛义成，他的这还有罗阳俊，罗阳俊呢就是我们祖师啊，两位师兄弟啊，毛泽东的爷爷。他看出说他的祖居啊，出生的毛泽东必须要有后天的风水宝地来助这个势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毛泽东的爷爷毛玉纯，他说他不再传在下一代，

要葬出中国一位伟人，在毛泽东的爷爷毛玉成，他就找了一块地啊，叫滴水洞的山上啊，那个地呢就虎啸天威，老虎在吼的，虎啸天威，这个地理不得了啊，所以虎啸天威这个地一葬下去啊，他的爷爷还没葬，就先停棺在郊区，在墓的旁边，等待他死了六年才葬下去啊，交代毛泽东啊，他的坟墓葬下去就要开始出离开家乡去打拼，去打拼啊，所以毛泽东他就远走他乡啊，就到出来打拼了。那个毛玉成那个风水旭山存像太美了啊，那虎啸天威

那个是在这里，向着千山万水。啊，这里爬上去要很久，爬上去。这个穴在这里，叫虎啸天威。啊，印主身。啊，所以这个地理你可以看了。外行人来看，你看得出来，在山顶上，啊，在山顶上，踩着一只老虎的脚，踩着千山万水，啊，所以这样来，荡下去，毛泽东就开始离开家乡，一面上一面走。打拼就会遇到很多的贵人，所以毛泽东得了天下，啊，蒋介石得了一条韩吉亚，台湾就是韩吉亚嘛，哦，那么蒋介石他的祖坟的风水也很漂亮。

这个一个乌龟的头，而他的招处盖在这里，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所以水这边乌龟的穴，水这里来，点着穴要在乌龟的头来水的地方，啊，所以蒋介石的祖居在这里，啊，就是乌龟穴，很大一只乌龟，很大风化成一只乌龟，很大的乌龟。哦，名师不得了，所以堪舆学、风水学，这地理人杰。所以蒋介石他们的风水任山变相，任山变相是地缘龙，地缘龙。毛泽东他们的祖居天元龙，祖居是人元龙啊，啊，人元龙出生的点也是地元龙，所以毛泽东他会得到天下，这个是有天意的。我们了解的话，我们只有赞叹古德圣人的伟大，他们能够看出风水宝地啊，也出什么人，那么我们台湾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总统李登辉先生，啊，他呢是在阳明山落下来，脉落下来

0: 做五山五相，五山主相。啊，所以这个会出一位伟人，后面靠着阳明山，面向的东海、北海，面向北海，这个局之美啊，确实古罗圣人天意已经早安排，所以啊，邓文先生他的祖居啊，他在这里出生。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么今年孙子孙上岸，今年庚子年上岸，所以今年98岁他就要走了，就走了。这个都是天意耶，所以地灵人杰，各位同修，我们可以从以上这个大方向可以理解，因为伟人他的出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又有如陈水扁

这个水，水，啊，他们的风祖先祖居就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是出一位啊，这个高兰是一位伟人，所以陈水扁。他叫水扁，水这形是扁的水形。那以前他们的祖先中华火苗啊，就是水扁，追币啊，一些罪的秘密啊，而且出息啊。接着地灵人杰，那为什么？陈水扁老了之后上年纪来了，为什么有这个劫难？若是没有这个劫难，早就死翘翘了。啊，这个是怎么样天意怎么安排，我们不予置评。啊，这个就从地灵人杰来了解，啊，所处的人。他来世间上，他承担着什么天命？啊，这个从风水学就可以看出来。又如，啊，现在前阵呐，马英九祖先的风水，我去看了，我还去看了，那是乌龟穴，乌龟。在田里面，这里乌龟壳，坐在乌龟壳上，啊，这个地理很漂亮，所以会出了一位台湾的总统，在大陆啊，对马英九啊，他的祖坟还蛮恭敬的，还保护的。很完整，啊，周围一些建设都不敢建设进去，啊，都保持得很完整，所以，啊，从这一些还有很深的证据，啊，我们不予置评，那是叫天命，人的天命，啊，至于现任蔡英文。他的天命怎么样呢？啊，我们也不予置评，只是赞叹天运。

0: 现在是属于少男少女的时代，七运就是少女，所以七运起来了，到八运，少就少男。少男出来了，九运又是中女起来担任总统，所以现在你家有女孩子，尽量培养她，那等待九运快到了，八运到民国几年？2023年到2023年，以后接下来就是少中女的运，还是女孩子比较强，你们就尽量培养恁家的囝、查某囝，来为国家。为人类来种福田，这是从风水学，这就是我所讲的爱星，人间的爱星，政党轮替，人世间的轮替，又有如二运，二运是老母，就慈禧。慈禧太后掌运二运，这个冥冥中好像天意就是这么排。到六运，六运是武曲，就是蒋介石。七运。金国落下来，这个是有人世间的天运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身为一个百姓，我们要来尊敬，我们要尊重全民所选出来的。这国家代表的总统，让他们呢，能够放心的来照顾整个的全人类，这是咱身为修行者要知天运，修行者这挺重要好，那我们这第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十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当下啊，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坛城上六位祖师、六位祖先啊，诸祖灵啊，我们继续要为各位来啊讲解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在过去两年啊，我讲了很多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啊。王禅老祖自从民国闰去年道教慈航之后啊，到现在来整整37年，就在世间上成就解冤释结、消灾化解99件的功德天，加上今年己亥年啊，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祈福法会，总共就有100件的大功德天。100件的功德天已经涵盖了无始劫来7355年的岁月，节节苦海飘沉的众生啊，得到救度解脱的无计其事，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所以在今年己亥年春节啊，1月2号啊，我本人呢去年每年的农历1月2号，就是在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啊，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所有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啊，前往一经大学拜佛、拜王禅老祖啊，在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就开示了，为完成100件的道业功德，道业100件，啊，台湾才能平安。所以2月2开始，到3月3日、2月2日、4月4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8月8日、9月9日、10月10日，要做台湾平安。

0: 当时一月二，我在一月九号，啊，一月二号接到这个法旨，华产老祖开示，要圆满，啊，这个法会。我想一想，不敢接，但是又想一想，身为修道人、修道者，应该要天地无我，天地无我，金刚心啊，金刚之心，这是金刚心。才能做为国修道，为民。这是本愿，而想到了非常的战战兢兢，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测，这个天命。但是想到王禅老祖开示，要的为台湾平安，啊，世界才能和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这个就是我们来到世间上，天丰厚，这个卦象。我们在大地上还是受到五行之束缚，金银财宝琉璃的束缚，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而因缘华之束缚等等的人世间的问题，这是浩劫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所以我冷静了两三天之后，向王禅老祖禀报，愿意承担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天命，带领维新弟子来共转这个法轮，尤其以维新圣教换贝学院严嵩院长商量，如何来完成这个天命，这是我们划时代的天命，不可违，不可抗拒。只有台湾平安这个主题，才能够真正达到世界和平。所以，王禅老祖就。

开始了，要开始要戒烟，戒烟四戒。啊，世界才能和平。啊，要消灾化解，这天下太平。啊，这两个强项方向之强项。你要戒烟四戒，一定要吃戒烟四戒，一定要知因果，知因果，要追根溯源。追根溯源，一个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要以宗教修行法仪，才能追根溯源。所以我们就在2月2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极乐殿修法，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配合啊，幻贝法师一起恭送王禅老祖天威，啊，恭送共修500尊者如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啊，恭送混莲修真宝照觉经。开启蓝天的因缘果报，这是追根溯源，已经追根到7355年，伏羲氏族一化开天，所以才有开天门、开蓝天、开蓝天。乾为天是蓝天。顶首光明照大千，大家是佛字生辉，这是上圣心法。啊，结果我们68位的易经大学法师都很慈悲的，不眠不休啊，在极乐殿三圣佛前诸佛菩萨的供建下发愿。圆满500尊者啊，圣法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2月2啊，龙抬头啊，众生都是龙性，都有龙性啊，只有龙性的开花启发
人的生命才会进入永恒，才会察觉永恒的生命。就有如孔子他所说的，无道一以贯之，道是人的生命，不生不灭的生命视为道，一以贯之。这里面已经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密，每个人都有。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就让我到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休息了36天。36天的生命挣扎，让我体悟到更深层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光辉，人人平等，人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口气在桥走百里路径，要修一切圣法，悟一切法，要行一切正道，那就是人的一口气是最宝贵的。所以我在36天的在台中荣民总医院18天，又到台北荣民医院总院18天，活成36天罡，72地煞。

啊，所以老祖师尊用我的色身来提醒，让我们悟。所以有的人都悟道，由他人的色身来悟道，有的由自己的色身来悟道。悟道最真诚的还是自己的色身的悟道，要悟道要体验一切生老病死之苦。生，生命的生啊，还有智慧的生，老，智慧的成熟，人的身体的老，色身的衰，这个都是我们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应该珍惜把握的。所以在今年的各坛法会啊，一一的圆满啊，我也会将啊这2233-44到双十的法会一年，会每天来为各位阐述受空不二的因缘法门啊，受空不二，借由受身和色界，色身是个人，个人的色界是共有的，这两个很重要。你色身自己的个人身体，你要把它照顾好啊，确实也不是很简单。有的人一心一意主在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我要吃什么药，吃什么补品，每天到处

去奔走啊，这个蜜蜂，结果把身体弄坏了。啊，这是肉身游走受戒，肉身游走受戒，就东奔西跑。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还没悟道，还没生病以前，扛着自己的肉身东奔西跑，要去哪里求道，要哪里去这个修道，要哪里找到神仙，找到很名人，结果都是扑了空。那就是游走法界，游走法界，这东奔西跑，啊，跑到71年，一场病差一点死翘翘，肾脏病很严重了，那才求助于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开示求者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好，求人受戒，好，且求己自己的个体受身，每个人的毛病都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卦已经很清楚了，天风后第二爻动，二爻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每个人都是阳阳阳，一层一层天，一站一站着天界，一层一层来到世间，突破。地球最表面的这一层的天界，来到世间两足尊，就两足尊能一卡，那两足尊游走在受界，游走在世界。所以我们东奔西跑，跑了好长好久好久好久哦，这个。这每个人都平等，都一样的。我相信各位同修，你们跑的功也差不多，我这只是跑得比你们快一点，也不一定快了，因为我的业力重嘛，所以受身就有业报，受身有业报。生死之业报，生老病死，我们的寿生有生老病死，然后现在我的业报就是老了。我常常告诉各位同修，我现在烦恼了，这烦恼我会怎么老下去，一直老下去呢？那不都一直年轻呢？还有同学就说我也一样会老啊，这是真理嘛。但是老有老的本钱，有的老没有本钱，所以我们就要多修，多读圣贤书，多读开悟者的真言圣贤诸书嘞。你的身体老。我们的生命反而年轻这个是非常殊胜的禅机妙语所以我们既然从天上来了，来到地球了，在地球表面一直在东奔西跑，地球表面我们投胎来这里，我每天。在这儿跑，就是要遭灭丁了。

啊，赵薇丁的赵，人生就是那赵薇丁，你不跑，地球也在转。啊，所以在人的一生，虽然瘦身很重要，但是要记住，真正让我们能够带回去的，不是你的瘦身多缘倒，不是你的名利有什么名字，啊，不是你的健康带回去，而是你多一天的时间，也许你多一天你就可以悟道，悟道了你就哗哗哈哈大叫，一切哗然，了了分明啊！啊，这是天空后第二爻的叮当。啊，天空后五行啊，第二爻亥水，亥水动化无火啊，所以我们每天啊，在大地上有如水和火，水火要记记，结果我们不了解，变成火水未济，一生就是很悲惨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同修，你们的堂上祖灵啊，能够同意我今天所悟的啊，分享给各位啊，人生来世间上啊，能做什么？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就是你的生命的真谛啊。人生要有广爱啊，你才不会被一些狭隘的个人私心而戏弄了你本身的生命和你的光辉和你的自由自在之身而自我束缚啊，这是烦恼的苦因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咱要咱起一间厝真水间诶，你表面看吼，看真水咧，事实上咧，水质真深，水深诶，食袂着，吼、嗯哦，你啊起咧，哎，别。